0: 陆续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1: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3: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3: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3: 快快来听吧。
4: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5: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6: 请233号取餐。
4: 咱们的餐好了没呀？我都等急了。
5: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4: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5: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2: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7: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8: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9: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0: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1: Hello, window cleaner.
12: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3: 可它坏了。
14: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5: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成语故事名字叫做门庭若市。战国时期，齐国的相国邹忌身材高大，容貌端庄，长得十分英俊。一天早晨，他穿好朝服，戴好帽子，一边对着镜子整理，一边问他的妻子说：
16: 我和城北徐公比起来，谁长得英俊啊？
15: 妻子毫不犹豫地回答：
17: 那当然是你英俊了，徐公怎么能比得上你呢？
15: 人人都知道徐公是齐国出名的美男子。邹忌听了妻子的话，并不太敢相信自己真的比徐公英俊，于是又去问他的爱妾。爱妾畏惧地说：
17: 徐公怎能比得上你呢？
15: 第二天，邹忌家中来了一位客人，聊了一会儿天，邹忌又问客人同样的问题。客人说：
18: 徐公哪有您这样俊美呢？
15: 过了几天，碰巧徐公到邹忌家来拜访，邹忌便趁机仔细地打量徐公，拿他和自己比较，结果他发现自己实在没有徐公英俊。邹忌由此想到治理国家也是一样的道理，于是就去面见齐威王，说道：
16: 陛下，我本来不如徐公英俊，但妻子、爱妾、客人都说我比他英俊，这是因为妻子爱护我，爱妾畏惧我，客人有事求我，所以他们都恭维我，不说真话。而我们齐国地方这么大，宫中上下谁不偏护您？满朝文武谁不畏惧您？全国百姓谁不希望得到您的关怀呢？

0: 齐威王静静地听着，没有说话。看到齐威王没有生气，邹忌接着说道：
1: 现在我们齐国这么大，城池众多，大王接触的人也比我多得多，所受的蒙蔽也一定更多。大王如能开诚布公地征求意见，一定对国家有好处。
0: 齐威王沉思了一会儿，觉得很有道理，于是下令说：
2: 今后不论是大臣还是百姓，能当面指出我错误的，给予上等赏赐；能通过上书批评我的，给予中等赏赐；能在背后议论我的过失而让我听到的，给予下等赏赐。
0: 齐威王命令一发布，大臣们纷纷进言上书，指出齐威王的过失和缺点，评论朝政得失。王宫大门口和殿堂前热闹得像街市一样。成语门庭若市就是从这个故事来的，意思是说门前像市场一样，形容来的人很多，非常热闹。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粗心的仙女的故事。夏天舞会快开始了，小仙女们正飞往舞会的现场。在去往舞会的路上，百合仙子催促着大家说：
9: 快点，我们要迟到了。
0: 只听砰的一声，樱花仙子飞行时没有注意看路，重重地撞到了一棵树上。接着扑通一声，樱花仙子掉进了树下的水坑里。她懊恼地说：
10: 这可怎么办？我的礼服破了，全身又脏又湿，不能去参加舞会了。
0: 朋友们安慰她说：
9: 别担心，我们会帮助你的，你在这儿等着我们吧。
0: 花仙子们说完就往不同的方向飞走了。樱花仙子待在原地难过极了，心里想：
10: 我的礼服被毁了，去舞会要迟到了，朋友们也离开了我。
0: 不一会儿，玫瑰仙子回来了，她微笑着拿出了一件非常漂亮的礼服，递给了樱花仙子。樱花仙子说：
10: 谢谢你，可是我的帽子湿了，鞋子也脏了。
0: 就在这时，百合仙子和茉莉仙子也回来了，他们递给樱花仙子一双闪亮的鞋子和一顶可爱的帽子。樱花仙子激动地说：
10: 谢谢你们，你们永远是我最好的朋友，现在我可以去参加舞会了。
0: 樱花仙子穿上了漂亮的礼服，闪亮的鞋子，戴上了可爱的帽子，然后和朋友们一起飞到了舞会的现场。他们玩得开心极了。从那之后，樱花仙子在飞行的时候都会格外小心了。花儿姐姐讲故事，
4: 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吹牛的小熊》。一天，小熊来到草地上找小兔子玩，他嘴里吃着妈妈刚刚从河里钓的一条鱼。小熊说：
3: 小兔，这条鱼是我在河里捉的，我游泳可棒了。
2: 小兔说：
4: 小熊，你真厉害。
2: 小熊一听十分得意，但是他知道自己不会游泳，于是就在草地上翻起跟头来，边翻边说：
3: 就是这样在水里翻来翻去捉鱼的。
2: 小熊越翻越起劲儿，结果一不小心掉进了河里。小兔以为它会游泳，所以不但没有呼救，还在岸上高兴地拍手：
4: 快捉条鱼上来吧。
2: 这时大象伯伯看见了，急忙走到河里，用它长长的鼻子一卷，把小熊给救了上来。小熊浑身都湿透了，坐在地上缩成一团，冷得瑟瑟发抖。大象伯伯生气地对小兔子说：
5: 小熊掉进水里，你为什么不呼救，还要它捉鱼？
2: 小兔子委屈地说：
4: 我们以为小熊会游泳，所以……
2: 大象伯伯更生气了：
5: 小熊什么时候学会游泳的？再晚一会儿，它就淹死了。
2: 小熊这时候才抬起头说：
3: 大象伯伯，别怪小兔，都怪我吹牛。
2: 熊妈妈知道后对小熊说：
6: 孩子，吹牛会害了自己的，你一定要记住这个教训啊。
2: 从此小熊再也不吹牛了，跟妈妈也学会了河里捉鱼的本领。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吹牛看似能够暂时满足我们的虚荣心，但是终究不过是自欺欺人，总有被人识破的时候。
0: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
9: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被撞的小花猫》。这天中午，森林大道上挤满了人，大家七嘴八舌地说个不停。原来大白鹅开着装满香蕉的货车，把小花猫的腿撞伤了。这会儿白兔护士正在路旁给小花猫包扎伤口呢。很快狮子警长来了，他问白鹅说：
10: 你是怎么撞到小花猫的？
9: 白鹅委屈地说：
11: 警长，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啊，我跟平常一样开着车，小花猫突然出现在我车前面，根本来不及躲开呀。
9: 狮子警长听了白鹅的话，又看了看躺在地上的小花猫，问道：
10: 小花猫，你怎么会突然出现在马路上呢？
9: 小花猫疼得呲牙咧嘴地说：
12: 警察叔叔，是这样的，我跟小黄狗刚才在路边踢球玩，但是球被小黄狗踢到了马路上，我想着去捡。

0: 踢到马路上的吗？
1: 小黄狗小声地说，
2: 是我踢的，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跟小花猫在路边踢球，我准备踢回给它的时候，用的力气有点大了，球失去了控制，撞到路边的石头，弹到了马路上。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1: 现在终于弄清了事情的经过，由于不是白鹅的责任，狮子警长让他先走了。接着，狮子警长严肃地对小花猫和小黄狗说，
0: 在马路边玩耍是很危险的，这次还好白鹅开得慢，要是它开得快一点，撞得严重一点，小花猫可就没命了。
1: 小花猫和小黄狗听了，羞愧地低下头。小花猫说，
3: 警察叔叔，对不起，我们以后再也不在路边玩耍了。
1: 狮子警长听到后，脸上露出了欣慰的微笑。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马路上的车流量是很大的，车的速度也很快，在路边玩耍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请小朋友们一定要记住哦。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

0: 要记牢。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的新朋友，作者是法国人克莱特·海林，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今天幼儿园里来了一位新同学，叫艾伊莎。老师让同学们围坐一圈互相介绍，汤姆的心跳得好厉害，连自己的名字也想不起来了。
7: 哎呀，我都结巴了，没人能听懂我说的是什么，我太丢脸了。
6: 古斯和拉米米已经跟艾伊莎玩起来了，汤姆也想跟他玩，但是他不敢过去。放学时，妈妈来接汤姆，汤姆扑进妈妈的怀里，扭头寻找艾伊莎，只见她和她爸爸走了。哦，她真漂亮。妈妈问汤姆，
8: 新同学叫什么名字，你和他玩了吗？
6: 汤姆心想，
7: 妈妈真烦人，提那么多问题。
6: 汤姆这时根本就不想说话，汤姆想找一个玩具送给艾伊莎。
7: 送我最喜欢的玩具？不行，送给他我就没有了，还是送消防车吧，我敢肯定他会多看我几眼的。
6: 上床之前，汤姆又检查了一遍书包。
7: 消防车还在书包里。
6: 妈妈说，
8: 汤姆，你翻什么呢？
7: 没翻什么。
6: 这是秘密，汤姆不想让妈妈知道。今天汤姆是第一个起床的，不用妈妈帮他，他自己穿衣服。爸爸说，
0: 你真的长大了。
6: 吃早饭时，汤姆吃得比谁都快，他很着急，他要快点看到艾伊莎。终于到了幼儿园，跟妈妈说完再见，突然他看见艾伊莎了，他的心又砰砰地跳了起来。他慢慢走近艾伊莎，小声地说，
7: 你知道吗，我要把我心爱的消防车永远地送给你。
6: 艾伊莎抬起头对汤姆说，
1: 我不喜欢汽车。
6: 说完他跑开了，去找拉米米玩了，只剩下汤姆和他的消防车。汤姆快要哭出来了，这时马瑟跑过来对汤姆说，
9: 多漂亮的消防车啊，咱们一起玩弹球吧。
6: 他们俩玩得可开心了。一会儿本、丹尼和阿兰也过来一起玩弹球，拉米米和艾伊莎也跑过来看他们做游戏。马瑟说，
9: 这里不许女孩来，走开。
6: 汤姆假装没有看见他们。哇哦，不一会儿汤姆赢了四个弹球，有一个是红色的，闪闪发光。马瑟不喜欢拉米米和艾伊莎，用力推他们，他们尖叫着跑开了。过了一会儿他们又回来了，还抢走了一辆汽车和一个弹球。马瑟气坏了，追上去要打他们，他们拔腿就跑。突然艾伊莎脚下被绊了一下，摔倒了。汤姆赶紧跑过去扶她，她哭了。

0: 汤姆翻了半天口袋，找出手绢递给艾伊莎。艾伊莎一边擦眼泪，一边感激地看着汤姆。汤姆问他：“
1: 疼吗？”“
2: 膝盖有点疼。”“
1: 你要弹球吗？”
0: 汤姆把最漂亮的弹球送给了他。艾伊莎太高兴了，对汤姆说：“
2: 谢谢你，汤姆。”
0: 汤姆高兴极了。从此，汤姆和艾伊莎成了最好的朋友。星期天，艾伊莎来汤姆家玩，汤姆把收集的所有汽车都拿出来给他看。他们俩还和妈妈一起做薄饼。妈妈说，汤姆长大了。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6: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
7: 二十四节气之寒露。重阳节这天一大早，爸爸就来喊皮皮起床了。
8: 皮皮，快起床了，跟爸爸去爬山了。
7: 皮皮揉了揉自己的眼睛，嘟囔着说：“
9: 爸爸，我不想爬山，我还想再睡会儿呢。”
7: 爸爸笑着说：“
8: 今天是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呀。古代的时候呢，每到重阳节，人们就会相约去爬山。民间呢，还有插茱萸、吃重阳糕、饮菊花酒的习俗。后来我国还把这一天定为老人节，倡导大家敬老爱老。”
7: 皮皮听了爸爸的话，马上从床上爬了起来，兴冲冲地和爸爸去爬山了。他们走到半山腰的时候，皮皮向下望去，整个城市都尽收眼底。皮皮兴奋地问爸爸：“
10: 爸爸，爷爷家在哪儿呢？”
7: 爸爸指着远处的小小房子对皮皮说：“
8: 瞧，爷爷家就在那儿呢。”
7: 他们休息了一会儿，就继续爬山了。皮皮发现路旁的青草上还有一些露水，就问爸爸：“
10: 爸爸，都快十点了，青草上的露水怎么还没干呢？”“
8: 现在是寒露节气，气温比较低。寒露节气呢，一般在每年的十月七号到九号之间，古代人把露作为天气转凉变冷的象征。与白露时相比呢，寒露时气温更低，地面的露水都快结成霜了。再加上山上的温度要比平原低，所以啊，草上的露水现在还没有干呢。”
7: 爸爸顿了顿，继续说道：“
8: 好了，咱们快往上爬吧。一会儿见到山茱萸还要摘一些回去呢。茱萸不仅是一种很好的中药材，还有带给人平安吉祥的美好寓意呢。”“
10: 爸爸，山茱萸长什么样啊？”“
8: 山茱萸是一种长在树上的红色小果子，一般呈椭圆形，红彤彤的，非常好看。一会儿看到了茱萸树，我们一起摘茱萸。”
7: 后来呢，皮皮和爸爸就在山路旁找到了茱萸树，红色的茱萸结得满树都是，爸爸驮着皮皮摘了很多的山茱萸。他们爬到山顶的时候，天空中传来一阵嘎嘎的声音。皮皮抬头指着天上一群飞过的大雁说道：“
10: 咦，白露的时候大雁不是已经飞到南方了吗？他们怎么还排成了一个人字呢？”
7: 爸爸抬头看了看天上的大雁，笑着回答：“
8: 从白露到寒露期间呀，大雁都会飞往南方过冬。大雁南飞的时候，由头雁带队飞行，后面的大雁保持着一字或者人字形跟随，这样的队形 对大雁长途飞行很有帮助，因为前面的大雁扇动翅膀会带动气流，形成一个低气压区，后面的大雁就能够借此减少空气阻力，节省体力。在长途迁徙的过程中，大雁会经常变换队形，还会不断发出嘎嘎的叫声，它们的这种叫声能起到互相照顾、呼唤、指示起飞和停歇的信号作用。
7: 皮皮和爸爸在山顶上玩了一阵，然后呢，就带着刚刚摘好的山茱萸准备回家了。皮皮要把自己亲手摘的山茱萸送给妈妈，祝福妈妈平安吉祥。
4: 池上白居易，袅袅凉风动，萋萋寒露凝，兰衰花始白，荷破叶犹青，独立西山鹤，双飞照水萤，若为寥落镜，仍值酒初醒。
6: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是《林中小屋》。有一个樵夫，他和妻子以及三个女儿一起住在森林的边上，日子过得安静自在。樵夫经常会到山上去砍柴，

0: 而妻子则会在家把饭菜做好，送到樵夫手上。一天早上，樵夫要去砍柴。出发之前，他对妻子说：
1: 中午就让大女儿来给我送饭吧。为了让她能找到我，我会撒一些小米在我经过的路上。
0: 临近中午，大女儿去给父亲送饭了。可是用来指引方向的小米都被鸟儿吃光了，他在森林当中迷了路，到天黑都没有走出去。突然他在黑暗中发现了一丝亮光，就朝着亮光走到了一座林中小屋前。大女儿敲响了房门，一个很生硬的声音回答道：
2: 进来吧。
0: 走进房子，他看到一个胡须垂到了脚边的老人坐在桌旁。在说明来意之后，老人朝着火炉旁的两个动物问道：
2: 可以吗，亲爱的朋友们？
0: 大女儿这才发现，那里还站着一只小母鸡和一头花奶牛。他们一起说道：
3: 我们同意。
0: 然后老人对这个大女儿说：
2: 你去准备一顿晚餐吧。
0: 大女儿做了一桌子的美食和老人一起享用起来，而动物们则十分气愤地说：
3: 你们都吃饱，我们饿肚子。
0: 大女儿完全没有想到动物们还在挨饿，就问老人他应该去哪里睡觉。老人说：
2: 楼上房间有两张床，你去铺上白床单，一会儿我也去睡。
0: 过了一会儿，老人走进房间，看见大女儿只铺好了自己的那张床就睡着了，于是非常生气地说：
2: 你不配睡在这里。
0: 说完就把他赶进了地窖。樵夫饿了一整天，晚上回家责怪妻子没送饭。妻子很惊讶地说：
4: 大女儿中午就去送饭了呀，一定是她没有看到标记迷了路。
0: 到了第二天，樵夫嘱咐妻子：
1: 今天让二女儿来送饭吧，这次我在路上撒一些更容易发现的绿豆，她就能找到我了。
0: 但和昨天一样，小鸟们又把绿豆吃光了。最后二女儿的经历跟姐姐一样，迷路后的她投靠老人，但是因为只想到了自己，也被老人赶进了地窖。第三天，樵夫又要去砍柴了。他对妻子说：
1: 今天只有让小女儿来送饭了。
0: 妻子不同意，说道：
4: 不，我不能再失去我们最心爱的孩子了。
0: 樵夫安慰她说：
1: 你放心，我把颗粒更大的豌豆撒在路上，他聪明乖巧，不会迷路的。
0: 结果这次豌豆被鸽子们吃光了，小女儿也迷了方向。她想到父亲会挨饿，母亲会伤心，心里难过极了。直到傍晚，她来到了老人的林中小屋，恳求老人让她借宿一夜。老人仍然让动物们来决定，两个动物都很愿意。小女儿非常感激，就过去摸了摸小母鸡，抓了抓花奶牛的头顶，对他们说：
5: 谢谢你们这些好心的动物。
0: 在老人的吩咐下，小女儿准备好了丰盛的晚饭，但她却没有立刻用餐，而是先拿了一些大麦撒到了小母鸡的面前，又抱了一捆干草送到了花奶牛的嘴边，之后提了一桶水进来，对动物们说：
5: 请你们尽情地享用吧。
0: 做完这些，他自己才开始吃饭。饭后，他向动物们道晚安，动物们也同样祝福他睡个好觉。勤劳的小女儿先安排好动物们的睡处，并且为老人铺好了床铺，直到老人睡下后，她才去休息。深夜里，她被房屋突然发出的巨响惊醒，房间好像在迅速的膨胀。过了很久，声音渐渐的平静了，劳累了一天的小女儿也再次进入了梦乡。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小女儿惊呆了，她发现自己居然睡在了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里，还有两个仆人在床前恭敬地问她早安。
3: 美丽的小姐，你有什么需要吗？
5: 谢谢，我没什么需要的。
0: 她答道，
5: 我要下去为老人和小动物们准备早餐。
0: 说着，他向老人的床上看了去，发现白胡子的老人不见了，却有一个漂亮的青年坐在那里。青年见他醒来，就对他说，
6: 我是这儿的王子，被巫婆施了巫术变成了老人，每天只有这些被变成动物的仆人陪伴着我，只有遇到一个对人和动物都充满爱心的女孩，才能为我们解除巫术，而你就是这样一个女孩，请问你愿意做我的新娘吗？
0: 小女儿羞涩地回答，
5: 我愿意。
0: 之后，王子派人来接了女孩的父母，还邀请了森林里的动物，他们在宫殿里举行了一场隆重的婚礼，而小女儿两个自私的姐姐被送到了森林里工作，只有他们有了足够的爱心，才能获得自由。
7: 快乐捡捡猫，
8: 世界真奇妙。
9: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惊喜，小朋友们，在上一期节目中，我们讲到欧宝和爸爸在雨中寻找温迪克，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欧宝和爸爸一直没有找到温迪克，他们回到了格罗利亚的院子，还没到门口，就听到院子里传来的音乐声，有吉他、歌声，还有拍手的声音。他们走进院子，进入厨房，看见奥蒂斯正在弹吉他，芬妮和格罗利亚笑眯眯地坐着唱歌，格罗利亚还抱着汤马斯。阿曼达、邓拉普和斯蒂威坐在厨房的地板上，跟着节拍拍手，看上去很愉快。欧宝看到大家并不关心温迪克走丢的事情，有点生气，他大声喊了一句，
10: 我们没有找到温迪克。
9: 音乐停了下来，格罗利亚对欧宝说，
11: 孩子，我们知道你找不到他，你当然找不到他，因为他一直都待在这儿。
9: 他拿起拐杖戳戳椅子底下，欧宝听到了温迪克叹气的声音，
11: 他睡着了，他累坏了。
9: 格罗利亚又用拐杖戳戳椅子下面，温迪克这才从椅子底下钻了出来，还打了个大哈欠。他对欧宝摇摇尾巴，咧嘴傻笑。欧宝推开了前面的人，冲向他，跪在地板上，用双手抱住了他。
10: 你跑到哪儿去了？你们怎么找到他的？
11: 是这样，我们坐在这里等你们回来，我们讲了好多关于巫婆的事儿。我终于让邓拉普和斯蒂威相信我不是一个可怕的巫婆。
10: 我早就跟他们说过你不是巫婆，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巫婆。
11: 然后芬妮说我们应该听着

0: 点音乐，一边听一边等你们回来。所以奥迪斯才开始弹吉他，他弹得好极了，简直就是个音乐天才。大家正在听音乐，突然有人打了一个好大的喷嚏。
1: 对，是我先听到的，那是一个好大的喷嚏。
0: 是的，不过打喷嚏的不是厨房里的人。我们到处看，生怕家里藏了小偷，终于在卧室里找到了打喷嚏的家伙。你猜是谁打喷嚏了？
1: 是温迪克。
0: 那只狗躲在我的床底下，一副看到世界末日的样子，还一个劲儿地打哆嗦。可是他一听到奥迪斯弹吉他，就笑得像个小傻瓜，笑得太厉害了，就打起喷嚏来。所以奥迪斯弹着吉他慢慢地靠近温迪克，温迪克才从床底下爬了出来。
1: 他全身都是灰尘，
2: 看起来像个幽灵。
0: 的确像幽灵。过了一会儿，暴风雨停了，你的狗就蹲在我的椅子底下睡着了，它在那儿等你回来找它呢。
2: 温迪克，我们在外面到处吹口哨找你，原来你一直在这里，谢谢你们找到它。
3: 我们什么事儿也没做啊，只是坐在这里等待和唱歌，结果呢，大家就变成了好朋友。好啦，现在饮料变成了水，鸡蛋沙拉三明治呢也烂成了一团儿。不过我们还有酸黄瓜和糖果，聚会还是可以继续下去的。奥蒂斯，你会赞美诗吗？
4: 会一些。
5: 奥蒂斯开始弹吉他，温迪克摇着尾巴躺在格罗利亚的椅子下，欧宝看着屋里的每一张面孔，心里充满了喜悦。欧宝对大家说，
2: 我出去一下，很快回来。
5: 可是大家正在认真听歌，没人听见他在说什么。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了。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6: 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0: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我要听故事。
5: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4: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7: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莴苣姑娘的故事。从前有一对夫妇，他们家的屋子后面有个美丽的花园，可是这个花园属于一个法力强大的女巫，大家都不敢进去。一天，怀了宝宝的妻子看到花园的一块菜地上长着绿油油的莴苣，就非常想吃。而当她知道自己无论如何也吃不到的时候，她变得非常憔悴，痛苦不堪。她的丈夫吓坏了，问她：
8: 亲爱的，你哪里不舒服呀？
7: 我要是吃不到我们家后面园子里的那个莴苣，我就会死掉的。丈夫非常爱她，便冒险溜进了女巫的花园，飞快地拔了一把莴苣。可是她刚从墙上爬下来，就看到女巫站在她的面前。
9: 你好大的胆子，竟敢溜进我的园子来偷我的莴苣。
7: 丈夫祈求女巫放过他。
8: 您饶了我吧，我是没办法才这样做的。我妻子从窗口看到了你园子中的莴苣，想吃得要命，吃不到就会死掉的。
9: 如果事情真像你说的这样，我可以让你随便采多少莴苣，但我有一个条件，你必须把你妻子将要生的孩子交给我。
7: 丈夫由于害怕，只好答应女巫的条件。妻子刚刚生下孩子，女巫就来了，她给孩子取了个名字，叫做莴苣，然后就把孩子带走了。莴苣慢慢地长成了天底下最漂亮的女孩。在孩子12岁的那年，女巫把她关进了

0: 座高塔。这座高塔在森林里，既没有楼梯，也没有门，只是在塔顶上有一个小小的窗户。每当女巫想进去，她就站在塔下叫道：
1: 莴苣，莴苣，把你的头发垂下来。
0: 莴苣姑娘长着一头金丝般浓密的长发，一听到女巫的叫声，她便松开她的发辫，把顶端绕在一个窗钩上，然后放下来20公尺。女巫便顺着这长发爬上去。1-2年过去了，有一天，王子骑马路过森林，听到美妙的歌声，不由得停下来，静静地听着。唱歌的正是莴苣姑娘，但是她却找不到如何进入高塔里。王子被歌声深深打动，每天都要骑马去森林里听。一天，他站在一棵树后，看到女巫来了，而且听到她冲着塔顶叫道：
1: 莴苣，莴苣，把你的头发垂下来。
0: 莴苣姑娘立刻垂下她的发辫，女巫顺着她爬了上去。第二天傍晚，王子来到塔下，学着女巫叫道：
2: 莴苣，莴苣，把你的头发垂下来。
0: 只见头发立刻垂了下来，王子便顺着爬了上去。莴苣姑娘看到爬上来的是一个男人时，真的是大吃一惊。王子温柔地跟她说道：
3: 姑娘，你别害怕，我是附近王国的王子，路过这里时听到你在唱歌，我被你的歌声打动了，真的非常想要见到你。
0: 莴苣姑娘慢慢地不再感到害怕，而当王子问她愿不愿意嫁给他时，她见王子又年轻又英俊，就答应了。但是莴苣姑娘不知道怎么离开高塔，她告诉王子：
4: 你每次来的时候都给我带一根丝线吧，我用丝线编一个梯子，等到梯子编好了，我就爬下来，你就把我抱到你的马背上。
0: 因为老女巫总是在白天来，所以她俩商定让王子每天傍晚时来。女巫原本什么也没有发现，直到有一天，莴苣姑娘不小心说：
4: 教母，我拉你的时候怎么总觉得你比王子重得多？
0: 女巫听完十分生气，她一把抓住莴苣姑娘的辫子，并拿起剪刀剪掉了莴苣姑娘的长发。然后她又狠心地把莴苣姑娘送到一片荒野中，让她凄惨痛苦地生活在那里。莴苣姑娘被送走的当天，女巫把剪下来的辫子绑在塔顶的窗钩上。王子走来喊道：女巫放下头发，王子便顺着爬了上去。然而他没有见到心爱的莴苣姑娘，却看到女巫正恶狠狠地瞪着他。女巫嘲弄王子说：
1: 你是来接你的心上人的吧？可你的莴苣姑娘完蛋了，你别想再见到她。
0: 王子绝望地从塔上跳了下去，他掉进了刺丛里，双眼被刺瞎了。他漫无目的地在森林里走着，吃的只是草根和浆果，每天都为失去爱人而伤心的痛哭。他就这样在森林里转了好几年，最后终于来到了莴苣姑娘受苦的荒野。王子听到有说话的声音，而且觉得那声音很耳熟，便朝那里走去。当他走近时，莴苣姑娘立刻认出了他，搂着他的脖子哭了起来，他的两滴泪水润湿了王子的眼睛，王子重新恢复了光明。他带着莴苣姑娘回到了自己的王国，受到了人们热烈的欢迎。后来，王子和莴苣姑娘幸福美满地生活着。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快乐卷卷猫，

0: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快乐的国王和小王子。从前有位好心的国王，他年纪大了，可身边没有儿子，生活的一点儿也不快乐。他非常想有一位小王子。一天，国王走出王宫，他领来一个瘦瘦的小男孩来当他的小王子。小男孩很高兴，国王问小王子最喜欢什么，小王子说，
1: 我最喜欢吃东西。
0: 小王子吃遍了王宫里所有的东西，各种甜的、咸的、酸的、辣的食品都装进了他的肚子，巧克力、糖果和蜜饯更是不离嘴。他越吃嘴巴越馋，越吃嘴巴越刁，把胃都撑坏了。可他还是天天吵着要吃最好吃、最好吃的东西。国王没办法，就说，
2: 你在王宫里，我一点儿都不快乐，你也不快乐，我送你回去吧。
0: 后来，国王又走出王宫，领来一个胖胖的男孩当小王子。国王问小王子最喜欢什么，他说，
1: 我要软软的床，软软的被褥，软软的枕头，我要睡得很晚很晚很晚再起来。
0: 国王满足了他的要求，小王子每天睡到中午才起床，饱餐一顿之后又倒在软软的床上睡觉。国王每天只看见小王子在吃东西，在呼噜呼噜睡大觉。最后，小王子胖得连房间的门都出不来了，他急哭了。国王说，
2: 这不行，你在王宫里，我一点儿也不快乐，你也不快乐，我送你回去吧。
0: 有一天，一个农夫的孩子来到王宫，他对国王说，
3: 我愿意陪着您当个小王子。
0: 国王非常高兴，他问新来的小王子，
2: 你最喜欢什么？
0: 小王子说，
3: 我最喜欢王宫后面的那块荒地。
0: 国王高兴地说，
2: 那就把荒地送给你吧。
0: 小王子每天来到荒地上翻地除草，国王问他这是干什么，小王子说，
3: 您帮我一起干吧，干了就知道了。
0: 国王很高兴地帮小王子翻地除草。后来小王子在翻好的地里撒下种子，还常常来浇水。国王问，
2: 你浇水干什么？
0: 小王子说，
3: 您帮我一起干吧，干了就知道了。
0: 国王就高兴地帮他一起浇水，地里的庄稼长出来了，一片又一片，到处绿油油的，非常好看。小王子每天给庄稼捉虫、除草、浇水、施肥，国王也帮着一起干，地里的庄稼丰收了，收了许多粮食和蔬菜，国王和小王子吃也吃不完，他们就把这些东西送给穷苦的老百姓。老百姓高兴地说，
4: 国王挑了多好的小王子，他是孩子们的榜样。
0: 国王也非常喜欢这个小王子，因为他不仅用自己勤劳的双手让荒地长出庄稼，而且他也让国王体验了劳动的快乐，懂得了让别人分享自己劳动成果的快乐。国王说，
4: 我不仅找到了小王子，也找到

0: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1: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神勇的巨摇警长。大海虽然美丽，但也不总是太平的。这里生活着成千上万种海洋动物，打架斗殴都是常有的事儿。这让海洋警察局的鲨鱼局长非常头疼，他急需要一个可以帮他维持秩序的得力助手。巨摇经过层层的选拔，就任了警长的位置。巨摇警长的身体长长的，扁扁的，最特别的要数他那长长的嘴巴了，上面布满了又尖又硬的刺，像一把电锯。鲨鱼局长最看重的就是巨摇的这个特点。想想看，在浩瀚的大海里拥有一把威武的电锯，是多么有力的武器呀！经过了热烈的欢迎仪式，巨摇警长上任了。叮叮叮，海洋警局的电话响了。
2: 喂，巨摇警长，海藻林里出大事了，你快来看看吧。
1: 挂了电话，巨摇警长立马拉响了警报，飞一样的赶去了出事地点。远远的，巨摇警长看到了一条大马哈鱼被一只嚣张的面包蟹挡住了去路。只见面包蟹全身戒备，明目张胆地挑衅道：
3: 以后这片海域归我管了，你们要从这里通过必须交纳过路费，否则就休想过去。
1: 大马哈鱼气得浑身发抖。
4: 哦，大海是我们大家的，你有什么权利这样做？你这是拦路抢劫！
1: 面包蟹看大马哈鱼不听自己的，挥舞着大拳头就要打过去。巨摇警长眼疾手快，飞身一跃，用电锯般的嘴巴挡在了大马哈鱼的面前。
3: 哎呦哎呦，疼死我了。
1: 面包蟹被巨摇警长嘴上的硬刺扎得直叫唤。咔嚓一声，巨摇警长用手铐铐住了面包蟹不老实的大拳头，把它押回了警局。从那以后，海底的治安逐渐好了起来，那些欺软怕硬的坏家伙一想到巨摇警长那电锯般的嘴巴，就立刻打消了做坏事的念头。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巨摇是一种分布于热带和亚热带浅水区的鱼类。巨摇身体体长可达 5.5 米，身体扁平，嘴部细长，边缘长有坚硬的锯齿状的牙齿，用于猎食。但由于人类的过度捕捞和环境污染，数量正在急剧减少。我们要善待这些海洋动物哦。

0: bear.
1: Hello, bear.
0: Knock, knock. He's a very nice bear. Would you like to stay for tea and cake?
2: Happy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3: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4: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5: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6: 哎呦，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7: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6: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7: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8: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6: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7: 哎，你这人，
8: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6: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9: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10: 啊！
6: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1: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2: 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3: 嗨，小朋友们，上期节目咱们讲到，奥芝用超级骗术，按照稻草人、铁皮人和胆小的狮子的要求，给了他们想要的东西。那么，奥芝能否想到帮助多罗西的办法呢？咱们今天接着讲第19集，气球上天。已经3天过去了，多罗西还是没有接到奥芝的任何讯息，他的心情十分沮丧。第4天，奥芝终于传唤了多罗西，这让多罗西特别高兴，他敢肯定奥芝一定是想到办法了。他走进宫殿后，奥芝兴奋地说：
14: 亲爱的孩子，请坐下，我已经找出帮你离开这里的办法了。
13: 因为奥芝当时是乘坐氢气球来的，现在他想用同样的办法帮助多罗西离开。不过翡翠城里没有氢气，所以只能用热气代替。同时，他也想和多罗西一起离开，因为他已经厌倦

0: 做骗子了。
1: 现在你愿意帮我缝制一些绸子做热气球吗？
0: 于是多罗西拿起了针和线，将一块块绿绸子整齐地缝制在了一起。他们花了整整3天的功夫才完成了这个巨大的绿绸袋子。然后奥芝在接线的地方涂上了胶，这样绿绸袋子就不会漏气了。奥芝说，
1: 现在我们还需要一只用来乘坐的篮子。
0: 于是他命令绿胡须的士兵找来了一只大篮子，并用许多绳子将它们系在了热气球的底部。当一切都安排妥当后，奥芝命令侍从将热气球搬到宫殿前的广场上，然后在底下不断地烧柴火，往绿绸子里面注入热空气。热气球慢慢地膨胀起来，开始升空了，那只篮子也离开了地面。这时候奥芝也抬腿跨进了篮子里，同时大声地对百姓们喊道，
1: 现在我要离开你们去进行一次访问，当我不在的时候，稻草人会管理你们，我命令你们服从他，就像以前服从我一样。
0: 这时地面桥墩上系着热气球的绳子绷得紧紧的。
1: 来呀多罗西，不然热气球就要飞走了。
2: 我到处都找不到托托了，我不能把它自己留在这儿。
0: 原来小狗托托正跑到人群中间，对着一只小猫狂叫呢。多罗西终于找到了它，抱起小狗托托朝热气球飞奔过去，只差几步就要跑到热气球跟前了。奥芝伸出双手想拉它进来，但就在这个时候，啪的一声，绳子断了，热气球丢下它升上了天空。
2: 快回来，我也要去。
0: 可是不管多罗西怎么喊，热气球还是离它越来越远了。奥芝在篮子里跟着地面上的人挥着手喊道，
1: 亲爱的朋友们，我再也回不来了，再见了。
3: 再见。
0: 地面上的每一个人都大声地喊着，每个人都盯着篮子里的奥芝。只见那热气球越来越高地飘上了天空。翡翠城的百姓们痛失了这位神奇的魔术家。过了很长时间，他们依然显得十分忧郁，无以慰藉。多罗西伤心地哭了，但转念一想，他又为没有乘上热气球而感到庆幸，毕竟他还有这么多好朋友。现在稻草人成了翡翠城的统治者了，虽然他不是大巫师，但是百姓们依然爱戴他。热气球飞走了，多罗西伤心地哭了。多罗西多么想要回到堪萨斯，稻草人决心好好地考虑一下这个问题。他思考得如此努力，以致那些铁钉和针都戳到了脑袋外面。最后他问道，
3: 为什么我们不去召唤飞猴，请求他们带着你飞过那片沙漠呢？
0: 多罗西高兴地说，
2: 我怎么没想到呢？这是一个好主意，我这就去取金冠。
0: 多罗西戴上金冠，念起咒语，不一会儿一大群飞猴从窗户中飞了进来，站在了他的身边。飞猴大王向小女孩鞠了一躬，说道，
4: 你已经第二次召唤我们了，你希望我们做些什么呢？
0: 多罗西说，
2: 我请求你带着我飞到堪萨斯去。
0: 但是飞猴大王却摇了摇头，
4: 这事儿办不到，我们只属于这片国土，而且不能离开， 在堪萨斯那里从来都没有过

0: 一只飞猴，我们乐意来帮你，但是我们却不能飞越那片沙漠，再见了。
1: 飞猴大王又鞠了一躬，然后展开翅膀，穿过窗户飞走了，他的队伍也跟着飞走了。多罗西失望的几乎要哭了，他说，
2: 飞猴们也不能帮我，害得我白白的浪费了一次金冠的魔力。
1: 稻草人又陷入了沉思，这一次他的头顶隆起得更厉害了，多罗西真害怕他会炸裂开来。稻草人说，
3: 我们叫来那个绿胡须的士兵吧，问一下他的看法。
1: 接着稻草人问士兵，
3: 有人能帮这个小女孩穿过沙漠吗？
1: 士兵建议说，
4: 格林达也许可以。
3: 谁是格林达？
4: 她是南方女巫，是所有女巫中魔力最强大的，统治着奎德林人，而且她还是一个好女巫。
1: 多罗西赶紧问道，
2: 我怎么才能找到她呢？
4: 有一条路直通南方，但这条路充满了危险，森林里不仅有野兽出没，还有一个奇怪的部落，他们根本不喜欢陌生人。
1: 胆小的狮子这时赶紧说，
5: 我要和多罗西一起去，我对这座城市已经厌倦了，我渴望回到森林和原野中去，我可是一名名副其实的野兽之王，再说多罗西也需要保护呀。
1: 铁皮人也赶紧说，
6: 这话一点儿也没错，他可能也需要我的斧子的帮助，所以我也同他一起到南方去。
1: 稻草人问，
3: 我们什么时候出发呀？
2: 我希望咱们越早动身越好。
1: 说完大家就分头准备了。接下来多罗西一行又将远行了，那么他们又会遇到什么情况呢？又有什么故事发生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7: 快乐卷卷猫，
8: 世界真奇妙。
1: 每天背一首诗是爷爷布置给童童的任务，而古宝则承担了监督童童的任务。但这个童童可并不是一个爱学习的乖宝宝，你瞧，今天任性的童童可把古宝气得脑袋都冒烟了。
9: 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青天。
10: 错错错，又错了，五千仞岳上摩天，上摩天。童童，这首诗你都背了一下午了，怎么背来背去前两句都背不会呢？
9: 你以为我想啊，这首诗也太难了，你还说这是首爱国诗，可是四句话里既没有爱字又没有国字，这算什么爱国诗啊？
10: 谁说爱国诗一定要出现爱国两个字呀？彤彤，你背了这么久的诗，怎么对古诗的理解还是这么片面呀？忧国忧民，同样是爱国的一种呢。
9: 我不管，陆游这首太难了，不背了，不背了，我不背了。
10: 你
1: 看着把双脚蹬在桌子上，双手交叉在胸前，撂挑子不干的童童，古宝真是恨不得咬他一口。可眼看爷爷就要回来了，童童没有背完诗，古宝肯定也难逃一顿责备的。这该怎么办呢？哎，有了，既然童童不能理解诗的意思，那直接带他去看一看当时写诗的情境不就好了。于是古宝清了清嗓子，哄着童童说，
10: 算了算了，这首诗确实太难了，童童学了一天你也累了，不如我带你去登登华山吧。
9: 古宝，华山离我们那么远，我一个小孩子连火车都不能自己坐，咱们怎么去呀？
10: 怎么你忘了，我古宝可是能够带你穿越的呀，我们直接去古代的华山不好吗？
1: 古宝这

0: 么一说，彤彤立刻心动了，他高兴地点了点头，让古宝赶紧带他去玩。只见古宝挺直了身体，念起咒语，催动法术，一眨眼的功夫就把彤彤从家中的书房带到了华山脚下。双脚一落地，彤彤就赶快睁开眼睛，想看看华山美景。可是结果令他十分失望，黑夜就像是一张幕布笼罩着天空，一轮清冷的月牙孤零零地挂在天上，原本高耸入云、清脆壮丽的华山，现在却像一个黑漆漆的高大怪物默默地坐在那里。除了彤彤耳边传来的向东奔腾的黄河声，再无任何声响。彤彤看着此情此景，立刻觉得自己被骗了，他生气地说道：
1: 姑爸，戏弄我很好玩吗？我讨厌你，你快给我带回家，我以后再也不要理你了。
0: 可是彤彤的气话并没有吓到古宝，他和气地劝着彤彤说道：
2: 行了行了，你就别生气了，这华山夜景也不是能经常看到的，再说我们来都来了，就向前走走吧，说不定会有意外惊喜呢。
1: 意外惊喜？这大晚上的在荒山野岭里还能有什么意外惊喜？怕是遇到大灰狼，意外惊喜就变成意外惊吓了。
2: 你个乌鸦嘴，前面那棵大树下有一位爱国诗人，你见不见呀？
1: 爱国诗人啊？古宝，你说陆游？你带我来见他啦？
2: 那不然还会有谁呢？
0: 听到古宝这么说，彤彤心里可算是有底儿了，他三步并作两步向前面的那棵大树跑去。嘿，古宝还真没骗人，彤彤跑到大树下面的时候，真的看到了陆游。他身穿淡蓝色的衣服，一只手背在背后，另一只手拿着酒杯，正仰头静静地看着乌云密布的夜空。彤彤赶紧上前打起了招呼：
1: 陆游先生，你怎么这么晚出现在这里啊？
0: 听到有人喊自己的名字，陆游收起了看着天空的目光，扭头打量起了彤彤：
3: 我睡不着，便出来走走罢了。倒是你，孩子，这天还没亮，你怎么一个人跑来这里了？
1: 我……
0: 看着支支吾吾的彤彤，陆游的眼神立刻变得犀利了起来。
3: 支支吾吾如此神秘，看你的着装奇奇怪怪，非我朝服饰啊，难道你是金人？
0: 陆游一把抓住了彤彤的手，恶狠狠地盯着彤彤，疑惑加仇恨的目光把彤彤吓得打起了哆嗦。
1: 这什么？什么是金人？金子做的人吗？我要是金子做的人，我早就发财了，还来这里干什么？你快放手，你抓疼我啦！
0: 彤彤语无伦次的回答让陆游有点摸不到头脑，不过彤彤的表情并不像是在撒谎。于是陆游轻轻松开了抓住彤彤的手，略带歉意地说道：
3: 哎，抱歉孩子，看你奇装异服，还以为你是入侵我大宋的外族金国人。
1: 就算我是金国人，但我也只是个小孩子，我能做什么嘛？你就一副要吃了我的样子。
3: 哎，你不懂，金国人好勇斗狠，崇尚武力，像你这么大的孩子被送入我大宋当细作也不是不可能啊。我大宋与金人有不共戴天之仇，他们入侵我大宋，烧杀抢掠，占领城池，让我大宋被迫迁都，直到现在我大宋北方的人民还在金人的奴役下受苦啊。
0: 说完，陆游的眼中就不住地泛起了泪花，他赶忙拿衣袖擦拭了一下，抬起头看着乌黑的夜空，不想让眼泪从眼

0: 矿中流出来。彤彤看着这样的陆游，心中也不禁有些难过起来。他拉了拉陆游的衣角，轻声问道：
1: 既然这样，那为什么朝廷不派兵抵抗，把疆土重新收复回来呢？
0: 彤彤的话立刻让陆游从悲伤变成了愤怒，他瞪大了眼睛，愤恨地说道：
2: 哼，朝廷当然有派兵抵抗，一年又一年不断的派兵，不断的战败，在金人统治下，北方百姓的眼泪都要哭干了，盼望着我朝军队可以解放他们，可是结果呢？朝廷无能，久战不胜，辜负了百姓们的期盼，给了他们是一年又一年的白白等待呀。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遗民泪尽胡尘里，难忘王师又一年。唉，朝廷无能，百姓受苦啊，但我相信总有一天，我大宋一定能振作起来，收复河山，统一中原。
0: 陆游的一席话说得悲愤，但在失望中却不绝望，这是多么热爱百姓和家园的诗人啊。他虽然对朝廷失望，但依然相信有朝一日宋朝终能收复疆域，解放百姓。彤彤看着陆游，想着他的诗句，不由得心中也燃起了一阵怒火，他大声说道：
1: 陆游先生，我也相信终有一天宋朝一定会收复失地，统一中原的。
0: 彤彤的话让陆游放声大笑起来，他蹲下身子，摸着彤彤的小脑袋，坚定地说道：
2: 没错，孩子，就是这样，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份信念，永远不要放弃啊，驱逐金人，统一中原，就算现在做不到，以后当你们成为朝廷栋梁，是一定可以做到的。孩子，我刚做的诗你一定用心要记好，千万不能忘记啊，我大宋的未来就在你们这些孩子的手中啊。
1: 我一定会好好记住的，陆游先生你就放心吧。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宋·陆游。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遗民泪尽胡尘里，难忘王师又一年。
3: 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宋·陆游。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遗民泪尽胡尘里，难忘王师又一年。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我们的节日之夏元节。凉露初冬十月半，牵龙团子摘三关，天地水府风调顺，消灾降福国民安。自从知道了元宵节和中元节的来历，明明便一直缠着妈妈想知道有关夏元节的知识。你听，她又在问呢。
1: 妈妈妈妈，你快告诉我吧，你之前说元宵节、中元节和夏元节是有联系的，我现在都已经知道元宵节和中元节的故事了，你快告诉我夏元节的故事好不好啊？
6: 妈妈停下了做家务的双手，看着明明叹起了气。
7: 哎呀，妈妈真是拗不过你，不过呢，这会儿妈妈在做家务啊，你去请爸爸给你讲好不好啊？
6: 听了妈妈的话，明明赶紧去书房找爸爸，谁知道明明开门的时候，爸爸也刚好出来。

0: 吓了明明一跳。
1: 哎呦，明明，你跑这么快干什么呀？吓我一跳。
0: 明明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对爸爸说：
2: 爸爸，我是想找你给我讲夏元节的故事，妈妈在做家务，没时间陪我。
0: 听了明明的话，爸爸摸了摸他的头，笑着说：
1: 哈哈哈，好，好奇啊是好事儿。爸爸给你讲讲夏元节的故事。
0: 明明开心极了，他举起双手庆祝了起来。爸爸看着明明的样子也很开心，他温柔地说：
1: 要说夏元节呀，就不得不提道教的三元说。道教有三官，分别是赐福天官、赦罪地官和解厄水官。根据这三个神仙，设立了元宵节、中元节和夏元节。
2: 爸爸，这些知识妈妈以前给我讲过了，你能告诉我为什么要为水官设立夏元节这个节日吗？
0: 爸爸转了转眼珠，想了想说：
1: 我想想啊。对了，据说啊，每到农历十月十五水官生日的时候啊，他就会下凡巡查人间各个家庭的善恶，并如实报告给天庭，为人们解除灾难。于是呢，在这一天，人间的家家户户会张灯结彩，在正厅挂上一对提灯，并在灯下为水官供奉鱼肉水果等食物。同时啊，道观里的道士们还会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向水官祈福解灾。慢慢的，人们就把十月十五这天定为夏元节了。
2: 啊，原来是这样。那在夏元节这天还有什么好玩的习俗吗？比如元宵节的时候我有汤圆吃，中元节的时候可以放美丽的荷花灯，那夏元节呢？
0: 爸爸被明明的问题问住了，他为难地挠了挠头，实在想不出来。这时妈妈做完家务来到了书房，她看着爸爸为难的样子笑着说：
3: 哎呀，这个问题啊还是我来回答吧。这夏元节啊还有个名字叫做寒衣节，这个名字呢跟哭倒长城的孟姜女有关。传说当中呢，孟姜女的丈夫被拉去建造长城后，孟姜女呢是茶饭不思，直到农历的十月一号中元节这一天，孟姜女突然发现天气变冷，她担心建造长城的丈夫挨冻，于是呢就在这一天千里寻夫送寒衣，也就是现在的棉袄。后来呢，人们为了纪念他，形成了在夏元节为已故的亲人烧纸衣服的习俗，这啊就是常说的送寒衣了。
0: 妈妈讲完，得意地看着爸爸和明明，明明为妈妈竖起了大拇指，高兴地说：
2: 真是太有趣了，我以后要多多学习我们的传统文化。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朋友们好，又到了大家听故事的时间了。今天你们可以听到的故事是《皇帝的新装》。在许多年以前，有一位皇帝，他非常喜欢穿好看的新衣服。他每天每个钟头都要换一套新衣服。他的国民提到自己的皇帝时，总是说：“
7: 咱们的皇上在更衣室里。”
6: 有一天，这个国家来了两个骗子，他们找到这位皇帝，对他说：“
8: 尊敬的皇帝陛下，您的衣服虽然好看，但并不是世界上最好看的衣服。我们是纺织工，我们可以织出最美丽的布。这种布的色彩和图案不仅非常好看，而且用它缝出来的衣服还有一种奇异的用途，那就是凡是不称职的人或愚蠢的人都看不见这衣服。”
6: 皇帝听了他们的话，开心地说：“
9: 这正是我想要的衣服，我穿了这样的衣服，就可以看出我的王国里哪些人不称职，哪些人是聪明人。你们快点织出这样的衣服吧，我可以付很多钱给你们。”
6: 两个骗子真的拿出了两架纺织机，装作是在工作的样子，可是他们的纺织机上什么都没有。但是他们不停地给国王要求：“
8: 国王陛下，我们需要一些最好的生丝和金子，织布时要用到的。”
6: 他们拿到这些东西都装进了自己的腰包，却假装在那两架空空的纺织机上忙个不停。过了一个月，皇帝派遣自己的老部长去检查骗子的工作成果：“
9: 你去看一下神奇的衣服做得怎么样啊？”
6: 老部长来到骗子的房间，他发现纺织机上什么都没有。他心想：“
10: 为什么我什么都看不到呢？是因为我不称职吗？可我不能说出来，不然皇帝陛下知道后会解雇我的。”
6: 骗子看到老部长，故意问他：“
8: 您看这纺织机上的布是不是很漂亮呢？你看这些花纹和图案多漂亮啊。”
6: 老部长连忙说：“
10: 对对对，这花纹和图案实在是太漂亮了，我会告诉皇帝陛下，辛苦你们了。”
6: 老部长回去后，他向皇帝好好地夸奖了这块布的美丽，用尽了他能想到的描述美丽的词语。又过了很久很久，两个骗子终于对皇帝说：“
8: 您美丽的衣服已经做好了，您明天可以来参观了。”
6: 皇帝陛下就带着很多的官员一起去参观这块布了。他们一起到了骗子的房间，骗子指着空空的纺织机说：“
8: 尊敬的皇帝陛下，这就是您的衣服，它像绸缎一样光滑，像天上的星星一样美丽。

0: 皇帝看着空空的纺织机，心想，
1: 这是怎么一回事？我什么也没有看见，难道我是一个愚蠢的人吗？难道我不配做皇帝吗？我不能让别人知道这件事儿。
0: 于是皇帝赞美说，
1: 这衣服真的太漂亮了，我十分满意。
0: 跟着跟皇帝来的官员也随声附和。第二天早上，皇帝就穿着这件看不到的衣服去参加游行典礼了。大街上的人们都说，
2: 天哪，皇帝的新装实在是太漂亮了，他的上衣多么美丽，衣服多么合身呢。
0: 谁也不愿意让人知道自己看不见什么东西。这时一个小朋友高声叫了出来，
3: 可是他什么衣服也没穿呀。
0: 大家一听这个声音，就把孩子讲的实话互相转告。最后所有的老百姓都说，
2: 他实在是没穿什么衣服呀。
0: 皇帝呢，他听到了大家的话，但是他仍然摆出一副更骄傲的表情，继续进行着游行典礼了。因为他不想让人说他是个愚蠢的皇帝。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4: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变身药水。安迪是个天生胆小的小老鼠，无论做什么事都缩手缩脚的，害怕极了。他不仅不敢爬树，不敢游泳，就连晚上出门对他来说也是一件天大的难事。这天安迪听说狐狸博士发明了变身药水，心想，
7: 要是有了变身药水，我就能变成一个强壮的猛兽，这样我肯定就不会害怕了。
4: 于是他来到狐狸博士的家，敲了敲门，问道，
7: 狐狸博士，我……
4: 狐狸博士从一堆混乱的瓶瓶罐罐面前探出头来，
8: 小家伙，你没看到我正在忙吗？有什么要紧事儿吗？
7: 博士，我的胆子太小了，所以我想要一瓶变身药水。
8: 那你想要变成什么呢？
7: 我还没有想好呢。
4: 狐狸博士有点不耐烦了，冲着安迪挥了挥手，说道，
8: 那你随便从桌子上拿一瓶药水吧，喝下药水之后想变什么都可以，不过你千万要想好，一旦变身之后就变不回来了。
7: 好的。
4: 安迪顺手拿了一瓶药水，一蹦一跳地往家里跑去。一路上安迪一会儿想变成威武的狮子，却又担心自己要是饿了，万一忍不住吃掉。
0: 哇，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5: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9: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10: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11: 起航！
9: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12: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9: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12: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9: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12: 快快来听吧。
13: 妈妈，我饿。

0: 快给我点汉堡。
1: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2: 请233号取餐。
0: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1: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0: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1: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阿凡提巧答难题的故事。王宫里来了三个邻国的商人，他们每人出了一道难题，让国王和大臣们回答。可是这几道题实在是太难了，没一个人能回答上来。为了不被邻国的人瞧不起，一个大臣建议派人去把聪明的阿凡提找来。国王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只好答应了。很快，阿凡提就骑着他的毛驴来到了王宫。国王问阿凡提：
7: 阿凡提，商人们有三个问题，你能解答一下吗？
5: 阿凡提看着商人们礼貌地说：
8: 那就请三位分别说一下自己的问题吧。
5: 第一个商人看了看平凡的阿凡提，轻蔑地说：
9: 您就让这样的人回答我的问题吗？你知道地球的中心在哪儿吗？
5: 阿凡提听完后不慌不忙地用拐杖指着自己的驴说：
8: 就在这头驴的右前腿下。
5: 那个商人接着问：
9: 你怎么证明自己的答案是正确的呢？
5: 阿凡提笑着回答：
8: 这个太简单了，如果您不信的话可以亲自量一下。
5: 那个商人没办法量地球，只好灰溜溜地退了下去。第二个商人走到阿凡提面前继续发问：
10: 你知道天上有多少颗星星吗？
5: 阿凡提回答：
8: 和这头毛驴身上的毛一样多，如果您不信可以亲自数一数。
5: 可是驴身上的毛又细又密，怎么数得清呢？第二个商人也低着头走了下去。第三个商人摸着自己的胡子得意地说：
11: 既然您这么聪明，那就说说我有多少根胡须吧。
5: 阿凡提不紧不慢地说：
8: 您的胡须和驴尾巴上的毛一样多。您要是不相信，咱们可以把胡须和驴尾巴上的毛拔下来，一根一根地数。
5: 第三个商人不可能把自己的胡须拔下来数数，也只好认输了。
12: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嫦娥奔月的故事。古代的时候，有一位英雄叫后羿，他曾经用弓箭射下了9个太阳，拯救了人间。有一天，后羿经过一个秀美的山村，忽然听到一声惊呼，他扭头看去，只见远处有一只大狗熊正扑向一个在溪边的姑娘。后羿看见事情紧急，马上射出一支利箭，把狗熊给杀死了。姑娘向后羿致谢，后羿说：
6: 不用谢，姑娘，你叫什么名字，在哪里住呢？
5: 姑娘望着后羿高大魁梧的身躯说：
7: 我叫嫦娥，您是不是大英雄后羿呀？您可以跟我回村子里，我想要好好的感谢你。
5: 后羿就跟着嫦娥回到了村子，村子的人们知道后羿来了，都涌出来欢迎他，后羿就在村子里住了下来。时间长了，后羿和嫦娥的感情越来越好，两个人就结婚了。结婚以后，后羿就在村子里教人们射箭打猎。有一位叫庞萌的人也跟着后羿学箭术。过了3年，庞萌的箭术越来越好，除了后羿，没有人比得过他。可是庞萌是一个心术不正的人，他一听到大家夸后羿，就心里不舒服。
8: 哼，为什么大家一说神箭手，嘴里就只说后羿？我不服，希望后羿赶快死了吧，这样我就是天下第一了。
5: 后来，后羿到昆仑山拜访朋友，遇到了西王母。西王母很喜欢后羿，对他说：
9: 你是人间的英雄，我要送你一个礼物，这个不死药你带回去吧，吃了以后可以长生不死。
5: 后羿回到家，不肯自己一个人长生，就把不死药交给嫦娥保管。庞萌知道了这件事儿后，心想：
8: 我要把不死药夺走，等后羿死后就可以一直做天下第一神箭手了。
5: 有一天，后羿带着徒弟们出门打猎，庞萌假装生病留在了村子里。等到后羿走了以后，庞萌手持宝剑闯进了后羿的家，对嫦娥说：
8: 后羿已经出去了，现在只有你自己在，我命令你快把不死药交给我，不然我就杀死你。
5: 嫦娥怕仙丹落入这个坏蛋的手里，就假装答应：
7: 我可以把药给你，你别杀我。
5: 嫦娥边说边走向窗口，趁庞萌不注意，一口把不死药吞进了肚子里。嫦娥吞下药，身子立即飘了起来，飞到了月亮上面。后羿回到家，知道发生的事情后，就要去杀了庞萌。可是庞萌早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后羿伤心地走到了院子里，向空中大喊妻子的名字。这时，他惊奇地发现，今晚的月亮里有个晃动的身影，特别像自己的妻子嫦娥。从此，每个月圆之夜，后羿就在院子里和嫦娥隔空相望。时间长了，中秋节拜月的风俗就在民间传开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树博士，今天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有学问的石榴。一天，小老鼠米莉到水果乐园玩耍时，看见一个石榴正坐在树下认真地读书。米莉跑了过去说：
3: 你真勤奋呀。
2: 石榴挠了挠头，拍了拍身上红里带黄的衣服，有礼貌地回答：
4: 谢谢你的夸奖，我要努力吸收营养物质，做一个能预防癌症的水果。
3: 癌症是什么呀？
4: 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病，我们石榴家族的任务就是帮助大家预防这种病。走，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2: 石榴带着米莉来到疾病王国，疾病王国里可怕极了，到处都是生病的人，他们的脸色蜡黄，疼得浑身发抖。米莉害怕地紧紧抓住石榴的手，石榴说：
4: 别害怕，他们都是沾上癌症病毒才会变成这样的。
2: 从疾病王国出来后，石榴又带着米莉来到另一个地方。米莉担心地问：
3: 这个地方和疾病王国一样可怕吗？
2: 石榴笑着说：
4: 这是个好地方，我们现在在石榴王国里。
2: 米莉看了看周围，发现身边的每一个石榴都在看书。
3: 他们在学什么呀？
4: 我的家族们都在研究怎样预防癌症。
2: 接着，石榴带着米莉来到了实验室，指着实验室里的一个瓶子说：
4: 你看，瓶子里跳来跳去的那个小黑球，就是小恶魔癌症。
2: 米莉连忙跑到了桌子前，仔细地盯着瓶子。石榴又说：
4: 癌症是没有办法攻击石榴保护的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第24集，告别大雁。尼尔斯又一次跟雁群走散了。老鹰高尔果答应帮助尼尔斯寻找雁群。他们听说大雁已经到达拉普兰，于是高尔果带着尼尔斯飞到了拉普兰。与高尔果告别之后，尼尔斯四处寻找雁群。终于，他在一座小山丘脚下看到了大雁首领阿卡。尼尔斯大声喊道：“
1: 阿卡！”
0: 阿卡飞过去，用翅膀紧紧抱住尼尔斯，激动地说：“
2: 终于又见到你了，亲爱的孩子。”
1: 与你们走散之后，幸好我遇到了老鹰高尔果，是他帮助我找到了你们。
0: 接下来，雁群带着尼尔斯继续向南飞行，他们一口气飞到了尼尔斯的家乡。尼尔斯看着陆地，兴奋地挥舞着帽子，大声叫着：“
1: 你们快看啊，下面就是我的家乡！”
0: 晚上，大雁们降落在一块草地上。尼尔斯对公鹅莫顿说：“
1: 亲爱的莫顿，你能带我到前面那座瞭望塔里去吗？这里实在太潮湿了，我没办法睡觉。”
0: 莫顿带着尼尔斯飞到瞭望塔顶上。尼尔斯环顾四周，陶醉地说：“
1: 哇，这里实在太美了！亲爱的莫顿，你想回家吗？”“
3: 我想回家，但我舍不得结束我的旅行。”“
1: 我也想回家，但我也跟你一样，不想就这样结束旅行。这次旅行让我看到了从未看到过的世界。再说，我的身体还没有恢复正常呢，我有点害怕爸爸妈妈看到我现在的样子。”
0: 第二天，雁群准备出发，继续他们的旅行。阿卡问尼尔斯：“
2: 这儿离你家很近，你要不要回家看一看？要是你错过了这次机会，下次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父母了。”“
1: 唉，还是算了吧，我现在变成一个小人了，他们看到了会伤心的。”“
2: 你还是回去一趟吧，看看你的父母现在过得怎么样。”
0: 尼尔斯被阿卡说动了，决定回家看看。于是阿卡和莫顿带着他飞到了他家门前。尼尔斯爬上围墙，对阿卡和莫顿说：“
1: 你看，这里还是跟以前一样。那时候我就在院子里看你们在天上飞翔，这感觉太亲切了。”“
2: 好了，今天你就在家里住上一晚吧，明天早上你再回来找我们。”
0: 阿卡说完就要飞走。尼尔斯心里忽然有一种再也见不到阿卡的感觉，他对阿卡说：“
1: 能跟你们一起旅行，我真的很开心，我感觉自己成长了很多，谢谢你，阿卡。”
0: 阿卡也鸣叫了一声，就像和尼尔斯告别一样。接着，尼尔斯走进家门，他看见一头奶牛站在牛棚里，他兴奋地问奶牛：“
1: 嘿，亲爱的伙计，我的爸爸妈妈还好吗？家里的那些小动物们都怎么样了？你的朋友们去哪里了？”“
4: 大家都说你变了，在外面做了很多好事，我还不相信呢。看样子他们说的是真的。”“
1: 我只是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而已。对了，妈妈看到公鹅莫顿飞走了，心里一定难受得不得了吧？”“
4: 是啊，他一直抱怨。

0: 见自己不争气的儿子从家里逃出去了，还顺手偷走了家里的鹅呢。不过他们最难过的并不是这个，而是因为最亲爱的人不在身边。那个最亲爱的人就是你呀，尼尔斯。
1: 这时公鹅莫顿飞到了院子里，爸爸妈妈也走进了院子，他们看见了莫顿。妈妈对爸爸说：
2: 天哪，这不是咱们家以前的那只鹅吗？原来当时不是尼尔斯带走了鹅，是我们错怪他了。
3: 唉，就算鹅现在回来了，咱们也养不起他了，不如拿他去换钱。
1: 听到这儿，尼尔斯害怕爸爸妈妈真的把莫顿卖掉，他冲出去大喊：
4: 妈妈，您不能卖了莫顿，他是我的朋友。
1: 妈妈看见了尼尔斯，又惊又喜，流着泪说：
2: 我的宝贝，你终于回家了，快让妈妈好好看看。
3: 尼尔斯，欢迎你回家。
1: 尼尔斯局促不安地站着，他真的不想让爸妈看到自己现在的样子。直到妈妈抱住了他，他才发现自己已经恢复了正常人的身高。尼尔斯叫了起来：
4: 太好了，我的身体终于恢复正常了，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1: 第二天早上，尼尔斯来到海边，阿卡带着雁群在海岸边飞过，尼尔斯沿着海岸一边跑一边大声喊：
4: 阿卡，我在这里，阿卡。
1: 可是雁群并没有停下来，继续朝大海飞去。尼尔斯心想：
4: 我已经变回了正常人，大雁们认不出我了。
1: 他呆呆地坐在地上，非常难过。过了一会儿，阿卡飞到了尼尔斯身边，尼尔斯高兴地抚摸着他的羽毛。可是没过多久，阿卡还是飞走了。尼尔斯站在原地，目送雁群远去。他真诚地希望自己能再一次变成小人儿，随着雁群一起飞过陆地和海洋，一起遨游世界。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砸碎的表。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把炮仗藏在壁炉里，造成壁炉爆炸。本集故事里，加尼诺以前做魔术时砸碎的金表被家人发现了，他会受到惩罚吗？这天晚上，佣人卡塔利娜正在加尼诺的卧室里清扫房间。他在衣柜顶上发现了一块用手帕包着的金表。卡塔利娜把事情告诉了加尼诺的爸爸妈妈和姐姐阿达，大家都觉得很奇怪。
6: 加尼诺，这块表怎么和我的表一模一样？还有，表盘为什么碎了？
7: 这是怎么回事？你来解释一下。
8: 这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只是件小事儿罢了。
7: 什么？一块金表是小事儿？
8: 是啊，现在这块表已经成废物了。
7: 表是被你砸碎的？
8: 对，我和小伙伴们玩的时候弄碎的。这件事儿已经过去很久了。
7: 够了，什么叫已经过去很久了？事情刚发生的时候，你就应该马上告诉我们。现在你马上说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8: 当时我给小伙伴们表演魔术，玛丽内拉把她的妈妈奥尔卡夫人的表给我当道具，我就把奥尔卡夫人的表放在小盆子里，用棍子捣碎了。
7: 你弄碎了奥尔卡夫人的金表？
8: 对呀，你们也知道，这只是魔术表演，我总不能把一块破表还给奥尔卡夫人吧。所以我就把妈妈的表给了玛丽内拉，让她带回去给奥尔卡夫人了。
1: 听到这儿，妈妈突然捂住了嘴，手里端的茶杯掉在了地上。
6: 哦，现在我终于明白了，我说奥尔卡夫人的那只表怎么那么像我的表，原来是你搞的鬼。
9: 是啊，咱们还以为奥尔卡夫人是偷窃狂呢。哎呀，糟糕，我们还告诉了她的丈夫，这下该怎么办呢？加尼诺，你真是太不像话了。
6: 你这个捣蛋鬼，为什么一直不吭声呢？
8: 我本来是准备说的，但是我当时一说话，你们就告诉我，大人讲话时，小孩子不该插嘴，不要问东问西，我根本没有开口的机会呀。
7: 好，我再问你，我们家的银瓶是怎么跑到奥尔卡夫人家去的？
8: 嘿嘿，我只是觉得好玩才把银瓶拿过去的。
1: 看到加尼诺得意的样子，爸爸气得瞪大眼睛。

0: 朝加尼诺走了过去。
1: 好玩是吗？现在我就让你看看我是怎么玩的。
0: 看见爸爸生气了，加尼诺吓得拔腿就跑，他围着桌子转，一边跑一边大声嚷嚷，
2: 我可没说过奥尔卡夫人是偷窃狂，这不是我的错呀。
1: 狡辩没用，快过来受罚。
0: 很快加尼诺被爸爸抓住了，爸爸把他放在膝盖上狠狠地打了一顿屁股。第二天放学之后，加尼诺和妈妈阿达去拜访奥尔卡夫人。加尼诺把变魔术和银瓶的事情说了一遍，并向奥尔卡夫人道歉。
2: 对不起，因为我的过失害您被当成偷窃狂了。
0: 突然奥尔卡夫人发出一阵大笑，笑得安乐椅都前后晃动了。
3: 这件事儿太有意思了，你们还让我吃药治病，我却什么也不知道。这件事儿太精彩了，都可以写一本小说了。而你，小淘气包，你是在拿我开玩笑是吗？
0: 说完，奥尔卡夫人捧住加尼诺的脑袋，在他的额头上亲吻了一下。妈妈和阿达显得很窘迫，这一切都出乎他们的意料。
4: 奥尔卡，真是抱歉，这孩子太顽皮了，今天我们就是带他来向你道歉的，你不用客气，好好骂他一顿。
3: 没事，小男孩调皮捣蛋很正常啊，你们不要想太多。
4: 可是你的丈夫也误以为你得了病。
3: 这个简单，我跟他说清楚就行了，他也不会责怪加尼诺的。哦对了，你看看我的脑子，这么久了我都不知道戴的是别人的金表。
0: 接着他回房间把金表和银瓶拿来还给了加尼诺的妈妈。过了一会儿，加尼诺向奥尔卡夫人道别，然后和妈妈阿达回家去了。到了晚上，加尼诺打开日记本，写下了今天发生的事情。他心想，
2: 奥尔卡夫人真是善良啊，爸爸妈妈还有阿达都应该向奥尔卡夫人学习学习，学学人家是怎么对待男孩子的。
0: 在今天的故事里，加尼诺向奥尔卡夫人道歉认错，奥尔卡夫人终于摆脱了偷窃狂的嫌疑。接下来加尼诺又会闯什么祸呢？咱们下集故事接着讲。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
8: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9: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10: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防范校园暴力的故事。12岁的肖勇刚转到新学校的第一天，就听同桌强强说，班里有个叫张健的小霸王可厉害了，他留过2次级，比班里的同学都高都大，总找茬要同学的钱和同学打架，专门欺负弱小的同学和新同学。全班同学对他是又气又怕，却谁也奈何不了他。强强好心地提醒肖勇说，
11: 你最好远远躲开他，要是让他找上你的麻烦，你可就惨了，要知道连老师都拿他没办法。
10: 果然一放学，肖勇就被张健给拦住了。他高高大大的往肖勇面前一站，说，
12: 新来的，借我100块钱花花怎么样？
10: 肖勇有些害怕了，
13: 我没有钱。
12: 没有钱就回家去取，明天不把钱交给我，就叫你尝尝我的厉害。
10: 张健说着狠狠地在肖勇的肩膀上捶了一拳。

0: 肖勇回到家，哭着把这件事儿告诉了爸爸。爸爸说，
1: 对待欺负人的人，你越软弱就会越受他欺负，最好的办法首先是要不怕他，既勇于谴责和抵抗，又要以诚心对他，帮他改正。
0: 肖勇认真地点了点头。第二天，当张健又来找肖勇要钱的时候，肖勇鼓起勇气大声地对他说，
2: 我又不欠你的，凭什么给你钱？你要是再这么霸道，我们就一起去老师办公室评评理。
0: 一听肖勇这么勇敢，其他同学纷纷过来支持他。张健一看形势对他不利，很是心虚，只得放过了肖勇，嘴里却还硬硬地说，
3: 好小子，下次你等着瞧。
0: 后来从同学的口中，肖勇知道了张健的身世，其实他也挺可怜的，父母离了婚，都不在他的身边，他只好和上了年纪的奶奶一起过。肖勇想，张健一定也很想和大家一起玩，只是他脾气暴，不讲理，大家都不喜欢他。一天中午，肖勇看见张健独自在操场上打篮球，一连投进了很多球，不禁为他喝起彩来。张健一看有人为他喝彩，心里十分得意。肖勇走上前说，
2: 你打得真好，不知道可不可以也教教我。
0: 张健更得意地说，
3: 小子你还真有眼光。
0: 从此肖勇每天和张健学打球，有时间还帮张健补习功课，他俩居然成为了一对好朋友。渐渐的，在肖勇的帮助下，张健不但学习有了很大进步，而且还改掉了欺负人的毛病，有了更多的朋友。对此他十分感谢肖勇。其实面对校园小霸王，同学们不用怕，如果在你身边有这样的同学，你可以在他做坏事的时候义正辞严地告诉他，这样做迟早是会犯法的。另外要学会自卫，并且团结广大同学，齐心协力谴责这些违反学校纪律和行为规范的行为。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0: 谁偷吃了蛋糕？红红的妈妈买了一块大蛋糕，放在桌子上留给红红吃。可是红红发现，蛋糕被谁偷偷地咬了一口，少了好大一块呢。哎呀，是谁要了我的蛋糕？红红啊，捧着剩下的蛋糕出门去找。小羊正在门口吃草呢。小羊，小羊，蛋糕是你咬的吗？小羊摇摇头说：“没，不是，不是，我爱吃青草，不爱吃蛋糕，蛋糕不是我咬的。”红红又往前走，在山坡上看到了小兔。小兔，小兔，蛋糕是你咬的吗？小兔摇着长耳朵说：“不是，不是，我爱吃萝卜，不爱吃蛋糕，蛋糕不是我咬的。”红红转了转，又碰见了小狗。小狗，小狗，蛋糕是你咬的吗？
1: 汪汪，不是，不是，我爱吃骨头，不爱吃蛋糕，蛋糕不是我咬的。
0: 红红再找啊找，又找回了房子门口。小猫咪正在晒太阳呢。小猫，小猫，蛋糕是你咬的吗？小猫伸个懒腰说：“
2: 喵，不是，我爱吃小鱼，不爱吃蛋糕，蛋糕啊，不是我咬的。”
0: 哎呀，蛋糕到底是谁咬的？就在这个时候，滋噜滋噜滋噜，房子里钻出一只小老鼠。红红赶紧说：“
2: 哎，别跑，别跑！”
0: 小猫啊，一下拦住了小老鼠。红红问：“
2: 我的蛋糕是你咬的吗？”
0: 小老鼠赶紧摇摇头：“
2: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0: 红红一看呢，嘿，小老鼠的胡子上还沾着白色的奶油呢。小猫咪凑近了，用鼻子闻了闻。
2: 喵，你满嘴都是奶油蛋糕的味儿，还说不是你咬的。
0: 小老鼠啊，这下就把头低下了。
2: 我只咬了一小口。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喵。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蚂蚁点点。小蚂蚁点点喜欢安静，干什么事儿总喜欢一个人。上学他一个人，放学他也是一个人。星期天，伙伴们都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去公园玩，可点点却始终坚持一个人逛公园。这不，星期天又到了，点点又独自一人跑到了石头公园。在一旁乘凉的乌龟爷爷慢吞吞地伸出脑袋盯着点点说：“
10: 嘿，你好啊，小蚂蚁，你又一个人来玩啊？”
9: 点点很奇怪地问：“
11: 嗯，乌龟爷爷，您认识我吗？”“
10: 认识，你们蚂蚁家族的伙伴都喜欢热闹，结伴出行，唯独你总是一个人到公园来玩。”
9: 乌龟爷爷回答说。点点调皮地眨了眨眼睛说：“
11: 嗯，一个人安静，我要到河边去转转，乌龟爷爷再见。”
9: 告别了乌龟爷爷，点点来到了石头公园的小河边。他喜欢静静地待在一边，看河里的小鱼做游戏。可就在这时，天空忽然暗了下来，紧接着开始狂风大作，小河边的场地

0: 很空旷，点点一时半会儿找不到藏身的地方，急得在原地团团转。风越刮越大，还下起了雨。点点一个人与大风搏斗着，渐渐的没有了力气。这时又一阵大风刮来，把点点卷了起来，抛在了小河边。情况很危急，如果风继续加大，点点会支持不住，被风卷走的。
1: 伙伴们，点点有危险，咱们得赶紧去帮他。
0: 焦急万分的点点忽然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仔细一看，原来是小蚂蚁勇勇带着一群小伙伴们赶来了。他们在远处的山坡上发现了遇到危险的点点。勇勇从容不迫地指挥着伙伴们，
1: 来，大家手拉手，点点现在没有力气了，咱们要围成一个圈保护他。
0: 就这样，十几个蚂蚁伙伴手拉着手围成一个圈，把点点围在最里边。勇勇鼓励大家，
1: 不管风有多大，伙伴们都要咬紧牙关，绝不松手。只要大家齐心协力，拧成一股绳，再大的风也甭想把大伙吹散。
0: 大伙用尽力气坚持了十几分钟，风渐渐地小了，伙伴们这才松了口气。望着累得趴在地上的伙伴们，点点感动地说不出话来。原来不是所有事儿都能一个人应付得来的，要记住，团结就是力量。从此以后，大家总在那群集中做游戏的蚂蚁伙伴中看到点点的身影。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0: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

0: 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2: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3: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海边的闹剧。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再次回到学校上课，他的同学迪克让他逃课去海边看鲨鱼。匹诺曹一到海边，马上放眼向海上眺望，可是海面很平静，连鲨鱼的影子也没有。于是匹诺曹转过头对迪克说，
6: 鲨鱼在哪儿啊？
5: 迪克笑了笑说，
7: 呵呵，鲨鱼吃饭去了，不过也有可能是睡觉去了。
5: 听到迪克的话，旁边的孩子们笑得前仰后合。匹诺曹听了这样乱七八糟的回答和莫名其妙的笑声，才明白这些人跟他开了一个大玩笑，骗他上了当。他非常恼火，气呼呼地说，
6: 根本就没有鲨鱼，你们为什么捉弄我？
7: 哼，你每天上课那么认真，那么用功，让我们这些不爱学习的人很没有面子，我们也有自尊啊。
6: 那我该怎么做才能让你们高兴呢？
7: 你也应该讨厌学校，讨厌学习。
6: 那可不行，每个人都应该认真学习。
5: 迪克发现自己说服不了匹诺曹，他大声对匹诺曹说，
7: 如果你不照我们说的做，小心我们对你不客气。
5: 匹诺曹并没有被迪克的话吓到，反而对迪克做了一个鬼脸。迪克生气地打了匹诺曹一拳，匹诺曹马上打了回去。他们越打越凶，匹诺曹渐渐占了上风。看到这儿，其他孩子拿起书向匹诺曹砸过去，可是匹诺曹全都躲开了。那些书从他头上飞过去，全都落到海里去了。这时一只大螃蟹从海里探出头来，慢慢地爬到岸上，用大喇叭一样难听的声音喊着，
8: 快住手吧，你们这些小东西，打架是要闯祸的。
5: 可是匹诺曹和孩子们只忙着打架，没有听见螃蟹的话。这时孩子们已经把自己的书扔完了，他们看见匹诺曹的书包就在不远的地方。于是一个孩子突然冲过去把书包抢了过来，从里面拿出最沉的一本书，瞄准匹诺曹的脑袋，用足力气扔了过去。不过他没砸中匹诺曹，却扔在了一个叫乌杰尼的孩子头上。乌杰尼的脸马上变得惨白惨白的，他尖叫了一声，然后直挺挺地倒在了沙滩上。看到乌杰尼倒了下去，其他孩子

0: 吓坏了，他们撒腿就逃，一转眼就跑没影了。这时海边只剩下匹诺曹没有跑，他又难过又害怕，吓得浑身打哆嗦。可他还是跑到海边，把手帕在海水里浸湿，然后把手帕敷在乌杰尼的额头上。他一边哭一边叫着乌杰尼的名字，直到听见身边传来沉重的脚步声。他转头一看，发现两个警察走了过来。一个警察指着乌杰尼问匹诺曹，
1: 他为什么躺在地上？
2: 他的头被树砸到了。
1: 是谁砸伤了他？
2: 不是我，不是我。
1: 那砸伤他的书是谁的？
2: 是我的书。
1: 这就对了，肯定是你砸伤了他。
2: 我是无辜的。
1: 不要再说了，跟我们走。
0: 在带走匹诺曹之前，两个警察叫来几个渔民，让他们把乌杰尼带回去救治。然后他们回到匹诺曹身边，把他夹在中间，用命令的口气说，
1: 好了，跟我们走吧。
0: 匹诺曹无可奈何，只能跟着警察朝村子那边走去。走了一会儿，忽然刮来一阵大风，把匹诺曹头上的帽子吹掉了。匹诺曹对两个警察说，
2: 不好意思，请让我去把帽子捡起来。
1: 去吧，不过你得快点。
0: 匹诺曹走过去捡起帽子，可是他并没有把帽子戴在头上，而是用牙咬住帽子，回过头向海边跑去。他跑得非常快，简直像一颗出膛的子弹。两个警察知道追不上匹诺曹，于是他们放出一条凶猛的警犬。匹诺曹在前面拼命奔跑，可警犬比他跑得更快。路边上挤满了人，他们都想看看这场激烈的赛跑究竟谁能获胜。可是他们的希望落了空，因为警犬和匹诺曹一路飞跑，卷起漫天的尘土，几分钟后就什么也看不见了。小朋友，警犬能抓到匹诺曹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妈妈，我要听故事。
6: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5: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8: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快乐王子。在一座城市的广场上，有一座快乐王子的雕像，他有一双蓝宝石做成的眼睛，手里握着一把镶嵌红宝石的剑，身上的衣服都是用黄金片造成的。一个孩子说，
9: 哇哦，他看上去就像天使。
8: 一位大人说，
10: 他看起来是那么快乐，我看着心情也好多了。
8: 有一天晚上，一只燕子来到了这座城市。燕子说，
11: 我该去哪里过夜呢？
8: 这时燕子看见了快乐王子的雕像。
11: 啊，这真是个好地方，这里的空气新鲜极了，我就在这儿过夜了。
8: 燕子就在快乐王子的脚边停了下来。就在燕子准备睡觉的时候，

0: 一滴水珠落在了他的身上。燕子疑惑地抬起头，
1: 咦，没有下雨呀、啊、
0: 他仔细一看，原来是快乐王子在哭啊。燕子飞上去问，
1: 你为什么会哭啊？是遇见什么事情了吗？
0: 王子回答，
2: 我天天站在这里，看到了这个城市里很多的贫困，所以忍不住哭了。
0: 燕子很惊讶，
1: 原来你不是铁石心肠的雕像啊，那我有什么能帮助你吗？
0: 快乐王子对燕子说，
2: 远处的一条街上住着一位贫穷的妈妈和她的孩子，她的孩子生病了，躺在床上想吃橘子，可是妈妈除了水什么都给不了她。你把我宝剑上的红宝石送给她吧，这样她的孩子就可以痊愈了。
0: 燕子有一点不情愿，他说，
1: 我想帮你，可是我的伙伴们都在前面等着我到南方去过冬呢。
2: 燕子，燕子，你帮帮我吧，那个孩子太可怜了，他的妈妈很伤心。
0: 快乐王子看起来是那么忧愁，燕子实在不忍心拒绝他，于是就同意了。燕子从王子的宝剑上取下红宝石，飞到那个贫穷的妈妈家里。燕子把红宝石放在桌子上，然后又用翅膀给生病的孩子扇风。最后，燕子飞回快乐王子的身边，告诉他，
1: 我已经把红宝石送给那个妈妈了，明天我就要走了。
0: 可是第二天，王子又对燕子请求道，
2: 燕子，燕子，你愿意再帮我一次吗？远处的阁楼里住着一个年轻人，他太穷了，现在又冷又饿，你可以帮我把左眼的蓝宝石送给他吗？
0: 燕子经不住王子的哀求，只好取下王子左眼的蓝宝石送给了那个年轻人。第三天晚上，燕子又飞回快乐王子的身边，对他说，
1: 我是来向你道别的，这里越来越冷了，我要到南方去了。
2: 燕子，燕子，你再帮我最后一次吧。在下面的广场上有一个卖火柴的小女孩，她不小心把火柴掉进了水沟里，她的爸爸会打她的。我右眼还有一个蓝宝石，你送去给她吧。
1: 可是你只有一只眼睛了，如果把它取下来，你会变成瞎子的。
0: 王子说，
2: 燕子，你就照我的话去做吧。
0: 燕子只好取下了王子的另一只蓝宝石眼睛，送给了小女孩。燕子回来以后对王子说，
1: 你现在看不见了，我要永远陪着你。
2: 不，燕子，你要到南方去。
0: 可是燕子已经决定不走了，她依偎到王子的脚下睡着了。在第四天，王子又让燕子把自己身上的金片都取下来，给穷人们送去。这时，天空中下起了大雪，燕子觉得越来越冷，她挣扎着，用着全身力气飞回了王子身边。燕子对王子说，
1: 再见了，亲爱的王子。
0: 她轻轻地吻了吻王子的嘴唇，然后就跌落在王子的脚下死去了。而王子也因为燕子的死去再也不说话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浅浅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萧定立经典童话系列，小鼠的朋友是大猫，作者是萧定立，绘图者是九宝麦子，由海燕出版社出版。

0: 明亮的玻璃窗是他美丽的眼睛。在一堆旧楼房中间，他显得那么年轻。他很希望周围种满树，那样一来，周围都是绿油油的树叶，多美呀！遗憾的是，他的周围连一棵树也没有。漂亮大楼失望地说：“
1: 好没意思呀，谁会住进来呢？”
0: 不久，漂亮大楼里住进来一些人，整个大楼都热闹了起来。人们搬桌子，搬凳子，有人喜欢坐在窗前，有人喜欢坐在角落。等放好了桌子板凳，这些人又安静下来。新大楼想，
1: 过些日子他们会唱歌跳舞的。
0: 但是他一直没听到歌声，也没看到舞蹈。那些人只是坐在桌前喝水，或者不停地看报纸。漂亮大楼叹了一口气说：“
1: 没有人注意我，也没有人喜欢我。”
0: 就这样，漂亮大楼每天都觉得很寂寞。又过了一段时间，他决定离开这里。别人肯定认为漂亮大楼在胡思乱想。它是一座大楼，怎么能动得了啊？也许是漂亮大楼的愿望太强烈了，他竟然真的做到了。一天晚上，住在漂亮大楼里的人都还没有回来。漂亮大楼一用力，就离开了地面，飞到了空中，朝着城市北方飞过去。在夜里，没人会注意漂亮大楼，它升得很高。漂亮大楼里有一个窗户亮着，不知道是哪个粗心的家伙忘记关灯了。这样正好给漂亮大楼照路。就这样，它飞呀飞呀，飞出了城市。不久之后，他闻到了青草的气息和花儿的芬芳。漂亮大楼高兴地说：“
1: 这正是我喜欢的味儿。”
0: 漂亮大楼慢慢地往下降，落在一片大森林的草地上。这时，天刚刚亮，森林里飞来一座漂亮大楼的消息，传进了每一个动物的耳朵。动物们站在漂亮大楼前，议论纷纷。一只大熊走上前去，瓮声瓮气地问：“
2: 漂亮大楼，你是属于谁的？”“
1: 我是属于我自己的，如果你们想住进来，那我就是你们的。”
0: 漂亮大楼把自己从城市里飞走的事情告诉了动物们。梅花鹿听了说：“
3: 可是那些人发现你失踪了，会来找你的。”
0: 画眉鸟说：“
4: 有办法，我们去弄些爬墙虎的种子来，让爬墙虎把红墙贴满绿叶子，这样就没有人发现它了。”“
1: 如果能再弄些花过来，我就更高兴了。”
0: 接着，动物们行动起来，他们播种、种树、种花、种草。漂亮大楼很感动。等大家忙完了，漂亮大楼邀请大家住进他的房间里。野猪和狗熊这些不爱爬楼的动物就住在一楼。猴子们喜欢爬高，就住在顶层。其他动物爱住哪里就住哪里。现在，漂亮大楼所有

0: 的愿望都实现了。小鸟为它唱歌，野兔为它跳舞，周围都是美丽的花草树木。它的窗户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么明亮过，它又满足又幸福。有一天，一只麻雀从城里回来，它告诉漂亮大楼，
1: 城里的人正在四处寻找你呢。
0: 漂亮大楼已经下定了决心，就算有一天人们找到森林里来，他也不会回去的。不过，也许他们根本找不到漂亮大楼。现在，漂亮大楼全身都爬满了爬山虎的叶子，四周都是树，人们怎么能够发现它呢？漂亮大楼要永远永远住在森林里。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啦个滴答，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4: 啊，着

0: 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2: 舒博士，舒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3: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4: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5: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1: 嗨，小朋友，我是树博士。今天我要讲的故事叫做《没有弹性的世界》。一天，小男孩丁丁和小女孩莉莉正在院子里玩拍皮球，忽然，丁丁被弹起的皮球砸到了头。
2: 啊，好疼好疼。
1: 莉莉急忙安慰丁丁，
3: 是皮球的弹性太好了，所以弹得比较高，等会儿我们玩的时候要多留心，注意控制自己的力度就好了。
2: 这该死的弹性害得我被磕得这么疼，要是世界上没有弹性就好了。
1: 丁丁的话音刚落，世界上的弹性真的消失了。这时，丁丁裤腰上的松紧带突然松了，他的裤子掉了下来，而莉莉扎小辫子的橡皮筋也松了，她的头发散开来遮住了眼睛。丁丁红着脸赶紧提着裤子往家跑，莉莉也慌忙回家重新去扎辫子了。他们路过蹦床的时候，看见玩蹦床的孩子都在说，
6: 蹦床怎么突然坏了？硬邦邦的，蹦都蹦不起来了。
1: 丁丁开门进屋，发现家里的弹簧门没有了弹性，再也不会自己关上了。这时候妈妈也到家了，她往沙发上一坐，立马又跳了起来。
7: 这沙发怎么回事？变得比石头还硬。
1: 爸爸也回家了，他一边不停地擦着额头的汗，一边说，
8: 刚刚不知道怎么了，回来的路上自行车减震器突然不起作用了，我被颠得骨头都快散架了。
1: 接着爸爸打开了电视，丁丁看到电视里的球员和球迷个个都非常生气，原来所有的球都没有了弹性，球赛只能暂停了。没办法，爸爸关了电视想去锻炼身体，可是拉力器上的弹簧也没有了弹性，爸爸根本拉不开。到了晚上，丁丁要睡觉的时候，他想脱掉套头毛衣，可是毛衣的领口没有了弹性，丁丁怎么也脱不下来。没办法，丁丁只能穿着毛衣睡觉了。没想到，丁丁刚躺下去又叫了起来，
2: 糟糕，没有了弹性，床垫就像地板一样硬。
1: 丁丁非常后悔，觉得自己白天不应该说赌气的话，他自言自语道，
2: 弹性你快回来吧，没有你我们的生活都过不下去了。
1: 就在这一瞬间，所有的弹性又回来了，世界都恢复了原来的样子，丁丁的床垫又和以前一样，又柔软又舒服，毛衣也能很轻易地脱下来了。丁丁终于可以舒舒服服地睡一觉了。
4: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3: 快乐卷卷猫，
9: 世界真奇妙。
10: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挑食的小猪的故事。

0: 猪妈妈生了三只可爱的猪宝宝，这三只小猪个个都长得白白胖胖的，特别可爱。猪妈妈给他们起了好记的名字，猪老大、猪老二和猪小妹。最小的猪小妹不喜欢吃肉，只喜欢吃青菜。猪老大呢，正好相反，他喜欢吃肉，却讨厌吃青菜。所以每次吃饭的时候，猪小妹总是趁妈妈不注意，将碗里的肉挑到哥哥猪老大的碗里。猪老大也会将自己碗里的青菜悄悄地拨给猪小妹。就这样，猪老大和猪小妹悄悄地交换了食物之后，都吃得干干净净的，谁也没有发现他们的小秘密。日子久了，猪小妹越来越瘦，猪老大却越来越胖。
1: Oh, no!
0: 终于有一天，他们俩都生病了。猪妈妈急坏了，请来了动物医生。猪妈妈问医生，
2: 为什么猪老二的身体健健康康的，他俩却总生病呢？
0: 医生看了看，对猪妈妈说，
3: 他们俩是因为挑食偏食才会生病的。
0: 猪老大和猪小妹这才把交换食物的事儿告诉了妈妈。
4: 妈妈，生病真难受啊，我们俩以后再也不挑食了。
0: 从此以后，猪老大和猪小妹不再挑食，都好好吃饭了。没过多久，他俩就像猪老二一样健壮结实。小朋友们，偏食会导致营养不良或者营养过剩，影响生长发育，可不是个好习惯。各种食物里都有不同的营养成分，我们要均衡饮食，才能让身体健康。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0: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啄木鸟和红枫树的故事。森林里住着一只啄木鸟，它每天飞来飞去，辛勤地帮助树木啄食着虫子。有一棵红枫树，树干又粗又壮，枫叶火一般的红，是树林里最漂亮的树。微风吹起来的时候，枫叶哗啦哗啦地响，好像唱起了美妙的歌。为此，这棵红枫树骄傲不已。当啄木鸟停留在它身上捉虫子的时候，嘟嘟嘟的声音打断了它的歌声，它非常生气。
2: 啄木鸟，你走开，离我远一点，不要影响我唱歌。
0: 啄木鸟听了红枫树的话，飞走了。没多久，红枫树的叶子不像从前那样红了，失去了往日的光泽。啄木鸟从它身边经过的时候，发现它的身躯也不像从前那样挺拔了。原来，啄木鸟走后，虫子每天啃食着红枫树的树干，红枫树的叶子因为缺乏营养而干枯，色彩也不再绚丽了。红枫树对啄木鸟说，
2: 啄木鸟，我错了，以前不应该对你那种态度，请你原谅我吧。
7: 没关系，我会像以前一样为你服务的。
0: 啄木鸟说着，就飞到红枫树上，帮红枫树捉住了一条条肥胖的虫子。在啄木鸟的帮助下，红枫树恢复了往日的美丽，又能像以前一样唱歌了。小朋友们，我们也要像啄木鸟一样，对待别人一定要宽容，要原谅别人的错误，给别人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只有互相宽容，互相体谅，人与人之间才能和谐相处，关系融洽。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微博的担心，傍晚的余晖把祖克曼先生的谷仓笼罩在宁静平和的气氛里。分知道差不多到晚饭时间了，却还是舍不得离去。燕子无声地拍打着翅膀，从门口飞进飞出，一遍遍地给他们的孩子衔来食物。芦苇坐在一棵苹果树下，吸着他的烟斗。动物们都闻到了那种熟悉的刺鼻的烟草味儿。所有的这些声音都让威伯感觉惬意而又幸福，因为他热爱生活，愿意成为这夏夜世界的一份子。但是当他躺在那里时，他忽然记起了老羊告诉过他的话：
3: 杀死你，把你做成烟肉和火腿。
2: 他开始想到了死，就害怕地哆嗦起来。
4: 夏洛，
5: 什么事，威伯？
4: 我不想死。
5: 这是肯定的。
4: 我爱谷仓，我爱这里的一切。
5: 当然，我们都爱这里。
2: 母鹅出现了，身后跟着它的七只小鹅，它们歪着它们的小脖子，哼着同样的旋律，就像一小队吹笛手。威伯满是爱意地听着这种声音。
4: 小洛，
5: 嗯，
4: 你曾经承诺过不让他们杀我，你是认真的吗？
5: 在我一生中还从没这么认真过呢，我不会让你死的，威伯。
4: 那你打算怎么救我呢？
5: 我还不知道呢，但是我正在制定计划。
4: 好极了，这计划的开始是怎么样的？夏洛，你已经想出很多步骤了吗？它进展得非常顺利吗？
5: 哦，计划就快弄好了，这计划还刚刚开头，没有成型，不过我会弄好的。
4: 你什么时候能想好？
5: 在我倒挂在我的网上的时候吧，那时我才能想事情，因为那时全身的血才会涌到我的脑袋里。
4: 我非常愿意在我

0: 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你。
1: 哦，不用了，威伯，我一个人时会想出更好的办法。
0: 嗯，好吧，但是如果有什么我能做的，不管是多么小的事情，你可别忘记告诉我。
1: 好的，你必须加强你的信心。我要你保持充足的睡眠，不要再担忧了，永远也不要着急和担心。慢慢地吃光你的每一点食物，除了你剩给谭普尔曼的那些，把自己吃胖，好好活着，这就是你能帮我做的。保持健康，不要气馁，你明白了吗？
0: 是的，我懂了。
1: 那么上床休息吧，睡眠是很重要的。
2: 威伯迅速地跑到猪圈里最黑的角落躺了下来，他闭上了眼睛。几分钟后他又开始说了。
0: 小洛，
1: 什么事？
0: 我可以到食槽去看看是否还有剩下的晚餐吗？我想我还剩了点土豆泥。
1: 可以，不过吃完你得立刻回来睡觉。
2: 威伯一蹦一跳地向他的院子跑去。
1: 慢点儿，慢点儿，永远不要着急和担心。
2: 威伯硬生生地放慢了脚步，开始缓缓地往猪食槽爬。他找到一小块土豆，便细细地咀嚼咽下，然后才回到了床上。他闭上眼沉默了一会儿。
0: 夏洛，
1: 什么事？
0: 我可以喝点牛奶吗？我想我的食槽里还剩几滴牛奶呢。
1: 不，食槽已经空了，我要你马上睡觉，不许再讲话，闭上眼睡觉。
2: 威伯闭上了眼，分从他的小凳子上站起来，开始往家走。他把看见听到的每一件事都装到了脑子里。
0: 晚安，夏洛。
1: 晚安，威伯。
2: 又静了一会儿。
0: 晚安了，夏洛。
1: 晚安了，威伯。
2: 夜晚就这样开始了。威伯只要想到老杨的话，就会很担心。他热爱他生活的地方，可是夏洛还没有想到救威伯的办法。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再见吧。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小蜜蜂萨萨》。萨萨是一只美丽的小蜜蜂，它的身上有着漂亮的花纹，眼睛又圆又大。萨萨整天沉迷于自己的美丽，打心眼里瞧不起辛勤工作的姐妹们。当姐妹们忙碌地穿梭在百花丛中采花蜜的时候，萨萨总是躲在角落里睡懒觉。萨萨看着身边飞来飞去的姐妹们，自言自语：
10: 整天飞来飞去，忙着采蜜，没劲儿透了。天气这么好，不抓紧时间玩真傻，我要出去散散心，过过快活的日子。
9: 她的姐妹们都劝她：
11: 萨萨，快趁着大好时光做些有意义的事吧，不然以后你会后悔的。
9: 可是这些话萨萨怎么能听得进去呢？萨萨整天四处游玩，和蝴蝶比比美，和山雀唱唱歌，和松鼠跳跳舞，日子就这样一天天飞快地过去了。春天过去了，夏天过去了，转眼秋天就到了。当漫天黄叶飘飘洒洒地落满大街小巷，角角落

0: 落的时候，萨萨还是一点儿都没醒悟自己的错误。一天，萨萨四处闲逛的时候，一个小男孩拿着苍蝇拍四处追赶他，萨萨吓得四处逃窜。这时，一个温柔的声音说：
1: 孩子，不要打，那是蜜蜂啊，它每天辛苦地从早忙到晚，专门为人们采蜜，我们应该爱护蜜蜂。
0: 小男孩不再追赶他，萨萨安全了，可是他的心里反倒更难受了。那个温柔的声音一直在萨萨的耳边回响，这声音让他感到惭愧和内疚。
2: 姐妹们忙着采蜜的时候，我又在干什么呢？我好后悔呀。
0: 萨萨在心里反复地说着这句话。这时，突然传来一阵嗡嗡嗡的声音。
3: 萨萨，回到我们的队伍中来吧，不要再自己来回乱跑了。
2: 啊，是我的姐妹们。
0: 认识到错误的萨萨含着泪飞了过去，和姐妹们一起飞到花丛中去采花蜜了。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12: 我不赖皮。
13: 巧虎，等一下呢，我们就要去超市买东西了。那么当钟里的小鸟跳出来叫的时候，我们就要关电视出门了。
12: 好的，妈妈，我们来拉钩吧。

0: 哟，
1: 巧虎，现在是我们应该出门买东西的时候了。
0: 不嘛不嘛，我还要看。
1: 巧虎，你刚才跟妈妈拉过钩了，还记得我们约好什么了？
0: 小鸟跳出来叫了，我们就要关电视出门。
1: 对呀，刚才小鸟已经跳出来叫了，我们走吧。
0: 可是电视节目很好看。
1: 巧虎，拉过钩钩以后就不能赖皮了，小朋友说话要算数呢。
0: 嗯，那好吧，电视机，拜拜，我们出去喽。

0: 想要蜡笔。
1: 好的，那么巧虎，我们今天就只买一盒蜡笔，不买其他玩具哦。

0: 机器人，真想要啊！我都要买嘛。
1: 伟伟，我们不是说好今天只买粘纸的吗？
0: 不嘛不嘛，
2: 遵守约定不赖皮。
1: 巧虎，蜡笔已经拿好了吗？
2: 嗯，妈妈，我喜欢这个玩具机器人，可是刚才我们拉过勾勾，只买蜡笔。妈妈，下一次我可以买机器人吗？
1: 巧虎真乖。那么妈妈答应你，下次我们来买机器人好不好？
2: 好。嗯，机器人先生，我们下次见哦，拜拜。
0: 妈妈，今天只买粘纸，不买小汽车了。

0: 小虎啊，今天真乖，能够遵守约定，不赖皮哟。
1: 小朋友，你也要记得遵守约定，不赖皮哟。拜拜。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小朋友们，在今天的故事开始之前，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当你看见一只穿着西装、看着怀表、站立着跑步，而且嘴里还念念有词的大白兔，你会做什么呢？有一个叫爱丽丝的小女孩，她就有这样的奇遇。她太想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就跟着大白兔跑啊跑，一直跑进了兔子洞里。爱丽丝可不知道这个兔子洞是通往奇境世界的通道。

0: 在这个神奇的世界里，喝一口水就会变得和老鼠一样大，而吃一块蛋糕又会变成巨人。那儿的动物都会说话，那儿的扑克牌组成了一个纸人王国，简直太疯狂了。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爱丽丝的奇境之旅吧。掉进兔子洞。从前有一个可爱的小女孩，名叫爱丽丝。爱丽丝有一个姐姐，姐妹两个整天在一起玩耍，开心极了。有一天，爱丽丝紧挨着姐姐坐在河岸边，姐姐一动不动地在看书，爱丽丝偷偷瞄了一眼姐姐正在看的书，小声地嘀咕着，
1: 这本书没有对话，也没有插图，有什么好看的呢？
0: 姐姐看书很认真，没有在意爱丽丝说的话。爱丽丝感到很无趣，在心里默默地想，
1: 算了，不如我编个雏菊花环吧。可是我又懒得起身去摘雏菊花，这么热的天气，我整个人都昏昏沉沉的，好困啊。
0: 就在这时，一只粉红眼睛的白兔突然窜到了爱丽丝的身旁。爱丽丝正迷迷糊糊的，没觉得那白兔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只见粉红色眼睛的白兔自言自语地说着，
2: 哦，太糟了，天哪，时间来不及了，我要迟到了。
0: 听到白兔开口说话时，爱丽丝也没觉得事情有什么不对。但是当那只白兔从背心口袋里掏出一块怀表，看了一下时间，又急匆匆地跑走时，爱丽丝吃惊地跳了起来，不由地说，
1: 天哪，我还是第一次看到穿着背心的白兔，它居然还会用怀表看时间呢，真是怪事一桩。
0: 爱丽丝马上向那只白兔追了过去，同它一起在田野上跑着。白兔跑得很快，爱丽丝追得很吃力，但她很幸运，正巧看见那只白兔钻进了灌木丛下的一个很大的兔子洞里。爱丽丝想都没想，紧跟着跳了进去。兔子洞先是笔直向前，然后突然向下。爱丽丝还没来得及做好准备，就掉进了一口深不见底的井里。爱丽丝不由得尖叫起来，
1: 啊！
0: 爱丽丝很害怕，使劲儿地往下看，想弄清楚自己要掉到哪里去。可是下面黑漆漆的一片，她什么也看不见。要么是井太深，要么是爱丽丝下落的速度太慢了。过了好久好久，爱丽丝还是没有下落到井底。她开始左顾右盼起来。爱丽丝突然发现，四周的井壁散发出微弱的光，井壁上满是橱柜和书架，在空格处还挂着图画呀、地图啊什么的，居然还有罐头瓶子。爱丽丝顺手从架子上取下一个罐头，发现上面贴着一张标签，写着橘子酱。爱丽丝很开心。

0: 打开一看，却大失所望。他生气地嘀咕着：
1: 哼，这个橘子酱罐头里面居然什么都没有。可是我已经不能把它放回刚才的位置了，我也不能乱扔，要不然会砸到下面的人。算了，经过下一个橱柜时，我再把它放上去好了。
0: 很快，爱丽丝就把罐头放到了新的橱柜上。爱丽丝上下打量着兔子洞，暗自寻思着：
1: 我以前连下楼梯都害怕，这地方可比楼梯高多了。像这样落过一回后，我可不会再害怕楼梯了，家里人会觉得我多勇敢呀。以后我就算是从房顶上摔下来，也不会吭一声的。嘿嘿，我真勇敢。
0: 爱丽丝就这样一直向下坠落，好像这是个无底洞一样。爱丽丝已经不害怕了，开心地大声说：
1: 不知这会儿我掉了有几英里了，我是不是离地球的地心不远了？我想想，那大概要4000英里吧。
0: 爱丽丝在学校课堂上学过许多相关的地理知识，尽管现在没人来听她显示她的学问，她还是接着说道：
1: 没错，大概就是这样。可是我到了什么经度和纬度，这可就弄不明白了。
0: 对于经度和纬度的问题，爱丽丝可谓是一窍不通，她只是觉得这两个词语又响亮又好听，所以才说了出来。突然，爱丽丝想到了一个有趣的问题，激动地说道：
1: 天哪，不知道会不会就这样一直下落，然后穿过地球啊。要是一出来我就到了那些头朝下走路的人们当中就好了，那肯定会非常有趣。对了，我在地理课上学过，他们应该叫对称人吧，幸亏这里没人听见。对称人的名字肯定是我记错了，管不了那么多了，等到了地球那边，我一定得向那边的人问问他们国家的名字。夫人，请问这里是新西兰还是澳大利亚呢？
0: 爱丽丝一面说着，一面想方设法行礼致意。不过爱丽丝一

0: 的办法。对了，说不定国名就在什么地方标着呢。
1: 夏洛，夏洛，还是夏洛。夏洛了这么久，还是没有到底。爱丽丝无事可干，因此过了不久，她又开始说道：
0: 我想今晚我的猫戴娜要是看不到我，一定会想我的。但愿爸爸妈妈记得为戴娜喝牛奶。哎，亲爱的戴娜，要是现在有你在我身边陪着我一起往下掉，该多好呀。你喜欢抓老鼠，但是空中恐怕不会出现老鼠，不过应该有蝙蝠，你可以去抓蝙蝠，我看蝙蝠和老鼠挺像的，不过我不确定你到底会不会吃蝙蝠。
1: 没完没了的夏洛让爱丽丝觉得困极了，开始打起瞌睡来。可是尽管迷迷糊糊的，他依旧小声地嘟囔着：
0: 猫会吃蝙蝠吗？猫吃蝙蝠吗？猫会吃蝙蝠吗？蝙蝠会吃猫吗？
1: 就这样，爱丽丝很快睡着了，进入了梦乡，而且梦见自己正和自己的猫戴娜待在一起。爱丽丝很认真地问戴娜：
0: 戴娜，告诉我实话哟，你吃过蝙蝠吗？
1: 梦中戴娜还没来得及回答，突然砰的一声响，爱丽丝一下子落到了堆树枝和枯叶上。这次漫长的夏洛旅行总算以爱丽丝的落地而结束。幸运的是，爱丽丝一点儿也没有受伤。爱丽丝立刻跳起来向上看去，头顶依旧是一片漆黑。小朋友们，爱丽丝掉进兔子洞后，等待她的将是什么呢？答案将在下一期故事中揭晓，记得要收听哦。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用短剑的剑客。有一位剑客从小练剑，刻苦学艺，在与别人较量时经常获胜，不过遇到真正的高手时却又总是败下阵来。为了练成非凡的武艺，他去拜访了一位武林泰斗。武林泰斗拿出一把剑对他说道：
5: 多亏了他，我才有了今天的成就。
4: 剑客一看那把剑只有一尺长，就非常不解地问：
6: 先生，别人的剑都是长三尺三寸，兵器谱上说剑短一分，危险增加三分，您为什么要用只有一尺长的剑呢？拿着这么短的剑与人交锋，无疑会处于一种劣势啊。
4: 武林泰斗说：
5: 你说的对，就是因为我的剑短，使我处于劣势，所以我才会时刻想着，如果与敌人对阵，我会有多么危险。因此，我只能勤练剑术，用我剑术上的优势去弥补我兵器上的劣势。也正是这样，我的剑术才得到了不断进步，劣势自然也就转化为优势了。
4: 剑客这时明白了泰斗的意思，武林泰斗居安思危，时刻提醒自己，自己的劣势在哪儿，优势在哪儿，时刻不能骄傲，终于练成了超群的剑术。小朋友们，我们从他身上要学到，即使是处在顺境时，也要严格要求自己，勤学苦练。越是不会不懂的，越要学会学通，这样劣势也就转化为优势了。
0: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嗨，小朋友，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不爱整洁的小叮当》。星期天，小白兔小美按照约定来到小猫小叮当的家里一起玩。当她走进小叮当的房间的时候，被里面乱七八糟的场景惊呆了，到处都是果皮纸屑，衣服随便地被丢在地上，地上几乎没有了落脚的地方，就连床上也堆着成山的衣服和被子，让人无法想象这里是一

0: 间卧室。小美找了半天，也没有看到小叮当的身影，她着急地大喊：
1: 小叮当，你在哪儿呢？快出来，我是小美呀。
0: 这时候听见小叮当闷闷地回答：
2: 我在这儿呢。
0: 过了好大一会儿，小美才看见小叮当从地上的一团被子里爬了出来，一边打哈欠一边向小美打招呼：
2: 哦，小美，你来了。
0: 看着乱七八糟的屋子，小美对小叮当建议：
1: 我们来把这些东西收拾一下吧，只要把地上的垃圾全部都扫走，再把衣服整整齐齐地叠进衣柜里，床上再整理一下，以后就能住在干干净净的房间里了。
0: 小叮当摇了摇头说：
3: 不用那么麻烦，就算是收拾好了，很快也会乱的，多浪费时间呢。
0: 这时候小美看见小叮当的窗台上摆放着一只鞋子，鞋子里还长出了叶子。小美好奇地问：
1: 小叮当，这是什么呀？
0: 小叮当有些骄傲地回答：
3: 这是我种的花，因为没有找到花盆，于是就种在了鞋子里，你看生长得多好啊。
0: 两个小伙伴在客厅里玩了一会儿，小美就要回家了。临走之前，她对小叮当说：
1: 今天下午还要参加森林合唱比赛呢，我们要统一穿上队服呢，你可不要忘记呀。
0: 小叮当满不在乎地回答：
3: 没问题，我保证准时到达比赛场地。
0: 可是到了下午，合唱比赛就要开始了，小叮当还在家里找他的合唱队队服呢。他翻着家里的每一个角落，心里着急坏了。
3: 哎，奇怪，怎么就找不到了呢？我明明就放在衣柜里的呀。
0: 终于，小叮当在衣柜最里面的角落里找到了衣服。原来，队服已经被小山一样的衣服给盖得严严实实的。就算是有三头六臂，也得找好大一会儿呢。小叮当急匆匆地穿上队服，赶到比赛的地方。幸好正赶上他们班级的比赛，小叮当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回到家后，小叮当立刻开始打扫收拾自己的房间了。他决定以后再也不能重演今天这样的事情了。小朋友，保持房间整洁，不仅能够方便自己尽快地找到所需物品，同时对到访的客人也是一种尊重。时刻把自己的房间保持得干净整洁，让客人享受到洁净的环境，才能给他留下好的心情。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4: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你们好，又到了大家听故事的时间了。今天你们可以听到的故事是《尖又尖与圆又圆》。在大森林里生活着一只小兔子，这只小兔子非常调皮，每天都蹦蹦跳跳地来回乱跑。这一天，它跑到了山脚下去玩，走到一个房子旁边的时候，听到有人说话：
10: 这动物里呀，还是狐狸最聪明，别的动物都不如它。
9: 小兔子听了特别不服气，决定要和小狐狸比试比试。小兔子兴冲冲地跑回山上，找到了小狐狸，对他说：
8: 小狐狸，听说你很聪明，我要跟你比试比试。
9: 小狐狸看着小兔子这么坚决，只好同意了。小兔子就问小狐狸：
8: 小狐狸，你说什么东西圆又圆？
9: 小狐狸说：
11: 圆又圆的东西到处都是，你说的圆又圆的东西是做什么用的呀？
8: 我想用这个圆又圆的东西来游泳，你知道它是什么吗？
11: 当然知道了，能游泳的圆又圆的东西是游泳圈呢。
9: 小兔子见小狐狸回答出来了，特别不甘心，就又问：
8: 小狐狸，那你知道什么东西是尖又尖吗？
11: 尖又尖的东西也很多，你说你想用它干什么？
8: 我想用它来缝补衣服。
11: 那尖又尖的东西就是针了。
9: 小兔子看见狐狸都猜了出来，只好灰溜溜地回家去了。小朋友们，你们还知道哪些东西是尖又尖，哪些东西是圆又圆呢？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0: 了什么，可它坏了。
1: 霍尔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小白兔种向日葵》。在一片山坡上，有一座胡萝卜形状的屋子，小白兔就住在这里。有一天晚上，小白兔睡不着觉，就推开窗户数天上的星星，
1: 一颗，两颗，三颗。天上的星星真多啊，
2: 小白兔心想，
1: 小星星们一定不寂寞。你看，它们眼睛眨呀眨呀，聊得正开心呢。
2: 第二天的时候，天气很晴朗，大地一片暖融融的。小白兔抬起头看看天上的太阳公公，又开始想，
1: 这一整个白天，太阳公公都是一个人挂在天上，太孤单了。我要给太阳公公找几个好朋友陪陪他。
2: 于是，小白兔就蹦蹦跳跳地去找自己的好朋友小花狗。
1: 你愿意去天上陪着太阳公公吗？他自己一个人在天上，太孤单了。
2: 小花狗摇摇头说：
3: 我不去。我还要给我的主人看家呢。
2: 小白兔就又去找小公鸡。
1: 小公鸡，小公鸡，你每天天一亮就打鸣，把太阳公公喊出来，你肯定愿意去天上陪太阳公公。
2: 小公鸡叹了口气说：
4: 我要是去天上陪太阳公公了，谁早上打鸣叫人起床呢？
2: 小白兔又找了小蜜蜂、小青蛙，可是他们都太忙了。猪大婶知道小白兔的想法以后，就对小白兔说：
5: 小白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他们都没办法去天上陪太阳公公。我给你一些向日葵的种子，你种一些向日葵，让他们陪着太阳公公吧。
2: 小白兔高兴地接过向日葵的种子，趁着春天把种子种到了地里。小白兔每天浇水施肥，向日葵一天一天长大了。夏天到来的时候，向日葵已经长得又高又壮了。美丽的向日葵每天对着太阳公公微笑，它们为太阳公公唱歌跳舞，陪太阳公公聊天，太阳公公再也不寂寞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今天呢，你们可以听到的故事名字叫做蜡烛。有一只蜡烛待在杂货铺的货架上，它很清楚自己的价值。
3: 我的生命源于蜡，是用模子铸成的，我的光比别的蜡烛都亮，燃烧的时间也更长一些。我要去宴会的桌子上，插在银烛台上，去大厅的灯罩里，哪怕去到厨房里也好啊，因为厨房里会做出全家人的饭菜。
2: 有一天，这只蜡烛被拿走了，杂货铺的老板把它递给了一个小男孩，小男孩的手里还提着一个篮子，篮子里装满了土豆。杂货铺的老板对小男孩说，
4: 这只蜡烛也送给你，你的母亲要坐在那里工作到深夜，她能用得着蜡烛。
2: 小男孩感谢地说，
5: 谢谢您，您是一个值得尊敬的老板。
2: 蜡烛被放进了篮子里，小男孩带着它走了。蜡烛心想，
3: 不知道我会被带到哪里去，看着小男孩的装扮，应该是一个穷苦人家吧，那里恐怕连一只铜烛台都没有，如果我能插在银烛台里照亮宴会该有多好啊。可是我再也不可能去到宴会里了。
2: 蜡烛来到了小男孩家，这家里只有一个母亲和三个孩子，他们住在富人家对面的一间低矮的屋子里。母亲看到这只很粗的蜡烛，带着感谢说，
6: 愿上帝赐福给那位老板，多谢他送给我的蜡烛。这只蜡烛这么粗，它可以一直燃烧到深夜。
2: 这时，贫苦人家最小的孩子进来了，这是一个小姑娘，她的眼睛里闪着幸福的光芒，她对自己的妈妈说，
7: 妈妈，这只蜡烛好粗啊，咱们今晚就能一直有光亮了。
2: 蜡烛听到母亲和小姑娘的话，心里想，
3: 看来这家人真的很需要我，我今晚就在这儿好好的给他们提供光亮吧。
2: 到了晚上，星星照着千家万户，穷人的家里因为这只蜡烛也同样明亮，同样温暖。蜡烛心里想，
3: 这真的是一个十分美好的夜晚，虽然我的愿望是想去宴会，可是在这里我也觉得很好啊，我能给他们带来光亮和温暖，我想这就是我存在的意义。
0: 快乐卷卷猫，
8: 世界真奇妙。
9: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晚安故事叫做彩虹蛋糕。妈妈的生日快到了，小猴子想送给妈妈一个惊喜，那么送什么好呢？想来想去，小猴子决定自己做一个蛋糕送给妈妈。说干就干，小猴子准备好了面粉和鸡蛋，并且还特意拿出了妈妈最喜欢吃的草莓酱，决心要烤出最美味的蛋糕送给妈妈。蛋糕刚放进烤箱里还没多久，甜甜糯糯的香味就飘出了好远好远，引来了小老虎、小猫咪、小笨熊、小鸭子等等好多好多小伙伴，大家都跑到小猴子的家里，想吃一口香甜香甜的蛋糕。不一会儿，小猴子就端出了一个大大的粉红粉红的草莓蛋糕，诱人极了。小老虎最先忍不住，咬了一小口蛋糕说，
10: 实在是太好吃了。
9: 其他小伙伴们也都忍不住了，都上前咬了一口。很快，厚厚的蛋糕就只剩下薄薄的一层了。看到自己为妈妈

0: 准备的蛋糕变成了这个样子，小猴子都快急哭了。
1: 妈妈就快要下班了，我拿什么送给妈妈呀？
0: 看到小猴子这么难过，小伙伴们一个个都愧疚地低下了头。小老虎挠了挠脑袋，带着歉意对小猴子说，
2: 都怪我们太贪吃了，小猴子你别难过了，我们来想办法。
0: 很快大家都七手八脚地忙活起来。小老虎最爱吃肉，它做了一层金黄色的肉松铺在了蛋糕上，小猫咪又在肉松上加了一层金灿灿的鱼子，接着小笨熊在上面抹了厚厚的蓝莓酱，小鸭子又淋上了好多紫色的葡萄汁。这下一个漂亮的彩虹蛋糕诞生了。这时妈妈也下班回到了家中，看到这个五彩缤纷的彩虹蛋糕，她抱起小猴子亲了又亲。
3: 啊，多美丽的彩虹蛋糕呀，谢谢你我的宝贝儿。
0: 小猴子不好意思地回答说，
1: 这都是大家的功劳。
0: 听到小猴子妈妈的夸奖，小动物们都哈哈大笑起来，大家一起给小猴子妈妈唱起了生日歌，然后开始快乐地吃蛋糕。所有人都觉得彩虹蛋糕实在是太好吃了。好了，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快睡觉吧，晚安。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啊
3: 啊耶！听快乐捡捡猫，让成长变美妙。
4: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0: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1: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2: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3: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4: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13: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0: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1: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0: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2: Try everything.
3: 第十集，去钓鱼喽。周末到了，Zoe 老师带着笑笑和乐乐去钓鱼。他们来到湖边，坐上了渔民的小船。渔民驾着小船来到湖中央，笑笑和乐乐拿起钓鱼竿，把鱼钩甩进了湖里。Zoe 老师说：
1: 今天咱们来钓鱼，到傍晚的时候，你们比比看，谁钓的鱼最多。
4: 好啊，没问题，我肯定能赢。
5: 乐乐，你先别说大话，谁赢谁输还不一定呢。
1: 有好胜心是好事儿，不过在比赛的同时，别忘了欣赏美景。你们看，周围的湖光山色多美呀！在美景的衬托下，我们的小船也变得生动起来。你们知道小船用英语怎么说吗？
4: 不知道。
1: 小船 boat, in the boat, 在小船里。 in 表示在某种东西的里面。 in the boat, 在小船里。
3: 笑笑和乐乐跟着 Zoe 老师说了一遍，接着 Zoe 老师继续说，
1: 咱们事先准备了水桶，一会儿钓到鱼之后，就把鱼放进水桶里。鱼用英语表达就是 fish, 水桶就是 bucket, 记住了吗？
3: 笑笑和乐乐点了点头。过了一会儿，笑笑的鱼钩在水面上动了一下，笑笑喊了起来，
5: 有鱼上钩了。
3: 笑笑拉起了鱼线，钓上来一条小鱼，他把小鱼放进了水桶。 Zoe 老师夸赞道，
1: 笑笑真棒啊。
3: 笑笑得意地对乐乐说，
5: 你看我钓鱼的速度多快呀，你的鱼钩怎么还没有动静啊。
4: 哼，你只是钓了一条小鱼，有什么得意的。
3: Zoe 老师看着乐乐不服气的样子，笑着说，
1: 乐乐别着急，钓鱼锻炼的就是耐心。小鱼 fish 很聪明，他们可能只吃掉鱼饵不碰鱼钩，所以啊，一旦你发现鱼钩动了，一定要快速拉起鱼线，这样小鱼 fish 就跑不掉了。
3: Zoe 老师刚说完，乐乐的鱼钩就动了。乐乐赶紧站起来，快速拉鱼线。这条鱼很大，在 Zoe 老师的帮助下，乐乐终于把鱼拉上了船。乐乐说：
4: 太好了，这条鱼好大呀。
1: 乐乐，你做得不错，快把鱼 fish 放进水桶 bucket 里面吧。
3: 到了傍晚，笑笑和乐乐每人钓到了三条鱼，虽然他们没有分出胜负，但他们都充分享受了钓鱼的过程，心里十分高兴。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1: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习了三个单词，小船 boat, 鱼 fish, 水桶 bucket。 小船 boat, 鱼 fish, 水桶 bucket。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百家姓故事之杨姓篇。杨姓主要起源于周王室的姬姓。话说周恒王时期，姬称武力统一了晋国，成为了晋武公。晋武公把自己的儿子伯乔分封到了杨国，后来伯乔这一支就以封地为姓氏，改姓杨。说起杨姓，不得不提起三国时期有名的谋士杨修。杨修家族世代为官，他从小就很聪明，长大后学问十分渊博。后来杨修在曹操手下做到了军中主簿一职，这足以见杨修的才华和曹操对他的信任。杨修和曹操之间有几个有趣的小故事，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一人一口酥的故事。话说有人给曹操送了一盒点心，曹操尝了一口，很是喜欢，碰巧突然有急事要出门，于是曹操在点心盒子上写下几个字就赶紧走了。曹操走后，杨修前来拜访，他看到了点心盒子，好奇地问道，
1: 这点心盒子上的字是谁写的？
0: 曹操的一个仆人回答说，
2: 回大人，是主公写的。
0: 杨修盯着盒子又看了一会儿，然后高兴地打开点心盒子，对店里的仆人们说道，
3: 吃吧，主公让咱们吃点心呢。
0: 仆人急忙说道，
2: 大人，主公的东西我们怎么敢动呢？
0: 看到仆人们都吓得后退了几步，杨修拍着胸脯说，
3: 你们尽管吃就是了，不用怕，出了问题我负责，放心吃吧，一点事都没有。
0: 众人看到杨修笃定的样子，每个人才小心翼翼地拿了一块点心吃了起来。曹操回来以后发现点心没有了，就问仆人，
4: 我的点心哪里去了？
0: 杨修刚好还没走，主动回答说，
3: 主公，我把点心分给仆人们吃了。
0: 曹操有点不悦，笑着责怪道，
4: 你这家伙好大的胆子。
0: 杨修笑了笑说道，
3: 我哪敢呢，我是按照主公你的吩咐做的呀。
0: 杨修一边用手指点心盒子，一边接着说道，
3: 主公，你看，你在上面写了一盒酥，这几个字分开来看，不就是一人一口酥吗？
0: 曹操笑了笑，没有再追究，心想，
4: 这个杨修真是聪明啊。
0: 杨修确实很聪明，很有才华，每次都能猜透曹操的心思。但是曹操是一代枭雄，杨修总是锋芒毕露，让曹操心中很不舒服，最后被曹操以扰乱军心为名杀掉了。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子鼠。小朋友们，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属相，有人属老鼠，有人属兔子，那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属相也就是十二生肖，是中国十二地支与人出生年份相配的十二种动物。那么十二生肖是怎么来的呢？

0: 王掌管。当年执事的天王姓什么，那年出生的人就属什么。后来四大天王回归天宫镇守南天门后，玉皇大帝就决定挑选12个动物代表人间生肖，并赐封为神。为体现公平原则，玉皇大帝下令，在规定的日子，人间的动物都可以到天宫应选，并且以动物们赶到天宫的先后作为排名的顺序，只取最先赶到的前12名。动物们听到这个消息都很激动，大家都说报名那天一定要早点赶到。当时猫和老鼠是邻居，又是好朋友，他们也想去报名。猫对老鼠说，
1: 玉帝说谁先到谁就可以当选，这样的话咱们得一大早起来去报名。可是我爱睡懒觉，万一误了时间可怎么办呀？
0: 老鼠安慰猫说，
2: 你别着急，你尽管睡你的大觉，我醒得早，我一醒来就去叫你，咱们一块儿去报名。
0: 猫听了很高兴，开心地说道，
1: 你真是我的好朋友，谢谢你了，明天早上见，我要回家睡觉去了。
0: 说完猫开心地回家了。报名的那天早晨，老鼠很早就醒来了，可是它没有叫醒猫，而是自己一个人去了。因为老鼠第一个到达了天宫，所以玉帝宣布鼠在12生肖中排名第一。老鼠沉浸在排名第一的喜悦中，把猫忘得一干二净。猫在家等了半天不见老鼠的影子，只好自己赶去天宫。因为等老鼠耽误了太长时间，等猫赶到天宫时，12生肖的名额已经排满，没有猫的份儿了。从此猫恨透了老鼠，一见到老鼠就扑上去咬，以发泄心中的愤怒。而老鼠呢，也觉得有些对不起猫朋友，见到猫就逃，所以直到今天，猫和老鼠还是死对头。前面说到，12生肖是12地支，分别和12种动物相配，和鼠相对应的是子时。古代劳动人民把一昼夜划分成12个时段，每一个时段叫一个时辰。子时是12个时辰里的第一个时辰，指的是当天夜里11点到第二天凌晨的1点。这个时间段老鼠胆子最大，活动最频繁，所以子时同鼠搭配，也就是12生肖中排名第一的子鼠。
3: Window cleaner.
4: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朋友，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猴子捞月》。很久很久以前，在一座山上，坐落着一座小小的寺庙。寺院周围住着一群野生顽皮的猴子。有天晚上，猴子们趁着寺院的僧人不在家，跳进寺庙的院子里去玩耍。他们在院子里到处乱跑，有的窜上了屋顶，有的爬上了树，一点儿都不安生。其中一个猴子来到了水井旁边，他往井里一看，立马惊奇地大喊，
7: 你们快来看，水井里飘着一个月亮。
6: 听到喊声，猴群纷纷往水井的方向跑去。最先发现月亮的那

0: 只猴子大声嚷道：
1: 怎么办？月亮落进水井里了，我们一定要把月亮救出来，大家快想想办法。
0: 一只老猴子看了看井旁边的一棵树，说道：
2: 大家按我说的办法做，一定能把月亮捞出来。
0: 说完，老猴子三下两下爬上了树，用尾巴勾住树干，使自己头朝下倒挂起来，然后抓住另一只猴子的脚，让它也倒挂起来。就这样，猴群们一只拉一只，像梯子一样连接了起来，正好碰到了水面。最先发现月亮的那只猴子被挂在最下面，他伸手去捞月亮，可是他发现月亮怎么也捞不上来，手一碰到井水，月亮就碎了。当他把手拿出来的时候，月亮就像在和他捉迷藏一样，又完完整整地浮在水面上了。这猴子捞了一把又一把，最后手臂都已经累得酸痛酸痛的，还是捞不到月亮。这时，不知道谁喊了一声：
3: 僧人们回来了。
0: 于是猴子们你拉我，我拉你，都爬上了树，藏了起来。一只猴子不经意间抬头看了看，忽然惊奇地叫道：
3: 咦，月亮不是还在天上吗？
0: 所有的猴子们都抬头一看，可不是吗？圆圆的月亮还是高高的挂在天上呢。老猴子说道：
2: 一定是僧人们使用了什么法术，出门的时候把月亮放在了井里，回来之后就又把月亮挂到天上去了。
0: 猴子们听了老猴子的话，更加佩服老猴子的见多识广了。小朋友们，你们同意老猴子说的话吗？井里的月亮是真的吗？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6: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7: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8: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9: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10: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9: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0: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1: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9: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0: 哎，你这人，
11: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9: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2: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9: 啊，着火了！

0: 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2: 妈妈，我要听故事。
3: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2: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5: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数星星的孩子》。张衡是我国有名的科学家，从小时候开始，张衡就喜欢动脑筋，经常向大人们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那时他非常喜欢数天上的星星。有一天晚上，他又坐在院子里数星星，他用手指着天上闪闪发光的星星大声数着，
6: 1、2、3、4、5、6，哇，今天的星星比昨天还多，到底有多少颗呢？
7: 傻孩子，天上的星星比牛毛还多，一闪一闪的乱动，眼都看花了，怎么可能数得清呢？
6: 奶奶能看得见，就数得清，星星是在动，但是没有乱动，您等着瞧吧，我一定能数清天上的星星。
5: 于是数星星变成了张衡每天要做的事情。每天吃过晚饭，奶奶都要带着他到院子里面数星星。有一天晚上，张衡指着天上的月亮对奶奶说，
6: 奶奶您快看呀，天上的月亮好有趣啊，前几天还像梳子一样，可是今天却像弯弯的镰刀，这是怎么回事啊？
7: 月亮婆婆像你一样啊，如果吃多了脸就圆鼓鼓的，吃少了就变瘦了呗。
5: 张衡高兴地笑了起来，接着继续数起星星来。这时张衡的爷爷来到了院子里，对张衡说，
8: 孩子，数星星不要一颗一颗的数，要一群一群的数。你看天上的星星虽然在动，可它们之间的距离是不变的，我们的祖先把它们分成一组一组的，还给它们起了名字，如果记住它们的名字，数星星就容易多了。
6: 爷爷，哪些星星有名字啊？
8: 你看那边有7颗星星，形状像小勺子，它们叫北斗七星，在不同的季节它们会发生变化，不信的话你现在记住它们的样子，等天冷了你再来看，肯定和现在不一样了。
5: 就这样，张衡每天都让爷爷给他讲星星的名字，慢慢的他认识了好多好多星星。另外他读了很多书，知识越来越丰富，很多年后他成为了一个伟大的科学家。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9: 捡捡猫，
10: 世界真奇妙。
11: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小朋友们好，我是树博士，今天你们可以听到的故事是越来越多的海星。

0: 一位渔民在海边滩涂上养殖蛤蜊。一天，一只海星趁着潮水上涨，游到养殖场里偷吃蛤蜊。海星用自己的五只腕将蛤蜊紧紧缠住，然后先分泌消化液麻醉蛤蜊，再慢慢地将蛤蜊壳中的软肉一点点吃掉。渔民看见海星正在偷吃蛤蜊，就弯下腰把海星抓住，狠狠地说：
1: 你这个坏蛋，竟敢来偷吃我的蛤蜊，我要把你带回去烧死。
2: 哎呀呀，我被你抓住就知道没命活了，
0: 海星叫了起来，然后又故意说：
2: 烧死我多麻烦，其实你剁我几刀我就没命了，不过我求求你下刀的时候轻一点儿。
1: 哼，你想轻一点儿，门都没有。
0: 说吧，渔民拿出砍刀将海星剁成了好几块，丢在滩涂上。过了几天，渔民来养殖场看看，发现滩涂上又有了好几只海星。渔民把海星一只只捉住，又把每只海星剁成了好几块。又过了好几天，渔民再次来到养殖场，眼前的情景让他大吃一惊。滩涂上密密麻麻全是海星，还有被吃光了肉的蛤蜊壳。渔民气得直跺脚说：
1: 前几天还只有几只海星，都被我剁死了，现在怎么有这么多的海星？哎，我的养殖场呀。
0: 这时一个老渔民过来了，他见了养殖场的情景说：
3: 你呀真糊涂，你捉住海星就应该带回去烧死，海星再生能力很强，你把它剁成几块，过几天它就变成几只海星，你的养殖场现在变成这样，全是你自己造成的呀。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被打破的臭蛋。一天早上，就在威伯仍在熟睡时，艾弗里溜达到了祖克曼先生家的前院，身后跟着芬。艾弗里手里抓着

0: 芬的头上戴着一顶金灿灿的雏菊花冠，两个孩子跑进了厨房。祖克曼太太在厨房忙碌着。
1: 芬，埃弗里，马上就可以吃浆果馅饼了。
2: 看我的青蛙！
0: 埃弗里说着，把青蛙放到了水槽里，然后伸出手去要馅饼。
1: 埃弗里，把这东西拿走。
0: 芬可怜地看了一眼那只青蛙，
3: 那只青蛙完了，它快死了。
2: 它没死，它只是两眼中间那里被我抓伤了。
0: 青蛙跳进祖克曼太太那满是肥皂沫的洗碗桶里，埃弗里粗暴地把它拿了出来。
3: 我们去荡秋千吧。
0: 于是他俩飞跑到谷仓去了。祖克曼先生有一个村子里最棒的秋千，它是一根一端系在谷仓北门房梁上的粗绳子，绳子的末端有一个可以坐上去的宽宽的绳结，这种秋千不必靠别人推就能荡起来。埃弗里很会玩这个秋千，他经常给别人讲解技巧。
2: 你先从上面的梯子下爬到放干草的地方，再握住绳子站在那上面，接着你叉起腿坐在绳结上，然后你做一个深呼吸，开始往上荡。在一秒钟之内，你还觉得自己好像就要跌到谷仓下面的地上了，但猛然间那绳子却拉住了你，让你以非常快的速度由谷仓门那里往天空航行，然后你会下落下落，从天空回航到谷仓里来，接着你又飞出去了，飞回来，再飞出去，再飞回来。
0: 附近的母亲们都为祖克曼先生的秋千担心，他们怕会有孩子从上面掉下来，但是从来没有哪个孩子摔下来过。孩子们总是抓得比他们的父母想象的还要牢。埃弗里叉起腿坐到绳子上荡起来，兜里的青蛙和别的东西也一起飞上了天，接着他又飞回了谷仓。
3: 你的舌头都紫了。
2: 你的也是。
0: 埃弗里叫着，又和那只青蛙一起飞出去了。
3: 我的衣服里都是干草，痒死了。
2: 挠一挠。
3: 该我了，你下来。
0: 埃弗里跳下来，把秋千扔给了妹妹。她紧闭着眼荡了上去，她荡回来时感到有点头晕，可秋千又很快把她拉了上去。芬睁开眼，再次飞回到门口之前，看到了蓝蓝的天空。他们轮流玩了一小时，埃弗里找到一个空的糖果盒，便把青蛙装了进去。孩子们慢慢地向谷仓晃去。听到他们的脚步声，威伯赶紧爬了起来。埃弗里注意到了那张蜘蛛网，走上前去，就看见了夏洛。
2: 嘿，看那只大蜘蛛，它可真大呀！
3: 别碰它！你已经有了一只青蛙了，这还不够吗？
2: 那可是一只不错的蜘蛛，我要抓到它。
0: 埃弗里说完，掀开糖果盒的盖子，然后又拾起一根小棍子。
2: 我要把那只大蜘蛛打到这盒子里。
0: 当看到他在做什么时，威伯的心跳几乎都停止了。如果这个男孩成功地抓住了夏洛，他就完了。
3: 你住手，埃弗里！
0: 埃弗里的一条腿迈上了栅栏旁的猪食槽，就在准备举起棍子捅夏洛时，他突然失去了平衡，倒在威伯的食槽边上。绑在那里的食槽啪的一声掉了下来，正好砸在那下面的鹅蛋上，蛋随着一声顿响爆炸了，立刻散发出一种极其可怕的气味。
3: 天哪，天哪，什么臭味儿！我们快离开这里吧！
0: 芬叫着，捏着鼻子朝房子跑去，埃弗里也捏着鼻子紧随其后。看到他逃走了，夏洛才

0: 得松了一口气，刚才真是死里逃生啊。那天早上的晚些时候，动物们都从草场那边走回来了，绵羊、羊羔、公鹅、母鹅、七只小鹅，它们对这可怕的气味发出很多抱怨，因此威伯不得不把这个阿拉贝尔家的男孩如何想要抓下落，而打碎的蛋又是怎样及时地把他赶跑的故事讲得一遍又一遍。威伯说，
1: 正是那只破鹅蛋救了夏洛一命。
0: 坦普尔曼可悲地损失了他收藏的蛋，可他却情不自禁地在那里自夸起来，
2: 这就是收藏的回报，一只老鼠不知道何时会发生想不到的事情，因此我从不扔掉我的任何收藏。
0: 中午时分，路威拎着给威伯的石桶走了过来，停到猪圈旁，他拎起一根棍子把食槽侦查了一番，发现了那个老鼠洞。路威忍受不了老鼠，他往老鼠洞里踢进了一些脏土，将那只破蛋和坦普尔曼的其他收藏品一起盖上。现在那只破蛋已经被埋起来了，空气也清新起来，谷仓又恢复了原来的气味。蹲坐在网里的夏洛正在心事重重地吃着一只马蝇，不久他突然振奋起来，他降落到网的中央，开始把某些地方的丝拉断。他不断地慢慢地工作着，而这时别的动物都在打瞌睡呢，没有一个人注意到他在工作。躺在软床里的威伯也正睡得呼呼的，小鹅们正哼着夜之歌，夏洛已经把他的网撕开了不少地方了，中间留出了很大的一块空间，然后他开始在那里重新织了起来。当坦普尔曼从垃圾堆里回来时已经半夜了，可夏洛还在工作着。夏洛在忙活着什么呢？他会织出什么让人惊叹的东西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是《小松鸡花羽毛》。在大森林里住着一群松鸡，它们每天一起找吃的，一起玩耍，过得开心极了。可是有一天，一只叫花羽毛的小松鸡为一颗松子生气了。原来松鸡红罐罐捡到一颗又大又圆的松子，喊着附近的瘸瘸腿，
10: 瘸瘸腿快来呀，我捡到了一颗大松子。
9: 花羽毛听见了，连忙扇动着翅膀，连蹦带跳地冲过来，
11: 我要我要。
9: 红罐罐却说，
10: 这颗松子给瘸瘸腿吧，他腿有毛病，找松子有困难，我们要帮助他。
9: 花羽毛一听就来气了，
11: 哼，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一颗松子儿吗，不给就算了，还说那么多废话。
9: 花羽毛气哼哼地走了，一边走一边想，
11: 你今天给瘸瘸腿一颗松子，我还见到瘸瘸腿给你缝过袜子，你们俩是一伙的，都欺负我。
9: 现在是初冬，不久天上就下起大雪来，松鸡们都成群结伙的到洼地去了。花羽毛心里还生气呢，
11: 哼，我离开你们一样生存，一样过冬。
9: 他在一棵大松树下来回转着，想爬上去找个地方做窝，可花羽毛怎么也爬不上去，大雪一直下。

0: 着，松林里、田野上、洼地中都积了厚厚的雪。花羽毛一直没找到住处，在冰天雪地里冻得直发抖。突然，一只狐狸看见了花羽毛，它向花羽毛冲了过来。花羽毛连忙一边躲避，一边叫喊：“
1: 救命啊！救命啊！”
0: 正在这时，红罐罐瘸瘸腿从洼地那边跑过来，喊着：“
2: 花羽毛，花羽毛，快往这边跑！”
0: 花羽毛听见了，扭头朝他们跑去。当他跑到红罐罐他们面前时，狐狸也追了过来。瘸瘸腿他们三个一起向前跑，他们一边跑一边用后腿刨着积雪。溅起的积雪迷了狐狸的眼睛，狐狸揉了半天也睁不开眼。这时候，小松鸡们早钻入洼地的积雪里。原来这里是松鸡们挖好的雪下城，里面有一座座的雪屋，每隔一段距离还有通到地面的通气孔。这真是狐狸找不到的好住处。到了春天，他们又可以回到松树林，过着自由愉快的生活。花羽毛见了，惊喜地说：“
1: 哎呀，你们怎么挖出这么好的住处啊？”
0: 红罐罐说：“
2: 这都是在父母、叔叔、婶婶的指导下，大家齐心协力挖出的，单靠一两只小松鸡是挖不成的，没有集体，我们松鸡是过不了冬的。”
0: 小松鸡花羽毛听了，羞愧地说：“
1: 是我错了，以后我再也不离开集体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

0: 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2: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5: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2: Hello, window cleaner.
1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4: 可它坏了。
1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6: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成语故事名字叫做扑朔迷离。北魏时期，有一户姓花的人家，这家人有一个女儿，名叫花木兰，她从小就喜欢舞枪弄棒，武艺十分高强。那时北魏经常和外族打仗，朝廷下令征兵，按规定，花木兰的父亲应参军打仗。

0: 花木兰看到父亲年纪太大，不忍心让父亲参军，于是就穿上父亲当年穿过的盔甲，威风凛凛地去见父亲，表明自己的决心，说道：
1: 父亲，您年纪大了，弟弟年龄又小，你也看到了，我有一身的本领，不如就让我女扮男装，替您去参军吧。
0: 父亲虽然很感动，但是并不放心，说道：
2: 你不要胡闹了，我怎么舍得你一个女儿家去参军呢？再说了，战场上刀剑无影，老父我怎能放心呢？
0: 花木兰知道父亲是为自己好，也知道父亲的脾气，于是想了一个好办法，说道：
1: 不如我和您比武来决定，如果我赢了，您就同意我去参军。
0: 父亲觉得花木兰肯定会输，所以就答应了。于是父女俩就在花园里比剑，你来我往，父亲毕竟年老体衰，终于支持不住败下阵来，只好含泪同意木兰代替他去参军。花木兰武艺高强，智勇双全，打了很多次胜仗，立下了大功。出征十二年，没有人知道她是女子。多年后，木兰换上女装，将士惊叹道：
3: 我们同行十几年，都不知道你居然是个女子。
0: 木兰捉来一对雌雄兔子，然后笑着说：
1: 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两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雌雄？我是女扮男装，就像在地上走的兔子，难以分辨出雌雄一样，看不出我是男子还是女子也很正常啊。
0: 成语扑朔迷离就是从这个故事来的，原来的意思是指把兔子耳朵提起，雄兔会扑腾乱动，雌兔会眯着眼睛，可是在地上跑的时候就雌雄难辨了。后来扑朔迷离这个成语常用来形容事物错综复杂，不容易看清真相。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花园狩猎的故事。有一天，苏菲公主开心地对妈妈说：
11: 我要出去狩猎了，我要去寻找凶猛的野兽。
4: 说完，苏菲从爸爸那里借来了双筒望远镜和水壶。
11: 好了，我要去花园里了。
4: 苏菲一边说，一边和妈妈挥手告别，向王宫的花园走去。
11: 首先，我要去草丛里探险。
4: 苏菲嘀咕着，开始在草丛里匍匐前进。突然，她看到了一条很长的橙色尾巴。
11: 啊，我发现了一只凶猛的老虎，
4: 苏菲喊道。其实那只是一只猫。接着，苏菲躺在深深的草丛里，用望远镜观察着四周。
11: 啊，我看见了一只大乌龟，
4: 苏菲说道。其实那只是一只路过的蜗牛。苏菲还发现了一条长长的粉色的蛇和一只黄色的鸟。过了一会儿，草丛里传来了一阵沙沙声。
11: 那会是什么东西呢？
4: 苏菲正想着，两双大脚出现在她的面前。

0: 抬头一看，原来是爸爸和妈妈。爸爸笑着说道：
1: 我们给你带来了一些饼干和柠檬汁。
2: 太棒了！
0: 苏菲欢呼起来，她喜欢在花园里狩猎，更喜欢爸爸妈妈带来的饼干和柠檬汁。
3: 妈妈，我要听故事。
4: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3: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老鼠报恩。森林里有一头狮子，它依仗着自己身强体壮，经常在一些弱小的动物面前指手画脚。有一天，狮子刚刚进入梦乡，它突然觉得鼻孔痒痒，打了一个大喷嚏。睁开眼睛一看，原来是一只小老鼠在它脸上跑来跑去。好好的一个美梦竟然被这只小老鼠给搅了，狮子的气真是不打一处来。它大吼一声，猛地跳起来，一爪子便将老鼠按在地上，并大吼道：
3: 你这个不知死活的小家伙，竟敢打搅本大王的美梦，我看只有吃了你才能解我心头之恨。
2: 狮子一边说，一边将老鼠送到自己的嘴边。听到狮子的吼声，看着狮子伸过来的利爪，老鼠可真的吓坏了。他哭着哀求狮子说：
4: 大王，请您高抬贵手，饶我一条小命吧。如果您饶了我，以后有机会，我一定会报答您的大恩大德的。
2: 狮子本来就是一时气恼，也没有要置老鼠于死地的意思。听了老鼠的话，他哈哈一阵大笑，便轻蔑地说：
3: 老鼠啊，瞧你这小样，整个身子还没有我巴掌大，重量还不如我的尾巴重，我一口气就能把你从森林的这边吹到森林的那边去。如果有一天我真的遇到什么危险，你拿什么来救我呢？算了吧，看你这可怜巴巴的样子，今天我就放了你，快些离开我，以后再惹着我可就没有这么客气了。
2: 老鼠哪里还敢停留，他赶紧磕头作揖，然后诚恳地对狮子说：
4: 大王真是大仁大义，宽宏大量，请大王放心，总有一天我会报答您的。
2: 说完，老鼠就走了。说来也巧，没过几天，这头狮子真的遇到了危险，它掉进了猎人设下的陷阱，被猎人用粗大的绳子给捆了起来。猎人觉得自己太走运了，因为他打猎这些年还是第一次捉到狮子。猎人准备好一切，要杀掉狮子饱餐一顿。狮子痛苦地大声吼了起来，他希望同伴能来救他。可是时间一点点地过去，也没看到同伴们的踪影，狮子彻底绝望了。这时候狮子听到了一个既陌生又有点熟悉的声音：
4: 大王，请不要着急，我马上来救你。
2: 狮子循着声音一看，原来是他曾经放走的那只小老鼠。老鼠悄悄地爬到捆着狮子的绳子上，一口一口地将绳子咬断。绳子一断，狮子便获得了自由。狮子对老鼠万分感谢，老鼠却说：
4: 你不要感谢我，你以前放了我，现在我们算扯平了。记住，别小看弱小微不足道的东西，在关键的时候也是很有用的。
0: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别给陌生人开门。鸡妈妈要出门去找吃的了，出发前她一遍又一遍地叮嘱小公鸡，
7: 妈妈要出门了，在妈妈回来之前谁敲门都不要开，记住了吗？
6: 小公鸡点点头说，
8: 记住了，记住了。
6: 妈妈出门后，小公鸡一个人在家里唱起了歌，它唱得开心极了，声音越来越大。突然

0: 他回来之前，谁敲门都不要开。
1: 小公鸡说完，门外很快就没动静了。过了一会儿，敲门声又响起来了，还是陌生的声音，不过听起来好像很着急。
2: 鸡妈妈在家吗？刚才好像看到黄鼠狼跑到你家附近了，你还好吗？
1: 小公鸡听了一下子就慌了，想都没想就把门打开了。可是一开门，小公鸡就尖叫了起来。
0: 啊，不好，是黄鼠狼。
1: 黄鼠狼猛地朝小公鸡扑过去，说：
3: 美味的小公鸡，你可算开门了，不枉费我装模作样了那么久。
1: 小公鸡挣扎着大喊：
0: 放开我，救命啊，救命啊。
1: 邻居家的大白鹅哥哥听到了小公鸡的呼救声，赶忙跑了过来。他用力地朝黄鼠狼啄去，把黄鼠狼啄得直叫唤：
3: 哎呦，哎呦。
1: 然后黄鼠狼疼得捂着屁股逃跑了。从那以后，小公鸡牢牢地记住了妈妈的话，妈妈不在家的时候，谁来都不开门。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

0: 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1: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4: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3: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5: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6: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尿床了。作者是法国人伊丽莎白·戴兰碧里，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一天夜里，汤姆突然醒了，他发现自己的被子很热，身上的睡衣都湿了。原来是汤姆尿床了。汤姆不想让爸爸妈妈知道，他觉得自己一个人就可以解决。于是汤姆从床上爬了起来，打算在柜子里寻找另一套睡衣。突然，汤姆的玩具掉了出来，发出了很大声响。汤姆立刻紧张了起来。
8: 嘘，我的玩具啊，真倒霉，弄出了这么大的声响。
0: 响声弄醒了爸爸，他推开了汤姆的房门，温柔地问道，
9: 汤姆，怎么回事？那是什么声音？
1: 对不起爸爸，我尿床了，本来想找另外一套睡衣换上，可是不小心把玩具弄到地上了。
0: 听了汤姆的话，爸爸好像也没有生气，他帮汤姆找到了睡衣，还帮他换了新的被单。新被单上的肥皂味儿好闻极了，现在汤姆的床又变干净了。第二天早上，汤姆把被单放进洗衣机里，每次他尿了床都会这么做。吃早饭的时候，汤姆问妈妈，
1: 妈妈，对不起，昨晚我又尿床了，那过几天我还能去姨妈家吗？
0: 妈妈走到了日历旁，对愧疚的汤姆说，
10: 过来汤姆，我们一起来看看日历。日历上这些云彩表示你尿床的日子，而这些小太阳则表示你没有尿床的日子。你看，小太阳是不是越来越多了？所以到了姨妈家，我相信你也不会有问题的。
0: 听了妈妈的话，汤姆心情好了一点，但是他还是不敢保证可以不尿湿被单。汤姆暗自想着，
1: 我该怎么办呀？看来我得穿上滑雪服，或者套上十层睡衣，再或者我就对姨妈说，我怕冷，要好多好多条被子盖在床上。总之我长大了，不能再穿纸尿裤了，这太丢脸了。
0: 在去姨妈家的那天早上，汤姆准备了很多行李，里面有他的印第安人头饰，他的电动火车，还有他的新骑士。一到姨妈家，汤姆就赶快把他的行李拿给他最喜欢的巴斯里表哥看，这对表兄弟很快就玩了起来。汤姆边玩边问巴斯里表哥，
1: 表哥，你说骑士们小时候也会尿床吗？
11: 不会的，再说城堡里也没有卖 尿裤子呀。
0: 听了表哥的话，汤姆好像暗自下定了什么决心，在吃完饭的时候都没有喝很多水。睡觉前，姨父给汤姆和巴斯里讲了一个大鳄鱼的故事，虽然故事挺让人害怕的，但是结尾非常有趣。后来姨妈推门进来，关了灯说，
12: 好了好了，我的大孩子们该睡觉了。汤姆别担心，卧室的小夜灯亮着，门也开着，有什么事叫我就行，晚安。
0: 汤姆听了姨妈的话安心多了，他和姨妈说了晚安后就开心地睡了。夜里汤姆被尿憋醒了，他很想快点到卫生间去上厕所。汤姆来到走廊，发现走廊实在是太黑了，他不敢再动了。接着汤姆想到了姨父睡前讲的那条可怕的大鳄鱼，一害怕他就尿了出来，把地板弄湿了一片。汤姆哭了起来，
1: 要是妈妈现在在身边该有多好啊。
0: 汤姆的哭声吵醒了姨妈，她看着哭泣的汤姆心疼地说，
12: 对不起汤姆，是姨妈不好，我忘记在走廊里留小夜灯了。
0: 说完姨妈赶忙给汤姆找了一套干净的睡衣，可是这套睡衣太长了，汤姆都露不出手来，活像一个会走路的小粽子。这下可把姨妈和汤姆都逗笑了。第二天，爸爸妈妈来接汤姆回家，汤姆骄傲地对他们说，
1: 爸爸妈妈，你们听我说，今天早上我的被单是干的，我没有尿床。
0: 妈妈听了以后抱住了汤姆，高兴地说道，
13: 真是我的好孩子，我为你感到骄傲。
0: 后来在汤姆家的日历上，云彩渐渐消失，只剩下小太阳，汤姆终于不再尿床了。
14: 快乐卷卷猫，
15: 世界真奇妙。
16: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7: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
18: 二十四节气之霜降。天气越来越冷了，地面上已经开始出现了一层薄薄的白霜。妈妈带皮皮出门去买水果，刚出门，皮皮看到地面上白色的霜，他小心翼翼地走在上面，生怕自己滑倒了。妈妈看到这一幕，忍着笑告诉皮皮，
19: 宝贝，现在是霜降节气，这呀是秋季最后一个节气了，它的时间点呢是在每一年的10月22号到24号之间。霜降呢是表示露水凝结成霜，天气变冷了，当接近地面的空气中的水汽达到饱和的状态的时候呢，并且地面的温度低于0摄氏度的时候，水汽就在植物或者其他物体表面凝滑成一层白色的冰晶。不过呢，霜并不滑，你不用担心会滑倒的。
18: 皮皮听了妈妈的话，不好意思地挠挠头说，
11: 妈妈，你别笑话我啊，你快给我讲讲霜降的知识。
18: 妈妈拉着皮皮的小手对他说，
19: 霜降时节呢，气温变化比较剧烈，草木开始枯萎，这时候啊，南北方的气温差异很大，北方呢，大部分地区平均的气温呢，已经在0摄氏度以下了，而南方还要等到隆冬时节才会有霜产生。不过呀，这时候不畏严霜的芙蓉花

0: 开得正艳，所以大家也称呼芙蓉花为聚霜花。那芙蓉花里呢，有一种醉芙蓉，它在一天当中会变三种颜色，早晨的时候是白色的，中午啊就变成了粉红，午后到傍晚的时候呢又变成了深红色，好像喝醉酒一样神奇呢。
1: 哇，我好想看看醉芙蓉是什么样啊。
0: 有机会的话妈妈带你去看。
2: 妈妈带着皮皮来到了一家水果店，然后妈妈对皮皮说，
0: 我们买一些柿子吃吧，现在呀正是柿子的最佳成熟期，被霜打过的柿子更红更甜了，民间呢还有霜降吃柿子冬天不感冒的说法呢。
2: 皮皮听了妈妈的话，连忙点了点头，跟着妈妈去挑柿子了。皮皮一边挑柿子一边问妈妈，
1: 妈妈，霜降的时候还会有哪些食物成熟呢？
0: 霜降的时候呢，红薯啊、土豆啊、白菜、萝卜等薯类的作物呀都成熟了。俗话说呢，霜降一过，百草枯，薯类收藏莫迟误。所以说现在农民伯伯都在忙着农活，耕翻整地呢。
2: 妈妈买了一些又甜又红的柿子，带着皮皮回了家。一进家门，皮皮就忍不住拿了一个柿子吃了起来。这柿子呀，皮儿薄，肉鲜，汁儿多，实在是太好吃了。你看，皮皮吃得满脸都是柿子汁儿，好像盛开了一朵红色的花一样呢。
3: 岁晚，白居易。霜降水返鹤，风落木归山。冉冉岁将晏，物皆复本源。
2: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萝卜。有两个兄弟，一个很富有，一个很贫穷。贫穷的那位想生活得好一些，就当了一名菜农。菜农将地开垦出来后，种上了萝卜，可是只有一粒种子发芽了。萝卜不停地长呀长呀，等长到了成熟的时候，已经大到把一块地都占满了。于是大家都说这个萝卜是萝卜王。菜农就想，我拿着萝卜怎么办好呢？也不知道这萝卜带给他的将会是福还是祸。也许最好的处理办法就是把它送给国王，以表现自己对国王的敬意。于是菜农套起一辆车，把萝卜运到了王宫。国王一见说道，
3: 竟然有这么大的萝卜呀，这可真是一件稀世宝物。你是在哪里种出来的呢？或者说，是不是只有你才能有这种本事种出这样的萝卜来呢？要是这样的话，你可真是一个幸运儿。
2: 菜农回答说，
4: 不，我并不是一个幸运儿，我是一个曾经连生活也没法维持的士兵，所以才脱下军装来从事种地的活。
2: 国王听后很同情他，说道，
3: 你不会再贫穷了，我要给你好多好多的财富。
2: 国王真的给了他许多金子，还有田地和成群的牛羊，使他一下子成为了富人。菜农那位富有的哥哥知道这件事后十分嫉妒，马上装上一车金银珠宝送进了王宫，希望得到国王更多的奖赏。国王得到金银珠宝后对富人说，
3: 你很忠心，我要奖励你，但我没什么稀罕东西，就把前几天别人送我的大萝卜赏给你吧。
2: 菜农的哥哥垂头丧气地把萝卜运回了家。回到家后，心中一股无名火夹着一股怨气，就想找谁发泄，心里就起了歹意。于是他把菜农骗到了树林里，树林里埋伏好了菜农哥哥雇来的帮凶。他们一把按住菜农，将他装进了一个口袋，并吊在了树上，想饿死他。不知过了多久，菜农听到一个人在说话，原来是个书生骑马从树下路过，他便叫道，
4: 喂，朋友，你好。
2: 听到说话声，书生四下一瞧，没见一个人影，他不知道这说话声是从哪儿发出来的，心里有点发毛，连忙问道，
5: 是谁在跟我说话呀？

0: 树上的人回答说，
1: 你抬起头看一看，我就在你的头顶上的这个智慧袋里，我已在这里面学到了许多不懂的知识，再过一会儿我就要学完人们现有的全部知识了，到那个时候我会比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聪明博学。
0: 书生听到他这一席话，惊奇得不得了，愣了好一会儿才说道，
2: 啊，你能不能也让我在这袋子里待上一会儿？
0: 菜农假装很不情愿地答应了。书生爬上树，把菜农放了出来，迫不及待地一头钻进袋子说，
2: 朋友，帮我系上口袋，我要感受一下知识的力量。
0: 菜农骑上了书生的马，跑到富有的哥哥家，要找这个坏哥哥算账。哥哥看到菜农的到来，吓得到处躲藏，一不小心从楼梯上滚了下去，把腿摔断了。看到哥哥落得如此下场，菜农也就放过了哥哥。第二天，菜农来到树林，把困在口袋里的书生放了出来。他告诉书生，
1: 朋友，在口袋里面待的这一夜，是不是让你学聪明了，让你想明白了，不要再上别人的当了吧。
0: 菜农把马还给了书生，从此菜农辛勤地耕种着国王赐给他的土地，过上了踏踏实实的生活。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
6: 欢乐的歌声。小朋友们，在上一期节目中我们讲到，欧宝找到了温迪克，原来温迪克一直待在屋子里没有跑出去。现在我们来讲故事的最后一章。大家在格罗利亚家里听奥蒂斯弹吉他，欧宝一个人走到院子里，这时外面雨停了，云也散了，天空晴朗的可以看见每一颗星星。欧宝走到后院，看着那棵过错树，外面一点风也没有，那些瓶子安静地挂在树上。欧宝看着树，再看看天空，他说，
7: 妈妈，我知道了有关你的十件事，可是那是不够的，爸爸会多告诉我一些。现在他承认你不会回来了，他很想你，我也很想你，但我的心不再空虚了，我的心已经被填得满满的，可我保证我会一直思念你的。
6: 这时欧宝想起了他在格罗利亚院子里种下的那棵树，他在地上趴着找了好一会儿，找到它时欧宝很惊讶，因为这棵树已经长大了许多，它的树叶和枝干已经长得有模有样了。突然欧宝听见了一个声音在说，
8: 你在祷告吗？
6: 欧宝抬头一看，原来是邓拉普。
8: 一大堆事儿。对了，我很抱歉叫你和斯蒂威坏蛋。
9: 没关系啦，你不用想太多，格罗利亚要我来这儿带你回去。
8: 我跟你说过她不是巫婆。
9: 我早就知道，我只是在逗你玩呢。
8: 哦，
9: 你到底想不想站起来？
8: 好吧。
6: 这时邓拉普做了一件令欧宝大吃一惊的事，他居然伸手要拉欧宝站起来，而欧宝也没有拒绝。
9: 我和你比赛，谁先跑到屋子里。
6: 邓拉普一说完就开始跑，欧宝笑了，马上追了上去。最后欧宝跑赢了，他比邓拉普先碰到格罗利亚屋子的墙角。阿曼达站在阳台上看着他们说，
10: 你们不应该在黑暗的地方赛跑，你们可能会被东西绊倒的。
9: 哎，阿曼达，你说起话来真像老太太。
6: 欧宝走到阳台上，牵起阿曼达的手说，
10: 我们进去吧。
6: 屋子里大家正在唱歌，牧师看着欧宝对他说，
1: 欧宝，来和我们一起唱歌吧。
10: 好啊。

0: 老爸，可是我会唱的歌不多。
1: 我们可以教你呀。
2: 汤马斯还坐在格罗利亚的腿上，可是眼睛已经闭起来了。芬妮把糖罐递给欧宝，对他说：
3: 喏，吃一颗里德莫斯洛丹糖吧。
0: 好的，谢谢你。
4: 你要一根酸黄瓜吗？
0: 暂时不要，谢谢。
2: 温迪克从格罗利亚的椅子下钻了出来，靠在了欧宝旁边。阿曼达站在欧宝旁边，欧宝仔细看着他，发现他已经不再皱着眉头了。邓拉普把指关节捏得嘎巴嘎巴响，说：
5: 我们到底要不要唱歌？
6: 我们唱歌吧，为这只狗狗唱歌。
2: 奥蒂斯笑着弹起了吉他，欧宝把里德莫斯洛丹糖含在嘴里，他尝到了一种甜蜜忧伤的滋味。奥蒂斯、格洛利亚、斯蒂威、邓拉普、芬妮、阿曼达、汤马斯和牧师开始唱歌。欧宝微笑着仔细聆听，因为只有仔细听，他才可以很快学会。好了，小朋友们，欧宝和温迪克的故事已经讲完了，希望小朋友们也能像欧宝那样真诚地对待身边的朋友，用笑容面对困难，满怀热情地度过每一天。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是爱我你就抱抱我。
1: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画画我。

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0: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

0: 欢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我要听故事。
5: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4: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7: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一个小偷和他的妈妈的故事。从前有一个小男孩和他的妈妈在一起生活，两个人相依为命。有一天，小男孩慌慌张张地从学校里跑了回来，妈妈看他慌张的样子就问，
8: 孩子，你怎么了？
7: 小男孩吞吞吐吐地说，
9: 妈妈，今天我看到同学的写字板很漂亮，就趁他不注意的时候把写字板偷偷拿回来了。我知道这样做不好，可是
8: 谁说这样做不好？反正他又没有看见。
7: 妈妈打

0: 断了他的话。
1: 现在这块写字板不就属于你的了？这又有什么不好呢？
2: 真的吗？妈妈，你不会怪我吗？
1: 傻孩子，我怎么会怪你呢？你可是我最最疼爱的宝贝。
0: 说完，妈妈还抱住他，亲了一口。小男孩这才放心地走开了。过了几天，小男孩又带回家一件漂亮的衣服送给了妈妈。妈妈拿起来一试，不大不小，正合适。于是他问：
1: 我的乖儿子，这件衣服从哪来的？
0: 小男孩满不在乎地回答：
2: 有户人家在晾衣服，我看这件不错，就顺手拿回来了。
1: 你可真是我的好儿子，真能干，下次再有机会一定要多拿几件。走，吃饭去，妈妈给你做了一桌子好吃的。
0: 时间过得非常快，小男孩转眼就长大了。在妈妈的怂恿下，他养成了偷盗的习惯，到处偷东西，成为了一名惯偷。由于一直都没有被别人发现，小偷的胆子也越来越大。后来，他居然钻进了金库，想要把里面数不清的金银财宝都占为己有。这一次，他就没那么幸运了。小偷在进入金库的时候被当场抓住，这下罪行就大了，法官判决他死刑。小偷被警察押到了刑场，他的妈妈知道之后，在后面痛哭流涕。临行之前，小偷要求跟他的妈妈说几句悄悄话，法官答应了。妈妈走上前，把耳朵凑了过去，想听听儿子有什么话要说。没想到小偷张开嘴，狠狠地咬住了妈妈的耳朵，妈妈疼得大叫起来：
1: 你这个不孝子，临死之前还想咬掉我的耳朵。
0: 小偷狠狠地说：
2: 你是一个不称职的妈妈，如果当初我偷写字板的时候你好好地教训了我，我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吗？
0: 听完小偷的话，妈妈后悔地大哭了起来，可是再后悔也没有用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7: 有两只毛毛熊，长得都挺可爱，就像玩具柜台里那种毛茸茸的玩具熊。他们两个一个黑一个白，所以呀，一个叫小黑，一个叫小白。他们两个都会捉鱼，为了比赛他们谁更勤劳，他们把捉的鱼挂在屋檐下，意思是说，看看吧，看谁捉得多。狡猾的狐狸猜到了他们两个的心思，就悄悄地找到小白说：
8: 这样吧，我来帮你一把，每天我都把小黑的鱼偷吃掉两条，这样一数鱼，保证你比他的多。
7: 小白听了快活得直蹦：好，就这样，我一定为你保密。果然第二天比赛时小白胜了，可是第三天比赛时小白的鱼却比小黑的鱼少了一条。原来狡猾的狐狸也找到了小黑，对他说：
8: 这样吧，我也来帮你一把，每天我都把小白的鱼偷吃掉两条，这样一比，保证你的多。
7: 小黑也乐得直蹦：好，就这样，就这样，我一定为你保密。就这样，狡猾的狐狸一会儿帮帮这个，一会儿帮帮那个，天天把肚子撑得圆滚滚的，而两只毛毛熊却一直蒙在鼓里。后来当他们终于明白了这一切，要找狐狸算账时，狡猾的狐狸早就溜得无影无踪了。

0: 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3: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生宝宝的海马爸爸。夏天到了，知了们躲在高高的树枝上卖力地举行演唱会，阳光洒在嫩绿的树叶上，在地上映照出斑驳的影子。这是一个温暖的季节，也是生宝宝的好时机。你瞧，生活在海洋中的海豚姐姐和章鱼大婶儿一大早就聚在一起讨论生宝宝的事情。这时海马先生过来了。
4: 早上好，邻居们，我也要生宝宝了，可以让我加入你们的讨论吗？
3: 章鱼大婶指着海马先生说：
5: 你生宝宝？海马先生，你不是在说笑吧？海马先生竟然会生小海马。
3: 海马先生有点生气，他大声地说：
4: 你们干嘛嘲笑我？我是真的要生宝宝了。
3: 海马先生挺起了胸脯，拍了拍有点鼓的肚子，看起来十分骄傲。这时海豚姐姐不笑了，她向海马先生道歉说：
6: 对不起，海马先生，我们不该嘲笑你，只是海马先生怎么会生宝宝呢？这不应该是海马夫人的事情吗？
3: 海马先生摇了摇头，解释道：
4: 我们海马是一种由雄性生育后代的动物，每一只雄性海马都长有一个育儿袋，当雌性海马的卵成熟之后，它们就会把卵产在我们雄性海马的育儿袋里，由我们来孵育出来。
3: 章鱼大婶儿听后十分惊讶，又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6: 真是对不起，海马先生，是我们误会你了。
3: 海马先生大方地摆了摆手：
4: 哎呀，这没什么，说清楚就好了。海底的动物那么多，大家都有各自的生活习性，不知道也很正常啊。
3: 过了一段时间，小海马出生了，小海豚和小章鱼也出生了。这三个小伙伴的爸爸妈妈是亲如一家人的好朋友，三个小伙伴也天天在一起玩耍，成为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3: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2: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3: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4: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2: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3: 哎，你这人，
4: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2: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5: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2: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6: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 小朋友们，在上期节目中，咱们讲到多罗西将要到南方去寻找南方好女巫的帮助，那么他们的南行之路顺利吗？又会遇到什么情况呢？咱们今天接着讲第20集《会捉人的树》。第二天早晨，多罗西和稻草人他们即将离开翡翠城，当守城门的人又看见了他们，大大的吃了一惊。他们竟要离开这个美丽的城市去招来新的困难。他立刻解下了他们的眼镜，放进了绿箱子里去，并且向他们鞠躬说道：
8: 你是我们的新皇帝。
1: 他对稻草人说，
8: 所以你必须尽快地回到我们这里来。
9: 当然，如果我能够赶快，我会赶快的。
1: 稻草人回答道。
9: 但是，首先我必须帮助多罗西回到家里去。
1: 至于多罗西，他向着守门人做着最后一次的告别。他说，
10: 在你们这个可爱的城市中，我受到了很好的待遇，每一个人都对我很好，我太感谢你们了。
1: 守门人对多罗西说，
8: 我的亲爱的朋友，别客气，我们欢迎你和我们在一起，但是如果你更愿意回到堪萨斯州去，我希望你能够找到这条路。
1: 说着，守门人就打开外城的大门，让他们走了出去，踏上旅途，出发了。当多罗西转过身走向南方的国土去时，太阳很明亮地照耀着，他们精神振作，并且一同大笑着闲谈着。多罗西再

0: 在它们的四周奔跑着，并且追捕着飞蛾和蝴蝶，不时欢快地叫着。当它们活泼地、轻快地一步一步向前走过去时，狮子批评地说：
1: 城市的生活太不适合我了，自从我住在城里以来瘦得多了，现在我渴望有一个机会向别的野兽们展现出我怎样的有胆量。
0: 这个时候，多罗西和伙伴们转过身去向翡翠城看了最后一眼。铁皮人一边感受着他的心在他的胸膛里咯咯地发响，一边说：
2: 奥芝毕竟不是怎么坏的一个魔术家。
0: 稻草人说：
3: 他知道应该怎么给我一个脑子，而且又是一个十分好的脑子。
1: 如果奥芝也像给我力量一样，也给他自己一样的力量，他将是一个勇敢的人。
0: 多罗西不说话，虽然奥芝没能做到他所承诺他的事，但他尽了他的全部力量，所以多罗西原谅了他。正如奥芝自己所说的，即使他是一个没有本领的魔术家，但他还是一个好人。他们第一天的旅程是穿过了从翡翠城那里延伸过来的绿色的田野，鲜艳的花朵到处都是。那天晚上，他们睡在了草地上面，除了繁星盖在他们上面之外，什么都没有。他们休息得十分舒服。第二天早上，他们继续赶路，走到了一个密林前面，在那里四周都没有好走的路，因为那树仿佛从右到左一直延展开去，直到他们所能望到的地方。但是他们不敢改变他们的旅程方向，因为害怕迷了路，所以他们找到了一个最容易进入森林的地方。稻草人他带头走，后来发现了一棵大树，那么广阔地展开着枝叶，使得多罗西都可以从他树下穿过。稻草人走在最前面，但是当他走到最前面的树枝的下面，树枝突然就弯了下来，将稻草人紧紧地卷到了上空，并且投向着地面，把稻草人抛到了其他同伴中间。虽然稻草人没有受到什么伤，但是仍被吓了一跳。当多罗西拉他起来时，他仿佛有几分昏迷的样子。狮子说道：
1: 在这儿，树林中间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可以走。
0: 稻草人说：
3: 让我先去试试，最起码我不会因为被树枝扔出去而受伤。
0: 稻草人走向了另外一株树去，正当他说着，树枝们立刻又抓住了他，再把他扔了回来。多罗西高声叫着：
4: 这太奇怪了，我们该怎么办呢？除了这里，我们没有别的路可走了。
0: 狮子说：
1: 这些树木似乎故意向我们挑战，阻止我们前进。
0: 这个时候，铁皮人说：
2: 我觉得我应该去试试看。
0: 铁皮人举起了他的斧头，向第一株树走去。当那株大树枝弯下来准备捉他时，铁皮人凶猛地砍向他，把他劈成了两段。那棵树立刻摇晃着所有的树枝，好像疼痛的样子。铁皮人安全地在他下面走了过去。铁皮人向同伴喊道：
2: 过来，快一点儿！”
0: 趁着那个奇怪的树摇晃的时候，多罗西和小伙伴立刻跑了过去。除了托托，小狗托托被一只小树捉住了，害怕地叫着。这个时候，铁皮人反应迅速地砍下了这棵

0: 小树枝救出了小狗托托。除了那棵树，这个树林里的其他树木都不曾把它们捉去了抛回去，所以他们认为只有这一棵树才能够弯下它们的枝来。这或许是森林里的警察才会有这样奇怪的本领，目的在于赶出陌生的客人。很快的，多罗西他们平安地穿过了树林。但是，令他们吃惊的是，树林外面还有一面高墙，比他们的头顶还高出一些，好像是用白瓷砖砌的，光滑的像瓷盆的表面。多罗西问道：
1: 现在我们怎么办？
0: 铁皮人说：
2: 我来做一个梯子，让我们可以从这墙上爬过去。
0: 铁皮人从树林中砍了一棵树，削下树枝，再砍成一节一节的，忙活了大半天，一架梯子终于做成了。稻草人第一个爬上了梯子，多罗西紧随其后，接着大家都爬了上去，然后并成一排坐在墙顶上。他们朝着城里头的下面望去，只见眼前真是一片奇异的景象。那么多罗西一行看到了什么呢？接下来又会有什么故事发生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0: 这个星期六，彤彤做完了作业，照例在家里上蹿下跳。爷爷看不下去彤彤的调皮，强行把彤彤按倒在沙发上，准备问问彤彤的功课。
5: 彤彤，这段时间在学校都学了什么诗啊？来给爷爷讲讲好不好呀？
0: 彤彤一听爷爷要问功课，立刻把小脸耷拉了下来，准备随便应付两句，然后立刻开溜。
6: 我们学了《石灰吟》，这是明代诗人于谦的诗作，写的是少年拾灰石的过程。
5: 错，彤彤，你这么说可大错特错了。这是一首咏物诗，于谦以拾灰做比喻，表达了自己为国尽忠、不怕牺牲的意愿。你听爷爷仔细给你讲讲。首句“千锤万凿出深山”是形容开采石灰时很不容易。第二句中的“若等闲”三个字，又使人感到不仅是在写烧炼石灰石，它还象征着志士仁人无论面临怎样险峻的考验都从容不迫，把它当作最平常的事情。
0: 爷爷好像很喜欢这首诗，越说越起劲儿。彤彤坐在沙发上听着爷爷的讲解，眼皮子直往下耷拉，不一会儿就睡着了。迷迷糊糊之间，彤彤发现自己身处在一个又臭又脏的房间里，一小束阳光从头顶那巴掌大的小口子里透了进来，让人勉强能够看清房间的模样。房间三面都被木栅栏围着，仅仅中间那排装上了不足一人高的小木门，还被粗粗的铁链缠上了好几圈，下面挂着一个拳头大的铁锁，而地面上到处都已经是发了霉的稻草，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潮湿又腥臭的味道。再往四周望望，四周全都是一间一间这样的格子。彤彤见到这幅场景，几乎快要哭了出来。
6: 我这是在哪儿啊？
0: 这时只见古宝不知道从哪儿冒了出来，

0: 了彤彤的面前，双手交叉在胸前，对彤彤说道：
1: 这里是监狱。
2: 我不就是没有回答爷爷的问题吗？为什么要来监狱啊？
0: 看到大哭的彤彤，古宝立刻落到了彤彤的肩上，低声地解释道：
1: 哎，别哭别哭，我们还在你的梦里呢。刚刚爷爷查了你功课，结果你居然听着听着睡着了，于是呢，我就跑来你的梦里，让你亲眼瞧瞧于谦是什么样子的。
0: 古宝的解释让彤彤安下了心，他立刻收住了哭声，四处打量了起来。周围一间间的牢房和自己所处的这间全部都一模一样，几乎等于没有的窗户，结结实实的木栅栏，还有沉重的大铁链。
2: 哎，不对，你不是带我来看大诗人于谦吗？怎么带我来监狱呢？
0: 这时，彤彤左手边的格子里传来了一阵咳嗽声。彤彤向左边看去，只见一位灰白头发的老人坐在角落里，和彤彤印象中的犯人不一样。这位老人的衣衫依然整洁，腰杆也挺得直直的，端端正正地坐在稻草上。古宝悄悄地爬到了彤彤的耳朵边，在他的耳边轻声地讲述着：
1: 这位老人便是于谦了。于谦呢，不仅仅是一位诗人，更是一位顶天立地的民族英雄。他一生历经明代三朝，明英宗时期呢，蒙古瓦剌大军入侵，明英宗在宦官王振的怂恿下决定亲征，结果呢，明朝的大军被断送了，就连皇上明英宗也被俘虏。当时太子年幼，又有敌寇将至，为了稳定大局，于谦就奏请皇太后立成王朱祁钰为皇帝，也就是明代宗。随后呢，于谦又亲自率兵固守北京，击退瓦剌一族，使京城的民众免遭战争之苦。
2: 这么说，于谦为大明立下了汗马功劳，怎么还会被抓进大牢里呢？
1: 后来呢，瓦剌一族将明英宗送回了京师，明英宗复辟之后呢，几位大臣开始上书诬陷于谦制造不轨言论，于是呢，明英宗就以忤逆罪下令将于谦关进了大牢。
2: 我不相信，明明是英雄，怎么能被安上这么严重的罪名呢？
0: 彤彤慌忙站起身，来到两间牢笼相隔的那扇木栅栏旁，伸着脖子透过木头与木头之间的空隙朝里面大声地喊着：
2: 于谦爷爷，您被诬陷如此大的罪名，怎么不为自己辩白呢？
0: 老人抬起了头，看着眼前激动的彤彤，微微一笑着说道：
3: 呵呵，这是哪家的孩子，怎么在这种地方？
0: 彤彤顾不上老人的提问，一想到老人被诬陷了如此大的罪名，便感到深深的不平，几乎快要哭了出来。
2: 于谦爷爷，您被诬陷的可是谋逆之罪，这么大的罪名可是会被处死的。
0: 老人仍然笑着，像是在听别人的故事一样，平静地回答道：
3: 我这一生一心只为我大明考虑，从不为个人打算，本人愚笨，学不会官场上那一套圆滑虚伪的本事，得罪了不少同僚，他们想扫除障碍，必定想方设法先将我除去，我分辨又有什么用处呢？
2: 可是
3: 你这孩子倔强的脾气倒是和我有几分相似之处，你乖乖坐下，听我讲个经历如何？
0: 彤彤看到老人一副平静如水的样子，只好安安静静地坐了下来，嘟着嘴巴盯着于谦爷爷等他讲故事。
3: 老夫和你差不多大的时候，有次偶然路过一座石灰窑，看到师傅们煅烧石灰，他们将一堆堆青黑色的山石送进热腾腾的

0: 火炉里。当我看到那些山石逐渐变色瓦解，最终变成一蓬蓬青白色的石灰的时候，我就立志一定要做这经历了千锤万凿烈火焚烧的石灰。区区磨难算什么，不过是等闲寻常事罢了。我只要在这世间留下清白足矣。
1: 我知道了，这就是您写石灰吟的缘由吧。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0: 哈哈哈哈，没想到在这监狱之中居然又交到了忘年之友，小小年纪如此明白我的决心。
2: 这时一阵铁链的声响从门边传来，伴随着吧嗒一声的开锁声，两名狱卒走了进来。
3: 皇上有旨，于谦犯下谋逆大罪，私通蒙古瓦剌大军与成王朱祁钰密谋篡夺皇位，即刻要往崇文门外斩立决。
2: 说着两人就要把老人带走。彤彤一听立刻大哭了起来。
1: 不行，你们不能带走于谦爷爷，他是大英雄，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国家，为了大明朝啊。
2: 面对狱卒的宣判，老人没有一丝惊慌与恐惧，他站起身来昂首走了出去。在即将跨过门的时候，老人回过头来笑着对彤彤说，
0: 孩子别哭，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1: 不行不行，你们不能把他带走。
2: 这时彤彤觉得自己的脑袋被人狠狠地敲了一下，他睁开眼睛，发现爷爷正站在自己的面前看着自己。
4: 哼，给你讲课又不听，还呼呼睡大觉，你看做噩梦了吧？
1: 爷爷，我以后保证再也不这样了。我今天更加明白《石灰吟》这首诗的含义了，也更加敬佩诗人于谦，原来诗词里有这么多故事和典故啊，以后我一定要好好学习。石灰吟，名于谦。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5: 石灰吟，名于谦。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小朋友们，我们从小就会接触许多许多的节日，从劳动节、国庆节到万圣节、圣诞节，一年到头有各种各样的节日。可是我们祖国的传统节日有哪些呢？你知道它们的起源和习俗吗？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传统节日的世界吧。我们的节日之小年。年关催人诸事忙，乞儿结伴伴灶王，敲竹歌嗓门前舞，赏钱好言禀玉皇。今天是农历腊月二十三，马上就要过年了，可是放假在家的明明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原来啊，是他的期末考试没有拿满分。这时妈妈的声音从客厅传了出来。
9: 明明，今天是小年，你快出来帮妈妈干干活呀。
8: 明明闷闷不乐地从卧室里探出头问道。
1: 妈妈，

0: 什么是小年呢？
1: 小年就是灶王节呀，这是我们的传统节日。在这一天，我们要用麻糖祭奠灶王爷，这样他就不会在玉帝面前说坏话了。
2: 明明最喜欢听传说故事了，听了妈妈的话，他一下子来了兴趣，缠着妈妈要听灶王爷的故事。
0: 为什么灶王爷要在玉帝面前说坏话？妈妈，你快给我讲讲吧。
2: 妈妈看了看撒娇的明明，开心地讲起了小年的故事。
1: 在传说里呢，灶王爷要在腊月23这一天升天，向玉皇大帝汇报民间每家人的功过，让玉皇大帝进行赏罚，一年一次，机会难得的。于是呢，人们满怀着虔诚与尊重，将自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全数地给予灶王爷，让他一并带给玉皇大帝。不过呢，在祭灶时，人们要把麻糖融化了，涂在灶王爷像的嘴上，这样把灶王爷的嘴巴给粘住，他就只能给玉帝说好话了，不能说坏话了。
0: 哈哈，这个故事可太有意思了。
2: 这时，爸爸听到了明明和妈妈的话，从卧室里出来，他笑着对明明说：
3: 明明，你知道小年都需要做什么吗？
2: 明明摇了摇头，好奇地看向爸爸，期待爸爸可以告诉他。爸爸看了看明明，继续说道：
3: 在小年这一天呀，我们除了要祭拜灶王爷，还要扫尘土和梳洗自己呢。
0: 这是为什么呀？爸爸，是有什么意义吗？
3: 哈哈，明明真聪明啊，这么做的确是有意义的。在小年这一天，我们要彻底打扫屋内，任何边边角角都不可以放过，这就是俗称的扫尘土了。这是为了讨除旧迎新，拔除不祥的彩头啊。另外呀，梳洗也是一样的。虽然现在我们可以经常理发洗浴，但是古时候的人们是不可以随便剪头发的，所以只有在小年这一天，古人们梳洗沐浴，修剪头发。这不仅是为了摆脱一年的晦气，更是为了以更好的面貌迎接新的一年呢。
2: 爸爸妈妈的解释让明明开心极了，他心里想着，
0: 一会儿我一定要跟着爸爸去剪发洗澡，这样我就可以摆脱这一年的晦气，明年期末我一定能考满分的。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花儿姐姐。今天呢，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老栗树的梦》。在一个城市里，生活着一株很老的栗树，它的年纪恰恰是365岁。它一年有3个季节是醒着的，只有到冬天，它才去睡觉。在许多夏天的日子里，蜉蝣环绕着老栗树的树顶跳着舞，它们生活得很快乐。蜉蝣跳累了，就躺在一片大栗树叶子上休息。老栗树带着怜悯对蜉蝣说：
3: 可怜的小东西，你整个生命也不过只有一天，太短了，这真是悲哀呀。
2: 蜉蝣好奇地问：
4: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每一刻都过得很快乐，为什么你会觉得我可怜呢？
3: 但你的生命只有一天呢，即使你过得再快乐，也只是一天的时间。
4: 那你呢？你的日子是多久呢？
3: 我的生命是无止境的，多到你没有办法想象。
4: 是吗？那你的每时每刻都过得很开心很快乐吗？会像我一样过得开心快乐吗？
3: 那倒没有，我的一生那么漫长，怎么可能每时每刻都很快乐？那是不现实的。
4: 那这样说，你的生命即使再漫长也没有开心快乐，那是没有意义的啊。
2: 说完，蜉蝣就继续飞翔，继续跳舞了。老栗树看着开心的蜉蝣，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他也在思考：
3: 难道我活得这么长久，还比不了蜉蝣的一天时间吗？为什么他能一直那么快乐？即使生命短暂，每时每刻也能过得开开心心呢？
2: 这一年圣诞节的前夜，天气变得很恶劣，整个城市都被暴风雨笼罩着，狂风暴雨不停地拍打着这个城市的一切。在这样的环境里，老栗树睡着了，他做了一个带着绚烂色彩的梦。在梦里，老栗树梦到他的周围所有的教堂的钟都敲起来了，天气仍然是像一个美丽的夏天，既柔和又温暖。老栗树展开它庄严的、新鲜的绿色的树顶，太阳光在枝叶之间戏弄着，空气充满了草和灌木的香气，五颜六色的蝴蝶在互相追逐。老栗树觉得

0: 自己可以动起来了。他用力拔出了自己的根茎，在花丛中追逐那些飞舞的蝴蝶。那些只有一天生命的蜉蝣也都围绕着他跳舞。老栗树觉得高兴极了，他跟着蜉蝣不停地跳舞，舞动着自己的枝叶。他觉得自己快活得像飞起来了。到了第二天，城市的人们围绕着老栗树，他们不停地谈论着。
1: 这个老栗树年龄已经太大了，昨晚的暴风雨又那么大，它没有能扛过去。
2: 对呀，对呀，你看它粗壮的树根都被风从泥土里拔了出来，实在是太可怜了。
0: 老栗树在盖满了积雪的土地上躺着，四周飘来的歌声在他的躯体上盘旋着。在这样的歌声中，每个人都感到一种飞起来的感觉，正如那株老栗树在他的梦中所感到的那种飞起来的感觉一样。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彩虹上的小仙子和小白兔》。在很久很久以前，地球上只有黑色和白色，一点生机都没有，很不好看。有一天，彩虹上的小仙子和小白兔在天上一边说笑一边嬉闹。忽然，小白兔的魔法球闪出了一道光芒，光芒里出现了地球的样子。小白兔惊讶地说：
6: 地球怎么是黑白的？一点都不好看呢。
5: 小仙子看到了，也表示同意。
7: 没错，咱们可是彩虹的孩子，得想想办法让地球变得美丽一些。
6: 那我们就用魔法去帮助地球吧。
5: 说着，小仙子拿着她的魔法棒，小白兔拿着它的魔法气球，从彩虹滑滑梯上滑到了地球上。他们最先来到了黑色的草原上，刚一落地，小仙子就迫不及待地拿出她的魔法棒，嘴里念着魔咒：
7: 彩虹飘飘，彩虹变变，变出绿衣服送给草原。
5: 话音刚落，一道绿色的光芒从魔法棒里射了出来，射向了草原。从魔法棒里跑出了许许多多的小绿人儿，在草原里快乐地唱歌跳舞。慢慢的，小绿人儿不见了，草原变成了一块一望无际的绿地毯。接着，小仙子和小白兔又来到了白色的果园里。小白兔说：
6: 这次轮到我来施展魔法了。
5: 小白兔拿出他的魔法气球念道：
6: 气球飞飞，气球吹吹，变出花裙子送给果园。
5: 气球的嘴巴张开了，里面跳出了100个小人儿，他们有的是绿色的，有的是红色的，有的是橙色的，有的是紫色的。每一个小人的颜色都不一样，他们兴高采烈地在果树上做着体操。眨眼间，果园里有了绿油油的树叶，红彤彤的苹果，黄澄澄的香蕉，金灿灿的油菜花。随后，他们又来到了花园里，花园里只有黑色和白色的花。小仙子说：
7: 真难看，快快拿出我们的七色花吧。
5: 他们把七色花撒向了天空，七色花里飞出了许多的彩蝶小精灵，他们在花丛中一会儿上一会儿下，一会儿左一会儿右的到处忙活，给花化妆。很快，花园里就是一片万紫千红了。这时， 小仙子和小白兔突然想起了彩虹妈妈曾告诉过他们一个秘密。原来小仙子的魔法棒能打开彩虹山的门。彩虹山上有许多五颜六色的彩虹宝石。小仙子和小白兔赶快来到了彩虹山，从里面拿了好多好多的彩虹宝石，送给了地球上的人们。地球上的人用这些彩虹宝石做出了各种各样的颜色。小仙子和小白兔这才满意了，他们坐上了彩虹船，又飞回了天空，坐在彩虹桥上，看着五彩缤纷的地球，开心地笑了。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儿们快睡觉吧，梦里也有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在等着你呢。

0: 春眠不觉晓，
1: 春眠不觉晓，
0: 处处闻啼鸟，
1: 处处闻啼鸟，
0: 夜来风雨声，
1: 夜来风雨声，
0: 花落知多少，
1: 花落知多少，
0: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1: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2: 春晓这首诗说的是春天的晚上睡觉总是香甜的，睡到天亮了竟然还不知道，起来以后到处都可以听到鸟的叫声，夜里头也曾听到风声和雨声，那些盛开的花也不知道被风吹雨打落了多少。

0: 欢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游子吟，孟郊作诗。慈母手中线，

0: 谁言寸草心，
1: 谁
2: 哇，
1: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4: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4: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4: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4: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呀？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4: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阿凡提去集市上买东西，天黑才开始往回走。他骑着一头驴，赶着两头驮着东西的驴，一边哼着小曲儿，一边走在林间的小路上。突然，扑通一声，三头驴同时掉进了泥潭中。驴下沉的速度很快，阿凡提伸手去拉，却只拉出一小袋豌豆来。
7: 有人吗？快来帮忙啊！
6: 阿凡提急得大声呼救，可是一个人影也没看见。天快亮的时候，三头驴几乎被泥潭吞没了，只剩下耳朵和尾巴还露在外面。这时有个财主骑马经过，看到阿凡提坐在泥潭边，十分好奇地问：
8: 阿凡提，你这是在干什么？
1: 我在休息。
6: 阿凡提随口编了个理由。
8: 可是泥潭里的驴尾巴和驴耳朵是怎么回事啊？
6: 财主问道。阿凡提早就想教训一下这个既贪财又吝啬的财主了，于是灵机一动，假装不情愿地说道：
9: 我在这里种了三颗驴种子，现在等着小驴们长出来呢。

0: 天哪，竟然有这种事儿！
1: 财主眼睛盯着泥潭。
2: 当然，不然泥沼里怎么会有驴耳朵和鱼尾巴呢？
1: 阿凡提一本正经地反问道。财主一听，更加相信阿凡提说的话了。
0: 那么驴种种下后要多长时间才能长出来呢？
2: 一个月。老爷，您能不能别再烦我了？
1: 阿凡提故意装出一副不耐烦的样子。这么一来，贪婪的财主更不想走了，他央求道：
0: 你有多余的驴种吗？卖给我一些吧。
2: 当然有。
1: 阿凡提指着身旁的豌豆说：
2: 不过我并不打算卖，要知道把这些驴种都种下去的话，最少能收获200头驴呢。
0: 我可以给你100金币。
1: 财主两眼发光。
2: 200金币也不卖。
1: 阿凡提果断地说。
0: 那我给你200金币，再加上我的这匹马如何？
1: 财主咬牙说。可阿凡提还是不同意。
0: 那就300枚金币，再加上这匹马。
1: 财主现在满脑子都是驴种。
2: 那好吧，看在你这么有诚意的份上，我就卖给你吧。不过您一定要记住，种完驴种要一直留在这儿看着，不能离开。
1: 说完，阿凡提就拿着银币骑着马离开了。贪婪的财主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上当，还在那儿一直傻等着收获小驴呢。
3: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4: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霍尔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后羿射日的故事。传说古时候，天空中曾经有10个太阳，他们都是东方天帝的儿子。这10个太阳住在东海边的一棵神树扶桑上面。当白天需要太阳升起时，住在树上的太阳就升到天空中，照射人间，把光和热洒遍世界的每个角落。10个太阳每天都要换班，天地万物一片和谐，人们在大地上生活得非常幸福和睦，大家都很感谢太阳。可是这样的日子过长了，这10个太阳就觉得无聊，他们想要一起周游天空。有一天，10个太阳的老大说：
9: 今天我们一起出去吧，天天都只能一个人出去玩，太无聊了。
3: 兄弟们一听都觉得主意棒极了，他们就一起升到了天空中。这一下，大地上的人和万物就受不了了，10个太阳像10个大火团，他们一起放出的热量烤焦了大地，又烧死了许许多多的人和动物。河流干枯了，大海也快干了，所有的鱼也都死了，地上的人们在炎热中苦苦挣扎。这时有个年轻英俊的英雄叫后羿，他是个神射手，剑法超群，百发百中。他看到人们生活在火难中，心中十分不忍，便暗下决心要射掉那多余的9个太阳。后羿询问族中的大巫：
10: 大巫，我想除掉这10个太阳，我该怎么做呢？
3: 大巫说：
11: 你向东去，到东海边上的高山上，有一把1万斤力的神弓和1000斤重的利剑，你用它们 可以射下太阳。
3: 于是后羿爬过了99座高山，迈过了99条大河，穿过了99个峡谷，来到了东海边，登上了那座大山。他找到神弓和利箭，然后拉开了万斤力的弓，搭上千斤重的利箭，瞄准天上火辣辣的太阳，嗖的一箭射去，第一个太阳被射落了。后羿又拉开弓，搭上利箭，嗡的一声射去，同时射落了2个太阳。这下天上还有7个太阳瞪着红彤彤的眼睛。后羿又狠狠地射出了第3支箭，这一箭射得很有力，一箭射落了4个太阳，其他的太阳吓得全身打颤，团团旋转。就这样，后羿一只接一只地把箭射向太�阳，最后射掉了9个太阳。中了箭的9个太阳一个接一个地死去，它们落到了地面上，化成了3只脚的金乌。就剩下最后一颗太阳了。后羿对他说，
10: 你如果老老实实地提供光和热，我就放过你，如果让我发现你再有作恶的事情，我就杀了你。
3: 最后的那颗太阳再也不敢作恶了，他按照后羿的吩咐，老老实实地为大地和万物继续贡献光和热。从此，这个太阳每天从东方的海边升起，晚上从西边山上落下，温暖着人间。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织毛衣的杏仁儿。

0: 秋天到了，杏仁家的三姐妹开始织毛衣。杏仁大姐说，
1: 我要织一件红色的毛衣送给小老鼠妹妹。
0: 杏仁二姐说，
2: 我要织一件白色的毛衣送给山羊爷爷。
0: 杏仁三妹没说话，只是默默地织了一件绿色的毛衣。杏仁大姐和杏仁二姐织好后都各自送毛衣去了。杏仁三妹拿着她的绿色毛衣说，
3: 我的这件毛衣给谁穿好呢？
0: 这时杏仁三妹听到隔壁家的小狗在咳嗽，她连忙拿着毛衣跑到了小狗家，对小狗说，
3: 你是不是着凉感冒了？我织了一件毛衣，你赶紧穿上吧。
0: 小狗疑惑地说，
4: 毛衣？我觉得穿毛衣太热了，不过还是谢谢你。
3: 我这件毛衣不是穿在外面的，是要穿在身体里的。
4: 什么？毛衣还能穿在身体里？
3: 当然可以了，你穿上我的毛衣就不会咳嗽了。
4: 可是这件毛衣要怎么穿呢？
3: 我来帮你。
0: 说完，杏仁三妹就拿着毛衣跑到了小狗的身体里。很快，杏仁三妹就找到了一个叫做肺的器官，她正冷得发抖呢。杏仁三妹连忙给肺穿好毛衣，肺高兴地说，
5: 哎呀，真暖和，有了这件毛衣我就不怕冷了，谢谢你呀，可爱的小杏仁。
0: 这个时候，小狗突然发现自己不咳嗽了，它惊喜地说，
4: 原来杏仁的毛衣能治疗咳嗽啊。
3: 因为我的毛衣是用营养物质做成的，你的肺穿上毛衣之后就不冷了，你也就不咳嗽了。
0: 小狗听了杏仁三妹的话，对杏仁三妹竖起了大拇指，
4: 你们杏仁真的太棒了。
6: 快乐捡捡猫，
7: 世界真奇妙。
8: Hello, window cleaner.
9: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0: 可它坏了。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 嗨，小朋友，花儿姐姐这次带来了长篇故事《尼尔斯骑鹅旅行记》。这个故事讲述了尼尔斯变成了一个个头只有大拇指大小的小人之后，骑着鹅跟着大雁群长途旅行的经历。旅行途中，他们遭遇了狐狸斯米尔的一连串报复，救了小松鼠、黑老鼠、山羊群和绿头鸭。尼尔斯也由一个调皮捣蛋的小男孩变成了一个乐于助人、勇敢又富有责任感的好孩子。你们想了解尼尔斯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吗？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故事当中，去感受尼尔斯的奇妙旅程了。第一集，尼尔斯变成了小人儿。从前有一个叫尼尔斯·豪格尔森的小男孩，他不爱读书，除了喜欢吃饭睡觉就是调皮捣蛋。这天，爸爸妈妈做好了家务，准备去教堂。尼尔斯很高兴，只要爸爸妈妈一走，他就自由了，整个家只剩下了自己，想做什么都可以。爸爸好像知道尼尔斯在想什么，走之前他严肃地对尼尔斯说，
12: 我们要去教堂了，你自己在家要乖一些，认真地看一会儿书吧。
1: 妈妈把尼尔斯的课外书都找了出来，放在桌子上，又搬来一张小板凳，让尼尔斯坐在桌子前，把所有的事情都安顿好之后，两个人这才出门了。尼尔斯无精打采地看了一会儿书，眼睛就开始打架了。不一会儿，他就趴在桌子上睡着了。

0: 想到这个，尼尔斯害怕的一动也不敢动，安安静静地坐在椅子上，眼睛直直地盯着镜子，观察着身后的动静。忽然间，尼尔斯从镜子中发现，箱子上有一团小黑影。他仔细一看，天哪，箱子边上竟然坐着一个小精灵。尼尔斯听说过有关小精灵的传说，但没想到小精灵居然那么小。那个小精灵长着满脸的皱纹，看上去年纪很大，但穿着整洁讲究，正在专心致志地看着手里的一件绣工精美的胸衣。他并没有发现尼尔斯。尼尔斯虽然害怕，但看到小精灵又老，体型又小，想搞恶作剧的念头就冒了出来。尼尔斯看了看四周，发现窗框上挂着一个旧的苍蝇罩。他悄悄地把苍蝇罩摘下来，轻手轻脚地走到箱子前，猛地将苍蝇罩往小精灵身上一罩，就把小精灵网在了里面。为了防止小精灵跑出来，尼尔斯拿着苍蝇罩晃来晃去，小精灵在里面被晃得头晕目眩的，连忙请求尼尔斯：
1: 请你放了我吧，我愿意给你一枚银币、一把银勺子和一枚金币。
0: 尼尔斯想都没想就立马答应了，因为调皮的尼尔斯只是想吓唬吓唬小精灵，并没有打算伤害他。但是就在小精灵正要爬出来的时候，尼尔斯又反悔了。他想，
2: 我干嘛不多要点东西呢？起码应该让他施展下魔法，把妈妈让我学习的知识立刻装到我的脑子里去，这样我以后就不用再学习了。
0: 这样想着，他又急忙晃动苍蝇罩，想把小精灵再罩进去。谁知还没有来得及动手，他就感到脸上狠狠地挨了一个耳光，接着便失去了知觉。当尼尔斯醒来的时候，屋子里只剩下他一个人了，苍蝇罩还挂在窗框上，箱子也关着，哪儿都没有小精灵的身影，仿佛刚刚只是一场梦。但是尼尔斯的脸还火辣辣地疼着，这让他知道刚刚发生的一切并不是梦。尼尔斯心想，
2: 还是看一会儿书吧，不然爸爸妈妈回来问起来，自己什么都不知道，又该挨骂了。
0: 于是他站起来向桌子走去，可是明明平时几步就能走到的距离，自己走了好久好久才到达。难道是小精灵施了魔法，让屋子变大了吗？平时一只手就能提起来的椅子，现在看起来就像是一座高高的山峰。尼尔斯花费了好大一番力气才爬回到椅子上，书也变得十分巨大，他只有爬到书上才能看到上面的字。他艰难地看了两行，一抬头竟然在镜子里看见了一个小人儿。尼尔斯仔细一看，那个小人儿戴着尖顶帽，穿着蓝色的皮裤，竟然和自己穿得一模一样。他把手叠在一起，镜子里的小人儿也把手叠在一起，不管他做什么动作，小人儿就和他做一模一样的动作，这是怎么回事呢？尼尔斯四处看了看，并没有发现周围有其他人。这时候他才反应过来，镜子里的小人儿是他自己。小朋友，尼尔斯变成了一个小小人儿，接下来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我们下集故事再讲吧。
3: 花儿姐姐。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动物城一年一度的吃货大赛正在火热进行中，我是主持人跳跳虎。本届大赛的参赛选手有卷卷猫、哼哼猪、咩咩羊，大家各就各位，五、四、三、二、一，比赛开始。
4: 我吃完了，我吃的最快。
5: 我吃完了，我吃的最多。
4: 我吃完了，还有一粒米，得吃掉它。我吃完喽，我吃的最干净。
3: 我宣布，胜出的吃货是卷卷猫。
6: 为什么选它呀？
5: 是呀，为什么呢？
3: 只有珍惜粮食，不浪费每一粒米，才是真正的吃货。瞧你们俩，虽然一个吃得快，一个吃得多，却都没有吃干净。
7: 哦，我们这就吃干净。
8: 浪费粮食不可取，珍惜粮食是美德。
9: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0: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可怕的车祸。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向奥尔克夫人道歉认错，奥尔克夫人终于摆脱了偷窃狂的嫌疑。

0: 本集故事里，加尼诺遇上了可怕的车祸，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喂，贝鲁乔，昨天放学的时候，你怎么坐车先走了？咱们不是约好一块打球吗？你是不是怕输给我，吓得逃跑了？
2: 当然不是啦，我爷爷病了，爸爸妈妈都去乡下照顾爷爷了。爸爸派司机每天开车接我回家，爸爸管得可严了，他不准我晚回家，所以我没时间和你一块去玩。
1: 原来是这样，那好吧。
2: 对了，加尼诺，你喜欢汽车吗？我对汽车可了解了，你有什么想知道的都可以问我。
1: 瞧你得意的，你又不会开车，怎么突然变成汽车专家了？
2: 谁说我不会开车？开车可简单了，我以前经常开。
1: 我不信，除非你开车给我看。
2: 没问题，今天放学之后，司机会把车停到银行门口，他要去银行办事，到时候你到银行大楼门口找我，我开车带你到广场兜一个圈子，到时候你就知道我说没说谎了。
1: 一言为定。
0: 放学之后，加尼诺跑到银行门口等贝鲁乔。不一会儿，贝鲁乔坐着汽车来了，司机下车走进银行，加尼诺赶紧上车，坐在副驾驶的位置。
2: 现在我要开车了，
1: 要我帮什么忙吗？
2: 一会儿我需要你帮我按喇叭。
0: 贝鲁乔转动方向盘，汽车发动机响了，车很快跑了起来。加尼诺很开心，他不断地按动喇叭，可是车子越跑越快，加尼诺开始害怕了。
1: 贝鲁乔，开慢点儿，我的头好晕呐、停车，快停下。
2: 我不会减速，也不会停车。
1: 你说什么？你不是会开车吗？
2: 我不会开车，我以为开车挺简单的，现在停不下来了，怎么办？我好害怕
1: 啊！快停下。
0: 在加尼诺的尖叫声中，汽车以飞快的速度出了城，朝乡村开去。加尼诺吓得哭了起来，贝鲁乔急晕了过去。还没等加尼诺回过神儿，车子已经撞上了路边的大树，加尼诺和贝鲁乔从车里撞飞了出去。幸运的是，他们落在了一片矮树丛里。加尼诺清醒过来的时候，他已经躺在医院里了，他的左手打上了石膏，贝鲁乔的右腿也打上了石膏。妈妈边哭边说：
3: 我的孩子，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1: 我没事儿，妈妈，就是胳膊还有点疼。我的胳膊断了吗？
3: 别害怕，医生说你的病情比较轻，休养一段时间就会好了。
1: 贝鲁乔呢？他怎么还没醒过来？
3: 那孩子伤得比你严重一些，他的腿可能不太容易恢复了。不过你们还是很幸运的，你们撞车之后，贝鲁乔家的司机很快赶了过去，把你们送到了医院。
1: 哦，妈妈，这次不是我故意闯祸的，我真的不知道贝鲁乔在吹牛，其实他根本不会开车。
3: 好了，不要再说了，不管他会不会开车，你们都不该偷偷开走大人的车。开车是大人的事情，你们怎么能胡来呢？
1: 对不起，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0: 爸爸对加尼诺和同学偷偷开车的事情很生气，但是当他看到加尼诺躺在病床上可怜的样子，不忍心冲他发火了。他叹了口气说：
4: 唉，加尼诺，我写信把你受伤的事情告诉了路易莎，他说克拉尔托医生建议把你送到罗马，在那里你可以接受电疗和按摩，可以更快恢复健康。
1: 好啊，太好了，我早就想去罗马了。
4: 那好吧，这样的话你可能要在罗马过圣诞节了，等胳膊完全好了再回家。
1: 好的，没问题。
4: 不过你到了罗马可不能再捣乱了。
3: 是啊，加尼诺，

0: 克拉尔托是个好人，他结婚时你把他吓成那样，可他还是邀请你去他家里，你应该好好感谢人家，做个懂事的孩子。
1: 好的，我保证。
2: 加尼诺太高兴了，他把激动的心情都写进了日记里。
1: 终于能去罗马玩了，我的梦想要实现了，我要去看国王、教皇、罗马的名胜古迹，还有最令人期待的是坐电疗，那肯定是一场很棒的体验，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在本期节目中，加尼诺和贝鲁乔偷偷开车上路，出了车祸，不得不在医院里休养。小朋友们，汽车不是玩具，偷偷开车出门是极其危险的。加尼诺和贝鲁乔都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小朋友们可不要学他们俩哟。今天咱们就讲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喽。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
6: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7: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2: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叫做《黑猩猩的人类朋友》。非洲尼喀湖西岸是一片热带雨林，寂静而且沉闷。覆满苔藓的树干上，非洲蟒盘旋其上，似乎在提示树下的人，快躲开，这是危险区域。但是这个金发碧眼的女子丝毫不为所动，她正在用望远镜全神贯注地观察着远处的黑猩猩。只见500米开外，几只黑猩猩正挤在山顶上晒太阳，它们簇拥着在温暖的太阳底下梳理着皮毛。女子被这个温馨的场面感染了，她尝试着拨开草丛，慢慢地向前移动。呼啦啦，黑猩猩发现了她，瞬间散到雨林的深处。女子不肯放弃，她说，
0: 我必须融入他们，让他们认同我。
2: 当天夜里，女子就住在了雨林中。不知名的野兽频频出没在女子的帐篷旁，用声音试探眼前的新猎物。她在回忆几天前接待过她的动物保护员曾讽刺她说，
8: 你这个古怪的人，热带雨林是你来玩的地方吗？用不了几天啊，你就会逃走的。
2: 当地的居民也劝她，
9: 千万别进雨林，最近有个人爬上树摘果子，被树上的黑猩猩咬破了脸，太恐怖了。
2: 但是这个胆大包天的女人不听劝告，正一个人远离营地，夜宿雨林。漫长的一夜终于过去了，她一夜未眠，与恐惧对抗的黑夜里，她想到了接近黑猩猩的方法。这是一种危险的尝试。看到黑猩猩吃植物的果实，他也跟着吃。听到黑猩猩吼叫，他也跟着发出同样的叫声。发现黑猩猩做出特殊的动作，他也模仿着做一样的动作。15个月后，女人坐到黑猩猩旁边，黑猩猩居然连眼皮都没抬一下，照旧干自己的活。只见他摘下一颗草，伸到蚂蚁穴里，等到上面爬满了蚂蚁，他就把草送到嘴里吃掉。黑猩猩能把草当工具，还能制造工具，把树枝、草处理得更适合勾掉蚂蚁。

要知道，在这之前，全世界的科学家一直认为人类是唯一能够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动物。后来，他在递给黑猩猩苹果的时候，黑猩猩的眼睛里充满了温柔，甚至轻轻地握住了他的手。由此，他发现，黑猩猩也有智慧，也有感情。他把自己的发现记录在照片上，并传遍了世界。人类对自身及动物的定义从此被改写。这位改变生物科学史、轰动世界的神奇女人，就是英国著名动物行为学家珍妮·古道尔。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6: 天然步道。
7: 今天佩佩和他的家人要开车去乡下。
6: 爸爸，我们在乡下会看到什么？
8: 我们会看到小鸟、树林、花朵和蜜蜂。
6: 恐龙，乔治，我们不会看到恐龙啦。
7: 这里是天然步道的起点，
8: 我们到了。
6: 好棒、哦！
9: 爸爸猪，别忘了拿野餐哦。
8: 我才不会忘。
6: 爸爸，我们怎么知道要怎么走？
8: 很简单，地图上说有天然步道起点的标示，在这里。
9: 真厉害，爸爸猪。
7: 哦，糟糕，爸爸猪忘了拿野

0: 餐。
1: 佩佩，你看到什么有趣的东西？
2: 只有树和树，还有更多无聊的树。
3: 佩佩，你看得不够仔细。
2: 好吧，我仔细看，可是我还是没看到什么。哦，这是什么？
0: 佩佩找到一些脚印。
2: 这些是谁的脚印？孔良？哦，乔治，这些才不是恐龙脚印。
3: 我们跟着走，看是谁的脚印。
2: 好。
3: 我们要很安静，才不会把小动物吓跑。
2: 好的，妈妈。乔治，
0: 佩佩和乔治跟着脚印走。
2: 你们看，
3: 这些是小鸟的脚印。
4: 它飞到树上去了。
2: 在哪里？
4: 来，佩佩，用望远镜看。
0: 望远镜让所有东西都变大。
2: 我看到一只、两只、三只小鸟宝宝。哦，不知道他们吃什么。他们吃虫子，好恶心哦。
0: 乔治找到更多脚印。
2: 哦，好小的脚印。
4: 这些是蚂蚁的脚印，他们在收集树叶当食物。
2: 他们的午餐是沙拉吗？
4: 哦，是啊。
3: 说到午餐，我们来吃野餐吧。
4: 哦，野餐。
3: 爸爸猪，你把野餐留在车上，对吧？
4: 是的，不过没关系，我们回车上去吃就好了。
3: 可是我们的车在哪里？
4: 看地图就知道，往这边。哦，怎么会有树在这里？地图上没有。
3: 哦，爸爸猪，我们迷路了，对吧？
4: 对啊。
2: 怎么样才能找到我们的车？
0: 乔治又找到一些脚印。
2: 哦，好大的脚印，孔良。
4: 有意思。
2: 不会吧？难道乔治找到真的恐龙脚印？
4: 不是，这些是我们的脚印。
3: 如果我们跟着我们的脚印走，就能找到车子。
4: 还有野餐。
5: 好棒。
4: 我们一定能找到我们的车，绝对没问题。哦，我没想到会下雨。
3: 幸好我带了雨伞。
0: 脚印被雨水冲走。
3: 现在我们找不到车了。
4: 还有野餐。
2: 人鸭来了，每次野餐他们都会出现。
4: 对不起，鸭太太。这次我们没有野餐，
3: 我们找不到。
2: 我有办法，鸭太太，你可以帮我们找到野餐吗？找到了，
5: 万岁！
2: 谢谢你，鸭太太。我喜欢天然步道。
4: 是啊，我还喜欢野餐。
2: 鸭子也喜欢野餐，
3: 小鸟也喜欢野餐，
4: 蚂蚁也喜欢野餐，
2: 大家都喜欢野餐。
6: 快乐捡捡猫，
7: 世界真奇妙。
8: Hello, window cleaner.
9: 哇哦，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0: 可它坏了。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2: 小田鼠找朋友。小田鼠的舅舅在城里工作。这天，他给小田鼠邮来一盒巧克力。小田鼠拿着巧克力从湖边走过，小青蛙看见了，说：
13: 小田鼠，给我一块巧克力行不？
12: 见小田鼠不吭声，小青蛙扑通一声跳到湖里去了。小田鼠拿着巧克力从森林里走过，树上的小鸟看见了，说：
14: 小田鼠，给我一块巧克力行吗？
12: 见小田鼠不吭声，扑啦啦，小鸟拍拍翅膀飞走了。正在老树下修理树洞。

0: 黑熊也想要块巧克力，可小田鼠还是不吭声。黑熊咽了口唾沫，钻到树洞里去了。小田鼠回到家，把巧克力藏到了罐子里。秋天很快过去了，冬天来了。窗外飘着雪花，屋里冷清清的。小田鼠忽然觉得自己很孤单。
1: 把小青蛙、小鸟和黑熊都请来，大家一边烤火，一边吃巧克力。对，这是个好主意。
0: 小田鼠想到这儿，高高兴兴地出了门去找朋友。小田鼠来到湖边，只见湖面上结了厚厚的冰。
1: 小青蛙，小青蛙！
0: 小田鼠使劲喊着，可是青蛙也没答应。
1: 咦，青蛙去哪儿了？
0: 小田鼠来到森林里，只见树叶都掉光了。
1: 小鸟，小鸟！
0: 小田鼠喊了半天，小鸟也不答应。
1: 咦，小鸟去哪儿了？
0: 小田鼠到老树下来找黑熊，可是树洞的洞口已经被积雪封住了，黑熊也不见了。小田鼠问树公公：“
1: 树公公，我的朋友都到哪儿去了？”
0: 老树咳嗽了几声说：“
2: 青蛙钻到湖底的泥里去了，小鸟飞到温暖的南方去了，黑熊嘛，正在我的肚子里睡觉呢。”
0: 听了树公公的话，小田鼠好后悔。
1: 我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0: 树公公安慰小田鼠说：“
2: 别难过，等到春暖花开的时候，他们还会回来的。”
0: 小田鼠点点头，他要把巧克力藏好，等到明年和朋友们一块儿吃。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

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0: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1: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0: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1: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0: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1: 快快来听吧。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2: 来了，贝拉。
1: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2: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1: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2: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3: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4: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5: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6: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0: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可怕的渔夫。上集我们说到，警察认为匹诺曹用书本砸伤了同学，要把匹诺曹抓起来。匹诺曹趁警察不注意时逃跑了，警察放出警犬追赶匹诺曹，匹诺曹拼命地向海边跑，警犬在后面紧追不舍，离匹诺曹越来越近。这时匹诺曹已经跑到海边了，他像一只小青蛙似的很利落地跳进了海里。警犬想停下脚步，可是他跑得太快了，脚步收不住，跟着也跳进了海里。这只可怜的警犬不会游泳，它的四只脚在海面上乱滑，想要浮出水面，可它越滑越往下沉。警犬害怕极了，它睁大眼睛可怜兮兮地对匹诺曹说，
2: 我快要淹死了，请你救救我。
8: 匹诺曹浮在海面上，气呼呼地转过头，不愿意理睬警犬。可是警犬叫得十分凄惨，匹诺曹很快就心软了。他转过头对警犬说，
9: 想让我救你，你得先保证以后不再找我麻烦，不再追我。
2: 我保证不再找你麻烦了，请你快救救我吧。
8: 刚开始匹诺曹还犹豫了一下，可是他记起爸爸说过的话，爸爸说应该多做好事，于是他游到警犬身边，一把抓住他的尾巴，带他回到了沙滩上。可怜的警犬连站都站不起来了，他喝了好多海水，肚子胀得像个大皮球。虽然得到了警犬的承诺，可匹诺曹还是不太相信他。匹诺曹

0: 重新跳回海里，游了一段距离之后，对他刚救起来的警犬喊道：
1: 喂，再见了。
2: 再见，匹诺曹，感谢你救了我的命，以后有机会我一定会报答你的。
0: 匹诺曹顺着海岸向前游，游着游着，他发现岸边的礁石上有一个山洞，山洞里冒出烟来，飘得高高的。匹诺曹心想，
1: 这山洞里一定有火，太好了，我可以过去把衣服烤干。
0: 他拿定了主意，就向礁石游过去。忽然他觉得水底下有一个东西升了起来，把他拖到了空中。他向下一瞧，发现自己被渔民的渔网抓到了，他的旁边还有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鱼，这些鱼正摇着尾巴使劲挣扎。这时山洞里走出一个丑陋的渔夫，他头上长的不是头发，而是一大堆绿草，他的皮肤眼睛都是绿色的，他还有绿色的胡子，老长老长的，一直垂到脚上。渔夫把网从海里拉了出来，兴高采烈地叫着：
3: 老天保佑，今天又能饱餐一顿了。
0: 渔夫提着渔网走进山洞，山洞里很黑，到处都是烟，中间有一只大油锅，油锅里正炸着什么东西，发出一股刺鼻的气味。渔夫打开渔网，把鱼一条一条地抓出来，扔进旁边的水缸，最后只剩下匹诺曹还在渔网里。渔夫抓住匹诺曹，仔细一看，大声叫了起来：
3: 这是什么鱼啊？我怎么从来都没见过，难道是螃蟹？
0: 听到渔夫的话，匹诺曹很生气，他扯着嗓子说：
1: 什么螃蟹，别胡说八道，我是个木偶。
3: 木偶？很好，我从来没有吃过木偶鱼，一会儿我一定要尝一尝。
1: 我不是鱼，我跟您一样会说话会思考。
3: 说的没错，既然你跟我一样会说话会思考，那我很愿意给你应有的照顾。
1: 什么照顾？
3: 为了表示友好和敬意，我让你自己来做选择，你要在油锅里炸呢，还是要在汤锅里煮呢？
0: 匹诺曹吓坏了，低下头，浑身打哆嗦。他小声对渔夫说：
1: 如果能选择的话，我希望您放了我，让我回家去。
3: 别开玩笑了，这么罕见的鱼，我当然要尝一尝了。我看还是用油炸吧，就这么办。
0: 匹诺曹吓得哇哇大哭，他把身体扭得像一条鳗鱼，想挣脱渔夫的大手。渔夫有些不耐烦了，他用蒲草把匹诺曹的双手双脚捆了起来，跟其他鱼一块儿扔进水缸。接着他拿出一个装满面粉的木盆，把面粉撒在鱼身上，一条一条地拌好，然后把鱼扔到油锅里炸。眼看一条条鱼被扔进油锅，匹诺曹害怕得浑身发抖，终于轮到了匹诺曹。渔夫一把抓起匹诺曹，匹诺曹紧张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绝望的闭上了眼睛。小朋友，匹诺曹真的会被渔夫扔进油锅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0: Hello, window cleaner.
1: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2: 可它坏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小朋友们，今天呢，花儿姐姐给你们讲一个六个仆人的故事。在一座城堡里，住着一位非常漂亮的公主，每天呢，都会有很多小伙子向公主求婚，可是王后不想把公主嫁给他们，所以呢，就给他们出了很多很多的难题，如果他们做不到，就要把他们的脑袋砍掉。有一位王子，他也希望可以迎娶这位漂亮的公主，所以这位王子就从很远的地方出发了。当王子经过一片荒野的时候，他看见地上躺着一个胖子，胖子的肚子鼓鼓的，他对王子说，
5: 我的肚子无限大，我可以当您的仆人，帮您迎娶公主。
4: 王子同意了，他们走啊走，突然王子又遇见了一位把耳朵贴在地上的人。王子问他，
6: 你是谁？
7: 我是顺风耳，我能听到这世界上发生的一切事情。
4: 王子非常喜欢顺风耳，就把他也带在了身边。后来呢，王子又碰到了四个人。第一个是巨人，他无比的巨大。第二个是千里眼。第三个是亮眼睛，他的眼睛非常的厉害，不论什么东西，只要他看一眼就会炸裂。第四个是冷热人，当他躺在冰里会感觉很热，躺在火里会感觉很冷。就这样，他们七个人一起到了公主的城堡。王后看到王子来求婚，就对王子说，
8: 我有一枚戒指掉在红海里了，你去帮我取回来吧。
4: 千里眼马上往红海的方向看了看，
9: 我看了，戒指挂在水中的礁石上呢。
4: 胖子说，
5: 王子殿下，我跟巨人和千里眼一起去吧，我可以把海水喝干，巨人可以把戒指给您带回来。
4: 三位仆人来到红海边，胖子喝干了海水，巨人轻轻地弯下了腰，就拿到了戒指。王后接过王子送来的戒指，惊讶极了。
8: 如果您想娶公主，就要吃掉300头肥牛，喝光300桶葡萄酒，你可以找一个人帮你。
4: 王子听完赶紧找到胖子，
10: 现在到你表现的时候了，300头肥牛和300桶葡萄酒正等着你呢。
4: 这胖子可真能吃呀。王后又想了一个坏主意，
8: 要是有人愿意在火里坐上3天，你才能见到公主。
4: 冷热人听到对王子说，
11: 殿下，我可以在火里坐上3天，这事儿交给我吧。
4: 3天以后，王子要求迎娶公主，可是王后又说，
8: 今天晚上我会把公主藏起来，你要把公主找到才能迎娶公主。
4: 到了晚上的时候，王后施了魔法，把公主藏了起来，王子没有办法找到公主。这个时候，顺风耳说，
7: 殿下别怕，看我的。
4: 然后顺风耳就趴在地上听了一下，
7: 公主正在一个石头里哭泣呢。
4: 亮眼睛听见了，就和巨人一起找到了那块石头，然后用眼睛炸烂了石头，把公主带了回来。王后没有办法，只好同意把公主嫁给了王子。王子就把公主带回了自己的城堡，举行了盛大的婚礼。
1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卷卷猫，
13: 世界真奇妙。
1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4: 萧定力经典童话系列，小鼠的朋友是大猫，作者是萧定力，绘图者是久保麦子，由海燕出版社出版。给你一个拥抱。在洁白的雪地上走着一个冰人，他全身都是晶莹透亮的冰，因为走得很急，他的身体都泛出蓝色来，他的眼睛

0: 前是一望无际的雪野，好像怎么走都走不到边儿。在这样的雪野里，只有一个冰人，太孤单了。突然，冰人看着前方，兴奋地说：“
1: 啊，前面是一片树林，看上去比全是雪的原野热闹多啦！”
0: 说完，冰人快活地走进了林子。他摸着树干上布满皱纹的树皮，看着高空中的树枝，那些树枝像是在空中跳舞似的。突然，前方传来一阵哭泣的声音，冰人跟着声音跑了过去。原来这儿有一只小棕熊，它揉着眼睛，可怜巴巴地哭着，哭得很伤心。冰人心想，
1: 这是怎么了？
0: 就在冰人疑惑的时候，一个身影从大树后面闪出来，原来是熊妈妈。熊妈妈对小熊说：“
2: 宝贝儿，来，妈妈抱抱，暖暖你的小手。冬天要待在洞里睡觉，不能乱跑。”
0: 说完，熊妈妈把小熊整个身子都抱在怀里，小熊立刻停止了哭泣。他看见站在矮树下的冰人时，还露出了一个甜甜的笑容。看到这儿，冰人急忙问：“
1: 我能拥抱一下你的小熊吗？”“
2: 不行，你是一个冰人，怎么能拥抱别人呢？”
0: 熊妈妈说完，摇摇头走开了。看着熊妈妈和小熊的背影，冰人双臂圈起来，闭着眼睛想象着，树林间的风从他空空的怀抱里穿过去，把一团白雪吹落在他的手背上。这时又刮来一阵风，风摇着树，扬起雪粒子，迷住了冰人的眼睛，他有些走不动了。冰人心想，
1: 拥抱一定特别温暖，我太渴望拥抱了。
0: 冰人的泪水滴落下来，是一颗浅蓝色的冰珠。一只觅食的灰老鼠经过这里，好奇地看着掉泪的冰人。他慢悠悠地问冰人：“
3: 你怎么了？是什么希望破灭了吗？”“
1: 是啊，是拥抱的希望。你能告诉我怎样才能拥抱别人吗？”“
3: 拥抱太重要了，没有拥抱我一天都不能活，这倒是真的。你很渴望拥抱吗？”“
1: 是的，没有拥抱我一天也不能活。不过我要怎么做才能拥抱别人呢？”“
3: 那只有一个办法了，等太阳出来时，你不要躲避，只要躺在地上等待就行了，其余的我来帮你。”
0: 冰人记牢了灰老鼠的话，在墙头边等待着太阳。这是一段漫长的等待，雪总是下了又停，停了又下。这一天，太阳终于出来了。冰人屏住呼吸，舒展四肢躺在地上。不久之后，春天到了，小屋前出现了一个花圃，里面开满了各种美丽的花朵。灰老鼠笑眯眯地看着花圃，哦，花圃里的花籽是它撒进去的呢。那是一个冰人形状的花圃，冰人花圃的花拥抱过风雨，拥抱过蝴蝶、蜜蜂。灰老鼠把花圃里的落花捡回了家，做了一条花被子，盖在一家人的身上。灰老鼠说：“
3: 哦，冰人，你拥抱了我们一家，你的拥抱又香又温暖。”
0: 灰老鼠一家进入了梦。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4: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8: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一个奇怪的压缩面包的故事。小老鼠灰灰是个小贪吃鬼，看见什么都想尝尝。有一天，灰灰觉得肚子又饿了，眼前直冒星星，他四处溜达找吃的，不知不觉溜进了一间实验室。忽然他发现一个柜子里放着一块怪怪的东西，看起来有点像压缩面包。灰灰拿起来这个东西仔细看，这块压缩面包和灰灰以前见过的面包不太一样。不过灰灰太饿了，顾不了这么多，赶紧咬了一大口吞进了肚子。说来也奇怪，灰灰才吃了一口压缩面包，

0: 肚子马上就被填饱了。这下灰灰可开心了，他想，
1: 太好了，有了这块压缩面包，就是一个月找不到吃的，我也不愁饿肚子了。
0: 想到这儿，他兴高采烈地把压缩面包背回了家。可是自从灰灰吃了一口压缩面包后，就觉得口干舌燥，总是想喝水。他喝了一桶又一桶的水，肚子慢慢越胀越大，越胀越大。灰灰难受极了，不得不挺着大肚子去了医院。鼠医生一见到灰灰的大肚子就叫了起来，
2: 你是吃错什么东西了吗？
0: 灰灰赶紧把压缩面包拿了出来给鼠医生看，他说，
1: 我找到了一块奇怪的压缩面包，吃了之后肚子就胀了起来。
0: 鼠医生拿过压缩面包仔细看了看，嘿，这哪里是什么面包，分明是一种新材料，吸水树枝。鼠医生对灰灰说，
2: 你这个小冒失鬼，这个东西叫做吸水树枝，能吸收比它重1000多倍的水，还不会把水渗出来，吃了这样的东西，你肚子里的水分都被它吸干了，难怪你一直口渴呢，肚子还胀这么大。
0: 鼠医生赶紧帮灰灰把肚子里的吸水树枝清理了出来，不一会儿灰灰肚子就不胀了。鼠医生叮嘱灰灰，
2: 以后可不能再乱吃东西了呀。
0: 灰灰对鼠医生说，
1: 鼠医生，对不起，我以后再也不乱吃东西了。
0: 说完他红着脸嗖的一下溜走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是这样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吸水树枝是一种新型高分子材料，具有很强的吸水能力，可以用来制作纸尿裤、医用冰袋等产品，可千万不能吃下肚子哦。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0: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5: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0: 小朋友真乖。
6: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
7: 杰克到现在还记得自己第一次钓鱼时的情景，仿佛刚刚发生在昨天一样。记得那是初秋时节的一天，阳光静静地照耀着树林，在地上投下长长的阴影。杰克和叔叔觉得格外凉爽惬意，多年的垂钓经验使叔叔知道那个位置鱼最多，叔叔特意将杰克安排在最好的位置上。杰克模仿着叔叔钓鱼的样子，甩出钓鱼线，然后在水面迅速地抖动鱼钩上的诱饵，眼巴巴地等候鱼儿前来取食。好一阵子什么动静也没有，杰克不免有些失望。叔叔鼓励地说，
8: 杰克，你不要着急，耐心等等看。
7: 话音刚落，忽然诱饵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杰克开心地说，
9: 这回好了，总算来了一条鱼。
7: 杰克赶紧猛地一拉鱼竿，岂料拉出的却是一团水草。杰克一次又一次地挥动发酸的手臂，把钓鱼线抛出去，但提出水面时却总是空空如也。杰克望着叔叔，脸上露出恳求的神色。叔叔若无其事地说，
8: 再试一遍，钓鱼人得有耐心才行。
7: 突然间，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拽杰克的钓线，一下子将鱼线拖入了深水中。杰克连忙往上拉鱼竿，立刻看到一条可爱的小鱼在灿烂的阳光下扭动着身躯。杰克高兴极了，调转头大喊道，
9: 叔叔，你快看，我钓到了一条鱼。
7: 谁知道叔叔却慢条

0: 巧思里地说，
1: 还没有呢。
0: 话音未落，只见那条惊恐万分的小鱼灵光一闪，重新落回了河里，钓线上的鱼钩也不见了。眼看快到手的鱼儿跑掉了，杰克感到分外伤心，满脸沮丧地坐在草滩上。叔叔重新替杰克绑上鱼钩，安上诱饵，又把鱼竿塞到杰克手里，意味深长地说道，
1: 孩子别灰心，你再试试看，记住，在鱼儿被拽上岸之前，千万别吹嘘你钓到了鱼。我曾不止一次看见大人们在很多场合下都像你一样，结果干了蠢事儿。事情未办成之前就自吹自擂，一点用也没有。就算事情办成了，也不要自夸，因为这不是明摆着的吗？
0: 打这以后，每当杰克听到人们为一件尚未办成的事情而自我吹嘘的时候，就情不自禁地回忆起小河边垂钓的那一幕，回想起叔叔的忠告，
1: 在鱼儿被拽上岸之前，千万别吹嘘你钓到了鱼。
0: 小朋友们，你们明白了吗？做任何事都需要有谦虚谨慎的态度，没有到手的成功算不上真正的成功，即使它近在眼前，也可能与你失之交臂。有时候自吹自擂只会让成功离你越来越远。
2: 快乐捡捡猫，
3: 世界真奇妙。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自私的小野驴的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驴并不和人们生活在一起，它们和其他动物一样，自由自在地生活在草原上。它们成群结队地觅食嬉戏，每天生活得很开心。有一年的夏季，天气特别的炎热，一群刚刚长大的小野驴跑出去觅食，它们结伴来到湖边。这时一只小野驴脱离了队伍，独自寻找目标去了。不一会儿，它发现了一片草原，高兴坏了。它自言自语道，
5: 这草可真肥呀，肯定很美味，我今天真是太幸运了。
4: 可是他转瞬一想，
5: 要是我把这事儿告诉我的同伴了，他们都来了，青草很快就会被吃光，我不如独自来享用，这些美味的青草可供我吃很长时间呢。
4: 从那以后，小野驴总是找各种理由避开大家，独自跑到这片草地上吃草。有一天，一个猎人来到这片草地，他一眼就看见了独自吃草的小野驴。猎人正想找个帮手帮自己干活，于是他就把小野驴活捉了回去，每天逼着小野驴干活。小野驴白天要下地做农活，晚上还得拉磨。小野驴心里十分后悔，
5: 哼，要是我叫上同伴一起去吃草，我就不会被人捉住了。
4: 每当想到这里，他都会后悔的大声嘶叫，
5: 真后悔呀，真后悔呀。
4: 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的小野驴，最终落得个悲惨的下场。小朋友们，我们经常说不要贪小便宜，贪小便宜的人有可能会吃大亏，自私的人时时刻刻都在谋算自己的利益而牺牲别人，虽然他们可以暂时获得小利益，但是最后他们付出的代价往往也是很大的。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了不起的猪。第二天起雾了，农场里的一切都被雾水打湿了，草地看起来像有魔力的地毯，晨雾中夏洛的网显得异常绮丽，每一缕细细的丝线上都缀满无数的小珠子。这张在晨光中泛着荧光的网，里面织着可爱而又神秘的图案。即使从来对美丽不是很在意的 Louis， 在给 Weber 送早饭时也注意到了这张网。他发现了某种使他吃惊的事儿。慌乱中他扔下了石桶，那儿就是在网的中心织着两排漂亮的大写字母，好像是在传达某种信息。那上面的字母写的意思是了不起的猪。卢伟怔住了，他用手来回搓了搓眼睛，死死地盯向下落的网。
3: 哦，天哪，我看到了什么？这难道是神的旨意吗？
2: 卢伟不自觉地跪了下去，急急地祈祷了一番，然后他急忙回到房子里去喊祖克曼先生。
3: 祖克曼先生，我想你最好到猪圈去看一下。
4: 怎么了？猪出了什么毛病吗？
3: 不，不是，你自己去看吧。
2: 两个男人悄悄地来到威伯的院子里，卢伟指向那蜘蛛网。
3: 你看我看见了什么？
2: 祖克曼先生盯着网上的字母，低声说：
4: 了不起的猪。
2: 然后他看了看卢伟，这时他们都开始哆嗦了。昨夜忙碌了一宿的夏洛此刻已经醒来，正微笑着看着这一切。威伯也朝往这边走过来。
4: 了不起的猪，
3: 了不起的猪。
2: 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只是把威伯看了又看，然后才朝夏洛看去。
4: 你不是猜是那只蜘蛛？
2: 祖克曼先生摇摇头，没再继续说下去。他神色庄重地回到房子里，把这事情说给他的太太听。
4: 我有些话要告诉你，亲爱的，你最好还是坐下来。
2: 祖克曼先生试着让他的声音听起来不那么激动。
4: 我想你最好知道，我们有了一头极不寻常的猪。
5: 你到底要说

0: 什么？
1: 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我们的猪完全是出类拔萃的。
0: 这猪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1: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我们得到了一个暗示，亲爱的，一个神秘的暗示。谷仓地窖门口有一个大蜘蛛网，它就在猪圈上边。今早我和卢卫去喂猪时，因为雾的关系，他看到了那张网，就在网的中央写着了不起的猪这个词。这个词完全是由蜘蛛网织出来的，它们本身就是网的一部分。我绝不能看错的，一个奇迹发生了，一个神谕在地球上出现了，它就在我们的农场，我们有了一头不同凡响的猪。
0: 哦，我觉得你好像弄错了，我看我们是有了一只不同凡响的蜘蛛才对。
1: 哦不，是这猪不一般，那蜘蛛网的中间就这么说的。
0: 虽然如此，我还是打算去看看那只蜘蛛。
1: 那只是一只很普通的灰蜘蛛。
2: 说完，他们站起来，一同往威伯的院子走。
1: 你看到了吗，亲爱的？它只是只很平常的灰蜘蛛。
2: 威伯很高兴能如此引人注目。还在那儿站着的路威、祖克曼先生和太太，三个人一起在那里站了大约一小时，一遍遍地读着网里的词，并观察着威伯。
3: 了不起的猪。
2: 夏洛为他成功地愚弄了这些人而开心，他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听着人们交谈。一只小苍蝇撞到网里，马上就要朝猪这个字母爬过来了。夏洛见了，忙跑过去把苍蝇缠住拖远。不久雾散了，网也干了，这些字母看起来不那么美了。祖克曼夫妇和卢卫走回了房子，在离开猪圈前，祖克曼先生最后又看了威伯一眼。
1: 你知道我想从哪方面看我们的猪都格外的优秀，它是头很结实的猪，比别的猪都壮实。你注意到它的肩膀下有多么结实了吗，卢卫？
4: 当然当然，我总是注意那头猪，它是头不一般的猪。
1: 它是那么的壮，身上那么的光滑。
4: 的确，它比别的猪光滑得多，它是头好猪。
2: 祖克曼先生回到家，便脱下工作服，穿上了他最好的衣服，然后进了他的车，向牧师家驶去。他在牧师那里花了一小时，讲述他的农场出现的奇迹。
1: 到现在为止，这个地球上只有四个人知道这个奇迹，我妻子，我的故宫卢卫，还有你。
2: 牧师盯着祖克曼先生的眼睛说道，
5: 先别对任何人说，我们还不知道那预示着什么，但如果我思考一下，就能在下周的布道会上解释这一切。很明显，你有了一头最不寻常的猪，我打算在我的布道会上指出，这个社区出现了一种多么不寻常的动物。顺便问一句，那猪有名字吗？
1: 有，我的小外甥女叫她威伯尔，她是个相当古怪的小孩，脑子里都是奇特的念头。她用奶瓶给这头猪喂奶，当小猪一个月大时，我从她那里买来的。
2: 秘密是很难被保住的，远在星期日到来之前，这消息就传遍了整个村子，每个人都知道祖克曼一家有了一头奇异的猪。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看威伯，读着夏洛网里的字，所有人都说在一生中从没见过这样的猪。祖克曼家的猪圈成了众人注意的焦点，祖克曼先生也命令卢卫把威伯的吃饭次数从一天三次增加到四次。芬很开心，因为他知道夏洛的把戏取得了成效， 威伯的命也保住了。

但是有一点令芬很不开心，那就是谷仓里的人太多了，他更愿意和他的动物朋友单独在一起。夏洛想到了一个绝妙的方法，保住了威伯的性命，威伯成为了一头了不起的明珠。接下来又会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发生呢？咱们下期再见吧。

0: 的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小朋友们讲一个故事，故事名字是《小松鼠的陷阱》。在大森林里，有一棵高高的松树，树上住着一只小松鼠，它整天在树上蹦蹦跳跳，生活得有滋有味的。冬天就快要到了，天气变得越来越冷，小松鼠开始忙着储备过冬的粮食。每天天还没亮，小松鼠就拉着小车去森林里。它在核桃树上、松树上找了很多的食物。几天下来，小松鼠的树洞就储满了各种各样的坚果：核桃、板栗、松子。这天晚上睡觉前，小松鼠清点了一下自己储存的粮食，满足地说：
0: 嗯，这些就够我吃一个冬天的啦，嘿嘿。
5: 说完，松鼠美美地睡着了。第二天早晨，松鼠又去检查树洞时，却发现自己摘的坚果少了很多，而且树洞周围还有一些凌乱的脚印。松鼠想，
0: 不知道是哪个坏家伙来我家把我的坚果给偷走了，这该怎么办呀？
5: 小松鼠哭着把事情告诉自己的朋友们，他们是小猴子、小象和小白兔。小白兔脾气最好，他对小松鼠说：
6: 要不然你把你的坚果藏到别的地方去吧，这样小偷就找不到了。
5: 可是小猴子不同意这样做。
7: 你这样做只会助长小偷的气焰，咱们要抓住小偷，好好的收拾他一顿。
5: 小象也同意小猴的观点，他对小松鼠说：
8: 小松鼠，你先别哭，小偷晚上还会来的，咱们在树洞旁挖个陷阱，把小偷给抓住。
5: 说干就干，他们立刻动手在树洞旁挖了一个陷阱，然后在陷阱上铺了一些树叶和杂草，把陷阱掩盖了起来。晚上的时候，他们藏在一旁，偷偷看树洞周围的动静。过了一会儿，一只狐狸鬼鬼祟祟地走了过来，边走边小声嘟囔：
9: 嘿嘿，小松鼠的坚果真好吃，不用自己干活，还有东西吃，生活实在太美好了。
5: 狐狸向后左右望了一圈，发现没人，就快步向树洞的方向奔过来。谁知道狐狸前脚刚踩在腐草上，就一脚踏空，整个栽到了陷阱里。小猴子看见了，大喊一声：
7: 打小偷啊，一起收拾他。
5: 小松鼠、小白兔和小象立刻抓起石子冲到陷阱旁，噼里啪啦，石子像雨点一样打得狐狸嗷嗷直叫：
9: 哎呀，饶了我吧，我再也不敢偷东西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

0: 在点餐。
1: 请233号取餐。
2: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0: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2: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0: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4: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5: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6: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7: 我会帮忙做家务。
8: 助手超人
7: 真神奇！
9: 小虎，
8: 啊，是超人！
10: 你也可以做家务助手超人的，
9: 想不想帮忙做家务？
8: 啊，我试试。

0: 物真棒，谢谢你。
1: 看，妈妈在忙着做晚饭呢，
2: 我们去吧。鸭舞助手超人来了。

0: 小伙真神气，谢谢你。帮忙做家务真开心。
1: 小朋友，你也变成超人，一起帮忙做家务吧。
0: 家务助手超人。

0: 猫，
1: 快乐浅浅猫，
2: 世界真奇妙。喵，
3: 好想进入美丽的花园。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爱丽

0: 丝掉进了一个很深的兔子洞里。那么在兔子洞里，爱丽丝看到了什么有趣的东西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把目光转向前方，发现前面是另一条长长的通道。通道深处，穿着背心的那只白兔正飞快地向前跑去。爱丽丝看到白兔十分激动，急忙追了上去。快到拐角的时候，正好听到了白兔的说话声。
1: 哦，我的胡子和耳朵呀，现在可太晚了，真是耽搁太久了。
0: 爱丽丝加快了速度追赶，可是刚一拐过弯，白兔就不见了踪影。爱丽丝发现自己置身在一个狭长又矮小的大厅里，大厅的屋顶上悬挂着一排灯，把整个大厅照得透亮。突然的光亮让爱丽丝有些不适应，她沿着大厅的墙壁从一边转到另一边，发现大厅四周全是锁着的小门。爱丽丝试着推门，可是一扇门都推不开。最后她沮丧地回到大厅中央，无力地坐到了地上。突然他看到了一张三条腿的小桌子，桌面是用透明的玻璃做的，十分漂亮。上面放着一把非常精致的金钥匙。爱丽丝激动地说：“
2: 哈哈，这一定是用来打开这个房间的门的钥匙。”
0: 爱丽丝急忙拿起钥匙去开门。很快他就发现这个金钥匙太小了，和大厅里的门根本就不配套，哪扇门都打不开。爱丽丝急得在大厅里来回转圈，无意间她发现了一个先前没有注意到的低矮布帘，在那帘子后面居然有一扇只有15英尺高的小门。爱丽丝高兴地把小金钥匙插进门锁里，只听啪嗒一声，小门打开了。门里面紧连着的是条比老鼠洞大不了多少的小过道。爱丽丝跪下来，睁大眼睛使劲朝里面望去，隐约可以看到过道的出口外是爱丽丝从未见到过的一个非常美丽的花园。爱丽丝不由地说：“
2: 我多想离开这个大厅到花园里去玩啊，可惜这个门洞实在是太小了，我的脑袋都伸不进去。哎，要是我能缩小该多好呀，也许事情就好办了。”
0: 爱丽丝回到桌子边，希望还能找到别的东西。这回她在桌上发现了一个小瓶子。爱丽丝很确定刚才桌子上并没有这个瓶子，她小心地拿起瓶子看了看，瓶颈处系着的标签上面写着喝吧两个字。聪明的爱丽丝并没有立刻喝下。
2: 这就要我喝下去吗？不行，我得检查一遍，看看这是不是毒药。我可是读过一些关于小孩子的报道的，有些小孩子之所以会遇到可怕的事情，全是由于没有好好遵守大人告知的常识。我记得报道里明确说过，只要是喝了标有毒药字样的瓶子里的东西，我就会肚子疼的。
0: 爱丽丝赶紧仔细检查了瓶子，瓶子上并没有写毒药两个字。她鼓起勇气尝试着喝了一点

0: 瓶子里的东西，发现居然很好喝。那种混合的味道好像来自多种美味的食物。爱丽丝谨慎地等了几分钟，没有发现自己哪里不舒服，于是她很快把剩下的液体也喝完了。没想到很快就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事情，爱丽丝觉得自己正在一点点地变小，事实也是如此。现在爱丽丝变得只有10英寸高，看到自己变矮了，想到自己也许可以穿过小门到那个可爱的花园里去，爱丽丝忍不住笑出声来。不过她在出发前等了几分钟，想看看自己还会不会继续缩小。她对此有些紧张，心想，
1: 我要是像烛光熄灭一般继续缩小下去的话，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0: 爱丽丝使劲想象着蜡烛燃烧完后火焰熄灭的场景，可是她怎么想也想不出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过了一会儿，爱丽丝感觉身体没了动静，知道自己已经停止了变化。这时他才决定赶快到花园里去看看。他兴冲冲地跑到小门前，才发现自己忘了拿那把小金钥匙，就赶忙跑回桌前去取。可是现在的他十分矮小，根本够不着桌上的钥匙。爱丽丝仰着头站在那里，透过玻璃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钥匙就在桌子上放着。不甘心的她竭尽全力想顺着桌腿往上爬，可是桌腿特别光滑，她最终还是累得筋疲力尽，一屁股坐在地上，无助地哭了起来。很快，爱丽丝严肃地劝说自己，
1: 好了，哭也没有用，我建议你还是不要再哭了。
0: 爱丽丝喜欢用这种自言自语的方式给自己提些好的建议，尽管常常都不起作用，有时候她甚至会把自己训哭了。可怜的爱丽丝想，
1: 哎，瞧瞧我自己变得这么小，连钥匙都够不到，这可怎么办呀？
0: 低头哭泣的爱丽丝忽然看到桌角边有个小玻璃盒，好奇地打开一看，盒子里面装着一块很小的蛋糕，上面竟用葡萄干摆出了吃吧两个字。爱丽丝一下子不哭了，拿着蛋糕跟自己说话，
1: 好吧，我就乖乖把它吃掉好了，如果它真的能让我变大的话，我就可以拿到桌上的钥匙了。万一我变得更小了，那我就从门缝里爬出去，反正不管发生什么变化，我都能进到花园里去，管它呢。
0: 爱丽丝刚咬了一口就着急地说道，
1: 怎么样了，怎么样了，我到底是变大了还是缩小了？
0: 爱丽丝把手不时地放在头顶上，想感觉一下自己发生了什么变化，可是令她吃惊的是，她根本没有变大也没有变小。当然，要是他吃的是一块普通蛋糕，或许这就没什么好疑惑的了。可是，在经过一系列稀奇古怪的事情之后，爱丽丝不相信这是一块普通的蛋糕。爱丽丝急得大口吃了起来，不一会儿，就吃完了整块蛋糕。

哦，小朋友们，爱丽丝吃完整块蛋糕之后，有没有发生变化呢？想知道的话，别忘了收听下一期的故事。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再坚持一下吧。一位叫约翰的年轻人很想成为一名成功人士，他每天都对自己说，
5: 你一定会成功的，再坚持一下吧。
4: 约翰用3年时间研究出了一种节能灯技术，等申请完技术专利，他已经是身无分文了，但他决定坚持下来。约翰终于说服了一位银行家为他的灯具投资，然而他却突然生病了，住进了医院。此时，那些采用老技术的灯具商趁机对他的新技术进行污蔑和阻挠，到处造谣说他是个骗子。于是，银行家们纷纷撤销了投资。但约翰没有放弃，当处境稍微好一些的时候，他又拿着自己的专利技术开始了奔波。然而，这个时候，竞争对手四处污蔑约翰，剽窃别人的技术，这让很多投资家都相信了约翰是骗子的传言。约翰被拒绝了许多次，但他仍不放弃，他又鼓励自己，
5: 你一定会成功的，再坚持一下吧。
4: 后来他抓住一次机会，找到了那个最初想给自己投资的银行家，向他演示了自己的新技术，最终取得了银行家的信任和支持。后来，约翰终于成为了一位成功的企业家。每当他的员工遇到困难的时候，他总是鼓励他们说，
5: 再坚持一下吧。
4: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是我们常常会听到的一句话。生活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而我们能做的就是当自己身处苦难中的时候，一定要相信。

0: 在红蘑菇森林里，小鸭子卡卡是出了名的大嗓门，只要它一笑，整个森林都能听到它响亮的笑声，甚至连森林中间的水晶湖的湖面都会微微晃动。卡卡的同桌莎莎常常对他抱怨，
1: 你的嗓门实在是太大了，每次你一说话都会吓我一大跳。
0: 不过卡卡可不在意，他总是得意地说，
2: 我就是天生的大嗓门。
0: 这天放学回家，卡卡像往常一样把书包放在沙发上，大声地喊，
2: 我回来了。
0: 可是卡卡的妈妈并没有像往常一样急匆匆地从厨房走出来招呼他吃饭。卡卡大声喊了起来，
2: 妈妈，你在哪儿啊？
0: 卡卡的爸爸慌忙从卧室里走了出来，把声音压得很低很低，对卡卡说，
3: 嘘，妈妈生病了，刚刚才睡着，你说话动作一定要轻轻的，好吗？
0: 卡卡点点头，走进妈妈的房间，看到床上的妈妈脸色苍白，额头上冒着大粒大粒的汗珠，难受极了。卡卡非常担心，但是什么忙也帮不上，只好走开了。卡卡回到自己的房间，乖乖地做完了作业，然后看起了自己最喜欢的动画片。看到有趣的地方，卡卡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笑到一半，卡卡突然想起了生病的妈妈，赶紧把嘴巴捂上了。这时候，一阵叮铃铃的铃声响起，来电话了。卡卡飞快地跑去接听了电话，原来是自己的同桌莎莎。
4: 卡卡，我不记得今天的作业了。
0: 卡卡把声音压得很低很低，一项一项地说给莎莎听。莎莎觉得很奇怪，
4: 卡卡，你怎么了？声音这么低，是嗓子不舒服吗？
2: 不，是我妈妈生病了，她在休息，我不能吵到她。
0: 经过了两天安静的休息，卡卡的妈妈很快就恢复了。妈妈夸赞卡卡真是个懂事的好孩子。小朋友们，如果你也是一个大嗓门，或者是爱热闹的小家伙，那么你一定要向卡卡学习，在玩耍或者日常交流的时候，要注意场合，调整自己的说话音量或者玩耍声响哦。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霍尔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蓝火车上班。蓝火车是一列新出厂的火车，它从厂里出来就到火车站上班了。蓝火车会把旅客和货物运送到遥远的地方去。出发前，车队长跟蓝火车讲解运行的规矩。
8: 咱们火车要按铁路的信号来行驶，这些信号是信号灯、信号旗、鸣笛声等等。
7: 蓝火车听得不耐烦了，心里嘀咕着，
9: 跑就是了，管他什么规矩。
7: 蓝火车喷着白气，恨不得马上向前跑。终于可以出发了，蓝火车憋足了劲儿，飞快地转动着车轮，他快乐极了，忍不住大叫一声，把大伙吓了一跳。车队长赶紧制止他说，
8: 别大声嚷嚷，我们从城市里经过，嗓门这么响会影响人们的工作和学习，现在只能拉风笛。
7: 蓝火车就拉响风笛，发出柔和的叫声。跑了一阵儿，前面有人摇晃着红色的旗子，车队长赶紧停了下来。过了一会儿，车队长低沉地叫了两声。怎么回事？蓝火车好奇地赶上前去看看，谁知车队长正往后退，差点和蓝火车撞到一起。车队长生气地说，
8: 前面桥断了，没法走，我拉两个长声就是告诉大家我要倒退，你以后要记住。
7: 一会儿火车们到了一个车站，车站亮起了绿色的信号灯，大伙知道车站同意让他们通过。蓝火车不禁又大叫起来，谁知道这么一叫，一大群人就急匆匆地往这边跑来，逗得蓝火车哭哭哭地直笑。车队长生气地说，
8: 还好意思笑呢，谁让你这么叫的，一个长声三个短声是表示危险的信号，要人家来救援，你没事干嘛要骗人。
7: 蓝火车羞愧地说，
9: 我错了，都怪我出发前没好好的学习火车行驶的规则。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快乐卷卷猫，
10: 世界真奇妙。
6: 妈妈，我要听故事。
1: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6: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11: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许仙和白蛇的故事。相传在南宋年间，杭州城有一个药店伙计叫许仙。有一年清明节，许仙出门祭拜过世的母亲，

0: 清明节的时候经常下雨，许仙回家，天空就下起了雨。许仙走到断桥边，准备雇一条船回家。这时，从桥上走过来两个姑娘，一个穿白衣，一个穿青衣。许仙问道：
1: 你们也要雇船吗？
0: 他们回答是，并恰巧和许仙同路，于是他们就一起搭船。许仙和两位姑娘交谈后知道，穿白衣的姑娘叫白素贞，穿青衣的姑娘叫小青。他们在永金门外下了船，可是雨还是下个不停。许仙见他俩都没有带雨伞，就说：
1: 把我的伞借给你们吧。
0: 自己冒雨回家了。许仙温文尔雅，而白素贞美丽脱俗，彼此都留下了美好的印象。第二天，许仙如约前去取伞，受到了白素贞的盛情款待。就这样，他们逐渐产生了感情，后来结成了夫妻。他们开了一家药铺，治病救人，积德行善，生活得很幸福。不料金山寺的法海和尚知道白素贞和小青都是修炼千年的蛇妖，他想拆散许仙和白素贞。在端午节那天，法海给了许仙一瓶雄黄酒，并骗他让白娘子喝下去。蛇最怕雄黄，结果白娘子喝下雄黄酒后现出了蛇的原形。许仙看到妻子是蛇精变的，吓得晕死过去。白娘子醒来后见许仙昏迷不醒，非常着急，就去东海采来了灵芝仙草，救活了许仙。法海见没有达到目的，就趁许仙去金山寺还愿时软禁了他。白娘子百般哀求法海放人，但都遭到了拒绝。白娘子很气愤，就和小青施法，让杭州西湖的水倒流，要淹没金山寺。许仙趁机逃了出来。他们在最初认识的断桥上相会，可是法海很快就追来了。他用法波将白娘子收服，压在了雷峰塔下。但小青成功地逃走了。多年后，他学成了一身法术回来，打败了法海，推倒了雷峰塔，救出了白娘子。他们和许仙一起升天成仙，而法海遭到了人们的唾骂，无处藏身，只好躲在了螃蟹壳里。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今天你们可以听到一个有趣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老头子做事儿总不会错的》。在乡下的一个农舍里，住着一对老夫妻，他们生活得很幸福。有一天，老太婆对老大爷说：“
3: 老头子，今天有急事，家里那匹马我们也用不上了，你骑着它去集市看看换点什么吧。”
2: 老头子就骑着马出发了。刚刚走到半路，他的对面来了一个牵牛的人。老大爷看看这头牛，心想：
4: 看来换头牛不错，还能帮我耕地呢。
2: 于是他就对牵牛的人说：
4: 你愿意拿你的牛换我这匹马吗？我这匹马跑得可快了。
2: 牵牛的人说：
5: 我当然愿意。
2: 就这样，他们就交换了。老大爷可以回家了，但他还想去集市上看一看。于是他就牵着牛去了集市。不一会儿，他赶上了一个牵着羊的人。老大爷心想：
4: 这头羊看着真好，如果能换一头羊，我和老太婆就有羊奶喝了。
2: 于是他对牵着羊的人说：
4: 我想要你的羊，我可以拿一头牛和你交换，你愿意吗？
2: 牵羊的人一看，马上就同意了他的请求。后来，老大爷又遇到了一个抱着鹅的人，一个卖母鸡的人，和一个卖烂苹果的人。老大爷每次都觉得别人的东西很好，于是他的马换成了牛，又换成了羊，又换成了鹅，又换成了母鸡，最后换成了一袋烂苹果。老大爷带着一袋烂苹果准备回家了。回家的路上，他路过一个小酒馆，老大爷就进去休息。在酒馆里，老大爷遇上了两个从英国来的商人。在他们的闲聊当中，老人谈到了自己赶集的经过。两个英国人听完后哈哈大笑：
6: 老兄，你回到家一定会被你太太狠狠地责骂一顿的。
2: 可是老头子却十分坚定地认为：
4: 你们错了，这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相反，我还可以获得我太太的一个吻。
2: 于是两个英国人就用一袋子金币打赌：
6: 如果你回家你的太太没有骂你，这袋子金币就是你的了。
2: 说完，三个人一起回到了老大爷家中。老太婆见老大爷回来了，非常高兴，又是给他拧毛巾擦脸，又是端水，还一边听老头子讲赶集的经过。老大爷毫不隐瞒，把全过程都告诉了老太婆。老太婆津津有味地听着，每听到老头子讲到用一种东西换了另一种东西时，她竟然都会十分激动地予以肯定。最后，当老太婆听到老头子背回来的是一大袋子已经开始腐烂的苹果时，她惊叫起来：
3: 什么？现在我非得给你一个吻不可了。谢谢你，我的好丈夫。你知道吗？今天在你离开以后，我就想着今晚要给你做苹果饼，可是我们家里没有苹果。不过现在我们有了一大袋子苹果，我可以马上给你做香甜美味的苹果饼了。
2: 说完，他就在老头子的脸上亲了一个响亮的吻。就这样，两个英国人

0: 输掉了一整袋的金币。而老太婆听说了这件事，更是连连夸赞：
1: 我就知道老头子是不会错的，不然我们怎么会得到这一袋子金币呢？
2: 快乐捡捡猫，
3: 世界真奇妙。
4: 嗨，晚安故事时间到了。今天花儿姐姐带来的故事叫做《吃黑夜的大象》。一到天黑，森林里就会传出一阵接一阵的哭声。小熊多多会把头扎在熊妈妈的怀里哭，一边哭一边说：
5: 我怕，夜晚黑乎乎的，我什么都看不见。
4: 小猴淘淘会拉着猴妈妈的手哭个不停。
6: 太黑了，好怕好怕。
4: 孩子们都这么害怕黑夜，这可怎么办呢？妈妈们一个比一个着急。这时，森林里来了一位名字叫做阿乌的大象。它很古怪，既不吃香蕉，也不吃树叶，专门吃黑夜。一到夜晚，它就高兴了，因为到了那时候，到处都是食物。他张开大嘴，啊呜一口，就能把夜晚吃掉，吃得可香甜了。小熊多多的妈妈听说大象啊呜来了，就找到他说：
7: 森林里的小动物都怕黑，你来了实在是太好了，请帮小动物们吃掉黑夜吧。
8: 没问题，我最爱吃的就是黑夜了。
4: 这天晚上，小熊多多正在哭鼻子，大象阿呜来到小熊多多家，只见他阿呜一口，小熊多多家的黑夜不见了。就算是关上了灯，房间里也亮堂堂的，像白天一样。多多立马不哭了，在地上跳来跳去，开心地玩了起来。大象阿呜又来到了小猴淘淘家，一口把黑夜吞下，全部吃掉了。小猴淘淘也开心地跳了起来。这天晚上，大象阿呜在森林里一边走一边大口大口地吃着黑夜。湖边亮了，小路亮了，樱桃林亮了，森林里亮得像白天一样。大象阿呜几乎把森林里的黑夜全部都吃掉了，他拍着鼓鼓的肚皮说：
8: 哦，吃的实在是太多了，太饱了。
4: 话还没说完，他就躺在地上睡着了。从这天起，森林里没有了黑夜，黑夜也像白天一样亮亮的。小动物们再也不害怕黑漆漆的晚上了，他们都开始没日没夜地玩了起来。几天过去了，森林里出了大麻烦。大白天，多多在森林幼儿园里，他上着课就睡着了，呼噜声把文具盒都震得掉在地上。而淘淘在树上玩耍的时候，跳着跳着就累得趴在树枝上睡着了，结果扑通一声掉进了湖里，咕嘟咕嘟喝了好多水才哭着爬上岸来。这样下去可怎么行？多多的妈妈找到了正在睡觉的大象阿呜，使劲儿地把他推醒，对他说：
7: 请你把黑夜吐出来吧，不然我们的孩子就要出大问题了。
4: 大象阿呜摸了摸仍然圆滚滚的肚皮，同意了。
8: 没问题，想不到你们居然都离不开黑夜。
4: 这天夜晚，大象阿呜来到了小熊多多家，他阿呜一声把黑夜吐了出来。小熊多多家的夜晚变黑了， 熊妈妈和小熊多多安静地睡着了。大象阿呜又来到了小猴淘淘家，阿呜一声把黑夜吐了出来，小猴淘淘和猴妈妈也睡着了。接着大象阿呜又去了湖边小鹿樱桃林里，他把肚子里的黑夜全部都吐了出来。夜晚的大森林又黑了，小动物们和花草树木们又恢复到了以前的生活，晚上可以安心睡觉了。故事结束了，宝贝儿，快趁着这安静的夜晚美美的睡一觉吧。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4: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0: 小口罩个头小。

0: 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2: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4: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5: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4: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6: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4: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7: Try everything。
8: 第十一集，神奇的颜色。六一儿童节快到了，学校要求每个班在自己教室后面的墙上画上美丽的图画，以此迎接节日。这天放学之后， Zoe 老师拿着颜料桶、刷子和画笔来到教室，准备在墙上画画。笑笑和乐乐也留下来帮忙。颜料一共有三种，分别是红色、蓝色和黄色。乐乐说：
9: 老师，咱们可以在墙上画上五颜六色的花朵，这样我们的教室一定会变得特别漂亮。
10: 好主意，不过咱们的颜料只有三种颜色，只能画出红色、蓝色和黄色的花，好像有一些单调了。
6: 不用担心，咱们的颜料有红色 red， 蓝色 blue， 黄色 yellow， 三种。咱们能用这三种颜色创造出很多不同的颜色，不信你们看。
8: 说完， Zoe 老师拿起刷子，先蘸了蘸红色的颜料涂在墙壁上，又蘸了蘸蓝色的颜料涂在红色的颜料上，两种颜料混合在一起，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墙上出现了新的颜色，紫色。笑笑和乐乐惊喜地拍起手来。 Zoe 老师说，
6: 你们看，红色 red 和蓝色 blue 可以混合出紫色 purple，紫色 purple。
10: 太神奇了。是呀，那么红色和黄色混合之后能创造出什么颜色呢？
8: Zoe 老师没有说话，他拿起了刷子，先后蘸了红色和黄色的颜料混合在一起涂在墙上，墙上出现了新的颜色，橘色。笑笑兴奋地说，
10: 哇，原来是橘色。
6: 没错，红色 red 和黄色 yellow 可以混合出橘色 orange， 橘色 orange。
10: 太好玩了，我也来试试。
9: 我也要试一下。
8: 笑笑和乐乐拿起刷子，他们蘸了一点黄色的颜料涂在墙上，又蘸了些蓝色的颜料涂在黄色颜料上，黄色和蓝色混合起来变成了绿色。
9: 原来黄色和蓝色混合之后会变成绿色呀。
6: 对极了，黄色 yellow 和蓝色 blue 混合起来变成了绿色 green， 绿色 green。
8: 笑笑和乐乐

0: 跟着老师说了一遍。 Zoe 老师继续说，
1: 好了，现在让我们总结一下，红、黄、蓝三种颜料一共混合出了什么颜色呢？红色 red 和蓝色 blue 可以混合出紫色 purple。 红色 red 和黄色 yellow 可以混合出橘色 orange。 黄色 yellow 和蓝色 blue 混合起来能变成绿色 green。 记住了吗？
0: 笑笑和乐乐认真地点了点头，他们拿起刷子和画笔，在墙上画上五颜六色的花朵，教室变成了花的海洋，美丽极了。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1: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六个单词，红色 red， 蓝色 blue， 黄色 yellow， 紫色 purple， 橘色 orange， 绿色 green。 好，我们再读一遍，红色 red， 蓝色 blue，黄色 yellow， 紫色 purple， 橘色 orange， 绿色 green。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百家姓故事之夜姓篇。夜姓，中华姓氏之一，源自芈姓。据史书记载，上古时期五帝之一的颛顼有六个儿子，其中第六个儿子叫季连，颛顼赐季连芈姓。后来周成王赐封地给季连的后裔熊邑，熊邑在封地上建国为荆，后改国号为楚。春秋时期，楚庄王芈吕的曾孙尹顼曾在沈县做官，人们都叫他沈尹顼。之后因沈尹顼在对外作战时英勇战死，他的儿子沈楚良获得国君赐予的封地夜邑，因此人们称沈楚良为夜公。从那之后，沈楚良的后裔就以夜作为姓氏。说起夜姓，不由得想起了我国现代著名的作家叶圣陶先生。今天就给大家讲一个关于叶圣陶的故事。叶圣陶原名叶少君，出生于江苏苏州的一个平民家庭，圣陶是他的字。叶家开了一个小布店，全家七口人的生活全靠父亲微薄的收入来维持，日子过得有点紧巴。叶圣陶的父亲为人厚道，品行端正，母亲心地善良，勤劳简朴，父母的品德深深地影响了叶圣陶，他总是在心里默默地想，
5: 将来我一定要像父母一样做人，做个善良的有用的好人。
4: 儿时的叶圣陶很受父母的宠爱，父母对他抱有很大的希望。叶圣陶三岁时就开始识字练字，到六岁那年，叶圣陶认识的字已经有3000个左右，字也写得相当漂亮。叶圣陶的母亲识字不多，但满肚子装着世代流传下来的谜语、诗歌和儿歌，经常说给叶圣陶听。叶圣陶猜谜语时兴致很高，从中得到了智慧的启迪。那些朗诵起来悦耳动听的古代诗词

0: 叶圣陶也能够背出很多。叶圣陶尤其喜欢儿歌，他经常缠着母亲说：“
1: 母亲，我的好母亲，你就再给我唱一个儿歌吧。”
0: 母亲温柔地看着叶圣陶，轻轻地哼唱。

0: 圣陶六岁的时候，父亲送他进私塾读书，跟着先生学习三字经、四书、五经等书籍。父亲对叶圣陶的要求很严格，每天放学后，父亲都会说：
1: 赶快去温习功课吧，过会儿来我这里背诵，如果背不出来的话，不许吃晚饭。
0: 所幸叶圣陶学习很自觉，记忆力又很强，所以并没有出现因为书背不出来而不能吃饭的事情。在父母的培养和影响下，叶圣陶从小就爱上了读书，长大后慢慢地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我国的第一个童话故事《稻草人》就是叶圣陶写的。后来叶圣陶又陆续发表了长篇小说《泥幻之》等优秀作品，受到了人们的喜爱。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辰龙。龙是神话中的动物，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五位。十二时辰中的辰时，也就是早晨的七点到九点，传说此时是群龙行雨的时候，因此辰时与龙搭配。据说远古时代的龙是没有脚的，那时的龙在地上生活。龙觉得自己身体强壮，能在天上飞，也能在水里游，本领很大。他想取代老虎，自己做百兽之王。后来，龙听说老虎想去竞选十二生肖，龙也想去。于是，龙和虎经常争斗，难分难解。最后，玉帝觉得他们斗得太不像话了，下旨叫他们来天宫评理。临走之前，龙心想，
3: 我虽然高大，看上去却没有老虎威风，玉帝会不会小看我呀？那样我是不是当不上百兽之王，也排不上生肖了？
2: 龙的小弟蜈蚣看出了龙的顾虑，给龙出主意道，
4: 龙大哥，我听说公鸡有一对漂亮的脚，你可以借来戴在你的头上，一定会给你增添几分威风的。
2: 龙听了很高兴，便和蜈蚣一起去找公鸡。公鸡听说龙要借它的脚，死活不肯。龙急忙对天发誓说，
3: 我保证，如果我将来不归还你的脚，就惩罚我死掉。
2: 蜈蚣也在一旁担保道，
4: 你放心好了，如果龙大哥不还你的脚，你就一口把我吃掉。
2: 公鸡看到龙和蜈蚣都做了保证，只好把脚借给了龙。龙和虎到了天宫，玉帝见龙和虎都十分威风勇猛，很是喜欢，下令道，
5: 你们两个都很优秀，所以我任命虎为陆地百兽之王，龙为水中水族动物之王。听说你们都想当生肖动物，竞选那天可不要迟到啊。
2: 于是龙和虎皆大欢喜，告辞玉帝回到凡间。回来后，龙

0: 之后，龙决定不还公鸡的脚了，一头扎进水里，除非必要的事情，否则很少到陆地来。公鸡见龙不还自己的脚，气得满脸通红，怒气冲冲地去找当初帮龙担保的蜈蚣。蜈蚣吓得从此钻进石缝中，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见到公鸡的脸总是红的，蜈蚣也难得爬出地面。公鸡见到蜈蚣总是一口一个地吃掉。天宫竞选十二生肖的日子到了，龙紧跟着虎到达了天宫，所以龙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五位。龙虽然是神话传说中的动物，但是我国人民对龙有一种特殊的感情，龙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很高，人们敬龙爱龙，都说自己是龙的传人。
1: 妈妈，我要听故事。
2: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1: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2: 小朋友们，今天呢，花儿姐姐给你们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咕咚来了》。在我国的南方，有一种专门在池塘边上生长的树，树上呢会结着像西葫芦一样的果实，果实的名字叫做木瓜。有一天呢，一只小兔子来到池塘旁边的草地上，快活地扑蝴蝶玩。忽然，池塘传来了咕咚一声，小兔子被这奇怪的声音吓到了。它犹豫了一下，正想去看看到底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可是还没有走到池塘边，又听到咕咚一声，这可把它给吓坏了。小兔子大喊：“
4: 快跑，咕咚来了，快逃呀！”
2: 刚跑了没多远，遇见了一只正在跳舞的狐狸。狐狸看到小兔子这么慌张，也跟着紧张起来。
5: 兔子，兔子，你怎么了？
4: 咕咚，咕咚来了，快跑快跑，不然没命了。
2: 狐狸一听，连忙跟着兔子一起跑起来。跑到一棵树下的时候，树上睡觉的小猴被他们吵醒了。小猴子从树上跳下来：“
6: 你们跑什么呀？有什么在追你们吗？”“
5: 咕咚来了，它就在池塘那边，长得可怕极了，快跑呀！”
2: 小猴子听完，吓得连忙跟着兔子和狐狸一起跑。路过一个大石洞的时候，他们的脚步声吵醒了洞里睡觉的小熊。
7: 你们跑什么呀？怎么了？
2: 小猴头也不回地大声喊：“
6: 咕咚来了，咕咚来了，快跑！”
7: 咕咚是什么呀？
6: 咕咚是个三个脑袋八条腿的怪物，你还不赶紧跑啊？
2: 小熊呢，也茫然地跟着大家跑了起来。就这样，这一路上跟上的动物越来越多，有小牛、小羊、小鹿等等，直到一只大象拦住了大家。
8: 你们都怎么了？跑什么呢？
2: 大家七嘴八舌地形容咕咚是个多么可怕的怪物。
8: 咕咚是什么呀？你们说它那么可怕，谁看见它了吗？
2: 大家一听，谁也说不出来。小熊推小猴，小猴推狐狸，狐狸呢又推了推小兔子，结果呀，谁也没有亲眼看见咕咚的样子。大家决定一起回去看一看再说。于是呢，小兔子带队，大家一起回到了池塘边。他们找了半天，什么也没找到。正感到奇怪的时候，又有一只熟透了的木瓜被风一吹掉进了池塘里，发出了咕咚的声音。大伙儿这才明白，原来呀，这就是咕咚。大家伙儿不禁大笑起来，小兔子呢也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9: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0: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3: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2: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3: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4: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2: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3: 哎，你这人，
4: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2: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5: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6: 啊！
2: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7: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8: 我要听故事。
9: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8: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1: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司马光砸缸的故事。很久以前，有一个聪明的小男孩叫司马光，他很喜欢读书，知道好多好多的小故事，经常讲给他的小伙伴们听，大家都喜欢和他一起玩。有一天，司马光对大家说：
11: 今天咱们去花园里捉迷藏吧。
1: 小伙伴们都说好，一下子呼啦啦的都跑到了花园里。花园里可美了，到处都是美丽的花朵，还有青青的小草，鸟儿在树上唱歌，阳光暖暖的照在大家的身上，每个人都很开心。司马光对大家说：
11: 我们开始捉迷藏吧。
1: 他用一个手帕蒙住了一个小孩的眼睛，然后说：
11: 大家都藏起来吧，等大家都藏好了，我就把手帕拿下来，然后再开始找大家。如果找到一个人，那下一次就换成那个人来找。好啦，大家快藏好，我一会儿数一二三，大家就开始。
1: 小伙伴们可高兴了，赶紧找地方藏起来。有的小孩躲在树后面，有的小孩躲在草丛里。花园里有一个假山，假山旁边有一个大水缸，里面装满了水。一个小孩心想，如果我躲在假山上，他们肯定找不到我。于是他爬到水缸上面，想踩着水缸爬到假山上，但是他脚下突然一滑，咕咚一声掉进了水缸里。他吓坏了，拼命在水里挣扎，嘴里还喊道：
11: 救命啊，救命啊！
1: 听到喊声，大家都跑了出来，尝试着去救水缸里的小孩，但是水缸可比孩子们高多了，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着急得要命。

0: 有的小孩吓哭了，有的急得跺脚，有的就只是傻乎乎地站着。司马光一听到喊声就跑了过来，他对大家说，
1: 都别怕，我有办法，你们快点找石头。
0: 很快大家找来了好几块大石头，司马光抱起其中一块石头，用尽全身力气猛地砸到水缸上，水缸被砸出一个大洞，水哗啦啦地流了出来。等水流光了，大家一起把缸里的小孩救了出来。这时大人们也从外面赶了过来，知道司马光救了朋友，都夸他是一个聪明勇敢的好孩子。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树博士。今天我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在水面上跳舞的石头。一天上午，小熊在花丛中追蝴蝶玩耍，忽然一个熟悉的声音从空中传来，
6: 小熊小熊，快去看呐，石头在水上跳舞呢。
5: 小熊扭头看去，发现是他的好朋友小鹦鹉在叫他。小熊说，
7: 别开玩笑了，石头这么重，一扔到水中就会沉底，怎么能在水上跳舞呢？
5: 小鹦鹉很认真地说，
6: 谁跟你开玩笑，你去看看就知道了。一个小女孩，她在水边玩石头，她就那么一扔，石头就跳着舞从河的这边到那边去了。
5: 听小鹦鹉这么一说，小熊也感到好奇，于是对小鹦鹉说，
7: 那你带我去看看吧。
5: 小熊就跟着小鹦鹉一起来到了河边，一个八九岁的小女孩正在河边扔着石头玩呢。只见她从河边捡起一块巴掌大的石头，然后向河里一扔，石头便飞一样擦着河面跳到对岸去了。小熊对小鹦鹉说，
7: 咦，好奇怪呀，石头真的在水上跳舞呢。
5: 小鹦鹉说，
6: 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呢，我只见过树叶和树枝在水上飘，还从没有见过石头可以在水上跳舞呢。
5: 小熊决定自己试一试，他也拿起一块石头向河面扔过去，结果石头一下就沉到了河里。可是小女孩还是可以让石头在水面上跳舞，小熊觉得很奇怪，就决定去问问小女孩。他走到小女孩的旁边说，
7: 是不是这里的石头比较轻才在水上跳舞的呢？
5: 小女孩回答，
8: 这是因为我扔出去的时候用的力气比较大，石头的速度很快，当石头落到水面上的时候，就从水面上得到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可以推动石块，在它还没有来得及沉下去以前跳到前面去，这样石头就不会沉到水里面啦。
5: 小熊听了小女孩的话，又捡起了一块石头，用力地丢了出去。嘿，石头果然在水面上跳起了舞。小熊终于知道为什么石头可以在水面上跳舞了。

0: 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全体会议，在夏洛网里的字出现了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夏洛把谷仓里的全体动物召集到一起开一个会。
3: 下面我开始点名了。威伯，
4: 到。
3: 母鹅，
5: 到到到。
3: 哦天哪，你听起来像三只母鹅，你为什么不只喊一声到？为什么你喜欢重复一切？
5: 这是我的习惯。
3: 唉，老杨。
2: 点名结束后，夏洛发现除了老鼠谭普尔曼不在以外，其他成员都在场。
3: 好吧，除了老鼠以外都在这里，我想没有他会也可以开始。

0: 现在大家一定注意到了，过去几天里这儿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知在我网里的那句称赞威伯的话已经收到了效果，祖克曼一家已经上套了，每个人都是。祖克曼把威伯看作一只不寻常的猪，所以也不会想杀死他吃掉他了。我觉得我的把戏取得了成功，威伯的生命也得救了。
1: 万岁！
0: 非常感谢你们。现在我召开这个会议是为了听取大家的意见，我需要织网的新构思。人们已经读腻了了不起的猪这个词了，如果谁能想出另一句话或是评语，我会很高兴的把它织进我的网里。谁有什么关于新口号的建议吗？
2: 最有阅历的老羊率先提出来，
3: 无比的猪怎么样？
0: 不好，这听起来像一道油腻的餐后甜点的名字。
4: 很棒，很棒，很棒，怎么样？
0: 把后面的两个很棒去掉还不错。我想，很棒这个词可能会打动祖克们。
2: 这时候，威伯有些不好意思。
1: 可是夏洛，我并不是很棒。
0: 那没关系，这没多大影响。人们几乎相信他们看到的每一个词。这里有什么人知道很棒这个单词应该怎么拼吗？
4: 我想它是由一个字母 T 两个 E 两个 R 两个 F 两个眼睛的字母组成的。
0: 你以为我是个卖艺的吗？我怎么可能把这么多的字母织到我的网里？而且我觉得你说的不对。
4: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3: 如果可以救威伯的命，我也同意在网里织进新词汇。如果夏洛需要谁来帮他找新词儿，我想他能从我们的朋友坦普尔曼那里得到帮助。老鼠常去垃圾堆翻，能从那里找到旧杂志，他可以撕一点上面的广告回来，带到谷仓的地窖里，这样夏洛就可以把有用的话抄下来了。
0: 好主意，但我不知道坦普尔曼是不是愿意帮我。你了解他是什么样的，总是为自己打算，从不想到别人。
3: 我打赌我能让他帮你，我将利用他自私的天性。看，现在他过来了，在我对他说话的时候，大家要保持肃静。
2: 老鼠以他一贯的方式进了谷仓，顺着墙角悄悄溜过来。他看着聚会的动物们问，
5: 发生了什么事儿？
3: 我们正在开一个会。
5: 哦，开会，我最讨厌开会了。
2: 说完，老鼠开始往悬在墙对面的绳子爬去。
3: 嘿，坦普尔曼，你下次去垃圾堆的时候，只要带回一份简报来就行。夏洛需要能知道网里的新词儿，这可以用来救威伯的命。
5: 我为什么要帮他？我才懒得管呢。
3: 冬天来的时候，你就会想起他了。在一月份冰冷的早晨，你一定很郁闷。那时威伯已经死了，没人再把温暖的猪食倒进猪食槽了。威伯的剩饭不是你最主要的食物来源吗？坦普尔曼，你知道这一点。威伯的食物就是你的食物，因此威伯的命运和你紧紧连在一起。如果威伯被杀了，他的食槽每天都会是空的，你就会饿得肚子空空的。那时我们将

0: 都能看透你的胃，知道那里面都有什么东西了。
1: 哦，可能你是对的。明天下午我会去垃圾堆看看，如果我能找到一本杂志，我会带一份简报回来。
2: 谢谢，会议到此结束，我今晚还有事情要忙呢。我将要把我的网撕开一部分，在里面织上很棒。
3: 可是我真的不是很棒，夏洛，我不过和一般的猪差不多而已。
2: 你比我看上去的样子还棒，就是这样。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所以我想你就是很棒。现在不许吵了，睡个好觉。
4: 夏洛准备在自己的网里织上新的单词，很棒。这次祖克曼一家人还会相信吗？咱们下期再见吧。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1: 小宝贝们，花儿姐姐来给大家讲故事了。今天的故事名字是《小田鼠种地》。春天到了，春姑娘为大地披上了绿衣裳，到处都是嫩绿的颜色。一只小田鼠从地洞里探出头来，揉了揉眼睛说：
12: 啊，春天来了，真是太美了。
11: 小田鼠从洞里爬出来，伸了伸懒腰，肚子忽然咕噜咕噜地叫了起来。它揉了揉自己的肚子说：
12: 都怪去年我太贪玩了，没种什么吃的，这一整个冬天可把我饿坏了。我今年一定要勤快一点，多种点我爱吃的萝卜。
11: 说干就干，小田鼠就扛着锄头上山了。他把自己的地重新翻了一遍，然后撒上萝卜籽，再浇水施肥。没过几天，地里就冒出了一丝丝嫩绿的小芽。小田鼠天天都来地里看萝卜长出来了没有，可是每天都是嫩绿的小芽，没有丝毫的变化。小田鼠皱起了眉头，心想：
12: 这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长出大萝卜来呀？
11: 小田鼠回家的时候，路过小白兔的菜园，看到一大片绿油油的白菜，羡慕地说：
12: 原来白菜比萝卜长得快呀，看来我应该种白菜的。
11: 于是小田鼠就找来小白兔，要了一些白菜种子，然后回到自己的地里，把刚种下没多久的萝卜苗拔掉，又种上了白菜。后来有一天，小田鼠又路过熊大哥的玉米地，看见一排排高大的玉米，又开始羡慕了。
12: 这么多的玉米，要是丰收了，结出的玉米够我吃一整个冬天的，我就不用冒着寒冷出来找食物了。
11: 于是小田鼠又把自己种的白菜拔掉了，种上了玉米。时间慢慢过去了，小白兔和熊大哥都收获了自己种的农作物，可是小田鼠呢？他种的玉米才刚刚抽出嫩嫩的绿芽呢。这时寒冷的北风卷着雪花吹来了，可怜的玉米芽就这样被冻死在田地里。小田鼠辛辛苦苦忙活了一年，冬天的时候还是只能饿着肚子躲进地洞里。他到现在都想不明白，为什么自己这么辛勤的劳动还是躲不过挨饿的命运。小朋友们，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花儿姐姐讲故事，
13: 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5: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5: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

0: 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第六颗木棉树种子》。一棵木棉树生长在小山岗上，春天的时候，远看像一片彩云，又像一团火焰。开花的季节一过，木棉树结出的果实就被人摘走了。木棉树非常不舍得自己的孩子，一旦果实被摘下，就意味着孩子们要离开自己，各奔东西了。幸好还有一个果实因为长在最高的树枝上留了下来。转眼间，最后一颗果实就成熟了，裂开露出六粒种子，每粒种子都长着绒毛，像是鸟儿的翅膀。木棉树看着孩子们，开始担心起来。
10: 孩子们，要不了多久，风姐姐就会把你们带到远方去，你们就要离开妈妈了。
9: 种子们也非常不舍得离开妈妈，他们也对木棉树说，
11: 妈妈，我们要和你在一起。
10: 孩子们，如果你们真有这个想法，就赶快落下来吧，我的脚下就是一片松散的泥土，相信你们很快就会在我的身边扎根。
9: 种子们听了，纷纷跳出果实的外壳，绒毛把它们托起来，飘啊飘啊，好不容易才落到了地上，落在妈妈的脚下。一个，两个，三个。这时，一个细细的声音着急地喊了起来：
1: 等等我！
9: 原来，最小的种子在所有的哥哥姐姐们都落地之后，它才从壳里挣脱出来，急匆匆地往地下飘去。可是，还没等它落到地上，山岗那边忽然吹来了一股风。木棉树大声喊道，
10: 孩子加油，风姐姐要来了，她会把你吹走的。
1: 妈妈，我有羽毛拖着，根本就落不快呀。
9: 最小的种子急得都快哭了，却一点办法都没有。很快，风姐姐就带走了那粒最小的种子，一直把它带到另一座山岗上。小种子讨厌极了风姐姐，认为他是世界上最坏的人。没过几天，春雨就跟着来了，小种子吸足了水气，生根发芽了，它的幼苗冲出地面，一个劲儿地往上长，根部也钻进泥土里，一个劲儿地往下扎。每天它接受了充分的光照，还从土壤里吸收了充足的营养，很快就长大了，从一棵小树苗长成了一棵大树苗。接着它又开始分叉了，浑身长满了枝叶，长成一棵漂亮的让人喜爱的小木棉树。夏天过去了，秋天又来了，小木棉树长高了一个头。这时它忽然发现自己能够看见对面山岗上的妈妈了，他兴奋地喊起来，
1: 妈妈，我又见到你了，
8: 我是你的小女儿啊。
9: 老木棉树也看见了她，激动地说，
10: 没想到我还能见到你，孩子，你过得怎么样啊？
9: 小木棉树回答说，
8: 妈妈，我过得很好，我每天都吸收着充分的营养，和许多小伙伴玩耍，我一点也不孤单。我的五个哥哥姐姐过得怎么样了？
9: 听到这里，老木棉树立刻伤心起来。
10: 唉，他们没有你长得快，也没有你长得健壮。由于我的树冠遮住了，都是我害了他们。
9: 这时，风姐姐的脚步声正好传来，轻轻地、匆匆地从身边走过。小木棉树对风姐姐大声地喊：
8: 风姐姐，我要收回我曾经对你的不敬，我要感谢你，没有你就没有我的今天。
1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3: 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0: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13: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0: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13: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0: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13: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1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Hello, window cleaner.
1: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2: 可它坏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嗨，宝贝儿，晚安故事时间又到了。今天的故事名字叫做《烦恼的小兔子》。森林里走来一只烦恼的小兔子，它总是那么那么的烦恼，烦恼的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于是它只好在一块圆乎乎的石头上坐下来，开始唉声叹气。
5: 最近让人烦恼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最让人伤心的就是我的菜园里再也没有美味的卷心菜了，最后的那一颗昨天晚上竟然被偷走了。
4: 这时一个小小的听起来耳熟的声音在小兔子耳朵边响起。
6: 用不着烦恼

0: 亲爱的小兔子，你菜园里的胡萝卜已经全部都可以收割了，你可以用它来做美味的汤啊。不信，你现在回你的菜园里看看吧。
1: 是谁在说话呢？小兔子站起来，东看看，西看看，也没有找到说话的人。于是他又坐了下来，继续想他的烦恼事。
2: 还有啊，昨天隔壁河狸一家搬走了，我以后再也吃不到河狸太太烤的蛋糕了，那可是全世界最美味的蛋糕啊。
1: 那个小小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0: 没关系，我听说浣熊一家就要搬来了，听说浣熊太太做的草莓酱天下第一呢。
2: 还有还有，我的鞋子被老鼠啃了一个大洞，再也不能穿了。
0: 这也没什么好烦恼的呀，你终于可以去买一双新鞋子了，你不是一直都想要一双红色的运动鞋吗？
2: 好吧好吧，就算这些都可以解决，可是我还有一个大烦恼，为什么我这么不开心，身边却连个可以安慰我的朋友都没有？
0: 谁说的，亲爱的小兔子，你不是一直坐在我的贝壳上吗？
1: 小兔子大吃一惊，跳了起来。原来他坐的并不是什么圆石头，而是好朋友小乌龟。这时候，小乌龟把脑袋从厚厚的外壳里伸了出来，冲着小兔子嘿嘿嘿地笑起来。小兔子也被自己刚刚的行为逗笑了，两个小伙伴开始抱在一起，笑啊笑啊，一直笑到肚子都痛了。小兔子高高兴兴地说：
2: 你说的对，亲爱的小乌龟，根本用不着烦恼，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1: 今天的晚安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儿们，快闭上眼睛睡觉吧，明天醒来，你也会是没有烦恼的快乐宝宝啦。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0: 哇，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2: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2: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2: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2: 快快来听吧。
6: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7: 来了，贝拉。
6: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7: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6: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7: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8: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6: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1: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感人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母亲的故事。从前有一位母亲，他和他的孩子住在一起，不过他的孩子生病了，病很严重。这一天，一位老人来到母亲的门外，他是死神，他是来带走这位孩子的。母亲发现了这位老人，他给老人倒了一杯热茶，递给他，并对他说：
12: 我请求您不要带走我的孩子，我想要陪着他长大，看着他成长。
11: 老人没有说话，只是打了一下响指，这位母亲就昏倒了。等母亲醒来的时候，她的孩子已经和老人一起不见了。她连忙追出门外，可是已经看不到老人的身影了。母亲就向黑夜问道：
12: 黑夜啊，我知道您无处不在，请求您告诉我，我的孩子向哪个方向去了？
11: 黑夜回答：
13: 我可以告诉你答案，不过你要先给我唱歌，把你会的所有歌都唱给我听，我才能告诉你答案。
11: 母亲没有办法，只好唱起了歌。她边唱边哭，把嗓子都哭哑了。黑夜终于告诉了母亲方向，
13: 他们往北方去了，你快去追吧。
11: 母亲一直朝北方追去，追到了一大片荆棘林旁边。母亲问荆棘：
12: 你看到死神带着我的孩子去哪儿了吗？
11: 荆棘说：
14: 我可以告诉你答案，
0: 不过我现在很冷，你能把我抱到你的怀里暖和一下吗？
11: 母亲毫不犹豫地把荆棘紧紧地抱进自己怀里，荆棘上的刺都把他的胸口刺出了鲜血。荆棘得到了温暖，对母亲说：
0: 你往北边去吧，他们向那边前进了。
11: 母亲就继续追赶，她终于追到了死神的家里。在家里有一个老婆婆问她：
14: 你来是做什么呢？
11: 母亲就告诉她：
12: 死神带走了我的孩子，我想救回他。
11: 老婆婆怜悯地看了母亲一眼：
14: 那边有个花房，那里面的每一朵花都代表了一个死去的人，我可以带你过去，但是你要把你的头发换给我。我顶着这头白发已经很多年了，我不喜欢它了。
11: 母亲同意了，老婆婆就带着母亲躲在了花房里，指着一朵蓝色的花说：
14: 这朵花就是代表你的孩子，现在死神还没有回来，你可以在这里等他回来，请求他把孩子还给你。如果他不同意，你就威胁他，说要毁掉这些花，死神就会把你的孩子还给你了。
11: 母亲就躲在了花房里，没过一会儿，死神就回来了。死神好奇地问：
13: 你是怎么找到我这里的？为什么比我还早地回到这里呢？
11: 母亲回答说：
12: 我经历了很多艰难，也得到了很多帮助，才能比你回来得更早。你小看了一个母亲找回孩子的决心。
11: 然后母亲拉着许多花朵的根茎说：
12: 请把我的孩子还给我，不然我就毁掉这些花。
11: 死神没有办法，只好把孩子还给了这位母亲。母亲就带着自己的孩子回到了家，小心地照料着，直到孩子长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

0: 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2: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1: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2: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3: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1: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2: 哎，你这人，
3: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1: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办。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4: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3: 啊！
1: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5: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6: 眼泪池。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爱丽丝吃了一块带葡萄干的蛋糕，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变化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突然发现她的脚离自己越来越远，用手已经够不到了，忍不住失声叫道：
7: 天哪，我现在又变大了，变得这么高，我可怜的小脚丫，以后谁来给你们穿袜子和鞋呢？我离你们太远了，真是无能为力了，根本帮不了什么忙，你们好自为之吧。
6: 爱丽丝在心里嘀咕着。
7: 不行，我还是要对我的小脚丫好一点儿，可不能把他们惹生气了，不然他们不愿意走路，我就去不了想去的地方了。我想想，不如这样吧，以后每年圣诞节我都送他们双新鞋子好了。
6: 爱丽丝还在胡思乱想，她的脑袋突然撞上了天花板，现在她变得足有9英尺高，比桌子高多了。他赶忙拿起桌上的金钥匙，往那扇小门飞奔过去。可惜的是，虽然顺利打开了门，但是爱丽丝变得太高了，根本就进不去。她只好躺在地板上，费尽全力透过门洞看里面的那个花园。看了半天，想到还是进不去，爱丽丝难过地坐在地上，又哭了起来。哭了一会儿，爱丽丝忍不住责备自己：
7: 真不害臊，谁这么大了还哭鼻子？听着，你必须马上停止哭泣。
6: 可是爱丽丝就是停不住，眼泪哗啦啦地流，在她的周围形成了一个水池，足有4英寸深，半个大厅都被这泪水淹没了。正在这时，爱丽丝听到远处传来踏踏的脚步声，赶紧停止哭泣，擦干眼泪，看看来的是谁。原来是那只白兔回来了，它穿着华丽的外套，两只手上分别拿着一把扇子和一副白手套，他依然急匆匆地赶着路。 嘴里还不停地嘟囔着：“
4: 哦，公爵夫人，公爵夫人，天哪，我让他等得太久了，我迟到了，他肯定会大发雷霆的。”
6: 爱丽丝本来十分绝望，看到白兔出现，开心极了。当那只白兔走近时，爱丽丝急忙向白兔求救：“
7: 先生，能不能麻烦您？”
6: 听到爱丽丝的声音，白兔被吓了一大跳，没等爱丽丝说完，飞快地跳进黑暗里。扇子和手套被吓得掉在了地上，爱丽丝追了两步没有追上，只好捡起了手套和扇子。大厅里很热，爱丽丝使劲伸着扇子，无奈地说：“
7: 天哪，今天真是个奇怪的日子，发生了这么多古怪的事情，让我好好想一下。早上起床时，我还是不是我自己呢？对，我那时就感觉有点不对劲。要是现在我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还要搞清楚我到底变成谁了。哎呦，这可真是个大难题。”
6: 爱丽丝开始回忆起那些与她同龄的女孩，看自己是不是变成了她们中的某一位。她小声嘀咕着：“
7: 我肯定不是 Ada， 这一点儿我敢肯定。 Ada 留着长长的卷发，我的头发可一点儿也不卷。我也不会是什么都不懂的 Mabel， 因为我知道的东西可比他要多。他是他，我是我。天哪，这一切多么让人糊涂。我要试一下，看自己是不是还记得以前学过的东西。让我好好想想，四乘以五等于十二，四乘以六等于十三。天哪，我这辈子也背不到二十了。况且乘法口诀也并不能证明什么。好吧，我再用地理题测试一下。伦敦是巴黎的首都，巴黎是罗马的首都。哎呀，都不对，我全都说错了。我一定是变成梅布尔了。我再背诵一下小鳄鱼试试。”
6: 爱丽丝把双手交叉放在膝盖上，开始背诵起来。但是她的声音听起来又哑又奇怪：“
7: 小小的鳄鱼呀，如何打扮自己闪亮的尾巴呢？是用尼罗河的水来冲洗呀。你看他笑得这样欢欣，还优雅地伸开了手指，用微笑欢迎小鱼光顾自己的嘴巴。”
6: 后来，爱丽丝发现自己又背错了，竟难过地流出了眼泪。她边哭边问自己：“
7: 我真的变成笨蛋梅布尔了吗？不，我可不愿意那样。如果我真成了梅布尔，我就待在这兔子洞下面不走了。就算有人求我上去，我也绝对会拒绝的。我会问他们：你得告诉我，我到底是谁。如果我变成了我喜欢的人，那我就上去；要是变成我不喜欢的人，我就一直待在这里了。”
6: 说到这里，爱丽丝哭得更加大声了。她哽咽着说道：“
7: 哎呀，天哪，我太想有人下来把我叫上去了。我一个人待的时间已经够长了，我太孤独了。”
6: 爱丽丝无意中撇了一下自己的手，不知什么时候，一只手上戴上了白兔落下的白手套。她吃惊地想：“

0: 很快就发现了原因，问题就出在那把扇子上。于是他赶忙丢掉了那把扇子，总算是没有再缩得更小了。他高兴地说道：
1: 好险呐，好险呐，差点又变得那么小了。
0: 这次的变化让爱丽丝害怕极了，她赶快朝那扇小门跑过去，可是小门居然又关上了，钥匙现在还和原来一样在桌上搁着。爱丽丝痛苦地说道：
1: 真是糟糕透顶，为什么变小了之后总是拿不到钥匙？
0: 爱丽丝正说着，突然脚下一滑，扑通一声掉到了一个咸味儿的水池里，水瞬间没过了她的下巴。爱丽丝脑中闪过一个念头，自己肯定是掉到了海里了。于是她自言自语道：
1: 真是到了海边也不错，我去过海边，那边有很多孩子聚在沙滩上玩沙子，在那一排高高的房子后面就有个火车站，对，我可以坐火车回家。
0: 然而没过多久，爱丽丝就明白了，自己并没有在海边，只是掉进了眼泪池。这个眼泪池就是自己刚才变成9英尺高时哭成的。爱丽丝一边四处游动寻找出口，一边后悔地说：
1: 要是刚才我没流这么多眼泪就好了，这就是对爱哭的人的惩罚，我真是自作自受，难道我要淹死在自己的眼泪里吗？
0: 小朋友们，爱丽丝有没有从眼泪池中获救呢？又遇到了哪些有趣的小动物呢？我在下一期的故事中等你们哟。

0: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名字叫做不能独自游泳。一天下午，小羊雷雷和小牛涛涛一起去游泳馆游泳。他们来到游泳馆门前，发现游泳馆的大门紧紧地关闭着，门上贴着一张纸，写着暂停营业。涛涛很不高兴，他对雷雷说，
1: 咱们可真倒霉呀，怎么偏偏现在不开业？
2: 是啊，那我们怎么办呢？
1: 要不咱们去小河里游泳，
2: 可是咱们以前没有去过河里游泳，安不安全啊？
1: 咱们俩都会游泳，不会有事的。
0: 于是他们来到小河边，涛涛脱掉上衣就下河游了起来，雷雷站在岸边有点犹豫，不敢下河游泳。涛涛在河里一边游泳一边对雷雷说，
1: 雷雷，你怎么不下来呀？河里可凉快了，快点下来，咱们比一比谁游得快。
2: 这河水有多深呀？会不会淹到咱们呀？
1: 胆小鬼，我看你是害怕输给我吧。
2: 游就游，我才不怕呢。
0: 于是雷雷也跳进了小河，他们开始了比赛。他们两个都拼尽了全力，使劲儿往前游。突然涛涛停了下来，在水中不停地挣扎，他喊着，
1: 哎呀，我的腿被缠住了，快救我。
0: 雷雷赶紧游过去，使劲儿把涛涛往岸上拉，可是他怎么都拉不动。雷雷吓得大叫，
1: 救命啊，救命啊。
0: 乌龟叔叔正在岸边散步，他听到了呼救声，赶紧下河朝雷雷和涛涛游过去。很快乌龟叔叔救下了涛涛和雷雷，他把两个小家伙驮在了背上，游回了岸边。上岸之后，乌龟叔叔对涛涛说，
3: 刚才太危险了，你的腿被水草缠住了，如果没有人来救你的话，那就糟糕了。
0: 听到乌龟叔叔的话，涛涛觉得害怕极了，出了一身冷汗。乌龟叔叔接着说，
3: 以后去游泳一定要去正规的游泳馆，而且要和爸爸妈妈一起去，可不能再这么乱来了。
0: 雷雷和涛涛羞愧地低下了头。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树博士想通过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小朋友们一定要去正规的游泳馆游泳，而且一定要有爸爸妈妈陪在身边，不能独自去外面游泳哦。

0: 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0: 喵！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喵！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3: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故事之立冬篇。时间过得真快呀，转眼呢就进入了一年当中最后的一个季节，天气越来越冷了，道路两旁的树木都变得光秃秃的，到处都是一幅萧条的景象。皮皮放学回到家，他可是被冻坏了。
4: 妈妈，这天气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冷啊？
5: 宝贝儿，今天呀是二十四节气的立冬，从今天开始就进入冬季了。立冬节气一般都是在每年的11月7号到8号，冬天要来了，天气肯定就要变冷了，以后上学呀就该穿棉衣了。
4: 妈妈，冬天来了，地面上是不是该结冰了？
5: 对呀，从立冬开始，咱们国家北方的土地开始上冻，变得硬邦邦的，水面上也开始结上一层薄薄的冰。在咱们北方，果树也进入了冬眠期，农民伯伯们会趁机对果树进行整形修剪，剪去果树的枯萎的树枝和那些生病的树枝，这样啊，果树就可以结出更多更好的果实。不过在南方的秦岭淮河地区，却是秋收冬种的好时候，人们会抓紧时机抢种冬小麦。
4: 哦，妈妈，为什么只有在秦岭淮河以南的地方才种冬小麦呢？冬小麦在冬天会不会被冻死呀？
5: 在咱们国家，冬小麦主要分布在长城以南的地区，在华北平原地区，冬小麦一般在9月、10月份就已经播种了，只有南方的秦岭淮河地区才是立冬节气播种的。另外，冬小麦本身就是一种越冬的农作物，是不怕冷的。而且在种植冬小麦之前，农民伯伯会施肥整地，给小麦准备足够养分的土地。在越冬前后，农民伯伯还会促使冬小麦生根和增加有效分枝，让麦苗茁壮成长。等到第二年春末夏初的时候，农民伯伯就会收获很多的粮食了。
3: 皮皮听了妈妈的话，恍然大悟地点了点头。到了晚上的时候，皮皮给爷爷打了个电话，想问一问爷爷的身体怎么样。
6: 喂，我的乖孙子皮皮，怎么了？
4: 爷爷，我听妈妈说今天是立冬，你和奶奶要多穿衣服，不要生病了。我有空就和爸爸妈妈一起去看你们。
6: 嗯，好，乖孙子，爷爷知道了，你也要照顾好你自己，知道吗？千万别感冒了。

0: 要是回老家，一定要记得穿厚点儿。现在老家也很冷，外面的小动物们都去冬眠了。
1: 冬眠？冬眠是睡觉的意思吗？
0: 对呀，到了冬天的时候，野外的食物比较少，像青蛙呀、蛇呀，它们是变温动物，它们的体温会随外界温度的变化而变化。冬天的时候，它们的体温会下降到不能活动的状态，所以呀，一到冬天，它们就缩进洞里，蜷着身子，不吃也不动，等到第二年春天的时候再活动。冬眠是这些动物过冬的法宝啊。
2: 听了爷爷的话，皮皮好奇极了，他思考了半天，又跑去问妈妈。
1: 妈妈，爷爷说小动物们都去冬眠了，那咱们人在冬天的时候，大部分的时间都待在屋子里，咱们这算不算是在冬眠呢？
3: 这个呀，就要你自己去考虑了。
2: 皮皮挠了挠自己的小脑瓜，他实在是想不明白呀。
4: 立冬，王志登。秋风吹尽旧停柯，一点残灯半轮月，今宵寒叫昨宵多。
2: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欢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是麦草、煤块和豆子。一座村子里住着一位贫穷的老太太，她摘了一盘豆子，准备煮熟了吃。她在炉子里点上了火，为了让炉子热得快一点，老太太生炉子的时候用了一把麦草。当把豆子倒进锅里时，他没有注意到一粒豆子掉了出来，正好落在了地上的一根麦草旁边。不一会儿，一块燃烧的煤炭也从炉子中跳了出来，落在了他俩的旁边。于是麦草开口说：
3: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从哪里来呀？
2: 这时煤块答道：
4: 我是幸运的从火里跳出来了，要是我没有使劲跳出来，现在的我必死无疑了，一定会被烧成灰烬。
2: 豆子说：
5: 我也是幸运的逃出来的，那老太太把我们倒进了锅子，幸好把我漏掉了，不然我肯定会像我的伙伴们一样被他毫不留情地煮浓汤。
2: 麦草继续说道：
3: 我也是非常幸运，那个老太太把我所有的兄弟塞进炉火里变成了青烟，她一把就抓住了60根，要了他们的命，幸好我从她的指缝里溜掉了。
2: 他们三个开心过后，煤块问道：
4: 可我们现在怎么办呢？
2: 豆子回答说：
5: 我觉得既然我们都幸运地死里逃生，我们就应该像好伙伴一样团结在一起，为了避免在这地方再遭厄运，我们应该离开这里到别的地方去。
2: 另外两位都觉得这是一个好主意，于是他们便结伴而行。没过多久，他们来到了一条小溪边，小溪上既没有桥，也没有可以跳过去的木桩，他们不知道该怎么过去。麦草灵机一动说道：
3: 让我横躺在小溪上，你们可以像过桥一样从我身上走过去。
2: 麦草说着，便把自己的身子从小溪的这一边伸到了另一边。煤块性子比较急，立刻打着胆子走上了这座刚刚搭好的桥。可是他走到桥中间时，听到溪水在脚下哗哗地流淌，不由得害怕起来，站在那里不敢往前走了。结果麦草撑不住了，断成两截掉进了小溪里，煤块也跟着掉了下去。豆子一直谨慎地待在岸上，看到这情景不由得放声哈哈大笑。他笑呀笑，笑得裂开了自己的肚皮。他本来也许就这样完蛋了，但幸运的是，一个外出找活干的裁缝正好坐在小溪旁休息。这位裁缝心肠很好，看到豆子的肚皮破了，就取出针线

0: 把他的肚子缝在了一起。豆子好好的谢了裁缝，可是由于裁缝用的是黑线，所以豆子的身上至今还留有一条黑缝。到现在，豆子还是很后悔当初没有主动去帮助朋友，当朋友遇到困难的时候，不应该幸灾乐祸，好朋友们团结在一起，生活才会更加快乐。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0: 十二生肖之丑牛。牛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二位，凌晨一点到三点，也就是丑时，牛吃足了草，把半消化的食物返回嘴里，再次咀嚼，方便消化。所以丑时同牛搭配，称为丑牛。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在很久以前，牛可是在玉帝身边当差的大忙人，经常往返于天宫和大地之间。有一天，农夫对牛说：
3: 牛大人，拜托你给玉帝传个口信吧，我们人间寸草不生，大地光秃秃的，实在是太难看了，恳请玉帝赏赐点草籽给我们，这样我们就能把人间装扮得好看一些。
0: 牛把农夫的话告知玉帝，玉帝听了觉得有道理，便问道：
4: 殿下众神，你们有谁愿意去人间播撒草种子呀？
0: 牛自告奋勇地说：
5: 回禀玉帝，我愿意。
4: 你平时粗心大意，派你去的话我不太放心呐。
5: 玉帝放心，这点小事我都办不好，甘愿受罚。
4: 好吧，既然你都这样说了，我就派你前去。你一定要记得，到人间后走三步撒一把草籽，不要多撒也不要少撒。
0: 牛答应了，带着草籽走出天宫，在跨出南天门时，牛不小心摔了一跤，来到人间后头脑晕乎乎的，将玉帝的旨意记错了，以为是走一步撒三把草籽，于是大把的草籽撒在了大地上。第二年野草丛生，农夫根本无牛一脸无辜地说：
5: 我是按照您的旨意走一步撒三把草籽啊。
0: 玉帝气得跳起来，指着牛的鼻子吼道：
4: 你这个粗心的老牛，我说的是走三步撒一把草籽，你看看你闯下的祸，从今以后你和你的子子孙孙都只准吃草，祖祖辈辈都得帮助农夫干活。
0: 玉帝说完怒气未消，飞起一脚踢向老牛，牛一个筋斗从天上落到人间，嘴巴朝下，被摔掉一排上牙。直到今天，牛的那排上牙也没有长出来。虽然做了错事，但牛是个知错就改的好动物，它任劳任怨，勤恳踏实，拉车犁地从不松懈，为农夫做了很多工作，人们很喜爱它。在选生肖的时候，人们一致推举牛为十二生肖之一。竞选生肖的那天，牛又早早地来到了天宫。玉帝想起牛对人间的贡献，就让牛排在了十二生肖的第二名。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1: 和快乐捡捡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0: 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6: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帅气的水中除草机。曾经有一片美丽的海域，它原本是一个风景优美的好地方，海洋里的动物都非常喜欢在这里安家，大家在这里的日子过得舒服极了。可是慢慢的，这里不再是海洋动物的天堂，因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浓密的海藻侵占了这片海域。海藻不停地长呀长呀，厚厚的藤蔓覆盖了大片海平面，导致海水无法正常流通，下层的海水也很难和上层的海水进行交换。时间久了，很多小动物都感觉呼吸困难，经常头晕眼花。看着这海藻大军越来越猖狂，小动物们都急坏了。一只海螺说，
1: 奶奶曾经告诉我，她爷爷的爷爷曾经在大海里见过一种叫做海牛的动物，它能够除掉这些海藻。海牛可是水中的除草机呢，只要咱们找到了它，这些海藻带给我们的困扰就全都解决了。
6: 于是大伙儿就分头去找海牛了。可是海洋这么大，到哪里去找海牛呢？大家在茫茫的大海里找了几天，连海牛的影子都没有看到。眼看海藻就要覆盖整片海域了，小动物们都在唉声叹气地说，
7: 唉，看来这次真的是没办法了。
6: 这时一只鲸鱼游了过来，
8: 大家快来看，我找到海牛了。我让一只海鸥告诉海牛，咱们的海域需要它的帮助，它就立刻赶了过来，现在正在帮咱们清除海藻呢。
6: 大家听了，连忙跑去围观。咔嚓咔嚓，只见海牛张大着嘴巴，享受着美味的海藻。不一会儿，那些海藻全部都进入海牛的肚子里了。小动物们忍不住拍手叫好，
7: 海牛，你可真是太厉害了，真是帅气的除草机，谢谢你挽救了我们整片海域，还给我们一个美丽的家园。
6: 今天的故事

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海牛是一种有着2500万年海洋生存史的海洋动物，以海藻或者其他水生植物为食。一头成年的海牛每天最少可以吃掉大约50公斤的海藻，因此它被称为水中除草机。

0: Here's a ball for baby. Big and soft and round. Here is baby's hammer. Oh, how he can pound. Here is baby's music. Clapping, clapping so. Here are baby's soldiers. Standing in a row. Here's the baby's trumpet. Toot, toot, toot, toot, toot. Here's the way that baby plays at peekaboo. Here's a big umbrella. Keep the baby dry. Here's the baby's cradle. Rock a baby bye.
1: 浅浅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奇怪的肉汤。
1: 哦，
3: 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用鳗鱼和稻草人捉弄了姐姐维基尼亚。本集故事里，加尼诺的爸爸妈妈回来了。接下来，加尼诺又会闯什么祸呢？这天早上，爸爸妈妈和阿达回来了，他们的心情都很糟，因为他们知道了加尼诺捉弄维基尼亚的事情。
4: 加尼诺，你这个坏东西，什么事儿到你这儿就变坏了？你有没有自我反省？
5: 爸爸，稻草人的事情真的不是我的错，我是好意呀。
6: 维基尼亚的胆子太小了，我是想帮他变得勇敢一些。
4: 胡说，哪有你那样帮忙的，你就是在做恶作剧。
3: 爸爸教训了加尼诺一个多小时，直到加尼诺保证不再捣乱，爸爸才放过他。
7: 加尼诺，马车已经到了，快点出发去学校，不要迟到了。
5: 好的，妈妈。
3: 临走前，加尼诺拿了一瓶红墨水。加尼诺的同学贝蒂今天穿的衣服有一个大翻领，加尼诺用笔蘸上红墨水，偷偷地在贝蒂的翻领上写了几句话。这几句话是：
5: 不许说话，不许动，要是老师看见了都得挨板子。
3: 过了一会儿，老师叫贝蒂到黑板上做题，同学们看到贝蒂领子上的字，哄堂大笑起来。当老师看到了贝蒂领子上的字，他生气地把黑板擦扔到地上，出门找校长去了。贝蒂气得蹲在地上哭了起来。不久之后，校长来到了教室里，马上开始了调查。很快，校长在加尼诺的课桌里找到了红墨水。校长拿着教鞭敲了敲加尼诺的课桌。
8: 我就知道是你干的，上次把胶水放在贝蒂椅子上的人也是你吧？这次不能放过你了，必须告诉你的家人。
3: 校长给加尼诺的爸爸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第二天就到了加尼诺家。爸爸举着信，指着加尼诺的鼻尖吼道：
4: 你是怎么对我保证的？刚做完一场恶作剧，又来了一场更恶劣的。
5: 我写那些字是为了提醒同学们注意课堂纪律，我是好意。
4: 我不想再听你狡辩了，这次必须惩罚你。
7: 亲爱的，你消消气，加尼诺确实做得不对，不如罚他写一个悔过书，交给校长和老师怎么样？
4: 写悔过书？这惩罚太轻了，你天天捣乱，看来是精力太旺盛了。接下来的一周，只准你吃面条汤，我看你还有没有力气捣乱。
5: 我不要吃面条汤，难吃。

0: 了。
1: 知道难吃就对了，你们都听着，接下来一周只允许加尼诺吃面条汤，其他的什么都不准他吃。
2: 就这样，接下来的几天，可怜的加尼诺每日三餐只能吃面条汤，他一边吃一边掉眼泪，心想，
0: 偶尔吃一次面条汤还是不错的，可是天天吃谁受得了啊，我好想念面包水果还有肉汤啊，我又没犯什么大错，爸爸真是太狠心了。
2: 终于到了第七天，这天晚上，加尼诺喝完面条汤回到房间里写作业，突然他闻到从厨房里飘来的炖肉的香味儿。
0: 哎，我好想喝肉汤啊，爸爸妈妈真过分，我只能喝面条汤，他们却在吃炖肉，一点也不考虑我的感受。
2: 这时加尼诺想到了一个坏点子，他悄悄走下楼，走进厨房，趁没人的时候抓起一大把盐扔进了炖肉的锅里，然后他躲到了餐厅的门后。过了一会儿，大家都下楼吃饭了。妈妈说，
3: 明天早上大家都得5点起床吗？
1: 当然，因为马车6点就到家门口了，咱们坐车到那里至少需要2个小时，仪式需要半个小时，这样算起来咱们在11点半之前就能回来了。
3: 好吧，我会通知大家的。
1: 今天开饭有点晚了，还真有点饿，我来尝尝今天的肉汤怎么样。
2: 爸爸用汤勺舀出一块肉放到嘴里，可他刚嚼了几下就开始咳嗽喘气。
3: 怎么回事？
1: 你们尝尝看。
2: 大家尝了尝炖肉，都开始不停地咳嗽擦鼻涕。妈妈大声喊了起来，
3: 卡泰丽娜，卡泰丽娜，你做的炖肉快咸死人了。
2: 加尼诺躲在门后忍不住笑了起来，他连忙跑回了自己的房间，打开日记本写道，
0: 亲爱的日记，今天我捉弄了爸爸妈妈还有姐姐们，谁让他们一直让我喝面条汤呢？我现在有一个疑问，大家好像明天早上要坐车出门，可是谁也没有告诉我这件事儿，难道他们想撇下我自己出去玩吗？看来明天我得早早起床才行。
2: 小朋友们，加尼诺的家人到底要坐车去哪儿呢？他们为什么要瞒着加尼诺？咱们下集故事接着讲。
4: Open them, shut them, open them, shut them, give a little clap. Open them, shut them, open them, shut them, put them in your lap. Creep them, creep them, creep them, creep them.Right up to your chin. Open up your little mouth, but do not put them in. Open them, shut them, open them, shut them. Give a little clap. Open them, shut them, open them, shut them. Put them in your lap.Creep them, creep them, creep them, creep them, right up to your cheek. Cover up your little eyes and through your fingers peek.
5: 快乐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
5: 喵！快乐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
7: 彤彤，这么晚了还不睡觉，明天不去上学了吗？
8: 当然啦，明天是清明节，学校放假了。
9: 古宝听到清明节这3个字，趴在书桌上的小脑袋猛地抬了起来，原本懒洋洋耷拉着的2根触角也伸得高高的，像想起来什么事情一样喃喃自语说。

0: 说道：“
1: 又到清明节了呀。”
2: 是啊，学校给我们放假了3天呢，又可以好好玩了。听奶奶说，明天要带我上山去呢，要去扫，
1: 是去扫墓吧？
2: 对对对，要去扫墓。古宝，为什么清明节要扫墓呀？这个习俗是从古代流传下来的吗？
1: 是的，这个习俗啊，在先秦以前就有了。只是有些地方扫墓不一定是在清明的时候，到唐代以后啊，才固定在清明时节扫墓。每年到了这个时候，人们都要带着90果品、纸钱等物品前往墓地，修整坟墓，培添新土，清除杂草，祭扫祖先，和过去的人说说生活现状，讲一讲他生前所牵挂的事情。
2: 原来清明节是一个这么重要的节日啊。古宝，那在古代这一天是不是家家户户都会祭祀祖先呢？
1: 嗯，在清明节这一天呀，家家户户都很热闹的。但是有一户人家到了清明节这一天反而一点也不隆重，甚至有些逃避这个节日。
2: 那是谁？他们为什么要逃避清明节呢？
1: 这就说来话长了。
0: 彤彤刚想让古宝把详细缘由说一说，却发现自己已经被带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彤彤明白，古宝又带着自己穿越到了遥远的古代。已经是深夜了，一轮圆月冷冷清清地挂在天上，整片天空像是一块浸透了墨汁的画布，深沉阴暗，除了月亮散发出冷冷的光芒，就再没有别的光亮了。彤彤发现，这时的自己已经身处在一户人家的庭院里。院子不大，横竖走几步就能走到头。在院子的角落里，有一棵歪歪的小树，稀稀拉拉的枝叶随着微风轻轻地摆动着。彤彤想走近两步仔细瞧一瞧这是什么树，却发现一个中年男子正倚靠着树干，抬着头怔怔地望着天上。那男子身穿一身黑色长袍，在暗淡的月光下几乎要和深灰的树干融在了一起。彤彤被眼前这个无声无息的人吓了一大跳，几乎快要叫出声来。那人也正好低下了头，看见突然冒出来的彤彤，大声喊道：“
3: 什么人？”“
2: 我叫彤彤，我有些睡不着，从家里溜出来，看到你家的门没有关上，就直接溜进来了。”
0: 那人终于看清眼前的不过是一名7、8岁的小孩子，于是他卸下了防备，悄声问道：“
3: 这么晚了还不睡觉，明天不用上学堂吗？”“
2: 明天是清明节，不用上学了。”“
3: 不知不觉又到清明节了，小兄弟，我也睡不着，今晚偶遇也是缘分，不妨同你说说心事吧。”“
2: 刚刚看到您望着月亮发呆，

0: 不过身已经整整五年了，这五年多来，每逢清明时节，我都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他临终牵挂的仍然是朝廷抗金成功，收复中原，盼望国家统一。但是现在的局势一天比一天坏，我不知该如何告慰家父的在天之灵。
1: 您的父亲一定是个很伟大的人吧？
0: 在下的父亲名叫陆游，家父一生仕途坎坷，但他从来没有为名利考虑过分毫，总是将国事摆在第一位。他最大的心愿就是朝廷能够出兵北伐，坚持抗金。
1: 原来您是大诗人陆游的儿子。
0: 正是，在下是家父第六子陆子玉。小兄弟，您也知道家父吗？
1: 当然了，我们老师说过，他是有名的爱国诗人，很多诗篇里都饱含他的爱国情怀。
0: 没错，我父亲担得起爱国诗人这四个字，他曾多次向圣上上奏陈述抗金主张，但朝廷一心只求安稳，贪图享乐，我父亲几次上奏谏言都被圣上降罪。我记得有一次，朝廷再一次否决了家父的北伐计划，那段时间父亲像是被厚厚的乌云笼罩住了一般，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几天都没有出来。后来他自己前往大散关一带，亲临抗金前线，希望能实现自己的爱国之志，但是仅凭他一个人的力量怎么够呢？虽然那段前线生活只有八个月，却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后来他常常提起那段在前线的时光，感叹自己不能亲手抗击金兵，为国家解难。
1: 后来呢？金兵一直没有击退吗？
0: 后来呀，朝廷局势起起伏伏，主张北伐的声音有时能勉强发出，但常常被只求安稳的那部分势力打压，因此抗金的进程往往是进一步退三步。在我父亲临终那两年，奸臣使弥远发动政变，诛杀主张北伐的权相韩托胄，带着他的头颅前往金国，定下丧权辱国的嘉定和议。我父亲得知这些消息之后，悲痛万分，一病不起。
1: 什么是嘉定和议？
0: 嘉定和议既丧失国格，又丧失人格，要求宋国和金国为伯侄之国，也就是要我们朝廷称金国之主为伯父，每年向他们进贡岁币30万，实在太过屈辱。家父对此一直耿耿于怀，病情越发严重，在嘉定2年12月离世，临终前也念念不忘仍然残缺的江河，叮嘱我们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可是真不知哪一天大宋才能击退金兵，收复中原，让我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呢。
2: 说完这些话，陆子玉的情绪有些激动，他仰起头看着天空中那轮孤零零的圆月，眼睛越来越湿润了。彤彤不知道该如何安慰，也抬头看着月亮，两个人长久地沉默着。不知过了多久，陆子玉抬头摸了摸彤彤的小脑袋，开口说道：
0: 孩子，时间不早了，快回家去吧。
2: 说完他便转身向屋子里走去。彤彤看着他的背影，心里久久不能平静。这时彤彤的眼前闪过一道白光，转眼间彤彤就又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彤彤急忙对古宝说道：
1: 古宝，你快给我讲讲宋朝最后怎样了，陆游的心愿最后实现了吗？
2: 只见古宝从书架上飞了下来，落在了彤彤眼前的书桌上。他重重地叹了口气说道：
3: 唉，大宋由于朝廷昏庸，国势渐弱，金国只是其中的一个强敌，后来蒙古也加入

0: 了吞噬大宋疆土的队伍中来，步步紧逼。当时不仅蒙古向南宋派出使节，商议同南宋联合消灭金国，金国也派出使节，希望和南宋联合消灭蒙古。最终呢，当时在位的宋理宗在国家级民族仇恨和耻辱下，答应了蒙古的要求，同蒙古一起消灭了金国。但金国灭亡之后，南宋也失去了屏障，使更大更强的蒙古一步步南下，最后呢，南宋就灭亡了。
1: 原来陆游的心愿再也没有实现，懦弱无能的朝廷步步退让，最终自己也灭亡了。
2: 是儿，南宋陆游，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3: 是儿，南宋陆游，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小朋友，上一集我们说到，尼尔斯因为冒犯了小精灵，被变成了只有拇指大小的小人儿。那么，变成小人儿的尼尔斯该怎么办呢？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故事吧。第二集，这不是梦。发现镜子里的小人儿竟然是他自己，尼尔斯忍不住尖叫起来：
3: 天哪，我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2: 过了好一会儿，尼尔斯才回过神来，他被吓得浑身发抖，觉得自己一定是被施了魔法。尼尔斯多么希望这只是一场梦，只要自己醒过来，就立马会恢复到原来的样子。于是，尼尔斯闭上了眼睛，过了好几分钟，才小心翼翼地睁开。但是，让人难过的是，镜子里的他仍然是个头小小的拇指人儿。尼尔斯真的被吓坏了，他心想，
3: 一定是小精灵把我变成这个样子的，我一定要在爸爸妈妈回来之前找到他，求他把我变回原来的样子。
2: 想到这儿，尼尔斯立刻从桌子上跳了下来，落到地板上，在屋子里找了起来。可是屋子里的每个角落都找过了，甚至连老鼠洞都找了一遍，都没有找到那个满脸皱纹的小精灵。尼尔斯急得哭了起来。这时候他忽然想到，妈妈曾经说过，小精灵常常住在牛棚里。于是尼尔斯穿上同样变小的小木鞋走出门去。院子里的一只鸡看见了尼尔斯，立刻高声尖叫起来，
0: 大家快来看，尼尔斯变成小不点儿啦！
2: 呼啦啦啦，院子里的鸡和鹅一下子全部都围了过来，看着变成了小不点儿的尼尔斯，他们在尼尔斯身边叽叽喳喳地讨论着，
4: 真的，尼尔斯真的变成小人儿了，
0: 胡诌，谁让他老是欺负我们呢？
2: 尼尔斯很奇怪，自己居然能听懂动物们说的话，他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急忙掏了掏自己的耳朵，身边的鸡呀、鹅呀说的每一句话都清清楚楚地传到了尼尔斯的耳朵里。尼尔斯大声地喊起来，
3: 别烦我，你们快闭上嘴吧。
2: 可是他忘记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小人儿，小动物们根本就不怕他。鸡群向尼尔斯冲了过来，将他团团围住。尼尔斯被吓得赶紧冲了出去，鸡群在后面紧紧地追赶。这时，尼尔斯家里养的一只猫咪出现了，鸡群被吓得安静下来，一个个都低下了头，假装正在啄地上的虫子。尼尔斯立刻冲了上去，问他：
3: 喂，你知不知道小精灵在哪儿？
2: 猫咪并不理睬尼尔斯。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幸灾乐祸地开口对尼尔斯说：
5: 我知道小精灵在哪儿，但是我不会告诉你的，谁让你老撅我的尾巴。
2: 听猫咪这么回答，尼尔斯气得火冒三丈，他叫嚷着向猫咪扑过去。
3: 可恶，我还要揪你的尾巴。
2: 可是尼尔斯忘了，他已经变成了小小人儿，力气也没有多大了。猫咪轻轻一跳，就把尼尔斯扑倒在地上，锋利的爪子将他的衬衣刺透，尖利的牙齿几乎就要咬到了他的脖子。尼尔斯大喊救命，
4: 救命啊！
2: 可是没有一个人过来帮他，他突然觉得这下肯定死定了。就在这时，猫咪突然松开了爪子，对他说：
5: 了，看在女主人的份上，这一次我就饶了你。但是你要记住，现在到底谁更厉害？
2: 说完，猫咪就得意地离开了。尼尔斯从猫爪子下脱身出来，顾不得害怕，立刻向牛棚跑去，希望能在牛棚找到那个把自己变小的小精灵。牛棚里的公牛看到了尼尔斯，全都怒气冲冲地大叫起来：
6: 这是谁呀？从前总是在我的犄角上荡秋千的捣蛋鬼，怎么变成了小个子了？
7: 你干了那么多的坏事儿，老天肯定是在惩罚你。
2: 尼尔斯想告诉他们，自己已经知道错了，只要他们告诉自己小精灵的下落，他以后一定不会亏待他们，每天都给他们送上最新鲜的草料。可是公牛们吵得厉害，根本就不听他说。尼尔斯担心公牛们挣脱绳子朝自己冲过来，所以赶紧逃了出去。尼尔斯垂头丧气地爬上了院子里那堵厚厚的石头围墙，坐在墙头上发呆。
3: 这个农场里没有谁会帮助我，爸爸妈妈看到我这副怪模样会不会不要我呢？说不定他们会把我丢到集市上去，让人们像看怪物一样来看我。
2: 尼尔斯越想越害怕，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了。可现在的情况已经变成了这样，找不到小精灵，尼尔斯就变不回去，不可能再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了。小朋友，调皮捣蛋的尼尔斯受到了小精灵的惩罚，他到底能不能尽快变回原来的样子呢？我们下集故事接着说。

0: 浅浅猫世界，
1: 善有善报。上集我们说到，渔夫一把抓起匹诺曹，要把它扔进油锅。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一条大狗跑进了山洞。它是被炸鱼的香味引来的。渔夫冲着狗大声喊叫：“
2: 出去！”
1: 可怜的狗实在太饿了，它摇着尾巴，可怜地说：“
3: 我太饿了，请您给我一点炸鱼吃吧。”“
2: 不行，赶紧出去。”
1: 渔夫说完，伸出腿朝大狗踢过去。大狗后退了几步，对渔夫呲起两排可怕的尖牙。正在这时，大狗听见一个微弱的声音说：“
4: 求求你，快救救我。”
1: 其实这条大狗就是当时追赶匹诺曹的警犬。大狗听出了匹诺曹的声音，他看到匹诺曹被渔夫抓在手里，于是猛地跳起来，狠狠地撞向渔夫。渔夫跌倒在地上，松开了手里的匹诺曹。接着，警犬咬住匹诺曹的衣领，飞快地冲出山洞。渔夫气得发疯，他想跑出去追，可是警犬早就跑没影了，他只能气得在原地跺脚。不久之后，警犬带着匹诺曹来到了通往村子的小路。他停下来，把匹诺曹小心地放在地上。匹诺曹坐起来，对警犬说：“
4: 你救了我的命，我该怎么感谢你呢？”“
3: 不用谢，你也救过我的命。”“
4: 可是你为什么会去那个山洞呢？”“
3: 我一直在海边躺着，又累又饿，一阵风从远处吹来了炸鱼的香味，我跟着香味就走到了那个山洞。幸好我来了，要是晚去一分钟就糟了。”“
4: 是的，我一想到这里就吓得出冷汗。”“
3: 不要害怕，我的朋友，你已经安全了。”
1: 警犬笑着用前爪拍了拍匹诺曹的肩膀，接着他们互相告别。匹诺曹一个人向不远处的一间小茅屋走去。小茅屋的门口坐着一位老人，正在晒太阳。匹诺曹对他说：“
4: 您好，您知道一个叫乌杰尼的孩子吗？他的脑袋被打伤了，被送到这附近救治。”
1: 老人看了看匹诺曹，说道：“
5: 哦，那个孩子呀，已经回家去了。”“
4: 真的吗？太好了，这么说，看来他的伤不算太重。您知道是谁打伤他的吗？”“
5: 好像是一个叫匹诺曹的人。”
1: 听到老人的话，匹诺曹紧张地低下头，小声说：“
4: 匹诺曹是谁？我可不认识。”“
5: 听说他是一个小坏蛋，成天捣乱。”“
4: 他们撒谎，这完全是造谣。”“
5: 你怎么这么肯定？你认识他吗？”“
4: 认识，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孩子，很听话，从来不让家人操心。”
1: 匹诺曹一个劲儿地撒谎。突然他发现鼻子长长了好几寸，他害怕地叫起来：“
4: 对不起，我刚才撒谎了。其实匹诺曹不是一个好孩子，他不听话，不去上学，却跟着一些坏孩子到处闯祸。”
1: 这番话一说完，他的鼻子就恢复了原来的样子。

0: 暗暗地松了一口气。老人忽然问匹诺曹，
1: 你的衣服怎么湿了？
2: 我遇到了一些糟糕的事情，好心的老人家，您能给我一件衣服穿吗？
1: 我的孩子，我只有一个装扁豆的小口袋，你拿去吧。
0: 匹诺曹拿起口袋，用剪刀在口袋底下开了一个洞，又在两边开了两个小洞，然后他把这个麻袋当成衬衫套在身上。穿好之后，他向老人告别，向村子走去。他很想快点儿见到仙女，可是又害怕见到仙女。他一边走一边自言自语地说，
2: 我又做错事了，仙女会原谅我吗？都怪我，是我违背了诺言。
0: 等他走进村子，天已经黑了，还下起了瓢泼大雨。他走到仙女的四层小楼门口，轻轻地敲了敲一楼的大门，可是屋里什么动静也没有。他等啊等啊，等了半个钟头，顶楼的一个小窗子打开了，一只大蜗牛探出头来，对匹诺曹说，
3: 这么晚了，是谁呀？
2: 仙女在家吗？
3: 仙女睡了，不要吵醒她。你是谁？
2: 我是匹诺曹，以前我一直跟仙女住在一起。
3: 哦，你等一下，我这就下去给你开门。
2: 谢谢你，请快一点，外面下着大雨，我全身都被淋湿了，快要冻死了。
3: 我的孩子，我是一只蜗牛，蜗牛怎么也快不了的。
0: 就这样，匹诺曹等啊等啊，过了两个钟头，门还是没有开。匹诺曹在楼下冻得直打哆嗦，于是他又敲了一次门，第三层的窗子打开了，还是那只蜗牛探出头来。匹诺曹气得大喊，
2: 我已经等了两个钟头了，您不能快一点吗？
3: 我的孩子，我是一只蜗牛，蜗牛是快不起来的。
0: 到了半夜两点，还是没人开门。匹诺曹气坏了，他开始用脚踢门，谁知用力过猛，把门给踢破了，一条腿卡在门里面，怎么都拔不出来。可怜的匹诺曹只能站在门口淋雨。天亮的时候，门终于开了，蜗牛站在门口笑着问匹诺曹，
3: 你干嘛把一条腿插在门里？
2: 哎，我真是太倒霉了，您能帮我把腿拔出来吗？
3: 我的力气太小了，没办法帮你呀。
2: 那请您帮我拿点食物吧，我饿坏了。
3: 没问题，马上就来。
0: 又过了整整三个钟头，蜗牛才回到门口。他头上顶着一个银托盘，托盘上有一个面包，一只炸鸡和四个长熟了的杏。蜗牛对匹诺曹说，
3: 这是仙女给您的早饭。
0: 匹诺曹看到食物，感觉浑身都有劲儿了，他迫不及待地拿起面包，一口咬下去，可是面包太硬了，他的牙齿差点断掉。原来这些食物都是石头做的，只是涂上了一些颜色。匹诺曹又伤心又生气，终于支撑不住昏了过去。醒来的时候，他已经躺在一张沙发床上了，

0: 仙女坐在他身边，皱着眉头对他说，
1: 这一回我原谅你，如果你再犯错，我就不再管你了。
0: 匹诺曹向仙女发誓，他会用功读书，做个好孩子。其实在这一年里，他的确表现得很好，他努力学习，还考了全校第一名。仙女想了想，对匹诺曹说，
1: 很好，我相信你能做个好孩子，明天你的愿望就能变成现实了。
2: 您说什么？
1: 明天你就不是一个木偶了，你将变成一个真正的孩子。
0: 听到仙女的话，匹诺曹高兴得又蹦又跳，一直以来的梦想就要变成现实了。匹诺曹心里的喜悦是无法形容的。为了庆祝这件大喜事，明天仙女要在家里举行盛大的宴会，邀请匹诺曹所有的朋友来参加。仙女向匹诺曹承诺，她会准备200杯牛奶咖啡和400片面包，每片面包上都会涂上黄油，明天肯定是个美好的日子。可是匹诺曹的一生中总会遇到很多不顺的事情，明天匹诺曹真的能顺利地变成一个真正的孩子吗？小朋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老李，一会儿干完活晚上整一钟啊。
1: 嘿嘿嘿，不中，晚上还得和媳妇儿视频了呀。哎，这不俺家那大汉改靠大婿了，我得嘱咐他两句。
0: 啥视频？你们那儿还能视频？
2: 就是，你可别开玩笑了，你我山沟里的手机还能有信号？
3: 老李，要是你们那边都可以通视频了，我那边肯定也可以呀。
1: 这都靠了国家的好政策，俺媳妇儿说了，自从俺那儿通网之后，不仅家家户户都可以和外边的亲人联系了，连村里的特产也能在网上销售了，大家伙都赚了可多钱了。要说这网络还真是个好东西，我也能天天见到老婆孩子了。嘿，媳妇儿，咱好嘞。
4: 用网络传递幸福，人人幸福才是幸福中国。

0: 哇，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2: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5: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5: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它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5: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8: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5: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6: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24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24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24节气的故事中吧。24节气故事之小雪篇。小雪时节，皮皮爷爷家的菜都要搬进地窖里储藏，爸爸呢就带着皮皮回老家去帮忙。天上飘飘扬扬地下着小雪，爷爷和爸爸冒着雪往地窖里搬运蔬菜，爸爸一边干活一边给皮皮讲解小雪节气的知识。
11: 皮皮，小雪节气啊，在每年的11月22号到23号之间。小雪表示降雪的程度。小雪时节，空气湿度不大，气候干冷。我国南方地区的北部开始进入冬天，而北方地区常常会出现入冬以后的第一场降雪，但雪下得不会很大，落地呢容易融化，不会形成明显的积雪。
6: 皮皮听了爸爸的话，点了点头，刚要说话，却听见爷爷在念叨着什么：“
12: 小雪不收菜，冻了莫要怪。”
13: 爷爷，你在念叨什么呀？
12: 哦，我念叨的是一句民谚。哎，皮皮，把那颗白菜递给我。
13: 爷爷，给。

0: 爷爷，为什么要把蔬菜都放到地窖里呢？
1: 因为冬天的时候，地下的温度啊比地面的高，而且地窖里氧气比较少，可以减缓蔬菜的腐败速度。蔬菜储藏在地窖里，一个冬天都不会坏，咱们就可以在冬天里也吃到新鲜的蔬菜了。
0: 原来是这样啊。
2: 皮皮，在这个时候，除了把蔬菜放进地窖，人们呀还会有一些其他储存食物的方法。比如大家会腌白菜、腌萝卜，有的人还忙着制作香肠、腊肉，还会酿一些酒。咱们吃的腊肉腊肠就是这个时候制作的。
3: 他们一直忙活到了中午，才把所有的蔬菜都搬进了地窖里。皮皮一家吃过饭，又有新的工作要做了。爷爷拿了许许多多的草绳向外走，手里呀还提了一桶白乎乎的水。皮皮看到，连忙跑了过去。
0: 爷爷，你这是要去干什么呀？
1: 天气冷了，我得给光秃秃的果树绑上草绳，以防果树受冻啊。
0: 那这桶白乎乎的水是做什么的呢？
1: 这是石灰水，是要刷在果树下边的。在果树下边刷上一米多高的石灰水，有两个作用。第一，可以杀死寄生在树干上准备过冬的真菌、细菌和害虫。第二，白天有阳光照射，棕褐色的树干吸收热量多，到了晚上温度降得很快，这样一冷一热，巨大的温差会让树干冻伤的。刷了白色的石灰水后，树干会将40%到70%的阳光反射掉，这样就能减少白天和夜间的温差，保护果树啦。
3: 皮皮就跟着爷爷一起来到果园里，果树林里，皮皮的小身影一会儿帮爷爷绑草绳，一会儿给果树刷石灰水，忙得满头大汗。
4: 初寒，陆游。久雨重阳后，清寒小雪前。时新追季蒲，卖菜绝头船。薄米全家粥，空床故物沾。身犹复一扇，名字更虚传。
3: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24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2: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

0: 我，你就爸爸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爸爸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陪陪我。

0: 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候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陪陪我。

0: 我，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爱我，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2: 我会穿鞋子。
3: 巧虎和妈妈准备出门了。
4: 巧虎出门要穿鞋子，巧虎自己练习穿鞋子吧。
2: 好，我会做好穿鞋子。把鞋子摆好，把脚伸进去。鞋子穿好了。
4: 哇，巧虎好棒，会自己穿鞋子了。
5: 巧虎，我们一起去散步吧。
2: 好。姐姐，请你帮我穿鞋子。
5: 哎，巧虎，你已经长大了，要学会自己穿鞋子。

0: 姐姐，我穿好了。
1: 巧虎好棒哦，会自己穿鞋子。
0: 我长大了，会自己穿鞋子。
1: 走，
0: 好。
1: 到家了。
0: 好好玩哦。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五集，热身赛跑。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大家从眼泪池上了岸，浑身又湿又冷。渡渡鸟提议大家一起来热身赛跑，那么这个办法有用吗？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听到渡渡鸟提议来一场热身赛跑，爱丽丝疑惑地问：
0: 热身赛跑？那是什么？
2: 渡渡鸟神气地说：
3: 有问的必要吗？如果你非要我解释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我怎么说，你们怎么做就可以了。
2: 渡渡鸟先画了一条大圆圈似的跑道，接着说道：

0: 我知道我画的跑道不太圆，事实上路线是否标准无所谓，反正对比赛成绩也没有影响。现在大家都站到我的身边来，我说一二三开始，大家就开始跑。一二三，
1: 渡渡鸟还没说完，大家就开始跑了起来，想跑就跑，想停就停，完全按自己的想法来。就这样乱七八糟的跑了半个钟头后，大家身上也差不多都干了。这时渡渡鸟宣布
0: 比赛结束，
1: 大家听到后都气喘吁吁地跑过来，围在渡渡鸟的身边，七嘴八舌地问道：
2: 谁赢了？
1: 渡渡鸟一时答不出来，只好坐下来，用一只手托着脑袋，仔细想了一下。终于，渡渡鸟像是有了答案，激动地说：
0: 你们每个人都是冠军，每个人都应该获得奖品。
1: 大家齐声问道：
2: 谁来发奖品呢？
1: 渡渡鸟用一个手指头指向爱丽丝：
0: 当然是由她来发奖。
1: 大家一听，赶紧围在爱丽丝身旁，七嘴八舌地喊着：
2: 发奖发奖！
1: 爱丽丝可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急得把手放到口袋里不停地翻找，幸好口袋里的那盒糖果还没有被水泡湿，于是她就把糖果作为奖品分发给了大家。轮到她自己的时候，糖果却刚好没有了。老鼠说：
3: 他也应该得到一份奖品呀。
1: 渡渡鸟认真地说道：
0: 对，他是该拿到奖品。
1: 说完，渡渡鸟回头看着爱丽丝问道：
0: 你口袋里还有别的东西吗？
1: 爱丽丝难过地说道：
4: 我衣服口袋里只剩一个顶针了。
1: 爱丽丝把顶针交给了渡渡鸟，再由渡渡鸟把那枚顶针作为奖品庄重地颁发给了他。这时周围马上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欢呼声，虽然爱丽丝觉得这件事情非常荒唐，但她还是认真地接受了。最后她还向大家鞠了个躬，尽量装作很严肃的样子。下一步是开始吃糖果了，这又引起了一阵喧闹。大鸟嫌糖果太小，还没吃出味道就没有了，小鸟却被糖果噎着了，还得找人帮他们捶背。这一切都结束后，大家又把老鼠围在了中间，请求他讲个故事。爱丽丝提醒老鼠说：
4: 你还记得吗？你答应过，要是你的故事讲给我听，那现在就请你说说你为什么会讨厌猫和狗吧。
1: 听了爱丽丝的话，老鼠转身对爱丽丝说道：
3: 哎，我的故事实在很长，结尾也很悲伤。
1: 老鼠开始讲起了自己的故事，爱丽丝却一句话也没有听进去。老鼠讲了半天之后，发现爱丽丝在走神儿，生气地说道：
3: 你没有注意听我说话，你到底在乱想些什么？
1: 爱丽丝意识到自己的失礼，抱歉地回答道：
4: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有在听你的故事。你刚才讲的你在找帽子对吗？
1: 老鼠顿时气急败坏，大声说道：
3: 我从来没有说过帽子的事儿。
1: 爱丽丝表现得很热心，好像想帮老鼠想起点

0: 点什么，老鼠却生气地离开了，边走边说：
1: 休想让我吃你这套，你再用胡话来戏弄我。
0: 爱丽丝可怜巴巴地辩解道：
2: 天哪，我完全没有戏弄你的意思啊，只是你也太容易生气了吧。
0: 老鼠生气地摇了摇头，一言不发地离开了。爱丽丝在老鼠身后大喊：
2: 请你回来吧，回来讲完这个故事好吗？
0: 其他动物也跟着爱丽丝一起大喊：请老鼠回来。老鼠没有回头，渐渐走远了。看到老鼠真的走了，爱丽丝难过地自言自语道：
2: 我多希望我的戴娜能在这儿陪着我呀，她要是在的话，肯定能把那只老鼠抓回来的。
0: 鹦鹉困惑地问道：
3: 请允许我问一句，你说的戴娜到底是谁呀？
0: 在任何时候，爱丽丝都愿意在别人面前谈论起自己心爱的宠物，因此她得意地说：
4: 戴娜是我养的猫咪，你们肯定想不到她抓老鼠的能力有多强，而且戴娜也很会抓鸟，只要她看见鸟，绝对逃不过她的爪子。
0: 爱丽丝的话就像一块投入水中的石头，打破了湖水的平静，大家开始慌乱起来。有些鸟儿急忙站了起来，想要马上离开。一只老喜鹊小心地说道：
5: 我的嗓子一点儿也不喜欢晚上的冷空气，我得回去了。
0: 紧接着大家找了各种借口，急匆匆地走掉了。最后只剩下爱丽丝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那儿。爱丽丝难过地说道：
2: 这里的每个人都讨厌猫咪，我真不该提戴娜的事儿。可是世界上再也找不出比她更好的猫了。哎，我可怜的戴娜呀，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呢？
0: 说完，爱丽丝就哭了起来，情绪十分低落。不久，爱丽丝听到远处传来一阵微弱的脚步声，她赶忙抬起头，想看看是谁来了。此时此刻，她多么希望是老鼠改变主意又回来了。回来讲那个没有讲完的故事啊。小朋友们，远处的脚步声是谁呢？真的是老鼠先生回来了吗？收听下一期的故事，你就知道了。

0: 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战国时期，孙膑和庞涓都是鬼谷子的学生，但是鬼谷子更喜欢孙膑，因为他觉得庞涓为人不厚道。孙膑的才华要高于庞涓，但他始终把庞涓当作好朋友对待，而庞涓表面上和孙膑很亲密，内心却非常嫉妒他。有一次，魏国的魏惠王招纳有才能的人，庞涓决定去应召。临走前，他还假惺惺地跟孙膑说：
5: 咱们俩有八拜之交，情同手足，我这一去，如果能获得魏国重用，一定接您过去，我们兄弟俩共同建功立业。
4: 孙膑抱住庞涓，动情地告别：
6: 兄弟保重。
4: 后来，他凭着自己在鬼谷子那里学到的本领，很快便成为了魏国的军事统帅。庞涓一直忌惮孙膑的才能，就派人把孙膑骗到了魏国都城大梁，然后设计诬陷他是齐国派过来的奸细。孙膑因此受到了很重的刑罚，并被关进了监狱里。庞涓为什么不杀死孙膑呢？原来他知道鬼谷子在自己离开之后，把一部分兵法只传给了孙膑。庞涓也想知道那部分兵法的内容，便假装关照孙膑，让孙膑把那些内容背写出来。背地里，他却嘱咐送饭的人，等孙膑把那些内容都写完了，就饿死他。送饭的人看不惯庞涓的阴险狡诈，便偷偷把这些事情告诉了孙膑。孙膑听后如五雷轰顶，心如结了冰一样凉。孙膑虽然恨透了庞涓，但他想，
6: 我必须得想办法保住性命，才有机会揭露庞涓的真面目。
4: 于是孙膑就开始装疯卖傻，他开始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又喊又叫。庞涓半信半疑，就叫人把孙膑扔到猪圈里，然后让人在暗中观察。孙膑披头散发地在猪圈里乱跑乱叫，这下庞涓认为孙膑真的疯了，于是对孙膑的看管也就不那么严格了。这时期，齐国使者正巧出使魏国，听说了孙膑的事情，就偷偷地把孙膑接回了齐国。后来孙膑做了齐国的军师，有了发挥聪明才智的机会，多次打败了庞涓，成为了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
0: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东东逛超市》。今天外婆要到家里来，妈妈准备去超市里买东西。小花猫东东心想，
9: 我已经跟着妈妈去过很多次超市了，这次应该可以一个人去买东西了。
8: 于是他对妈妈说，
9: 妈妈妈妈，我已经长大了，就让我帮你买东西吧，超市我已经很熟悉了。
8: 妈妈想了想答应了，
10: 好的，记得多买几个鱼罐头， 来回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
8: 东东

0: 提着菜篮子，高高兴兴地来到家附近的一家超市里。他一进超市就边走边看，嘴里还不停地念叨着：“
1: 鱼罐头，鱼罐头，你在哪儿啊？”
0: 这时候，货架上五颜六色的糖果吸引住了东东，有红色的草莓味的，粉色的水蜜桃味的，还有黄色的菠萝味的。东东平时最喜欢吃的就是糖果了，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眼睛再也挪不开了。最后，东东实在忍不住了，他拿起一颗红色的糖果，打开包装纸，一把塞进嘴里。
1: 是草莓味的，甜甜的，真好吃。
0: 东东吃完一颗糖之后，见没有人发现自己，又偷偷地吃了好几颗糖果。他把糖果都塞进了菜篮子里。吃完糖果后，东东往前走了几步，又看到了货架上摆着的包装精美的饼干。东东急忙拿起饼干，放在了菜篮子里，一边走一边拆开一包尝了尝。说着，东东就把篮子里剩下的饼干随手放到旁边的货架上。整理货柜的黄牛大婶看见了，急忙提醒东东：“
2: 小朋友，这些东西要买下来才能吃哦，还有不需要的货物要放回原来的货架上，才是一个乖宝宝。”“
1: 原来是这样啊，我知道了，谢谢您。”
0: 说完，东东拿起货架上被自己随手乱扔的饼干，放回到了原来的货架上。这时候，他突然想到自己要买鱼罐头，于是匆忙找到生鲜区拿到了鱼罐头。付款的时候，收银员松鼠姐姐看到了篮子里拆开的糖果包装和饼干纸，对他说：“
3: 小朋友，拆开的糖果和饼干也要计入结账中的，下次可要记得先付钱再打开吃哦。”
0: 东东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小朋友们，听完这个故事你明白了吗？逛超市的时候不能随便乱吃东西，要结完账之后才能拆开。此外，如果拿到手里的货物不再需要，一定要放回原来的货架哟。

0: 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蓝小兔》。有一只小兔子不想走路了，就问自己的妈妈：
10: 妈妈，为什么我们要长腿啊？
11: 傻孩子，有腿才能走啊。
10: 鱼儿没有腿不是也能走吗？
11: 可是鱼儿的尾巴就是它们的腿呀。
10: 长一条尾巴当腿一定轻松得多。
9: 说完，小兔往河

0: 跳变成了一条鱼，没游多远就觉得累了。一条小鱼追了上来说，
1: 赶快游，后面有大鱼要来吃掉我们。
0: 小兔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往前游。这个时候，一只小鸟从空中飞过，小兔心里想，
2: 变成一只小鸟多好，就不用游得那么费力了。
0: 小兔刚刚这么想着，只觉得河岸直往下掉，原来它已经变成了一只小鸟。当一只小鸟真快乐。小兔摸摸身边跑过的风，扯扯头上飘过的云，揪揪太阳的金胡子，觉得有趣极了。可是没飞多久，小兔就累得不行了，它真想停在哪里休息一下，可是四周茫茫一片，原来它飞到了大海上空。
3: 赶快飞，我们还得飞一天一夜才能飞过大海呢。
0: 随后赶来的一只小鸟说，小兔真想大哭一场，因为它实在累得飞不动了，可是不飞就会掉进海里淹死的。小兔只好忍着疲倦，扇动着翅膀向前飞去。小兔飞啊飞，终于飞到了大森林边缘，它一个跟头栽到地上，再也跑不动了。这个时候，一只野猫跑了过来，叼起小兔就跑。胆战心惊的小兔一下子吓醒了，它拍拍自己的胸口说，
2: 原来当谁都不容易呀，我还是做我自己吧。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1: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叫做《长发妹》。从前有一座山，叫做斗高山。斗高山附近是没有水的，人们吃的水和田地里用的水都要靠老天下雨。有一年，接连几个月不下雨，干得没有一滴水，村子里的人只好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挑水。村子里有个姑娘，头发又黑又亮又长，一直拖到地上，大家都叫她长发妹。有一天，长发妹上山去砍柴，突然发现远处的大石壁上长了一个大萝卜，叶子翠绿翠绿的。长发妹心想，
12: 这么干旱，这里怎么会有萝卜呢？
11: 于是长发妹爬到石壁上，揪住萝卜叶子，拔呀拔呀，扑的一下把大萝卜拔出来了，一股清凉的泉水喷了出来。长发妹早就渴坏了，看见那清清的水高兴极了。她正想去喝水，那个大萝卜又飞回坑里把泉水堵住了。长发妹正要再拔，一阵大风吹来，把它吹进了一个山洞里。山洞里有一个黄毛怪，恶狠狠地对长发妹说，
13: 我这股清泉的秘密被你发现了，我警告你，你要是告诉别人，我就要你的命。
11: 黄毛怪说完吹了一口气，又一阵大风把长发妹吹到了山脚下。长发妹回到家心想，
12: 天这么干旱，人都渴死了，要是我把清泉的秘密告诉大家，让大家都有水喝，该多好啊。
11: 可是一想到那黄毛怪，长发妹就浑身打哆嗦。长发妹想着想着，突然心里一亮，她在村里边跑边喊，
12: 斗高山上有清泉，拔掉大萝卜，清泉就能流下山了。斗高山上有清泉，大家快跟我来啊。
11: 村里的人听长发妹这么一说，

0: 就带了凿子、铁锤，跟着他上山去。长发妹拔出大萝卜，把大萝卜砸得稀烂，那股泉水就一个劲儿往外流。村子里的人叮叮当当把那个坑凿成了水缸那么大，那清泉就哗啦啦地流下山去。这时，一阵风吹过来，长发妹不见了。原来，长发妹又让大风吹到山洞里去了。黄毛怪瞪着一双血红的眼睛，露出两排尖尖的牙齿，对长发妹说：
1: 你还记得我的话吗？你不想活了吗？
0: 长发妹勇敢地说：
2: 怎么不记得？但为了大家有水喝，为了地里的庄稼，我不怕死。
0: 黄毛怪听长发妹这样说，火更大了，生气地叫道：
1: 长发妹，我要让你躺到石壁下面去，让清泉一刻不停地冲你一千年、一万年。
2: 我愿意受罪，不过我有一个请求，我想回家去见阿妈一面。
1: 我可以答应你，不过你回去见了阿妈之后，就躺到石壁下面去，不然我就把村子里的人统统杀死。
0: 黄毛怪说完吹了一口气，一阵大风把长发妹吹到了山脚下。长发妹正想快点回家去，突然听到背后有人叫她：
3: 长发妹呀！
0: 回头一看，原来是个绿头发绿胡子的老爷爷。老爷爷说：
3: 长发妹，你真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好姑娘，你救了大家，我也要救你。你瞧啊，我用石头凿了一个人，跟你一模一样，就把这石头人搬到石壁下面去代替你吧。
0: 长发妹回头一看，地上真的放着一个石头人，跟自己一模一样，只少一头长长的头发。长发妹就把自己的头发剪了下来，粘在石头人的头上。老爷爷背起石头人，把他放到石壁下面去了。山洞里的黄毛怪以为石头人是真的长发妹，就再也不出来作怪了。而长发妹一回到家，就觉得头上痒痒的，一会儿就长出了又黑又亮又长的头发。长发妹高兴得又蹦又跳。从此以后，斗高山山上的树木绿油油的，村子里的庄稼收成一年比一年好，人们再也不用担心没有水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你们可以听到的故事名字是世界上最美的玫瑰花。从前在一个国家里，有一位非常美丽的皇后，大家都很喜欢她，因为她很善良。有一天，这位皇后得了重病，卧床不起了。经过医生诊治后，一位医生对国王说：
3: 尊敬的国王陛下，皇后这病普通的药是没有用的，需要这世界上最美丽的玫瑰花才能治好她的病。
2: 国王就下令，
4: 如果有人可以进贡来这世界上最美的玫瑰花，我就把这个国家一半的土地赏赐给他，让他和我平起平坐。
2: 命令一出，全国的人都轰动了，所有的人都去找玫瑰花了。各地的人们送来各种各样的玫瑰花，它们都是各个玫瑰花园里开着的最美丽的玫瑰花。可是皇后的病仍然不见起色。一位母亲说，
5: 我知道最美的玫瑰花开在哪里，那朵代表最高尚和最纯洁的玫瑰花是从我甜蜜的孩子的脸上开出来的。每当我孩子睡饱了觉，脸上出现微笑的时候，我觉得那就是最美的玫瑰花了。
2: 医生说，
3: 这朵花是挺美丽的，不过应该有一朵比这朵更美。
2: 另一位女人说，
6: 我曾经看到一朵更美的花，那是皇后摘下皇冠亲吻一位孩子的时候，那朵玫瑰就在皇后的脸上盛开了。
2: 医生说，
3: 这朵花也很美丽，可是现在上哪儿去找这朵花呢？
2: 这时候皇后的小儿子走进房间里来了，他的眼睛和他的脸上都是眼泪，他手里捧着一本书，坐到了自己母亲的床前，轻轻地说，
7: 妈妈，我给您念书吧。
2: 于是这孩子就开始轻轻地念着书中的故事。病床上的皇后听着自己儿子念书的声音，他的脸上露出了一片玫瑰色的光彩，因为他从自己孩子的声音中看到了世界上最美的玫瑰花。
0: 快乐卷卷猫，
8: 世界真奇妙。喵，
9: 宝贝，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公主的月亮》。莉诺亚公主病倒了，国王为了让公主快点好起来，愿意满足她的任何愿望。可是公主说，
7: 如果我能得到月亮，我就会好起来。
9: 于是国王叫来了宫廷魔法师、宫廷算术家，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帮公主得到月亮。国王大发雷霆，把他们都赶了出去。最后他招来了宫廷小丑，对他说，
3: 我最心爱的公主生病了，你能帮助他拿到月亮吗？我请来的魔术师、算术家都没能做到，每次我让人取月亮，他们都说月亮太大太远，没有办法。
10: 陛下，那些人说月亮有多大有多远？
3: 他们说月亮在30万英里之外，有好几个我们的王国那么大。
9: 宫廷小丑想了想回答说，
10: 他们是智者，说的应该没错，但我们要弄清楚的是，莉诺亚公主认为月亮有多大有多远。
9: 于是国王和小丑一起来到了公主的房间。公主看到小丑的到来，急忙问，
7: 你有没有把月亮带来？
9: 小丑恭恭敬敬地回答，
10: 还没有，但是我马上去给您取来。您觉得月亮有多大？
9: 公主歪着头仔细地想了一下，
7: 比我的拇指指甲盖小一点点，因为我举起手指的时候，指甲刚好盖过月亮。
9: 宫廷小丑又问，
10: 那月亮离我们有多远呢？
7: 还没有我窗户外的大树高，因为有的时候月亮就挂到树梢上。
9: 小丑立刻回答，
10: 给您拿月亮再简单不过啦，今晚我会爬到树上，等月亮挂到树梢上的时候，我就会摘下来。请容许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您觉得月亮是什么做的？
7: 傻瓜，这还用问吗？当然是金子做的。
9: 离开公主的房间，小丑去了宫廷金匠那里，请他用金子做了个小小的圆饼。他又让金匠把圆饼穿在一根金链子上，这样公主就可以戴在脖子上了。宫廷小丑立刻把做好的月亮交给了公主。公主看到这个小小的月亮，高兴极了。第二天，她的身体就恢复了。可是，国王的担忧还没有结束，因为当他再抬起头的时候，看到天上仍然挂着圆圆的月亮。他惊慌地叫来了宫廷小丑，慌张地说，
3: 月亮又升起来了。
9: 小丑慢悠悠地回答，
10: 我们亲自去问问公主殿下吧。
9: 说完，宫廷小丑来到诺亚公主的卧室。这时候，公主正望着窗外，看着天上的明月，而她手里正拿着小丑送给她的月亮。小丑开口问道，
10: 公主，为什么月亮明明戴在您的脖子上，还能在天上闪烁呢？您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
9: 公主看着他大笑了起来，
7: 傻瓜，这再简单不过了，我掉一颗牙齿就会有新的牙出来，就像园丁剪下花园里的花朵，过段时间花又会长出来，月亮也是这样。
9: 说完这句话，公主就笑着睡着了。小丑看着公主慢慢入睡，轻轻地给她掖好了被子，然后走到窗边，对月亮眨了眨眼睛，因为月亮好像在对她眨眼睛呢。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晚安。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0: 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啊
3: 啊耶，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4: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

0: 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1: 快快来听吧。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2: 来了，贝拉。
1: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2: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1: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2: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3: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4: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5: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6: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0: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7: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8: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7: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8: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9: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8: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0: Try everything.
11: 第十八集，生日会。今天是小林同学的生日，小林的父母都去外地出差了，没有办法为他庆祝生日。Zoe 老师准备在教室里为小林办一个生日会。放学后，同学们认真地打扫了教室，在教室里摆上花朵，在黑板上画上图画。Zoe 老师把一个大蛋糕放在讲台上，对同学们说，
12: 今天是小林的生日，咱们为小林办一个生日会，让我们一起为他送上祝福，好吗？
13: 好。
11: 同学们都拍手叫好，大家围在小林的周围送上自己的礼物。同学们每个人都准备了精美的生日贺卡，大家在卡片上写下了对小林的祝福。小林非常感动，整张小脸儿红扑扑的。大家送完了礼物， Zoe 老师说，
12: 好了，现在我要在生日蛋糕上插上蜡烛，然后我们一起唱一首生日歌。乐乐，请你帮大家拍照吧。
14: 好的，老师。对了，老师，生日蛋糕用英语怎么说呀？
12: 生日蛋糕 birthday cake， 生日 birthday， 蛋糕 cake。 今天是小林的生日 birthday， 请你用手里的照相机 camera 为小林多拍几张美丽的照片。
11: 乐乐点了点头，拿起照相机开始拍照。Zoe 老师领着大家为小林唱了生日歌。接着 Zoe 老师说，
12: 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小林，现在请你切蛋糕吧。
11: 小林把蛋糕切成小份分给了同学们，同学们吃着美味的蛋糕非常高兴。 Zoe 老师说，
12: 生日蛋糕 birthday cake 好吃吗？ 小林还为大家准备了其他好吃的东西，饼干 biscuit， 还有水果和饮料。
11: Zoe 老师把饼干、水果和饮料分给了同学们，同学们一边吃东西一边聊天，开心极了。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就到了傍晚。 Zoe 老师对大家说，
12: 今天是小林的生日 birthday， 我们吃了蛋糕 cake， 饼干 biscuit， 还有水果和饮料。我和大家一样都很开心，过了生日就是又长大了一岁。希望小玲能够天天快乐，事事如意，也希望所有同学都能够身体健康，生活愉快。
11: 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12: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四个单词，生日 birthday， 蛋糕cake， 饼干 biscuit， 照相机 camera， 生日 birthday， 蛋糕 cake， 饼干 biscuit， 照相机 camera。 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5: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16: 百家姓故事之游姓篇。游姓有很多种起源，最官方的一种说法是游姓起源于沈姓。一般认为游姓的始祖叫做丹纪，丹纪是皇帝的后裔，是周文王第十个儿子。后来丹纪在一次平叛斗争中立下大功，被分封到沈地，建立了沈国，后世子孙就以沈为姓。到了五代时期，沈国已经覆灭，丹纪的子孙归当时的闽王王沈之管辖。由于沈字与王沈之的沈字声音相同，他们为了避讳，就将沈姓改为了游姓。关于游姓家族，出现了许许多多有名的人物，其中一个叫做游栋。游栋是明朝末期、清朝初期的文学家和戏曲家。游栋曾经以戏谑的心态写了一篇《游戏八股文》，名字叫做《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今天就要给大家分享一个与这篇文章有关的小故事。传说一个读书人在爬秋琼山的时候，路过一个寺庙，就进去游玩，见到这个寺庙的墙上画满了爱情小说《西厢记》里的画面，就好奇地问寺庙里的住持，
17: 大师，佛教不是要求僧人不能贪图爱情，为什么你们这个寺庙里画满了这些呢？
18: 因为我从这里面悟出了禅机。
17: 您从哪个地方悟出来的禅机呢？
18: 就从临去秋波那一转这句话中顿悟的。
17: 真没想到这样的句子也能帮助僧人悟道啊。
16: 游栋听说了这个故事，感慨道，
19: 用短短一句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表达出女子对即将离别的爱人依依惜别的感情，世间最美好的事情不过如此啊。
16: 于是游栋就把这个故事写进了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的文章里，并获得了大家的一致赞赏。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的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亥猪。猪是十二生肖中的最后一位，十二时辰中的亥时，也就是晚上的九点到十一点，这时猪睡得最酣，发出的酣声最洪亮，全身肌肉抖动得最厉害，长肉最快，因此亥时和猪搭配。猪和人们的关系非同一般，猪浑身都是宝，人们的

0: 肉食大部分来自猪，猪对人们的贡献很大。关于猪当上生肖，民间还有一个传说。古时候有个员外，家财万贯，良田万顷，十分富有，但却一直没有孩子。员外快60岁的时候，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孩子，全家人都很高兴，亲朋好友纷纷前来祝贺。员外为了庆祝自己后继有人，大摆宴席。在酒宴之上，一位道士看到孩子的模样，说道：
1: 这个孩子脸大耳垂大，天庭饱满，又白又胖，将来必定是大福大贵之人呐。
0: 员外听了很高兴，对孩子更加宠爱。从此，这个孩子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什么也不学，整天花天酒地、游手好闲，认为自己已经是注定的富贵命，不必再辛苦操劳。哪知这孩子长大成人之后，父母去世，家道衰落，这个孩子把仆人遣散，变卖了田地，仍然过着挥金如土的生活，直到最后一文钱也没有，快要饿死在自己家里。这胖小子饿得实在受不了，生气地找到灶神理论：
2: 我刚出生的时候就有大师曾经说过，我是天生富贵之相，怎么就变得连口饭都吃不上了？你这个灶神是怎么当的？你太失职了。
0: 灶神无奈地说：
3: 你这小子是一脸富贵相不假，但是你不思学业，不务农事，挥霍浪费，最后家产都被你糟蹋完了，才落到今天这步田地，怨不得我啊。
0: 胖小子和灶神争执起来，最后闹到了玉帝面前。玉帝听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气愤地说道：
4: 你这个人的命相确实很好，但是你懒惰成性，坐吃山空，再好的命也没用。如今我惩罚你变成猪去吃粗糠，好好反省自己的过错。
0: 当差的立即把这胖小子带下人间。刚到人间，胖小子就变成了一只猪。当差的差官看了觉得可怜，就偷偷告诉这只猪，玉帝很快就要选12生肖了，让猪也去竞选试试。在天宫竞选生肖那天，猪知道自己体态笨重，行走缓慢，便半夜起床赶去排队当生肖。由于路途遥远，障碍也多，猪拼死拼活才爬到南天门，刚好第12个到达天宫。就这样，猪很幸运地被玉帝排在了12生肖的最后一位。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今天呢，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九色鹿的故事。在一片景色秀丽的森林里，有一头美丽的九色鹿，它身上的毛有9种颜色，它的脚像雪一样白。有一天，它正在河边散步的时候，耳边忽然传来救命的喊声，它跑过去，看到一个人正在河里挣扎，快要被淹死了。九色鹿立即纵身跳进河中，把落水的人救上了岸。落水的人名字叫做吊达，他得救以后跪在地上给九色鹿磕头：
10: 我现在的生命是你给予的，
6: 我祈求做你的仆从，随时听候你的

0: 差遣。
1: 我刚才不惜自己的生命救你，只是不想看到你死去。如果你真的想报恩，不要告诉别人我在这里。
0: 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没有你，我刚才肯定就死了。请你放心，我永远不会把见过你的事情说出去。
2: 就在这天晚上，这个国家的王后做了一个梦，在梦里，她看见森林里有一头非常漂亮的鹿，披着光彩艳丽的毛，长着洁白如雪的脚。醒来以后，王后就告诉了国王这件事儿。于是呢，国王就下令，
3: 谁能捉到九色鹿，我就把我的国家分一半给他，让他与我一起统治这个王国。
2: 吊达知道以后，心里想，
0: 九色鹿不就是救过我的那头鹿吗？如果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国王，我就能得到无数的财富。
2: 于是吊达马上跑到了王宫里，对国王说，
0: 国王陛下，我知道九色鹿在哪儿，请您和我一起去捉拿它吧。
2: 国王呢，就调遣士兵和吊达一起去了森林。他们刚走到森林里，发现九色鹿正在那儿吃草，国王马上带人围了上去。九色鹿看到了国王，他走到国王面前说，
1: 请暂时不要伤害我，你想要我的皮毛和鹿角我都可以给你，我只是想知道谁告诉你们我在这儿的。
3: 这个人告诉我你在这里的，所以我才能带着士兵来抓捕你。
2: 九色鹿的眼泪禁不住地流下来，他对国王说，
1: 陛下，这个人昨天在水中挣扎，马上就要被淹死的时候，是我不顾性命救了他，他当时跪下来说要做我的仆人，我没有同意，只是告诉他不能把我的消息传出去，可他今天就带着人来杀我，我救他还不如救一块木头。
2: 国王听了顿时感到十分惭愧，他责怪吊达说，
3: 你就是这样对待你的救命恩人吗？我看你不配在我的王国生活。
2: 说完，国王把吊达赶进了大山里，然后他马上叫人放了九色鹿，还下了一道命令，
3: 任何人都不许伤害九色鹿。
2: 从此呢，九色鹿就在森林里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6: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7: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8: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9: 哎呦，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

0: 柜挪回屋里去吧。
1: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2: 哎，你这人，
0: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1: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3: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1: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4: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5: 小朋友们好，今天小丸子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宋应星买书》。宋应星是明代的科学家，曾写下科技著作《天工开物》一书。他从小痴迷于科技，特别喜欢阅读自然科学和工艺技术方面的书籍。宋应星在读书的时候，就听说宋代的沈括写了一本《梦溪笔谈》，里面有很多自然科学和农业手工业方面的知识，他十分渴望读到这本书。可是当时的人们更注重儒家经典书籍，而科技书籍则被认为是没用的书，因此书店里根本看不到这本书的影子。宋应星遍寻无果，很是无奈。有一天，宋应星正在路上走着，一不小心把一位行人撞倒了。这位行人手上的糖果撒了一地，宋应星赶紧把行人扶起来，无意中发现包裹糖果的纸张居然是《梦溪笔谈》这本书的封面。宋应星急忙向行人道歉：“
6: 这位小哥，刚才是我走路没注意撞了您，多有得罪。”“
7: 没关系，这没什么。”“
6: 请问小哥，您是从哪儿买的糖啊？”“
7: 哦，就在前边街角的糖果铺。”
5: 宋应星谢过了行人，几步就跑到了糖果铺。他把封面给糖果铺老板看：“
6: 请问老板，这是您包裹糖果用的纸吗？”“
8: 是呀，怎么了？”
5: 宋应星一听，真是喜出望外：“
6: 老板啊，这是一本很珍贵的书啊，请问您还有这本书的其他部分吗？如果有，就请卖给我吧。”
5: 看到宋应星急切的样子，老板从柜台下面拿出了一本书递给了宋应星：“
8: 如果你喜欢就拿去吧，好在我只撕掉了这本书的封皮。”
5: 宋应星高兴极了，他刚要谢过老板，老板却说道：“
8: 不过这本书只是上半册，是我从纸浆店拿来的，你赶快去纸浆店找下半册吧，如果晚了就要被化成纸浆了。”
5: 宋应星急忙赶往纸浆店，没想到还是来迟了，另外半册书已经被拆散扔进了纸浆池了。最后纸浆店老板安排伙计把旧书捞了上来，这些散乱的书页已经浸湿了，可是宋应星却觉得如获至宝。他把书页带回去仔细晒干，装订整理好，终于得到苦苦追寻的《梦溪笔谈》。
9: 快乐卷卷猫，
10: 世界真奇妙。喵！
11: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12: 小朋友们好，我是树博士，今天你们要听的故事是织睡衣的鹦鹉鱼。 在大海里，有一条活泼可爱的小海豚，

0: 他一心想到大海的深处去旅行。小海豚看见了两条鹦鹉鱼，它们一个披着绿莹莹的外衣，一个穿着黄灿灿的外套。他急忙问
1: 鹦鹉鱼，你们愿意做我的旅伴吗？
0: 鹦鹉鱼开心地说，
2: 好啊好啊。
0: 于是小海豚和两条鹦鹉鱼开始结伴旅行。游了一天，两条鹦鹉鱼埋怨起来，
2: 我们累了，我们要睡觉了。
0: 小海豚奇怪地围着他们转了一圈说，
1: 咱们鱼要休息还不容易，只要在水中静止不动就行了，难道还要像人一样躺下来睡觉吗？
0: 绿鹦鹉鱼笑嘻嘻地说，
3: 我们可不能像你一样在外面睡，外面太危险了，我们不但要睡觉，还要穿着保护我们的睡衣睡觉呢。
1: 睡衣？睡衣在哪儿啊？
3: 我们马上就会织出睡衣来。
0: 绿鹦鹉鱼说完，吐出白色的丝，在它的腹鳍和尾鳍的帮助下，忙忙碌碌地编织起睡衣来。黄鹦鹉鱼和它一样，也开始忙着编织睡衣。小海豚呆呆地看着两条鹦鹉鱼忙个不停，不禁感叹道，
1: 原来他们织睡衣就是织茧呢。
0: 两条鹦鹉鱼一直忙了将近两个小时，终于织成了两个完整的茧。小海豚游过去轻轻碰了碰他们的茧，吃惊地说，
1: 哇，鹦鹉鱼的睡衣可真坚硬，看来在里面睡觉真的会很安全。
0: 小海豚看到两个旅伴都睡了，也停在他们旁边的水中静静地睡着了。
4: Here's a song that you can act out. Come on, follow me. You put your right foot in, you put your right foot out.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又一个神迹。深夜，其他的动物都睡了，夏洛还在织他的网。上次开会商量的结果是给 Weber 织一个单词很棒，于是夏洛在自己的网上运作起来。第二天一早， Weber 醒来后便来到了网跟前，他用肺尽情呼吸着早晨的空气。当露薇来送早餐时，一眼就看到了那头漂亮的猪，还有猪头顶上的整整齐齐的大写字母。那些字母拼成了一个单词，很棒，这又是一个神迹。露薇冲出去喊祖克曼先生，
3: 祖克曼先生，你快来看看。
2: 祖克曼先生冲出去喊祖克曼太太，
4: 过来过来。
2: 祖克曼太太又赶紧给阿拉贝尔家打电话。阿拉贝尔一家钻进他们的卡车，急忙赶了过来。每个人都站到猪圈里，盯着蜘蛛网，把那单词反复读了又读。这时，威伯也觉得自己很棒了，他骄傲地挺着胸脯站在那里，快活地把鼻子不停地晃来晃去。
4: 很棒，亲爱的。你最好给《时代周刊》的记者打个电话，告诉他们这里出了什么事儿，他们会对这个感兴趣的，没准儿还会派个摄影记者来呢。我们整个州都没有我们这么棒的猪。
2: 消息传开了，当威伯是了不起的猪时，那些曾从远方来看的人，现在又回来看他是多么的很棒了。那天下午，在祖克曼先生去给母牛挤奶并清理牛粪时，他还在想着他拥有了一头多么奇异的猪。
4: 卢威，不要再把牛粪倒进猪圈了，我有了一头很棒的猪，我想让那头猪保持清洁，每天用稻草给它铺床，明白了吗？
1: 是的，先生。
4: 另外，我要你给威伯尔造一个板条箱，我决定把这头猪带到9月16日的农业展览会上去，把这箱子造大些，漆成绿色，上面写上金字。
1: 写什么字呢？
4: 上面应该写祖克曼家的明珠。
2: 这边人们还在惊叹这个神迹，动物们已经又忙活了起来。坦普尔曼遵守承诺，把在垃圾堆里找到的广告递给夏洛。
5: 这个怎么样？上面写着脆生生，脆生生是你可以知道网里的一个好词儿。
6: 这是个糟糕的词，不能再糟了。我们可不想让祖克曼以为威伯是脆生生的，这样他就会联想起脆的、嚼起来嘎嘎带响的腌肉和火腿的。这个词绝对能给他这种印象。我们要宣扬的是威伯的贵族气质，而不是他的滋味。请找个别的词来吧，坦普尔曼。
2: 老鼠有些不太高兴了，但他还是又偷偷地爬回垃圾堆，带了一块布回来。
5: 这个如何？这是一件破衬衣上的商标。
2: 夏洛检查着这个标签，上面写着事先缩过水。
6: 抱歉，坦普尔曼，事先缩过水这个词太离谱了。我们想要祖克曼觉得威伯很丰满，而不是缩了水的。我不得不请你再试一次了。
5: 你以为我是谁？一个小搬运工吗？我可不想把我的时间浪费在去垃圾堆翻广告词上面。
6: 就再去一次，求你了。
5: 我告诉你，我这次给你带什么来？ 我知道柴棚里有一个肥皂包装盒，那上面也写着广告，我给你撕一小块带回来吧。
2: 坦普尔曼爬进天花板上的一个小洞里去了，当他再回来时，嘴里咬着一片蓝白相间的硬纸板。
5: 这个怎么样？
6: 带着闪光的新行动，那是什么意思？
5: 我怎么知道？
2: 于是他们一起研究着这条肥皂广告。
6: 带着闪光的新行动。威伯，
2: 正在稻草堆里睡觉的威伯跳了起来，
6: 转圈跑，我想看你动起来的样子是不是闪光。
2: 威伯跑到了院子的尽头，
6: 现在跑回来，快点儿！
2: 威伯飞奔过来，他的皮肤很光滑，他的尾巴很好看，上面还打着一个漂亮的卷儿。
6: 往天上跳，
2: 威伯跳得尽可能的高，
6: 伸直腿，耳朵挨到地面。
2: 威伯照做不误，
6: 在空中转半个圈，
2: 威伯扭过身子，转着圈跳了起来。
6: OK， 威伯，你可以回去睡觉了。好了，坦普尔曼，这条肥皂广告还可以，我只是不能确定。

0: 威伯跑时是否闪着光，不过那一定很有意思。
1: 实际上我感觉我在闪光。
0: 是吗？嗯，是的，你是一头可爱的小猪，你也会闪光的。我在这件事儿上花的时间够多了，我想还是到此为止吧。
2: 乱蹦了半天的威伯也累了，便躺进干净的稻草堆，闭上了眼睛。他在变得很棒后的第一天可真够忙的。下午有数不清的人到他的院子里参观，所以他不得不一直装模作样的傻站在那里，好使自己看起来显得确实很棒。现在他累极了，芬已经来了，就在角落里的那张小凳子上静静地坐着。威伯睡前说：
1: 给我讲个故事吧，夏洛，我想听个故事。
2: 虽然夏洛也很疲倦，可还是满足了威伯的请求。
0: 从前我有一个美丽的表妹，在一条特别小的小溪上空织了一张网。一天，一条跳出水的小鱼蹦到了她的网里。当然，我的表妹很吃惊，那条鱼发疯地在里面跳着，我表妹吓得开始都不敢去抓它，但它镇静了一下，就勇敢地爬过来，往鱼身上缠了大量的丝线，准备抓住它。
1: 它成功了吗？
0: 那真是一场让人难以忘记的战斗。那只一条鳍被缠住的鱼，尾巴摆动得那么狂野，还在太阳下闪着荧光呢。那张网也危险地随着鱼的重量往下陷。
1: 那条鱼有多重？
0: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的表妹在不停地闪躲进攻着，虽然她的脑袋被那条拼命蹦的鱼残忍地揍了很多下，也还是在和鱼做着殊死的搏斗。
1: 然后怎么样了？
0: 没什么，鱼失去了战斗力，我表妹把它紧紧捆得不能动了。
1: 完了？
0: 完了就完了呗，我表妹让鱼在那里待了一会儿，等它恢复了精力之后就把它吃了。
1: 那是真的吗？还是你在瞎扯？
0: 那是真的，我有好几个本领高强的表妹呢。现在威伯，你该去睡觉了。
1: 唱个歌吧，夏洛。
2: 伴随着草丛和谷仓里传出的蟋蟀的低吟，夏洛轻轻地唱了一支催眠曲。
0: 我亲爱的宝贝，
2: 威伯还没有听完就睡着了。当这支歌唱完，芬才站起身回家。威伯现在越来越离不开夏洛了。

0: 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一个小乌龟搬家的故事。小乌龟的家住在石头山上，山上到处都是石头，一点儿也不适合居住。小乌龟住在一个小小的石洞里，那石洞又矮又小，刚刚够它藏身。在石头山上，小乌龟每天都要饱受风吹日晒，只有在阴天或者下雨的时候，它才能享受两天舒服的日子。有一天，小乌龟的好朋友小燕子和小蝴蝶来看它。

0: 看到小乌龟过得这么辛苦，小燕子对小乌龟说：
1: 小乌龟，你在这儿的条件实在是太差了，不如搬来跟我们一起住吧。
0: 小蝴蝶也急忙说道：
2: 对呀对呀，我们来帮你搬家，树林边是个好地方，有鲜花、小草、野果，还有一条小溪，很多小伙伴都住在那儿，大家在一起玩多开心呀。
0: 小乌龟听了有点动心，他说：
3: 那我收拾收拾，过两天你们来帮我搬家吧。
0: 小燕子和小蝴蝶走后，小乌龟开始收拾东西，他心里盼望着能去一个好地方安家，还能和小伙伴们快乐地玩耍。时间过得真快，两天一眨眼就过去了，小燕子和小蝴蝶来帮小乌龟搬家了。小乌龟看着头顶的太阳，有些犹豫：
3: 今天的太阳太大了，会把我晒昏过去的，过几天再说吧。
0: 小燕子和小蝴蝶遗憾地走了。又过了两天，小燕子和小蝴蝶又来了，这一天是阴天。小燕子和小蝴蝶觉得今天小乌龟肯定会搬家，可是小乌龟又犹豫了。
3: 今天虽然是阴天，但是刮这么大风，我的皮肤这样细嫩，经不起这样的风吹雨打呀。
0: 小燕子和小蝴蝶又遗憾地走了。后来每一次小燕子和小蝴蝶来帮小乌龟搬家，小乌龟都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两个小伙伴再也没有来过了。小乌龟仍然待在石头山上，继续过着风吹雨淋的苦日子。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

0: 虎传》是如何编写的，
1: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0: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1: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0: 快快来听吧。
2: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3: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4: 请233号取餐。
2: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3: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2: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3: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5: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6: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7: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8: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9: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0: Hello, window cleaner.
11: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2: 可它坏了。
13: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4: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成语故事名字叫做歧路亡羊。战国时期，有位著名的学者名叫杨朱。有一天，杨朱的邻居家跑丢了一只羊，邻居很着急，慌忙请求许多亲友和村民去寻找。邻居来到杨朱家，请求地说道：
15: 先生，我家丢了一只羊，我已经请大家帮我去找羊了，可是人还是不够，我想请您家的仆人帮我去找羊。
14: 杨朱听后觉得很奇怪，不解地问：
16: 仅仅丢了一只羊就要派这么多人去寻找，真是小题大做。
14: 邻居苦笑着解释说：
15: 先生，您听我说，村子外有几条岔路，人少了是不行的，实在没办法了，我才来麻烦您的。
14: 杨朱无奈，只好叫仆人帮邻居去找羊。过了半天，找羊的人纷纷回来了，羊却没有找到。杨朱忍不住问道：
16: 那么多人去找一只羊，怎么会找不到呢？
14: 邻居垂头丧气地说：
15: 我们出村子上了大路之后，有几条岔路，岔路之中又有岔路，越走岔路就越多，简直像蜘蛛网一样，所以即使这么多人寻找，到最后也还是没有找到。
14: 杨朱听后没有说话，但神色严肃起来，看上去心事重重的样子。他的学生看到后觉得很奇怪，不明白地问：
17: 先生，一只羊不值多少钱，再说丢了的那只羊也不是先生家的，您为什么要如此忧伤呢？
14: 杨朱语重心长地说道：
16: 哎，找羊这件事儿使我想到，如果在学习上我们东抓一把西抓一把，最终会像今天在岔路上找羊那样一无所获，所以读书也好，做事也好，都应目标明确，专心致志，这样才可能会获得成功。
14: 成语歧路亡羊就是从这里来的，原来的意思是因为岔路太多无法追寻而丢失了羊，现在常用来比喻事物复杂多变，没有一个固定目标就会迷失方向，无所适从。
1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3: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13: 妈妈，我要听故事。
12: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13: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18: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1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公主们的舞蹈课》。皇室芭蕾舞课堂上响起了音乐，这是 Daisy 公主第一次上舞蹈课。看着其他的公主在四周旋转跳跃，动作非常优雅， Daisy 公主努力地想跟上她们的节奏，但是 Daisy 公主的步伐非常的凌乱。扑通一声， Daisy 公主摔倒了，她觉得自己很笨，非常的伤心。
2: 我做不到。
19: 别担心，
12: 一个友好的声音传来了，是 Lucy 公主。
19: 刚开始学芭蕾舞，每个人都觉得很难，其实只要不断的练习，你就会越跳越好的。
12: Daisy 公主开始努力的练习，几个星期以后，她就可以用一只脚站立了，并且能把手平放着。虽然有一点站不稳，但是 Daisy 公主已经做得很不错了。在接下来的舞蹈课上， Daisy 公主能够和其他的公主一起旋转跳跃。后来她听到哎呦一声，有人摔倒了，那是一个新来的女孩 Lily 公主。 Daisy 公主赶紧把她扶了起来。
19: 我上第一节课时也摔倒了，所以你别担心，只要多练习就会有进步的。
12: 说完， Daisy 公主就牵起了 Lily 公主的手。不久之后， Lily 公主就能和 Daisy 公主一起旋转跳跃了，他们度过了一段美妙的时光。
1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是小猎狗的故事。农场里有一只小猎狗，

0: 猎狗妈妈希望小猎狗将来能成为一只正直勇敢的猎狗，就请农场里最有经验的老猎狗当他的老师，教他本领。一天，小猎狗跟着老猎狗去放羊，结果遇到了大灰狼的偷袭。老猎狗勇敢地冲上去和大灰狼进行搏斗，最终把大灰狼赶跑了。小猎狗感到奇怪，他对眼前发生的事情毫不理解，就问老猎狗：
1: 你怎么对大灰狼那么凶啊？他不是正和小绵羊愉快地奔跑着做游戏吗？
2: 这可不是做游戏，孩子。
0: 老猎狗严肃地教育小猎狗：
2: 这是大灰狼要吃小绵羊呢。要知道，这世上弱肉强食的现象太普遍了，我们猎狗应当主持公道，狠狠惩治那些霸道的家伙们，绝不能心慈手软。
0: 小猎狗虽然没有听明白，但还是点了点头。第二天，老猎狗跟着主人进城去了，留下小猎狗独自看家。小猎狗学着老猎狗的样子，认真地在农场里巡逻。突然，他发现一只大花猫正在追一只老鼠，老鼠惊慌失措地在前面奔跑，大花猫在后面紧追不放。就在大花猫马上要抓住老鼠的时候，小猎狗挺身而出，大吼一声：
1: 住手，不许欺负人！
0: 然后勇猛地朝大花猫扑去，一巴掌就把大花猫打翻在地。大花猫被这突如其来的攻击给吓了一跳，也顾不上抓老鼠了，一溜烟地逃跑了。小猎狗神气十足地对着大花猫的背影大声警告：
1: 哈哈，今天给你点小教训，往后如果再敢恃强凌弱欺负老鼠，可别怪我主持公道不讲情面呢。
0: 躲在远处的大花猫无言以对，他真不知道抓老鼠怎么还有错了。
3: Oh no！
0: 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学习知识不能满足于一知半解，要真正的搞明白弄清楚，不然就会像小猎狗一样好心却办了坏事儿。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树博士，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不守规矩的托托。星期天下午，小鹿玲玲和熊猫托托一起去公园玩，他们走到路口，红灯亮了，玲玲停在了原地，可是托托像没看到红灯似的继续向前走。玲玲赶紧对他说：
7: 托托，红灯亮了，咱们要等绿灯亮了再过马路。
6: 托托摆了摆手，满不在乎地对玲玲说：
8: 没事儿，不用怕，走快点就行了。
7: 危险，你快回来。
6: 玲玲刚说完，一辆大货车开了过来，开车的是灰熊伯伯，他看到了马路中间的托托，不停地摁喇叭。托托看见大货车朝他冲了过来，害怕极了，他呆呆地站在马路中间，不知道该怎么办。只听吱的一声，一个急刹车，大货车停在了托托面前。托托一屁股坐在地上，双腿不住地发抖。这时绿灯亮了，玲玲赶紧跑过去把托托扶了起来。灰熊伯伯下了车，走到托托面前，大声地训斥托托：
9: 你怎么能闯红灯啊？刚才太危险了，如果真被撞到就糟糕了。
6: 看见灰熊伯伯凶巴巴的样子，托托更害怕了，他忍不住哇的一声哭了起来。看到托托哭了， 灰熊伯伯挠了挠脑袋，安慰托托说，
9: 算了，大家都没事就好，你下次可不能再这样了。
6: 托托红着眼睛低着头对灰熊伯伯说，
8: 灰熊伯伯，真是对不起，都是我不好，下次我再也不敢闯红灯了。
6: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树博士想通过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过马路的时候要遵守交通规则，红灯停，绿灯行，千万不要闯红灯，否则很容易发生危险。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

0: 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8: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去海滩，作者是法国人克莱特·海林，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
9: 有一天，爸爸妈妈带着汤姆和莉莉一起去海边玩，他们来到沙滩上，汤姆高兴地边跑边跳，他喊着：
1: 太棒了，这就是大海，爸爸妈妈快看呀，大海。
9: 汤姆高兴地追着海浪，他对海浪说：
1: 你能追上我吗？看，我比你跑得快多了，来吧大海，我们来一场比赛吧。
9: 莉莉看见汤姆冲向大海，赶紧跑过去拉住汤姆，对他说：
1: 你在干什么呢？你疯了吗？
10: 我才没有疯呢，我只是太高兴了。你快看，那边有一条船，船上的人看见我了。
1: 喂，大船，我在这儿呢，我是汤姆。
11: 你不怕他们是海盗吗？
10: 我才不怕呢，如果他们真的是海盗，那就太棒了，我要和他们一起出海，到时候我的名字就叫海盗汤姆。
1: 好啊，那我就是美人鱼莉莉。
10: 太好了，既然你是美人鱼，那我就把你钓出来放在鱼篓里。
1: 那也得看看你能不能抓住我。
9: 说完，莉莉马上朝岸上跑，汤姆在后面边追边喊：
10: 等等我。
9: 汤姆跑得太快了，他摔了一跤。
1: 哎呦，好疼啊。
9: 汤姆站起来，摸了摸酸痛的鼻子，然后他看到自己在沙滩上留下了一个滑稽的印记，他开心地说：
10: 莉莉，你快看，沙滩上留下了一个印儿，真有趣啊。
9: 莉莉走了过来，看见沙滩上的印记，哈哈大笑起来。这时汤姆对莉莉说：
10: 我们用沙子建一座城堡吧，你说怎么样？
1: 好啊，那我们要搭一座很高很高的城堡。
10: 我去把爸爸叫过来，和我们一起玩。
9: 汤姆跑到爸爸跟前，对爸爸说：
10: 爸爸，我们要用沙土建一座很高很高的城堡，你能帮帮我们吗？
9: 爸爸点了点头，放下手中的饮料，从包里拿了一个铲子，然后和汤姆一起走向沙滩。接下来，爸爸开始挖土，汤姆和莉莉负责建城堡，爸爸拿着铁锹，一铲一铲地把沙土堆成了一堆。汤姆高兴地说：
10: 爸爸，你说我们的城堡会不会很漂亮呀？
12: 当然了，汤姆，你们的城堡肯定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城堡。
9: 接下来，汤姆对莉莉说：
10: 城堡一定要有隧道，咱们挖一

0: 说完，莉莉向妈妈那边跑过去，她从妈妈那里拿来了好多贝壳和花朵，然后她把花朵和贝壳放在城堡的四周，这样一来，整个城堡看起来漂亮极了。爸爸给城堡拍了照片，大家边拍手边笑，高兴极了。这时，一个海浪打了过来，城堡的一个角被海水冲毁了。汤姆赶紧跑过去，对着城堡说：
1: 别怕，城堡，我来保护你。爸爸，你快过来呀，快救救我们的城堡。莉莉，你也过来帮忙。
0: 虽然爸爸、汤姆和莉莉很努力地保护城堡，可是海浪不断打过来，城堡最终还是被冲倒了。汤姆和莉莉有一点伤心，爸爸看着他们摇了摇头，笑着对他们说：
2: 好了，海浪把我们的城堡卷走了，是时候逃跑了，我们赶紧离开这里吧。
0: 说完，爸爸带着莉莉和汤姆离开了沙滩，沙滩上只留下一小堆沙子，还有几个贝壳和几朵花。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7: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
8: 二十四节气故事之大雪篇。早上一起床，皮皮就被窗外的景象惊呆了。屋顶上、树枝上、马路上都铺上了一层厚厚的积雪，屋外面静悄悄的，仿佛只有雪花在轻轻飘落。这真像一个美丽的银色王国啊！皮皮连忙从床上爬起来，问正在做饭的妈妈：
9: 妈妈，外面下了这么大的雪，现在是不是已经进入大雪节气了？
10: 对呀，现在已经是大雪节气了。大雪节气的时间点一般都是在每年的12月6号到8号之间。大雪节气，雪下的越来越多，气温就越来越低了，地面上开始出现积雪。这时候，咱们国家北方地区还会出现大雪、冬雨、雾凇、雾霾等天气现象。说到大雪，皮皮，妈妈有个问题要考考你，你知道雪花是什么样子的吗？
9: 哎呦，妈妈，这个问题可难不住我。我刚看过一本书，上面说雪花的形状是不一样的，有的是小雪粒，有的是一片片的，有的是树枝形状的雪花，还有的是扇盘形状的雪花。而且雪花有这么多的形状，是因为雪花形成的时候受到温度、气流、水汽的影响不同。
10: 皮皮长大了，看过的书都能记住了。
9: 可是这么大的雪，爷爷家种的冬小麦会不会被冻死呀？
10: 不会的，俗话说呀，瑞雪兆丰年，冬天下几场大雪是来年庄稼丰收的预兆。
9: 这是为什么？
10: 因为冬季天气冷，下的雪不容易融化，盖在土壤上的雪比较松软，里面藏着许多不流动的空气，空气的导热性比较低，这样就像给庄稼盖了一条厚厚的棉被，外面的天气再冷，下面的温度也不会很低。而且等天气暖和了，雪慢慢融化，雪融化后的水留在土壤里，对庄稼的生长

0: 也是十分有利的。化雪的时候，雪还会从土壤中吸收一部分热量，冻死一些越冬的虫卵，减少虫害的发生。
1: 皮皮，快出来玩雪了，咱们打雪仗了。
2: 哎，马上就来。妈妈，我出去玩了，一会儿就回来。
3: 皮皮连忙穿上自己的衣服，跑去楼下玩了。他和小伙伴一起打雪仗、堆雪人、滑冰，还滚了一个大大的雪球，快乐地忘记了寒冷。
4: 风雪宿芙蓉山主人刘长卿，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
3: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七只乌鸦的故事。传说以前有一户人家，父母生了八个孩子，其中七个是儿子，最小的一个是女儿。这个女儿生下来以后，尽管非常漂亮可爱，但她太瘦小，大家认为她可能活不下来，于是决定按照当地的风俗，马上给她洗澡清洗一下，也就是接受洗礼。父亲派了一个儿子，要他赶快到井里去打点水来，其他六个也一窝蜂地跟了去，每一个都争先恐后地要第一个打水，结果把大水罐给掉到井里去了。这一下他们可就傻眼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痴呆呆地站在井边，都不敢回屋里去了。这时候父亲正心急火燎地等着他们，看他们去了很久还没有把水提回来，气得大骂道，
3: 这七个儿子一定是闹着玩把这事儿给忘了，他们都该变成乌鸦。
2: 话音刚落，就听见头上一阵呱呱的叫声传来，他抬头一看，发现有七只黑色的乌鸦正在上面盘旋着。看到自己的气话变成了现实，他后悔了，

0: 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他失去了七个儿子，心里非常悲伤。但是好的消息是，小女儿在接受洗礼之后，一天比一天强壮起来，而且越长越漂亮了，大家都叫她丽丽。丽丽慢慢长大了。有一天，她偶然听到人们谈起了有关她的事情。他们说，
1: 哎，丽丽的确很漂亮，但可惜的是，她的七个哥哥却因为她的缘故而遭到了不幸。
0: 丽丽听到这些之后，感到非常的伤心，就去问自己的父母，她是不是有哥哥，他们到底怎么样了。父母亲只好对她坦白。丽丽听完之后，暗下决心，一定要想方设法把自己的七个哥哥给找回来。有一天，她从家里偷偷地跑了出去，来到外面广阔的世界，到处去寻访自己的哥哥。出门的时候，他只带了爸爸妈妈以前送给他的一只小戒指，加上一块用来充饥的长条面包和一壶用来解渴的水。经过艰苦的跋涉，他终于来到了一座玻璃山前，看到山上有一个美丽的城堡。他走了进去，迎面遇到了一个小矮人。小矮人问道，
2: 你来找什么呀？
0: 丽丽回答说，
3: 我是来找七只乌鸦，他们是我的哥哥，我想看看他们在不在这里。
0: 小矮人说道。
2: 乌鸦？哦，我们这里是有七只，他们是我的主人，但是现在我的主人们不在家，如果你非要等他们回来的话，就请进来吧。
0: 丽丽就跟着小矮人走进了城堡。天慢慢的黑了，小矮人开始在为乌鸦们准备晚餐。他在桌子上摆了七个盘子，在盘子里放好了食物，又端来七杯水放在盘子旁边。丽丽把每个盘子里的东西都吃了一小块，把每个杯子里的水也喝了一小口。然后丽丽又将她随身带来的小戒指放进了最后一个杯子当中。忽然他听到空中传来了翅膀拍击的声音和呱呱呱的叫声。小矮人马上说道，
2: 我的主人们回来了。
0: 丽丽连忙躲到门后边，想听听他们会说些什么。七只乌鸦一进来就急于找自己的盘子和杯子，他们想要吃东西喝水。然后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叫道，
4: 谁吃了我盘子里的东西？谁把我杯子里的水喝了一点点？
5: 你们看呐，这里有人嘴巴留下的印子。
0: 而第七只乌鸦突然发现杯子里有一只戒指，他仔细一瞧，认出了这是他们父母亲的东西，就说道，
4: 应该是我们的小妹妹来了，我们要得救了。
0: 小妹妹听到这里马上跑了出来，她一露面，七只乌鸦立即都恢复了他们的人形。他们互相紧紧地拥抱，一起高高兴兴地回到了爸爸妈妈身边。
6: 快乐捡捡猫，
7: 世界真奇妙。
8: 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从前有一个小女孩，名叫欧宝，她很小就没有了母亲，一直和父亲生活在一块儿。她的父亲

0: 是一位牧师。有一年，父亲带着欧宝搬家到另外一个城市居住。这一天，父亲让欧宝去超市买一斤大米和两个西红柿。欧宝来到了超市，他正在挑选西红柿的时候，差点儿撞上了超市的经理。经理气呼呼地站在那儿，挥动着手臂，指着地上的一只狗，大声说：
1: 是谁把这只脏狗放进来的？
0: 欧宝顺着经理的手臂向地上看去，那是一只又大又丑的狗。它伸着舌头，摇着尾巴，突然一个蹦跳，停在了欧宝的面前，龇牙咧嘴地对着欧宝傻笑。欧宝头一次看到会笑的狗，非常高兴。只见狗狗拼命地摇着尾巴讨好欧宝，还把放在旁边的商品都打落在了地板上。经理吼道：
1: 赶快把狗抓起来，别让它再捣乱了。
0: 谁知那只狗跑到了经理身边，用前爪搭在了他的肩膀上，摇头晃脑，一不小心把经理推倒在了地上。经理无奈地说：
1: 谁能帮忙给流浪动物之家打个电话，让他们把这只狗带走？
0: 听到经理的话，欧宝赶紧喊道：
2: 等一下，那是我的狗，不用打电话，狗狗快过来。
0: 听到欧宝叫他，狗狗竖起耳朵看着欧宝，并没有走到欧宝身边。欧宝突然灵机一动，给狗狗起了一个名字，对狗狗说：
2: 过来，温迪克。
0: 狗狗马上蹦蹦跳跳地来到了欧宝面前，好像那真的是他的名字似的。经理站了起来，生气地说道：
1: 难道你不知道不能带狗进超市吗？
2: 我知道，它是不小心跑进来的，真对不起啊，我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了。
0: 说完，欧宝就带着温迪克走出了超市。在超市外面，欧宝仔细地打量了这只小狗，它好像并没有刚才那么可爱。它虽然很大，可是很瘦，瘦得皮包骨头，身上还脏脏的。于是欧宝对他说：
2: 你可真邋遢，我猜你一定是只流浪狗。
0: 温迪克又张开大嘴冲着欧宝笑，那个样子好像在说：我知道我很邋遢，可是我很有趣，不是吗？这时欧宝说：
2: 走吧，跟我回家吧，看看我的牧师爸爸会怎么说。
0: 说完，欧宝就带着温迪克一起慢慢地朝家里走去。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了，温迪克和欧宝一起回了家，那之后会发生哪些有趣的事情呢？小朋友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喽。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中秋节快乐！
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叔叔手里边，叔叔拿着钱

叔叔手里边，叔叔拿着钱对我把头点，我高兴地说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

0: 不戴口罩的人。
1: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心底的真话》。很久以前，在乡下有一个人非常有钱。这一天，他驾着马车从市场上回家，半路上他被人叫住了。
8: 你好，我的家在很远的地方，现在有些走不动了，能不能让我坐上你的马车呢？
7: 有钱人向来很小气，不想让别人白白乘坐他的马车。他看了对方一眼，发现站在对面的是魔鬼。他不想让魔鬼上马车，可又怕魔鬼生气，只好答应下来。等魔鬼上了马车，有钱人拿起鞭子对着马狠狠地抽了一鞭，马车开始向前行进。过了一会儿，马车来到一个村庄，路上有一个老头拼命追赶着一只猪，猪向马车这边跑过来，在马车前面跑来跑去，马车只能停了下来。老头赶紧过来对猪喊道，
9: 你这个坏家伙，快跟我回去，如果再不听话，就让魔鬼拉你下地狱。
7: 有钱人听了心想，只要魔鬼把猪抓走，就不会待在马车上了。于是他对魔鬼说，
10: 这老头说要把猪送到地狱去，如果猪到了地狱，可以做成香喷喷的猪排，可好吃了，你去把那头猪捉来怎么样？
8: 我能分辨人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那老头嘴上这么说，心里却舍不得，这不是他的真心话。
7: 听到魔鬼的话，有钱人没有办法，只能继续赶车向前走。不久后，他们看见一个小孩在马路中间玩耍，孩子的妈妈急急忙忙地跑过来，将孩子拖到路边，生气地说，
11: 你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在路中间玩容易被车撞到，你太淘气了，当心魔鬼把你抓走。
7: 有钱人回头看了魔鬼一眼，心想这下魔鬼该下车了。他说，
10: 你把这孩子带走怎么样？
8: 哼，你真傻呀，谁都知道母亲骂孩子是因为担心，她根本不想让孩子被魔鬼抓走，这只是气话罢了。
7: 有钱人脸红了，只好继续赶车，很快就到了他的村庄。村口路边的田地里站着一个老奶奶，她把眼睛瞪得大大的，生气地看着有钱人。马车刚停下，老奶奶就骂了起来，
12: 你这个人太过分了。

0: 了。前两天，我的奶牛不小心走进你的牧场，你却凶狠地抽打它。现在奶牛一滴奶也挤不出来了。你这个坏蛋，应该让魔鬼把你抓到地狱里去，这样我们就能过太平日子了。
1: 有钱人一听吓坏了，因为魔鬼就坐在他的身边。这时魔鬼看着有钱人的脸说，
2: 那个老奶奶说的对呀，她说的才是心底的真话。好吧，就这么办吧。
1: 说完，魔鬼扑过来，把有钱人带到地狱里去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3: 流星花，太阳一升起，花儿都开了。花儿最爱美，它们总是白天开放，大家在一起比美。有一朵花，长得小小的，瘦瘦的，很丑。丑小花虽然丑，但它也是很爱美的。每天它都早早地开放，向着太阳扬起笑脸，让太阳在它脸上涂一层金色。它总是说，
7: 我也要比美。
3: 花儿们都笑它，哈哈，你比什么呀，花儿里你最丑了。丑小花听了不难过，它轻轻地回答，
7: 我明天再开，开得再好一点儿。
3: 它不怕难为情，第二天又开了，它天天开。晚上，星星出来了，所有的花都收拢花瓣睡觉了。丑小花也收拢了花瓣，它没有睡觉，它喜欢天上的星星，它最喜欢看的是它头顶上的那颗星星。那是颗很老很老的星星，已经不太亮了。丑小花每天夜里都要看这颗老星星。一天夜里，老星星突然叹了一口气，
8: 唉。
3: 丑小花问，
7: 老星星，你干嘛不高兴啊？
3: 老星星说，
8: 每天我们星星一出来，花儿就睡了，我从来没看见过开放的花。现在我老了，快要离开这个世界了，真想看一看开放的花。
3: 丑小花说，
7: 那我请最美的花开给你看，您等一会儿。
3: 丑小花叫醒了牡丹花，牡丹花说，不开不开，明天比美的时候我才开。丑小花叫醒了玫瑰花，玫瑰花也说，
7: 不开不开，比美的时候我才开。
3: 美丽的花儿没有一朵肯在夜里开。
7: 老星星，我长得丑，您看了别难过。
3: 丑小花把花瓣张开了，它的花小小的，瘦瘦的。天上传来了老星星的声音，
8: 啊，多美的花儿，真美，谢谢。
7: 是吗？是吗？
3: 丑小花高兴得有点想哭了。老星星说完，变成了一颗流星落下来。流星落到了丑小花的花瓣上，突然间，丑小花再也不是丑小花了，它变成了一朵最美最美的流星花，花瓣上永远闪着一颗星星。这颗星星，春天是绿色的，夏天是蓝色的，秋天是金色的，冬天是红色的。 世界上只有流星花是在夜里开的，是开给天上的星星看的。流星花永远记得自己是一朵流星花。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9: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大家好，我是树博士，今天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小丑鱼们明白了。在美丽神秘的海底，有几条小巧玲珑的小丑鱼在海葵丛中嬉戏。那些海葵真是漂亮，有的像红宝石，有的像绿宝石，有的像鲜花，有的像大树，它们组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迷宫。一条小黄鱼看到小丑鱼这么开心，便问道：
10: 你好小丑鱼，你们在海葵丛中干什么呀？
9: 一条小丑鱼看到小黄鱼向他们打招呼，便笑着回答道：
11: 你好呀小黄鱼，我们在海葵丛中玩捉迷藏呢，你也来玩吧。
9: 小黄鱼接受了邀请，轻轻摆了摆尾巴，游入了海葵丛。才玩了一会儿，小黄鱼就在不知不觉中昏了过去。
11: 它大概累了吧，我们让它休息一会儿再叫醒它。
9: 不一会儿，一条大石斑鱼晃晃悠悠地游来了。
12: 我可以来玩吗？
11: 当然可以呀，小黄鱼玩累了，正在休息呢。
9: 于是大石斑鱼也游进了这片美丽的海葵丛林。可是它刚刚进入海葵丛林，海葵的触须就牢牢缠住了它，它再也挣脱不掉了。小丑鱼惊讶道：
11: 大石斑鱼，你怎么了？
9: 大石斑鱼愤怒道：
12: 小黄鱼是不是被你们骗进来的？
11: 没有啊，是他自己乐意进来的，和你一样呀。
9: 大石斑鱼还想说什么，可是他也昏死过去了。小丑鱼终于急了，赶紧去找爷爷帮忙。爷爷看到这种情况，急忙地把小丑鱼的两个伙伴用一个大担架抬出了海葵丛。
11: 爷爷，为什么他们不能陪我们在海葵丛林玩耍呢？
13: 因为海葵丛林有毒啊。
11: 那我们为什么没有中毒呢？
13: 因为我们的身体外面有一层保护膜，他们伤害不到我们。
11: 为什么我们要住在海葵丛林里呢？
13: 因为海葵也可以保护我们，要是鲨鱼来了，他们也不敢进入海葵的迷宫攻击我们呢。
9: 小丑鱼们顿时傻了眼，海葵怎么又做好事又做坏事呢？不过他们也明白了一件事儿，以后要和朋友们玩，必须游出海葵丛林，否则是会伤害到他们的。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

0: 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2: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1: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2: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3: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1: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2: 哎，你这人，
3: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1: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4: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5: 啊！
1: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6: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嗨，小朋友们，在上期节目中咱们讲到，多罗西一行来到了一个城墙上，他们看到了什么呢？又遇到了什么情况呢？咱们今天接着讲第21集美丽的瓷器城。墙的另一面是一座很大的城市，城市里的地面平展、洁白、光亮，犹如一只大瓷盘。盘中一排排的房屋全是用瓷砖砌成的，漆成了明亮的颜色。这些房屋十分矮小，还有许多的牛羊和马也都是瓷做的，成群结队地走来走去。令人感到奇怪的还是这个奇异国度中的人，他们也都是瓷做的，连衣服也不例外，而且他们的个子是如此的矮小，甚至都不到多罗西的膝盖。不过他们没有一个人发现这群旅行者。多罗西问大家，
9: 我们怎么下去呢？
8: 他们发现刚刚铁皮人做的梯子十分笨重，根本就拉不上来。于是稻草人先跳了下去，其他人都跳到了他的身上，这样就没人摔伤了。可是稻草人却被压得平平的，他们扶起他，轻轻地拍打着他的身体，使他恢复了原状。稻草人说，
10: 现在我们只能穿过这座奇怪的城市。
8: 于是他们开始穿越这座瓷器城。只见前面的一个瓷器姑娘正在给一头瓷牛挤奶，他们走近时，那条瓷牛突然踢倒了瓷桶，甚至还踢破了瓷姑娘的胳膊。挤牛奶的姑娘愤怒地喊道，
9: 看看你们干的好事，你们无缘无故地跑来惊吓我的牛，害得我不得不将它牵到修理铺。
8: 多罗西说道，
11: 我感到十分抱歉，请原谅我们。
8: 瓷姑娘懒得搭理多罗西他们，牵着她的牛就走了。铁皮人说，
12: 看来我们在这个城市必须十分谨慎小心了，稍不留神就会伤害

0: 他们多不好。
1: 走了不多远，多罗西就碰上了一位衣着华丽的年轻公主。公主看见了这群陌生人，转身就跑。她边跑边喊：
2: 不要追我，不要追我。
1: 多罗西吃惊地问道：
3: 为什么不能追你？
1: 这时公主停下了脚步回答道：
2: 因为我这么跑下去就会摔倒，将自己摔成碎片。
3: 难道不能修补吗？
2: 修补倒是能修补，但是你要明白，一个人在修补以后就不能像以前一样漂亮了。
3: 我想不会的。
2: 瞧，你看约克先生，他是一个小丑，好多次弄伤自己，他身上已经修了100多处了，再也不能变得像以前一样好看了。
1: 真的，一个神情愉悦的小丑正向他们走来。只见虽然他身上的衣着色彩鲜艳，十分漂亮，但遮盖不了他身上横七竖八的裂痕，那是多次修补后的痕迹。多罗西问公主：
3: 你愿意跟我回堪萨斯吗？艾姆婶婶一定会喜欢你，并将你摆在壁炉台上的。
2: 不，那样我会不快乐。这是我的国土，这里我们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如果离开了这里，我们的关节就会僵硬，只能变成玩偶了。
1: 多罗西听到这儿就说：
3: 无论如何，我希望你永远快乐。那么只能说再见了。
1: 跟公主告别后，他们小心地经过这个瓷器国。小小的动物们和所有的人们看到多罗西他们都会跑走，他们都害怕这些陌生人会踏碎他们。过了一个小时，多罗西他们就到了这个国度的另一面边界上，又发现了另一座瓷墙。但是那面墙没有先前的那一座高，只要站在狮子的背上，他们就能爬过墙顶。然后狮子并紧了他的前腿，伏下了身子，跳过了墙。但是当他跳起来的时候，他的尾巴带倒了一座瓷做的教堂，把他打得粉碎。多罗西说：
3: 这太坏了，但是我想我们还算运气，
4: 除了弄碎一头牛的一条腿和一座教堂以外，
3: 没有更多的损伤了。这些小百姓们，他们都是这么脆弱易碎的。
1: 稻草人说：
5: 我要感谢，我是用稻草做成的，不容易受到损害。但在这个世界上，竟然还有比一个稻草人更加不如的东西。
1: 那么接下来，多罗西一行又将遇到什么情况呢？又会有什么故事发生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3: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7: 最近，彤彤的朋友明明要搬到另一个城市去了，彤彤对此难过极了，因为她不愿意与朋友分开。妈妈安慰彤彤说：
8: 明明到那边一定也会想你的，咱们没事可以去看明明啊。现在交通这么方便，两个城市相距又不远，爸爸开车的话1小时就到了。
9: 可那也不是天天见面啊，明明不在身边，我该多无聊啊。
7: 第二天早上，彤彤来到了明明家里，看到明明正在把书装进纸箱里，彤彤看着他跟明明

0: 我不想让你搬走，你走了就没人陪我玩了，你可是我最好的朋友。
1: 可是我的爸爸要去别的城市工作，不搬家的话，我爸爸上下班太麻烦了呀。哎，彤彤，我也不愿意走，我还想跟你一起听你爷爷讲古诗呢，那多有趣呀。
2: 一说到古诗，彤彤马上就想到了家里的古宝。
0: 对呀，既然明明必须搬走，那我干嘛不跟明明再玩一次呢？让古宝带着我跟明明回到古代玩一次，明明一定会很开心的。
2: 想到这里，彤彤赶忙拉起了明明的手说道，
0: 明明别收拾了，快跟我来，来我家一趟。
2: 就这样，彤彤拉着明明一路小跑地来到了家里的书房。明明坐在书房的椅子上，看着在书架上翻来翻去的彤彤，疑惑地问道，
1: 彤彤，你这么着急拉我来你家干什么呀？我东西还没收拾完呢，一会儿我妈妈发现了又要吵我了。
0: 哈哈，找到了，明明你看。
2: 彤彤举着那本充满魔力的旧书，开心地冲着明明笑。这下明明更加疑惑了，
1: 这不就是本旧书吗？彤彤，这么旧的书你从哪儿弄来的？
2: 听了明明的话，还没等彤彤回答，书里的古宝就忍不住了，他从书里现身出来，大声地问道，
3: 你这小鬼哪儿来的？我住的地方哪里旧了？
2: 古宝的突然出现把明明吓了一大跳。
1: 啊，彤彤，这是什么东西竟然还会说话？
0: 明明别怕，这是古宝，它可厉害了，能带我们回到古代去呢。
1: 回到古代？这不可能吧。彤彤，你别骗我啊。
0: 我怎么会骗你呢？古宝，这是我的朋友明明，他马上要搬走了，我想带他回古代玩一次。
2: 古宝还在生明明的气呢，他斜着眼看着彤彤和明明说，
3: 既然彤彤要求了，那我就带你们去吧。不过那个叫明明的小鬼，以后不要再说我住的地方旧了。
1: 对不起，我不知道那是你的家。
2: 既然明明道了歉，古宝也不是什么小气的人，自然而然地原谅了明明。然后古宝清了清嗓子，笑着问彤彤，
3: 彤彤，这次你想去哪儿看看呀？
0: 那就去看看昨天学的那首诗吧，就是那首王维写的《送元二使安西》。
3: 送元二使安西，好，看我的。
2: 说完，又是那道刺眼的白光照射了下来，把彤彤和明明包裹了起来。等两个好朋友再次睁开眼睛时，他们已经来到了古代的一座客栈门前。明明不可思议地看着眼前的一切问道，
1: 我们真的回到了古代呀，这也太神奇了，古宝先生你真厉害呀。
3: 那可不，我厉害的地方还多着呢，还有你叫我古宝就好了，叫古宝先生显得我年纪太大了。
0: 您都1000多岁了，还怕被人叫老了？
2: 彤彤的嘟囔被古宝听见了，他白了一眼彤彤，生气地说，
3: 彤彤，你这小鬼说什么？
0: 不，我什么都没说。古宝，这会儿下着雨，我们去前面客栈避避雨吧。而且你倒是快说王维在哪儿啊，我都张望半天了还没看到他呢。
3: 那客栈里喝酒的不就是王维和元二吗？现在我们凑过去听他们说什么。你们两个小鬼都小声点呢，要是被发现了就不好了。
2: 彤彤和明明点头同意了古宝的话，两个人蹑手蹑脚地躲在了客栈的窗户下面，不仅能躲雨，还能听到王维和元二的对话。
4: 王维兄，时间到了，我要走了。元二啊，这外面还下着雨。

0: 不如再留一日吧。
1: 这哪行啊，朝廷规定的时间我们哪能私自更改呢？你不要再挽留了，这外面的细雨是帮我把路面清洗干净啊。而且你看这盖着青瓦的旅店，把路旁的柳树映衬得多么鲜绿啊，这是老天在督促我启程呢。
0: 哎，可是我实在是舍不得呀。你要上任的安西都护府远在新疆库车县，与这渭城相隔千万里，我只怕今日一别，需要来生再见了。
1: 王维兄，来日方长吧，你我有缘自会再次相见。不过你一生做事无数，才华横溢，若真舍不得，不如赠我一首诗如何呢？
0: 好，既然你有如此雅兴，王某作诗一首便是。既然你刚刚说了眼前所见是老天的意思，那我就以此开篇吧。清晨细雨青瓦绿柳，老友饮酒出关任职。有了。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1: 好一个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王维兄，切莫再为我担心了，出了关外无人认识我又如何呢？我元儿有王维兄你这个好友，一生无憾了。
0: 好，王某也不强留了，那是最后一杯酒，我祝你一路平安。
1: 好，承你吉言。
2: 听到这里，那道刺眼白光就把彤彤和明明带回了书房，两个小伙伴心情激荡着，久久不能平静。这时明明率先打破了沉默，对彤彤说道：
3: 彤彤，元儿要去那么远的地方都不会忘记自己的好朋友，我去那么近的地方更加不会忘了你。彤彤，我们要做一辈子的好朋友。
4: 没错，明明，你说的对，王维也舍不得自己的朋友，可他还是衷心的祝福元儿，我们也要像他们一样，不管相距多远都要一直做好朋友。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5: 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我们的节日之浴佛节，佛光普照遍长安，吃斋诵经见四安，居士男女多布施，为求来生结善缘。今天早上因为没有找到最喜欢的佛祖吊坠，明明的心情很不好，十分不想去上学。而且明明昨天已经答应了好朋友皮皮要给他看呢。到了学校门口，妈妈亲了亲明明，温柔地说：
9: 再见，我的小乖乖，要听老师的话哦。
8: 这时皮皮跑了过来，问明明带没带吊坠。明明没有理他，在心里默默地想：
10: 皮皮这家伙真是烦人，我还想玩我的吊坠呢，那是妈妈新给我买的，上面还有佛祖呢。妈妈还告诉过我，这个佛祖吊坠还可以保平安呢，可是现在我找不到了，真让人生气。

0: 明明一边想着，一边飞快地跑进了学校。谁知道皮皮却跟了上来，不停地问：
1: 明明，你别跑啊！你昨天不是说要给我看你的新吊坠吗？还说上面有佛祖，戴上就可以比孙悟空厉害，你快拿出来让我看看啊！
0: 明明一下子就生气了，他伸出双手和皮皮推搡了起来。这时老师来了，他赶快把明明和皮皮拉开，严肃地问道：
2: 明明，皮皮，发生什么事了？你们两个为什么要打架？
0: 皮皮对着老师生气地说：
1: 明明是个大坏蛋，他说要给我看很厉害的佛祖吊坠，今天却没有带，明明是个大骗子。
0: 明明听了皮皮的话，觉得委屈极了。
3: 老师，我不是故意的，今天早上我才发现吊坠不见了，我心里本来就不开心，皮皮还一直问我，我一着急就推了皮皮一下。
0: 老师听完了他们的话，叹了口气说：
2: 哎，明明，皮皮，你们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今天呢，是农历四月初八，浴佛节，是佛祖诞生的日子。慈悲为怀的佛祖看到你们这对好朋友打架，他肯定不会开心的。
0: 明明和皮皮羞愧地低下头，小声地说：
3: 皮皮，对不起，是我太冲动了。
1: 明明，对不起，我做的也不对。
0: 看到这对好朋友互相认错，老师十分高兴地说：
2: 这样才是乖孩子呀。作为奖励，老师给你们讲一个关于浴佛节由来的小故事，怎么样？
0: 一听到老师要讲故事，明明和皮皮立刻开心了起来。老师欣慰地笑了笑说：
2: 哈哈哈，在很久以前呀，摩耶夫人在一棵婆罗树下生下了释迦摩尼，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如来佛祖。可是呢，十分奇怪的是啊，释迦摩尼一出生就能走路，也能说话。于是啊，他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地发出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的宣言。话音刚落，天空中的天女们就开始撒花奏乐，并且呢，有两条银链子一样的清水沐浴在释迦摩尼的身上，以此来庆祝他的诞生。后来呢，人们为了纪念这一天呀，就把农历四月初八，释迦摩尼诞生的日子，定为浴佛节了。
0: 故事讲完了，明明和皮皮更加觉得如来佛祖厉害了。可是明明却产生了疑问，他问老师说：
3: 老师，以前爸爸妈妈给我讲过，我们的传统节日都有自己的习俗，那浴佛节有什么习俗呢？
0: 老师赞许地对明明竖起了大拇指，夸奖道：
2: 明明真是个爱思考的好孩子，习俗当然是有了。每次到了浴佛节呀，人们都会去寺庙里烧香祈福，僧人们呢会把佛祖诞生时的铜像放在水盆中，并用甘草茶或糖水做成的浴佛水淋在铜像上，这象征着洗去人们内心的污垢，让心灵得到净化。至于其他呢，包括吃素斋、放生动物等等，也是浴佛节的重要习俗呢。
0: 这时上课铃响了，老师赶紧催促明明和皮皮去教室。于是两个好朋友互相牵着手，开心地向教室跑去了。他们决定要做一辈子的好朋友，而且要向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你们会听到一个有趣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谁是最幸福的》。在一个篱笆墙的下面，长出了三朵玫瑰，它们都长得非常美丽。有一天，它们争吵起来了，每一朵花都认为自己是最幸福的。最大的玫瑰花说，
3: 我是最早长出来的，而且我长得又高又大，我肯定可以获得最多的幸福。
2: 可是最美的那朵玫瑰花说，
4: 我吸收到的营养最多，我长得最美，肯定是我能获得最多的幸福。
2: 半开的那朵玫瑰也忍不住说道，
5: 我才可以获得最多的幸福，因为我最娇嫩，大家肯定最喜欢我。
2: 三朵玫瑰一直争吵不休，谁也说服不了谁。这时，篱笆墙来了一个穿着黑衣服的夫人，她走到玫瑰花的面前，把最大的玫瑰花摘了下来。她带着这朵玫瑰花走进了墓园里，她吻了吻躺在那里的小女儿，流着眼泪把最大的玫瑰花放在了自己女儿的胸口。她希望玫瑰的清新和母亲的吻可以让自己的女儿再活过来。最大的这朵玫瑰颤抖着说，
3: 这位夫人给了我这么多的爱呀，我得到了一位母亲的吻，我好像成了人类的一个孩子，我得到了祝福，很明显我是姐妹中最幸福的了。
2: 第二天的时候，篱笆墙这里又来了一位老妇人，她动手摘下了最美的那朵玫瑰，然后把它和其他的花瓣混在一起，做成了一种香料，然后做成了只有国王才能涂上的香膏。最美的玫瑰激动地说，
4: 啊，我是最光荣的了，只有国王才能使用我，我想我成为了最幸福的玫瑰。
2: 这下子，篱笆墙下面只有一朵玫瑰了，它自己单独地在这喝着露水，慢慢盛开着自己的美丽。一个小女孩看到了这朵玫瑰，她高兴地说，
6: 哇，多么美丽的花啊，我要把它送给我的祖母，让我的祖母也能闻到玫瑰的香味。
2: 就这样，最娇嫩的玫瑰来到了小女孩的祖母那里。小女孩的祖母坐在摇椅上，望着这朵玫瑰，欣赏着它的芳香。就这样，花园里的每一朵玫瑰

0: 都有自己的一段故事，每一朵玫瑰都相信自己是最幸福的，这种信心让他们感到无比的幸福。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喵。
3: 嗨，宝贝儿，今天花儿姐姐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国王的脑袋进水了》。巴达国的国王决定在今年夏天学会游泳，可遗憾的是，游泳的第一天，国王就溺水了。神医康大夫亲自来为国王诊治。经过一番紧张的医治之后，康大夫汇报：
4: 陛下，您溺水的时间太长，脑子进水了。
3: 国王有些懵了，脑袋进水？他一咕噜从床上坐起来，然后立刻就理解了康大夫的意思。脑袋进水就是你稍微动一下，就能感到脑子里有水在摇晃，哗啦，哗啦啦。国王紧紧握着康大夫的手，交代道：
5: 你可得赶紧给我想想办法。
4: 如果您不愿意开刀的话，那就只能使用缓慢排水法了，就是让脑袋里的水自己流出来。
3: 说完，康大夫给国王打了一针，就让他出院了。回到皇宫里，正赶上吃午饭，厨师一盘接一盘地上菜，国王一次又一次地擦口水。厨师感动极了，他想，
6: 还从来没有一个人对着我的菜馋成这样呢。
3: 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坦然面对一个不断流口水的国王。胖胖的王后看到他口水流个不停的样子，非常生气，认为国王把他想象成了一个肥美的火腿。贪吃的小王子一见到国王走来，立刻护住了自己的饼干桶，以为国王要抢自己的饼干吃。国王受不了了，他立刻去了一趟诊所，找到康大夫，对他说：
5: 这缓慢排水法虽然是个好主意，但是从嘴巴排水实在不方便。
3: 于是康大夫又给他打了一针，让他回去了。国王在回皇宫的路上开始不断地擦鼻涕，负责照顾国王的保姆看见了，立刻说：
7: 尊敬的陛下，您怎么感冒了？您可得注意身体呀。
3: 说完，他还给国王穿上了棉袄，害怕他着凉。这可是夏天，国王被闷得几乎喘不过气来了。不仅如此，保姆还推来了一车的药，想要赶紧治好他的感冒。于是国王又一次去拜访了康大夫。
5: 让水从我的眼睛里流出来吧，我宁可做一个看起来多愁善感的国王。
3: 从这天起，国王的眼角永远都挂着大颗的泪珠。国王在上早朝时，一边擦眼角一边训斥大臣。大臣们见陛下都给气哭了，纷纷羞愧地低下了头。国王巡视孤儿院时，孤儿院上上下下都为他们拥有一个善良的国王而欣慰。过了很多天，国王脑袋里的水终于排干净了。经历了这样一件事，国王很快学会了游泳。国王还得意地对康大夫说：
5: 这几天我不仅学会了游泳，我还觉得我的头脑清醒了不少。
4: 为什么呢？
3: 国王大声地说：
5: 因为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为什么非要让水以眼泪、鼻涕和口水的形式流出来？为什么不能让它像汗水那样流出来呢？大夏天的，出汗再正常不过了，那就绝对不会引起任何误解，不是吗？
3: 今天的晚安故事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和快乐捡捡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爱慕虚荣的朋友。阿凡提到一个朋友家做客，这个朋友有点爱卖弄，不管干什么都要和国王扯上关系，以此来证明自己有多么尊贵。朋友热情地说：
7: 阿凡提，你来得正好，我正在做一桌丰盛的饭菜，等下你和我一起共进午餐吧。
6: 很快，他从厨房里端出一盘手抓饭，得意洋洋地说：
7: 我的朋友，品尝一下吧，这是国王最爱吃的饭。
6: 紧接着他又拿出一只烧鸡，美滋滋地说：
7: 我的朋友，请您再尝尝这个，这是国王最喜欢吃的烧鸡。
6: 不一会儿他又端出了一盘梨子，夸耀道：
7: 亲爱的朋友，这梨子也特别好吃，要知道国王最喜欢吃这种贡梨了。
6: 没过多大会儿，桌子上就摆满了各种国王最爱吃的饭菜。阿凡提每吃一样，朋友就详细地为他介绍。阿凡提实在听得不耐烦了，忍不住说道：
8: 亲爱的朋友，感谢您让我吃到了这么多国王爱吃的饭菜，现在能不能请您在这个盘子里装上几枚国王最喜欢的金币让我带回去呢？
6: 听到这话，朋友终于尴尬地闭上了嘴。
9: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0: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10: 妈妈，我要听故事。
11: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10: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12: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13: 小朋友们，今天呢，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精卫填海的故事。太阳神炎帝呀，有一个小女儿，名叫女娃。有一天呢，女娃一个人驾着一只小船向东海，也就是太

0: 太阳升起的地方划去了。不幸的是，海上起了风暴，像山一样的海浪把小船打翻了，女娃被无情的大海吞没了。女娃痛恨大海夺取了她年轻的生命，她死了之后呢，她的灵魂化作了一只小鸟，发出精卫精卫的悲鸣，所以呢，人们又叫它精卫鸟。一天夜里，睡梦中的炎帝突然见到淹死在东海里的女娃走到他的面前，对他说：爹爹，大海夺走了我的生命，但夺不走我的信念，我一定要和他抗争到底。炎帝本来想拉住女儿，可是一伸手，女儿便瞬间化作了一只小鸟飞走了。第二天，伤心不已的炎帝独自来到东海悼念女儿。面对苍茫的大海，炎帝不禁潸然泪下。精卫，精卫，精卫！空中突然传来了几声鸟叫，炎帝抬头一看，只见一只小鸟独自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回旋着，悲鸣着。炎帝不由得心生一股怜爱之情，他喃喃地说道：
1: 小鸟，你为什么独自一人飞在大海上？我的小女儿就是在这里游玩时淹死的。
0: 这个时候，一个老渔夫走到炎帝身旁说：
2: 我在海上打了一辈子的鱼，从来没见过这种鸟。前不久，自从一个小女孩淹死在东海之后啊，这只鸟就不知道从哪儿飞来了，一刻不停地把衔到的石子儿、树枝儿投下去，想把大海填平。很奇怪，天天都是这样。
0: 说完，老渔夫不解地摇摇头，离开了。汹涌的海面上只剩下大海与精卫的对话。大海奔腾着，咆哮着，朝着精卫说：
3: 小鸟，算了吧，你是不可能把我填平的。
0: 精卫说：
4: 你夺去了我的生命，将来还会夺去许多年轻无辜的生命，哪怕是干上1000万年、1亿年，我也要把你填平。
0: 炎帝这才明白，原来这只小鸟就是自己的小女儿变的。从此以后，炎帝常常到海边凭吊女儿，每每看到那只可爱的小鸟向海中抛石子和树枝的时候，他总是热泪盈眶，喃喃地呼唤着女儿的名字。许多年以后，白发苍苍的炎帝又来到了东海边，波涛依旧汹涌。一个年轻的渔夫指着空中一只可爱的小鸟说：
1: 看，精卫鸟，这鸟够辛苦的，我爷爷在世的时候它就在填海，大海夺去了它的生命，但夺不走它填平大海的决心和勇气。
0: 炎帝老泪纵横地说：
5: 他会生生不息地填下去的。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3: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4: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4: 小朋友们，我是大家的好朋友树博士。今天我要给你们讲的故事的名字是《爱做好事的小麦》。小麦有着雪白的皮肤，穿着一件鹅黄色的小外套，味道又香又甜，它在食物王国里可受欢迎了。一天，小麦在小狗家附近玩耍，玩着玩着，他突然发现小狗家门前的大树要倒了。这时，小狗刚好从屋子里跑了出来，小麦连忙大声喊：“
1: 小狗，小狗，小心！”
4: 只听“轰”的一声，小狗觉得自己的脑袋好像被什么东西压了一下。他仔细一看，大树倒在了自己旁边。小狗摸了摸脑袋上的东西，说：“
5: 这是什么呀？软绵绵的。”
4: 小麦从小狗的脑袋上跳了下来，说：“
1: 我是小麦，刚才我变成软软的大面包跳到你脑袋上，把倒下的大树顶开了。”
4: 小狗感激地说：“
5: 谢谢你，多亏了你，要不然我就要被大树砸到了。”
4: 这时小麦变出一块面包，说：“
1: 这是用小麦做的，里面有一种营养物质叫蛋白质，对身体很好，你赶紧吃了吧。”
4: 说完小麦就走了。小麦刚走到一个山坡上，就听到有人喊：“
6: 救命啊，谁来救救我？”
4: 悬崖边传来一个声音，小麦听了赶紧跑过去，只见小猫紧紧地抓住悬崖边的一根小树枝，他的身体悬在半空中，真危险呐。小麦赶紧用白面粉揉成一根非常结实的粗面条，捆住小猫的身体，把小猫拉了上来。小猫激动地握住小麦的手，说：“
6: 谢谢你，善良的小麦，多谢你救了我。”
4: 小麦开心地说：“
1: 不用谢，这根小麦面条就送给你吧，小麦的营养可是很丰富的哟。”
4: 后来小麦在食物王国里又帮助了许多小动物们，做了很多好事，大家都亲切地称呼他为爱做好事的小麦。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3: 快乐卷卷猫，
0: 世界真奇妙。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嗨，小朋友们，上集我们说到，雁群们不欢迎作为人类的尼尔斯，要求他第二天必须离开。那么，在雁群们休息的这个夜晚，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情，改变雁群们的想法呢？说不定讲完今天的故事就会有答案了。第四集，黑夜下的危险。尼尔斯和大公鹅莫顿以及雁群们在厚厚的浮冰上安静地睡着了，但是他们并不知道，半夜湖面上的这块大浮冰竟然慢慢移动起来，和原本距离很远的陆地连在。

0: 起。这时，一只狐狸出来觅食了，它就住在湖对岸的一座公园里，它的名字叫做斯密尔。其实，斯密尔在傍晚的时候就见过这群大雁，但那时雁群飞得高高的，他没有想过能抓到一只。现在，大雁们已经近在眼前，机会到来了。斯密尔一下子窜到浮冰上，准备一展身手，可是就在他快要到大雁身边的时候，斯密尔的脚底突然打滑，爪子在冰上发出了刺耳的吱吱的声响。大雁们听到了声音，立刻就惊醒过来，拍动翅膀朝空中飞去。可是离斯密尔最近的一只大雁来不及逃脱，被他抓住了。在大公鹅莫顿张开翅膀的时候，尼尔斯也惊醒了，他摔倒在冰上，还没有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直到他看见有只狐狸嘴里叼着一只大雁从冰上跑远了，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尼尔斯立刻追了过去，想从狐狸的嘴里夺回大雁。雁群首领阿卡看到了尼尔斯大胆的举动，高声呼叫：
1: 危险，快回来！
0: 可是尼尔斯觉得，那么小的一只狐狸，还没高过自己的大腿，有什么好害怕的？尼尔斯又忘记了自己变成小人的这件事。他一边追，一边冲着狐狸大喊：
2: 站住，站住，快放开大雁！
0: 狐狸斯密尔听到了尼尔斯的声音，跑得更快了。尼尔斯一边在冰上快速地滑行，一边拼命地往前奔跑，很快就追上了斯密尔，抓住了他的尾巴。斯密尔丝毫没有感觉到自己的尾巴有什么异样，仍然继续往前跑着，直到回到了陆地，在一棵粗壮的大树边上停了下来，他才发现自己的尾巴被一个小人紧紧地握着，这个小人还没有自己的爪子大。斯密尔感觉不到有什么威胁，压根没有把尼尔斯放在心上。斯密尔把大雁放下，用爪子死死地压住，准备好好享用晚餐。就在斯密尔张开大嘴的时候，尼尔斯一把攥紧狐狸尾巴，用脚蹬住身旁大树的树干，使出全身的力气猛地一拽，斯密尔一点防备也没有，被他拖得倒退了好几步。这时候大雁趁机脱身，吃力地拍动着翅膀腾空而起，逃脱了。救了大雁的尼尔斯很高兴，他冲着大雁挥了挥手。斯密尔看着到嘴的大雁飞走了，气急败坏地朝着尼尔斯扑了过去，恶狠狠地说：
3: 既然吃不到大雁，那就吃你吧，当做餐前小菜也不错。
0: 尼尔斯看到恼怒的狐狸，立刻死死地攥着狐狸的尾巴，只要狐狸想转过身抓住它，它就抓着尾巴飞快地闪到另一边，不管狐狸怎么用力都够不到尼尔斯分毫。狐狸转了一圈又一圈，尼尔斯就抓住它的尾巴一下一下地闪躲。一段时间过去，狐狸斯密尔已经被转得头晕脑胀，也没能抓到尼尔斯。尼尔斯心想，
2: 原来对付一只狐狸这么容易，
0: 他感到得意极了，开始主动挑逗狐狸，一会儿故意往前，一会儿又故意接近狐狸，只要狐狸伸出爪子，他就在那一瞬间立刻后退。这样僵持了很久，狐狸斯密尔

0: 都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尼尔斯觉得有些累了，他开始害怕起来，想要赶快离开这里。就在这时，尼尔斯看见不远处有一棵小树，他立刻丢下狐狸尾巴，纵身一跃跳到树上，然后飞快地爬上了枝头。斯密尔不会爬树，丝毫没有办法，只能在树下急得团团转。很快，斯密尔就想到，
1: 这个小人迟早会从树上下来，只要我在这儿等着，肯定能抓到这可恶的小人。
0: 于是斯密尔蹲坐在树下，开始耐心地等待起来。黑夜已经越来越深了，尼尔斯待在光秃秃的树上，冷得要命，冻僵的双手几乎连树枝都捏不紧了。不仅如此，尼尔斯还困得要命，眼睛都快要睁不开了。可是他又不敢睡觉，生怕自己睡着了会摔下去，正好被在树下守着的狐狸捉到。尼尔斯只好在心里祈祷，太阳能赶快升起来，大雁们会发现自己不见了。感觉过了很久很久，天色终于微微亮了，湖的那边传来了大雁的鸣叫声。尼尔斯扯开喉咙向他们呼救，
2: 嘿，我在这儿，快来救救我。
0: 但是大雁们飞得那么高，根本听不到尼尔斯那微弱的叫喊声。尼尔斯心想，
2: 他们肯定认为我被狐狸吃掉了，没有人会来救我，我再也见不到爸爸妈妈了。呵呵，
0: 想到自己可能会死在这里，尼尔斯绝望地哭了起来。这个时候，太阳已经完全出来了，大地渐渐恢复了温暖，整个世界都充满了光明，尼尔斯又开始恢复了希望。
2: 我不会害怕的，我一定要回到家里见到爸爸妈妈。
0: 过了一会儿，一只大雁飞进了树林，它飞得很慢，紧挨着树下的狐狸，故意从它的身边飞过。斯密尔见到又有大雁飞了回来，还飞得那么低，立刻离开树下，窜起身来扑向大雁。可惜大雁在狐狸起身的那一刻，立刻快速挥动翅膀朝湖边飞去了。斯密尔扑了个空，垂头丧气地又回到了树下。很快一只接着一只的大雁飞过来了，它们飞得更慢更低，甚至擦着斯密尔的身子飞过。同样，在斯密尔起身朝他们扑过去的时候，大雁们就巧妙地躲开。狐狸一次次地失败了。在第14只大雁飞过来的时候，狐狸斯密尔朝着那雪白的大雁使出全身的力气扑了出去，依然扑了个空。斯密尔这才想起来树上还有自己的猎物，他急忙赶了回去，可是树上已经没有了尼尔斯的身影了。大雁们仍然在低空中不停地盘旋，不知疲倦地挑逗着狐狸。狐狸已经疲惫不堪，趴在地上仍然觉得头晕眼花，浑身都快散架了。阿卡在空中冲着狐狸大声地喊道，
3: 狐狸，现在你该明白惹恼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麻烦的火车之旅。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和同学偷偷开车上路，发生了车祸。

0: 加尼诺的胳膊受伤了，克拉尔托医生邀请加尼诺去罗马养病，加尼诺要乘火车去罗马。在火车上，加尼诺又闯祸了，究竟发生了什么呢？今天加尼诺要乘火车去罗马，出发前加尼诺的爸爸临时有事不能送加尼诺过去，于是他把加尼诺交给了好朋友克劳多先生。克劳多先生正好要去罗马办事。
1: 克劳多，请你亲手把加尼诺交给克拉尔托，辛苦你了。
2: 不辛苦，这也不算什么大事。
1: 哎，你不知道，这孩子可一点也不省心，你得看着他，别让他捣乱。
2: 没问题，放心吧。
0: 火车出发了，克劳多一边整理他的行李，一边对加尼诺说：
2: 加尼诺，你来看看我的箱子，看到里面大大小小的瓶子了吗？这些都是墨水。
3: 这么多墨水啊，够我写一辈子了。
2: 是啊，这些墨水都是我们公司的产品，它们的质量非常好，在全国卖的都不错。
0: 克劳多先生不厌其烦地讲述着他做生意的经验，加尼诺觉得很无聊，不久就睡着了。他醒来时发现克劳多先生也睡着了，他打呼噜的声音很大。
3: 哎，坐火车真无趣呀，我该干点什么好呢？对了，看看克劳多先生的箱子吧。
0: 加尼诺打开克劳多先生的手提箱，看着贴有各种标签的墨水瓶，觉得很有意思。这时火车停下了，火车外面人来人往，加尼诺看着车窗外的人，突然想到了一个点子。
3: 嘿嘿，我要跟他们开个玩笑。
0: 加尼诺从自己的箱子里拿出一支钢笔和一个皮球，用笔尖在皮球上挖了一个小洞，接着他从克劳多先生的箱子里取出三瓶墨水，把墨水顺着小洞倒进皮球里。然后加尼诺回到车窗前，这时外面站台上正好有一位先生经过，加尼诺用手猛地挤压皮球，墨水喷了那个人一身。
4: 我的上帝，这什么东西溅了我一身，这是谁家的熊孩子，没有人管吗？
3: 哈哈，真有意思，太好玩了。
0: 这位先生生气地对加尼诺伸出了拳头，马上就要走过来教训加尼诺，可是火车已经发动了起来，缓缓地开走了。这时克劳多先生还在睡觉，加尼诺坐在椅子上无聊地看着车厢的天花板。
3: 哎，天花板上怎么有个拉手？对了，我听爸爸说过，那是火车报警器的拉手，只要拉一下就能让火车停下来。
0: 加尼诺兴奋地爬上椅子，好奇地看着那个拉手，心想，
3: 如果我拉一下真的会让火车停下来吗？不如我亲自试一下吧。
0: 加尼诺握住拉手，使劲儿向下一拉，突然响起了一阵刺耳的刹车声，火车真的停了下来。车厢外响起一阵脚步声。
3: 糟糕，可能是列车员，不能让他们发现是我拉的警报，我得躲起来。
0: 加尼诺站在椅子上，爬上了放行李的网架，蜷缩在上面。接着车厢两边的门被打开了，五六个列车员走了进来，其中一人推了推正在睡觉的克劳多先生。克劳多先生醒了。
2: 你们是谁？你要干什么？
5: 是你拉的警报吗？
2: 什么警报？没有啊。
5: 但是是这节车厢里的警报器响了。
2: 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呀？等一下，加尼诺呢？这孩子跑哪儿去了？
5: 谁是加尼诺？
2: 是一个小孩子，一个朋友托我照料他的。我的上帝，他可千万不要出什么意外啊。
0: 列车员和克劳多先生一起寻找加尼诺，找了好久也找不到。突然列车员叫了起来，
5: 快看，在上面，
2: 加尼诺。

0: 你为什么躲在上面呀？
1: 哎呦，我的胳膊疼得不得了。
0: 既然你胳膊疼，还爬到上面去干什么？
2: 先生，该不会是这个孩子拉的警报器吧？
0: 贾尼诺，是你拉的警报吗？
1: 是我，我只是觉得这样很好玩。
0: 原来真的是你，你真是太胡来了。
3: 两个列车员把贾尼诺抱了下来。列车员说：
2: 先生，您需要交罚款。
0: 我明白，可应该让孩子的爸爸来付款啊。
2: 这我们不管，您必须现在就付款。
0: 可当时我正在睡觉，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2: 是的，不过从你的朋友把孩子托付给你那刻起，你就必须对他的行为负责。
1: 对呀，要不是因为您一直睡觉，我觉得很无聊，我也不会拉报警器玩了。您需要负全责。
3: 克劳多先生气得说不出话来，他交了罚款，然后打开箱子整理行李。突然他发现少了几瓶墨水。
0: 你这个小坏蛋，用我的墨水干什么了？
1: 我给爸爸妈妈写一封信。
0: 什么？一封信？可我这儿少了三瓶墨水啊。
1: 好像是三封信吧，我记不清了。
0: 哎，有你这么个淘气包，你的家人怎么受得了啊？
3: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克劳多先生可不敢再睡觉了。他一直坐在椅子上看着加尼诺，生怕加尼诺再闯什么祸。终于火车到了罗马，克劳多先生把加尼诺送到了克拉尔托医生家里。
0: 这孩子就交给你了，我宁可少活十年，也不想再跟这孩子相处一天了。我的上帝啊，难怪人家都叫他捣蛋鬼。
3: 加尼诺很不服气，他大声说：
1: 谢谢上帝，跟谁在一块儿也比跟您在一块儿强。
3: 克拉尔托医生赶紧向克劳多先生道歉。路易莎姐姐跑过来把加尼诺拉走了，带他来到了另一个房间。加尼诺打开日记本，把火车上的经历仔仔细细地写了下来。小朋友们，加尼诺终于来到了罗马。在罗马，加尼诺还会像以前一样闯祸吗？咱们下集故事接着讲。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7: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8: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讲一个被困在电梯里自救的故事，名字叫做《机智的阿强》。国庆假期前的一个下午，阿强放学后高高兴兴地来到了妈妈的单位，找妈妈一起回家。这时候妈妈的单位已经下班了，单位大厅里没有一个人。阿强像往常一样来到了电梯口，准备坐上电梯上楼找妈妈。没想到阿强刚刚坐上电梯，上到四楼和五楼中间的地方，电梯突然停了下来。原来啊，今天单位提前半小时下班，电工以为人都已经走光了，就违规拉下了电闸。阿强被困在了漆黑的电梯里，他立刻就慌了，在电梯里大声呼救：
9: 救命啊，救命啊，外面有没有人？我被困在电梯里了。
8: 可是不管阿强怎么呼喊，都没有得到外面的一丁点回应。一个小时过去了，阿强已经精疲力竭，嗓子也哑得说不出话了。这时候已经回到家里的爸爸妈妈发现了阿强还没有

0: 回家，就去学校里找了一遍，还是没有找到阿强。于是阿强的爸爸妈妈就来到了单位，找到了保安。他们焦急地询问保安：
1: 哎，保安先生您好，下午4-5点的时候有没有见到我儿子来这里啊？
0: 保安摇了摇头说道：
2: 没有，今天单位提前下班，4点半就没有一个人了，你们快去别的地方找找吧。
0: 爸爸和妈妈望了望眼前黑漆漆的大楼，急忙去别的地方继续寻找了。这时候又是拍门又是呼喊的阿强已经彻底没有了力气，瘫坐在地上气喘吁吁。他突然想到，
3: 明天就是国庆假期了，如果再不想办法就要在这里一下子被困7天了。
0: 想到这里，阿强摸遍了自己全身上下，想找一个坚硬的东西敲击电梯门，这样如果有个人正好经过，就可以制造出巨大的声响，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了。可是他摸遍了全身，也没有找到一个坚硬的东西。突然阿强想到，
4: 对了，我可以把鞋子脱掉，用鞋底用力敲击电梯门呢。
0: 由于阿强没有带手表，不知道是什么时间，他决定安安静静地坐下来，细心听着外面的动静，期盼着有人上楼，或者是清洁阿姨早晨扫地时路过，到时候再全力呼救。不知道过了多久，阿强听见外面好像有人拎水桶拖地的声音，他高兴坏了，急忙用两只鞋敲打电梯的钢板处，击打出了鼓点的频率来。此时正在4楼拖地的清洁阿姨听见了击打声，她立刻发觉楼里还有人，于是她马上跑下楼去报告了保卫科值班员。20分钟后，单位的领导、消防人员、电工等人赶到，终于将阿强救了出来。小朋友们，最近几年被困电梯的事故时有发生，有时候是停电，有时候是发生了故障。大家如果遇到了这样的事情，一定要保持冷静。我们可以利用电梯上的紧急呼叫装置或对讲机、手机等进行救援。如果没有紧急呼叫或对讲机，手机又失灵的时候，我们可以拍门叫喊或脱下鞋子敲打，请求营救。
5: 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

0: 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3: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4: 兔子的尾巴。兔子的尾巴原来是很长很长的，可是后来又怎么变得很短很短了呢？原来啊，这里有个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呢，有两只小兔子在河边玩，他们看到河对面呢有一片绿油油的青草，就想过河去吃个痛快。可是兔子不会游泳啊，怎么办呢？忽然河里扑噜一声，一只老鳖游到水面上来了。兔子眼珠这么滴溜溜一转，有主意了。他们就跟老鳖说啊，
5: 鳖大妈，听说在这条河里你的孩子很多很多，是吗？
6: 是啊，在这条河里啊，我的孩子数也数不清啊，要是把他们排成队，在这河面上可以架两座桥嘞。
5: 你的孩子有那么多吗？我们不信，怕没有我们孩子多吧。
6: 哦，你们的孩子有多少啊？我怎么没见过呀？
5: 我们的孩子要是都到河边来，怕还挤不下呢。
6: 哼，我看你们在吹牛吧，谁见到过那么多兔子啊？
5: 不信，我们比一比，看谁的孩子多。
6: 好，那你们说怎么个比法啊？
5: 你先把孩子都叫来，浮在水面上，从河这边到河那边排成两行，我们俩从这边数过去，数完了也把孩子都叫来，在河边上排成队，让你来数。
6: 好。
4: 说着老鳖就钻到水里面去，把孩子都叫了来，浮在水上，整整齐齐地排成了两行，从河这边一直排到了河那边，真像是在河面上架起了两座桥。两只兔子啊，扑的一跳，跳到了靠岸边的小鳖的背上，再一跳，跳到第二只小鳖的背上，就这么一边跳一边数，
5: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4: 数着数着就数到了对岸了。两只兔子得意极了，一面跳上岸，一面说，他们高兴得太早了，他们跳上了岸，两条长长的尾巴还拖在河水里。岸边的两只鳖发现上了当了，就伸出嘴去使劲儿这么一咬，把两条尾巴给咬住了。两只兔子慌了，他们使劲一拉，尾巴就挣断了，只留下了短短的一截儿。后来啊，他们也生了很多很多的孩子，可是啊，兔子兔孙们也和他们的祖先一样，只有短短的一截尾巴。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小猪木木和小百灵。小猪木木和小百灵是好朋友，他俩喜欢在小河边的一块大石板上讲故事。他们每天中午都要在这里相聚，说话、讲故事、唱歌。可是这天，木木来到大石板上，等呀等，等了好长时间，还不见小百灵飞来。他想，
1: 小百灵怎么还没来呢？我去看看他吧。
0: 木木不知道小百灵住在哪里。他走呀走，碰到了一只兔子。木木问，
1: 你好，请问你知道小百灵住在哪里吗？
2: 哦，我不知道。
0: 兔子说，
2: 你找他有事吗？
0: 听木木说完他和小百灵的故事，兔子说，
2: 你不用去找啦，山那边的柿子都成熟了，很多鸟儿都往那边飞，你的朋友一定也是去吃柿子了。
0: 木木说，
1: 不会的，他如果要去吃柿子一定会和我说的。
0: 木木又走呀走，碰上了一只刺猬。木木问，
1: 你好，请问你认识小百灵吗？
3: 我什么鸟都不认识。
0: 刺猬说，
3: 你找他有什么事吗？
0: 听木木说完他和小百灵的故事，刺猬说，
3: 你回去吧，不用找了，他肯定是不想和你玩了。
0: 木木坚定地说，
1: 不会的，我们是永远的好朋友，我一定要找到他。
0: 木木继续走呀走呀，碰上了一只狐狸。木木问，
1: 你好，请问你看到小百灵了吗？
0: 狐狸说，
4: 看到了，你找他有什么事儿吗？
0: 听木木说完他和小百灵的故事，狐狸继续说道，
4: 你别去找他了，他正在说你坏话呢，还说你狡猾、小气等等。
0: 木木说，
1: 不，我不信，他不会说我坏话的。
0: 木木又走呀走，走到一棵树底下，忽然树上有人叫他，他抬头一看，是小百灵。原来小百灵生病了。木木说，
1: 你别着急，我就相信你不会无缘无故不来找我的，以后我每天都会来陪你的。
0: 接下来木木每天都会走很远的路，来到小百灵家的树底下，陪伴树上的小百灵，给小百灵唱歌讲故事。一个星期后，小百灵的病好了。小百灵说，
5: 你不要走这么远的路了，我们还到小河边的石板上玩。
0: 第二天中午，木木和小百灵又相聚在了小河边的石板上，他们是相互信任的永远的好朋友。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喵喵喵，猫来了，叽里咕噜滚下来。

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喵喵喵，猫来了，叽里咕噜滚下来。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0: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
9: 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5: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 匹诺曹邀朋友赴宴。上集我们说到，仙女准备将匹诺曹变成一个真正的孩子，并且要在家里举行盛大的宴会，邀请匹诺曹所有的朋友来参加。匹诺曹准备进城去，把要请的人都请来。临走时，仙女对他说，
2: 天黑之前必须回家，明白了吗？
3: 一个钟头之内就回来，我说到做到。
2: 要是你不听话，就要吃更大的苦头。
3: 我已经尝过了，我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了。
1: 木偶告别了仙女妈妈，又唱又跳地出门去了。一个钟头过去了，所有的朋友一听说有咖啡牛奶喝，还有涂黄油的面包吃，都表示非常愿意过来。在匹诺曹的所有朋友和同学中间，有一个他最最喜欢、最最要好的，名字叫罗密欧，可是大家都喜欢叫他的绰号小灯芯儿，原因是他又干又瘦，细小的个子简直就像晚上小油灯的一根灯芯儿。小灯芯儿是全校学生中最懒惰、最捣蛋的，可匹诺曹却很喜欢他。他第一次去请小灯芯儿，并没有见到他；第二次去，他也不在家；第三次去，还是白跑一趟。最后，匹诺曹找了一圈，发现他躲在一间农舍里。匹诺曹走过去问他，
3: 你干嘛蹲在这儿？
1: 小灯芯儿回答，
4: 等着半夜降临。
3: 你要干什么？
4: 离家出走，去很远的地方。
3: 你不知道一个重要的消息吗？
4: 什么消息？
3: 明天我就要变成一个真正的孩子了，和你们一样的。
4: 恭喜恭喜。
3: 就因为这件事，希望你能去我家里赴宴。
4: 可我今天半夜就要离开这里。
3: 到哪儿去？
4: 去全世界最美的国家，一个真正拥有快乐的国家。
3: 叫什么名字？
4: 叫娱乐国。你跟我一起去吗？
3: 我去不了。
4: 那你就大错特错了。相信我，不去你会后悔的。在那个完美的国家，没有学校，没有老师，没有课本，不要学习，永远都不用上课。在那里每天都是星期日，对我们来说还有比这更让人幸福的国度吗？
3: 在娱乐国里，人们是怎样过日子？
4: 就一天到晚的玩，从早玩到晚，晚上睡一觉，第二天早上起来又重新开始玩，你觉得怎么样？
3: 真好，这种日子我也想过。
4: 那你跟我一起去吗？
3: 不，不去了。我已经答应过善良的仙女，我要做一个好孩子，我要说话算话。再说，太阳快落山了，我得马上离开，赶紧走了。祝你一路顺风。
4: 你这样急急忙忙的上哪儿去啊？
3: 回家去。善良的仙女要我天黑前回到家里。
4: 请你等两分钟吧。
3: 不行，太晚了。
4: 就等两分钟嘛。
3: 要是仙女骂我怎么办？
4: 那就让她骂吧，她骂够了心里就舒坦了。
3: 你怎么去？是一个人去，还是和大伙儿一块儿走？
4: 一个人去，有100多个孩子呢，半夜有一辆车子会经过这里，把我们送到娱乐国去，你就等两分钟吧。
3: 不行，我得回家了，我已经待得够久了，仙女妈妈会想我的。
4: 仙女？她是怕你被蝙蝠吃掉吧？
3: 不过你确定那里没有学校吗？
4: 连影子都没有。
3: 老师呢？
4: 一个

0: 也没有，
1: 多好的国家呀！
2: 匹诺曹说着，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1: 不过还是再见吧，小灯芯，祝你一路平安，祝你快活，要常常想起我，再见了。
2: 匹诺曹说着要走，但是走了两步又停了下来。
1: 你真的确定这个国家不用上学吗？
0: 完全肯定。
1: 什么时候离开？
0: 2个钟头以后。
1: 要是1个钟头我还可以等等。
2: 这时天已经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了，远处突然有灯光在移动，还能听到喇叭声，声音轻轻的，闷闷的，像蚊子在叫。小灯芯儿开心地叫着：
0: 车来了，是来接我的车子，你要去吗？快点，去还是不去？
1: 你说的是真的吗？在那个国家的孩子都不用学习吗？
0: 不要不要，快，
1: 多好呀，多好呀，多好的国家呀。
2: 小朋友，匹诺曹会不会跟小灯芯儿一起去娱乐国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宝贝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叫明明的小朋友的故事。
10: 哦，
9: 这个明明啊，是一个爱看书的小孩子，不过他看书有一个坏习惯，他喜欢躺在床上看书。明明的妈妈对他说：孩子啊，你这样看书时间长了会近视的。可是明明就是不听。一天晚上，明明又躺在床上看书，看着看着他就睡着了。突然明明发现自己待在一个陌生的房间里，身边都是自己爱看的书。他就拿起一本书看起来，可是他发现眼前竟然一片模糊，书上的字一个也看不清。明明只好来到眼镜店坐下检查。医生给明明检查完对他说：
11: 小朋友，你的眼睛近视了，所以看书才会模糊，配一副眼镜吧，这样就行了。
9: 明明没有办法，只好配了一副眼镜。他戴上眼镜后果然能看清了，他高兴地往家走。这时明明的耳朵说起话来：
12: 鼻子大哥，你说咱们也用不着眼镜，主人却把眼镜架到我们身上，多难受啊。
9: 鼻子没有说话，只是重重地叹了一口气。明明回家的路上发现自己的鞋带松了，明明就弯下腰来系鞋带。他刚弯下腰就觉得耳朵一闪，啪嚓一声，刚配的眼镜掉到地上摔坏了。没办法，明明只好返回眼镜店。因为明明看不清路，他一下子撞到了电线杆上，把鼻子都碰流血了。他再往前走，又碰到了杨树上，把一只耳朵给划破了。明明吓得边哭边喊道：
0: 妈妈呀，快来帮帮我吧，我哪儿都去不了了。
9: 明明的妈妈听见喊声连忙跑来：别害怕，妈妈在这儿呢，孩子你做什么梦了？明明睁开眼一看，嘿，他竟然在自己家里，原来刚才的一切都只是个梦啊。明明一下抱住妈妈说：
0: 妈妈，我以后一定听您的话，保护好自己的眼睛。
1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0: Hello, window cleaner.
1: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可它坏了。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萧定力经典童话系列《快兔子和慢蜗牛》，作者是萧定力，绘图者是彭婷，由海燕出版社出版。花边狗，咔嚓嚓。从前有17只流浪狗，每天都在外面疯跑捣蛋，不是在街道上乱窜撞翻行人，就是乱咬东西。城市里的树呀、马路牙子呀，都像是镶上了破碎的花边。人们对这17只狗感到很头痛。一天，一个头顶扎小辫子的男人找到17只狗的黑狗队长，对他说：
4: 你们每天肚子都很饿，对吗？
5: 是啊，怎么了？
4: 你们每天都喜欢咬来咬去吧？
5: 对呀。
4: 那你们想不想每天都有东西咬呢？
5: 当然想。
4: 那就召集你的兄弟们跟我走吧。
3: 黑狗队长眨眨眼睛，大声喊：
5: 兄弟们都过来吧，我们有东西吃了。
3: 于是从四面八方跑过来16只狗，有白狗、红狗、花狗等等。黑狗队长带着他们跟着小辫子向前走，一边走还一边兴奋地吸着鼻涕。小辫子挠挠后脑勺说：
4: 你能不能把鼻涕擦干净？
5: 不行，这是我的标志。
3: 小辫子带着他们来到饼干工厂，对他们说：
4: 你们来给饼干咬花边，机器一转动就要不停地咬，咬好的放进筐里，咬下来的饼干渣就是你们每天的饭。
3: 17只狗都很兴奋，又蹦又跳。不一会儿，机器转动起来，齐刷刷地送出一块块面饼，每块面饼都需要它们咬出花边。接下来，狗狗们一刻也停不下来了。如果出现了没有花边的饼干，小辫子就会拿走它们的饼干渣。所以，狗狗们集中精神，动作准确又迅速。每天，狗狗们都会咬出17箱圆形花边的饼干，还有17箱方形花边的饼干。17只狗干了10天的活儿，嘴巴都咬麻了。10天过后，小辫子宣布：
4: 你们成了真正的花边狗工匠了。来，这是花边狗工匠勋章。
3: 小辫子给17只狗佩戴了勋章，接着他把狗狗们领到一堆新的机器旁，对他们说：
4: 你们升级为中级花边工匠了，现在开始咬有点难度的花边。
3: 机器开动了，送出来一块块结实的布，狗狗们开动牙齿咬花边，可是粗布花边真的很难咬。咬了一天，狗狗们的牙酸了，腮帮子肿了。不过他们吃上了完整的花边饼干，这些饼干正是他们前些天自己咬出来的。又过了10天，小辫子给狗狗们佩戴了第二枚勋章，花边狗升级成高级花边狗工匠了。他们被带到新的车间，穿上了统一的服装，这些服装的花边就是他们自己咬出来的。机器开动了，可是狗狗们傻了眼，因为从机器里送出来的是一块块黑色的铁片。小辫子拿鞭子抽在他们身上，大声说：
4: 快开工。
3: 狗狗们开始干活，他们有的牙齿咬松了，有的牙齿咬断了，有的咬掉了一整颗牙。小辫子还在挥鞭子，不让他们停下来。黑狗队长忽然发疯似的大叫一声：
5: 不干了！

0: 其他的狗狗也跟着喊叫，它们扯下脖子里的勋章扔在地上。小辫子大吼：
1: 你们想干什么？不怕鞭子吗？不怕。
0: 狗狗们咬碎了小辫子的鞭子，撞开大门逃了出去。它们又变成了流浪狗，成天饿着肚子东咬西啃。后来一个园艺家收留了它们，聘请它们给花园修剪花草树木，给花圃咬出各种花边。狗狗们咬过饼干、粗布和铁片，咬这些植物根本不在话下。于是17只花边狗成了响当当的园艺师。据说呀，黑狗队长吸鼻涕的习惯一直没有改，因为大家觉得吸着鼻涕的黑狗队长更可爱一些。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5: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6: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5: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6: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7: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5: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6: 哎，你这人……
7: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5: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8: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5: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9: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0: 小朋友们，大家好，树博士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神出鬼没的小露珠的故事。在一片草原上，长满了小草和花朵，有一朵小野花长在草原边上，附近没有其他的花。它每天在微风中摇啊摇，觉得有一点寂寞。小野花想找一个好朋友聊聊天。有一天早上，小野花醒过来了，它突然看到自己的小花瓣上有一颗小露珠，冰冰凉凉的，非常晶莹剔透，好看极了。它对小露珠说：
1: 早上好啊，小雨点儿，昨天晚上下雨了吗？
0: 小露珠摇摇头说：
2: 我不是小雨点儿，我是露珠。
1: 露珠，你也是从天上落下来的吗？
0: 小露珠又摇了摇头说：
2: 不是不是，我一直在你身边呢，昨天我还给你揉过腰，给你挠过痒呢。
0: 小野花惊讶地问：
1: 什么？这附近只有我自己孤零零的，我怎么没有看到你和我一起玩呢？
0: 小露珠神秘地说：
2: 昨天天气暖和，我变成隐形的水蒸气了。到了晚上，气温下降，我们碰到你冰凉的花瓣才会现身，变成露珠呢。
0: 小野花恍然大悟，她开心地和小露珠聊天玩耍了好长一会儿。小野花交到了好朋友啦。到了中午，太阳暖烘烘的，晒着非常舒服。小野花觉得有点困了，闭上眼睛想要睡一会儿。忽然她听到一声：
2: 再见，小野花。
0: 小野花连忙睁开眼睛，花瓣上的小露珠已经消失不见了。她着急地喊道：
1: 小露珠，你去哪里了？
0: 一个声音传过来：
2: 我在这儿呢，我们明天早上再见吧。
0: 原来小露珠在阳光的照射下又变成看不见的水蒸气了。小野花这才安下心来，明天早上又可以和好朋友一起玩耍了。小朋友们，这就是今天的故事了。今天的故事告诉我们，水蒸气在白天是看不到的，到了晚上就会凝结成露珠。下次小朋友们早起后可以去草叶或者花瓣上找一找哦。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0: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5: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0: 小朋友真乖。
6: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
7: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为大家讲的故事叫做《五根手指的对话》。夜深了，已经玩耍了一天的萌萌进入了甜蜜的梦乡。在静静的深夜，萌萌的房间里传来了一阵小声的谈话声，原来是萌萌的五根手指在聊天。大拇指最先开口，他大声地指责萌萌：
8: 小主人真是太不讲卫生了，我的指甲都那么长了，他还是想不起来修剪。
7: 食指哥哥听了，立刻大声地附和：
9: 就是嘛，就因为指甲长，指甲里才存了许多污垢，害得我都喘不过来气了。
7: 听到两位兄弟的抱怨，无名指也难过地说：
10: 哼，小主人太不爱惜我了，炎热的夏天

0: 多难受。
1: 这时不知从哪儿传来了一阵哭声，大家回头一看，原来是小指妹妹。大拇指哥哥急忙问道，
2: 小妹，你为何哭得如此伤心？
3: 小主人往我的指甲上涂指甲油，说是为了好看，其实根本不是合格的指甲油，那种气味非常难闻，就像油漆一样。
1: 说着，小指妹妹哭得更伤心了。看到兄弟姐妹们有这么多的委屈，大拇指陷入了沉思。
2: 小主人这坏习惯什么时候才能改正呢？他应该好好对待我们每一根手指，这样我们才能更加齐心，帮助他更好的生活，更快乐的玩耍。
1: 食指兄弟非常赞同大哥的话。
4: 没错，小主人不管是吃饭拿筷子、做游戏、搭积木，都离不开我们兄妹五个，希望他能够认识到我们几个的重要性，好好保护我们。
1: 这时候窗外的光线越来越明亮了，看到黑夜已经远去，五根手指停止了讨论，萌萌的房间里恢复了安静，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小朋友们，听完了几位手指兄妹的诉苦，大家也要想一想自己有没有不爱护手指的坏习惯，保护好我们的双手，才能更方便的生活，更快乐的玩耍。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最美丽的花朵》。春天的早上，空气特别清新，两只可爱的小浣熊姐妹美美和莉莉一起去森林里采花，她们俩一边走着一边快乐地唱着歌。突然随风吹过来一阵呜咽声，
8: 咦，什么声音？
1: 小浣熊美美东张西望，原来前边的大树下有一只小鸟在哭泣。美美说，
8: 我们去看看吧。
1: 莉莉拉着美美的手不情愿地说，
9: 别多管闲事了，采完花还得赶紧回家呢。
1: 美美听着小鸟的哭声，心里有些焦急，说道，
8: 去看看，也许小鸟需要我们的帮助呢。
1: 于是她拉着莉莉的手就朝小鸟跑了过去。原来这是一只刚长齐了羽毛的小麻雀，它试飞的时候不小心掉了下来，没办法回到雀巢里了。
9: 我来帮你吧。
1: 小浣熊美美迅速地爬上了树，小心翼翼地将麻雀放进雀巢里。小麻雀高兴地对美美说，
9: 谢谢你姐姐。
1: 美美告别了小麻雀，和莉莉一边走一边踩着路边的小野花。
8: 咦，那儿有一只小野兔，好像受了伤。
1: 美美看见一只小野兔正在痛苦地挣扎着。
9: 我不去，我还要采花呢。
1: 莉莉只管采花，美美只好自己去帮小野兔了。马上到中午了，莉莉和美美一起回了家。妈妈看到莉莉采了那么多花，一直夸奖她采的花又多又漂亮。莉莉可得意了，她向妈妈告状，说美美采花不专心，就爱多管闲事。妈妈知道了事情的经过后，夸奖美美说，
10: 我亲爱的孩子，你采摘的是最美丽的心灵之花呀。
1: 小朋友们，我们也要像美美一样无私地帮助别人，用善良的心灵关怀别人。这种用美德浇灌出来的心灵之花，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多利安医生，这天早晨在厨房，芬边擦着洗好的碗筷，边和阿拉贝尔太太聊天。
3: 夏洛是我见过的人中故事讲得最棒的。
4: 芬，你不要再胡说了，你知道蜘蛛根本不会讲故事，蜘蛛不会说话。
3: 夏洛能，他的声音虽不大，但却能讲话。
4: 他讲什么故事了？
3: 他给我讲了一个他表妹用蜘蛛网捕鱼的故事。
4: 哦天哪，亲爱的，鱼怎么会跑到蜘蛛网里去了呢？你知道这不可能，你在撒谎。
3: 就是有这么回事儿，夏洛从不骗人。他的表妹在小溪中间拉了一张网。一天，
4: 芬，别说了，别再编造这些荒唐的故事了。
3: 我没编造，我只是在告诉你事实而已。
4: 哦，芬，我希望你今天别去舅舅家的谷仓了，到外面和别的孩子玩吧。你在谷仓花的时间太多了，你一个人孤独的在那里并不好。
3: 孤独？我最好的朋友都在谷仓地窖里呢，在那里一点儿也不孤独。
2: 芬出去了，不久他又走上了去祖克曼家谷仓的路。他的母亲打扫着起居室，他一边干着一边想着芬的事情。一个小女孩如此对动物着迷，这似乎不太正常。最终阿拉贝尔太太下定决心去找多利安医生，听听他的意见。他上了车往医生的诊所开去。多利安医生是个大胡子，看到阿拉贝尔太太，他很高兴地邀请她坐到一把舒适的椅子上。
4: 是关于芬的事情，芬把太多的时间都花在了祖克曼家的谷仓里，这好像不太正常。他就坐在谷仓地窖角落里的一个挤奶凳上，在猪圈旁边一小时一小时地看那些动物，他只是坐在那里看和听。
2: 多利安医生仰面躺进椅子里，闭着眼听着。
5: 那一定是个不错而又宁静的地方。对了，祖克曼家不是还有一些绵羊吗？
4: 是的，所有的事情都由芬用奶瓶给一头小猪喂奶开始的。他管小猪叫威伯尔。祖克曼买了那头猪，自从小猪走了，芬就天天去舅舅家看那头猪。
5: 我也听说过那头猪，他们说那是头不一般的猪。
4: 你听说那些织在蜘蛛网里的话了吗？
5: 那是当然，这件事儿现在是咱们这里的大新闻。
4: 那么你明白那蜘蛛网里怎么会有那些字儿吗？
5: 不，我不明白。
4: 哎呀，咱们还是接着说芬吧。芬说动物们能互相交谈。多利安医生，你相信动物能说话吗？
5: 这个嘛，我是从没听人这么说过，但那证明不了什么。很可能有一个动物曾礼貌地对我讲过话，而我却没听到，因为我根本就没去注意。孩子们生活的可比大人们仔细得多，如果芬说祖克曼的谷仓里的动物能说话，我倒很愿意相信他。
4: 不过你不觉得我该为他担心吗？
5: 那他看起来怎么样？
4: 还行。
5: 胃口好吗？
4: 是的，他总是很饿。
5: 晚上睡得好吗？
4: 也不错。
5: 哎呀，那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
4: 你不认为他该想想除了猪、绵羊、母鹅、蜘蛛以外的事情吗？
5: 芬多大了？
4: 他8岁了。
5: 哦，我想他会永远喜爱动物的，但我不信他会把他的全部时间都花在祖克曼的谷仓里。他认识某个男孩吗？
4: 他认识亨利·富塞。
5: 亨利·富塞？值得注意。不过我还是认为你没什么好担心的，如果芬高兴，就让芬和他在谷仓的朋友在一起吧。 哦，对了，艾弗里怎么样？
4: 艾弗里总是很好，当然他有时候会被黄蜂和蜜蜂蛰着，还会把青蛙和蛇带到家里，打碎他手边的每一件东西。不过总之他很好。
5: 那太好了。
2: 阿拉贝尔太太道了再见，又对多利安医生的忠告表示了感谢，他感到心里特别的轻松。接下来会怎么样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6: 快乐卷卷猫，
0: 世界真奇妙。喵。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一个小小伴娘的故事。贝拉的妈妈是一名婚礼策划师，贝拉喜欢帮妈妈准备婚礼需要的东西。今天贝拉又在教堂帮忙整理花朵，她叹气道，
10: 我好想当一次伴娘啊。
2: 每一次贝拉帮妈妈装扮教堂时，每一次贝拉看着美丽的伴娘走过婚礼通道时，她就特别想做伴娘。装扮好的教堂看上去那么漂亮，贝拉忍不住在教堂跳起了舞。贝拉提着自己的裙子旋转着飞舞着，跳得棒极了。突然一阵掌声传来，贝拉扭头一看，教堂拐角处站着一位穿着婚纱的姑娘。啊，是今天的新娘。新娘对贝拉说，
11: 亲爱的姑娘，你的舞跳得真是棒极了，你今天可以当我的伴娘吗？我原来的伴娘有事情来不了了，我正着急呢。
2: 贝拉一听，高兴地点了点头，兴奋地话都说不出来。新娘见贝拉同意了，就递给贝拉一件伴娘礼服。漂亮的伴娘礼服光彩耀眼，衣服上都是像钻石一样闪着荧光的亮片。贝拉穿上礼服，在镜子前满意地转过来转过去，欣赏自己的身影。她看上去就像一位美丽的精灵公主。当贝拉走上婚礼通道时，她感觉到从未有过的骄傲。贝拉很喜欢皇冠上的爱心，还有漂亮的手捧花。贝拉的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心想，
10: 我终于当上了伴娘，完成了。

0: 心愿。婚礼结束后，我要好好感谢今天的新娘。
1: 婚礼结束的时候，贝拉拉着新娘的手，向她表示感谢。可是新娘却说，
2: 贝拉，你不应该感谢我，你要感谢的是你的妈妈，今天是她请求我让你做我的伴娘的。
1: 贝拉听了新娘的话，赶忙去找自己的妈妈，而贝拉的妈妈正在草地上看着贝拉微笑。贝拉跑到妈妈的面前，对妈妈说，
0: 谢谢您，我亲爱的妈妈，谢谢您完成了我的心愿，我爱您。
1: 说着，贝拉就紧紧地抱住了这个牵挂女儿的母亲。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9: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10: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9: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9: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1: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13: 我会小心，我会看红绿灯。妈妈，东西都买好了吗？
14: 都买好了。哦，对了，我们再给爸爸买点点心吧。
13: 哦，太好喽！
14: 哦，小虎，
15: 小虎，
16: 等等！
17: 刚才真是危险啊！
13: 哦，谢谢，你们是谁呀？
18: 我们是
17: 教你交通规则的红绿灯超人。
13: 哇，真威风！
18: 巧虎，你刚才有没有注意看红绿灯啊？
13: 哈哈，完全没注意。
17: 巧虎，要记住，红灯的时候是不可以过马路的哦。
13: 原来是这样啊。
17: 好，坐坐看，红灯时怎么办？
13: 嗯，我来试试看。

0: 红色，红灯闪闪，
1: 不能过马路要手牵手。
0: 嘿嘿，巧虎做的真好。
2: 嗯，我做到了。
3: 不行不行，变成绿灯马上冲出去是很危险的，我们来做做看绿灯时怎么办呢。
0: 嗯，
4: 红绿灯什么颜色？
3: 是绿色。
1: 都

0: 会看红绿灯喽。
1: 巧虎真的会了，好棒！
2: 下次知道
3: 该怎么遵守
2: 交通规则了吧？我知道了，
3: 真棒！
2: 巧虎也是遵守交通规则的红绿灯超人了。
0: 你们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
4: 快乐简简猫，
5: 世界真奇妙。
6: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六集，被困在屋子里。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动物们都走了，孤独的爱丽丝听到远处传来了微弱的脚步声，是谁来了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停止哭泣，向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原来是那只白兔。只见白兔着急地向周围看着，像是在找什么东西，一边找一边说道：
7: 公爵夫人呢？我尊敬的公爵夫人呢？哦，我可怜的小爪子呀，我的皮，我的胡子呀，他会杀了我的，毫无疑问。哎呦，东西到底丢到哪儿去了？怎么就无影无踪了呢？
6: 爱丽丝立刻猜到白兔是在找手套和扇子，于是也热心地帮白兔找了起来。可是自从爱丽丝从眼泪池中游出来之后，一切都变了个样子，手套和扇子早就不见了。爱丽丝四处找着，很快白兔就看到了爱丽丝，她生气地说：
7: 喂，玛丽安，你到这里来干什么？赶紧跑回家去，看我的扇子和手套是不是落在家里的什么地方了。
6: 爱丽丝被白兔的话吓住了，立刻朝白兔所指的方向跑去，根本没有想到去辩解自己不是玛丽安。爱丽丝一边跑一边对自己说：
8: 他把我错认为他的女仆了，等他弄清楚这一切，发现了我是谁，准会大吃一惊的。可是要是我能帮他找到手套和扇子，那倒是好事儿啊。
6: 说话间，爱丽丝就来到了一个干净的小屋前，门牌上刻着白兔先生的家。爱丽丝连门也没敲就走了进去，跑上了楼。她害怕极了，心想：
8: 拜托了，千万不要让我遇上真正的玛丽安，那可就完了。这件事儿真古怪，我现在竟然被白兔指挥着干活，我想接下来连我的猫戴娜都会使唤我了，他说不定还会命令我每天带他去散步呢。哈哈，不过戴娜要是胆敢命令我，爸爸妈妈一定会把他赶出家门的。
6: 就在爱丽丝胡思乱想时，她不知不觉地来到了一间干净的房间前，窗子下面摆放着一张桌子，在桌子上就放着一把扇子和几双白色的山羊皮手套。爱丽丝拿起扇子和一双白手套正要离开，忽然发现镜子旁边有一个小瓶子，

0: 爱丽丝直接打开瓶塞就喝了起来，一边喝一边自言自语：
1: 我猜猜，肯定又要发生有趣的事了。在这里，只要我喝了东西或者吃了东西，总会有些奇怪的变化。我这次能不能再变大点呢？我讨厌变得那么小了。
0: 爱丽丝喝了药水之后，果真变大了，而且变大的速度很快。才喝了半瓶，她的头就顶到了天花板了。她赶快低下身去，免得折断了脖子。爱丽丝连忙放下瓶子，对自己说：
1: 这就足够了，我可不希望再变大了。我现在变得这么大，连走出这间屋子都困难。刚才真不该喝那么多。
0: 可是现在后悔也晚了，爱丽丝仍然在继续变大。很快，她就只能跪在地上了。再过一会儿，她跪着也被挤得难受，她只好躺了下来，试图用一只手护住脑袋，一只胳膊顶着门，以此来阻止自己继续变大。可是这根本就不起作用，最后他只能把这一只手伸出窗外，把一条腿伸进烟囱里。幸运的是，爱丽丝没有再继续变大，可是她现在非常不舒服，因为她没法子从屋子里出去。这样一想，她更加难受了，忍不住小声抱怨道：
1: 家里是多么舒服呀，我在家可不会一会儿变大一会儿变小，更别提受老鼠差事为白兔办事了。我为什么要跳进那个兔子洞呢？但不可否认，这稀奇古怪的经历真是前所未有。这下好了，事情的结局到底会是什么样呢？以前看童话故事时，我还以为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呢，可是现在却发生在我身上。我真的到了一个童话王国里，我会不会永远不会变老呢？
0: 爱丽丝正在胡思乱想，这时外面有人来了。爱丽丝屏住呼吸，仔细听着，屋外有个声音喊道：
2: 玛丽安，快把我的手套拿过来，你跑哪儿溜达去了？
0: 爱丽丝听出来是白兔的声音，接着她听到了白兔上楼的声音。爱丽丝吓得直哆嗦，甚至忘了自己已经变得巨大无比，整座房子都跟着抖动起来。眨眼间，白兔就到了门口，想把门推开，爱丽丝的手把门顶住了，白兔完全推不动。爱丽丝听到白兔在门外说道：
2: 既然门打不开，那我就从窗户进去吧。
0: 爱丽丝心想：
1: 你也别想从窗户爬进来。
0: 过了一会儿，爱丽丝听到白兔走到了窗户下面，他赶紧伸手在空中随便抓了一把，接着传来了玻璃破碎的声音，还伴随着一声尖叫。
2: 帕特，你快来告诉我，窗户里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3: 哦，好的，老爷，是一只手臂吧？
2: 你这蠢货，你见过这么大的手臂吗？
3: 老爷，您说的对，可尽管如此，我还是不得不说，那东西就是一只手臂呀。
2: 快去叫更多的人过来，你们想办法把这个东西从我的房间里弄出去。
0: 很快，帕特就找来了其他的仆人，但是大家谁也不敢轻易靠近屋子。最后一个叫做比尔的动物试着从烟囱里爬进来，被爱丽丝一脚踢了出去，大家都被吓坏了。白兔想了一会儿，狠狠心说道：
2: 里面的东西太可怕了，事情到了这一步，咱们只好烧了这间房子。
0: 爱丽丝听到后马上大声喊道，
1: 你们敢，要是你们敢点火，我就叫戴娜来咬你们。
0: 听到爱丽丝的话，屋外的声音立刻停止了，一点动静也没有了。爱丽丝心里琢磨着，
1: 不知道他们在打什么鬼主意，不会真的要点火把这个屋子烧了吧？我被卡在这里动不了，我该怎么办呀？
0: 小朋友们，白兔有没有点火把房子烧了？爱丽丝有没有从房子里逃出来呢？关注下一期的故事，更多精彩等着你哦。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自己就是神仙。王羲之是我国东晋时期著名的大书法家，据说他最初练习书法的时候，努力了3年，仍然掌握不了。

0: 要领，他百思不得其解，郁闷极了，就离家远行，想寻找一位神仙帮助自己。他走了很久，这天遇到了一位正在打猎的老猎人。只见老猎人拔出三支箭，嗖的一下将三支箭同时射了出去。王羲之抬头朝箭飞行的方向望过去，只见三支箭向着空中的三个黑点飞过去。过了一会儿，三只大雁扑扑通通落在了地上。王羲之大吃一惊，说道：
1: 老先生，您一定是神仙，不然谁会有这么高超的箭术呢？
0: 他当场就要拜老猎人为师，请他指导自己练习书法。老猎人笑着说道：
2: 我哪里是什么老神仙，这不过是我勤学苦练的结果而已。你看到远处山上的那个豁口了吗？那就是我当年练习射箭的时候射出来的，人们都叫它箭穿山呢。
0: 王羲之顺着老猎人手指的方向望去，果然看见远处一座山的山头上有一个明显的豁口。这下王羲之明白了，于是他回到家里，再也不想找神仙帮忙了，而是埋头苦练，日积月累，终于成为了一代书法宗师。小朋友们，其实在生活中很多事情是没有捷径的，老猎人精准的箭法正是勤学苦练的结果。俗话说得好，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想要做出一番成就，必须付出艰辛的努力，功到自然成。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都督的草莓》。从前有一只小松鼠叫都督，它特别喜欢吃草莓，所以它在家门前的土地上种满了草莓。都督的邻居小猫妙妙很喜欢吃石榴，妙妙的家门前有几棵石榴树。刚开始的时候，都督家的草莓长得特别好，叶子绿油油的。可是到了后来，都督发现草莓的叶子变得又小又黄。都督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他着急地在田地里到处查看。终于他明白了，原来是妙妙家的石榴树把阳光都挡住了，草莓照不到阳光，当然长得不好。于是都督来到了妙妙家里，对妙妙说：
7: 你的石榴树把阳光都抢走了，我的草莓照不到阳光，结不了果子，你得赔我的草莓。
6: 妙妙赶紧跟着都督来到了草莓地里。妙妙看了看说：
8: 对不起啊，要不等石榴树结果了，我送你一筐石榴吧。
7: 我才不要呢，我又不喜欢吃石榴。
6: 说完，都督没有理会妙妙，他气呼呼地回到家里。一连好几天，都督都没有和妙妙说过一句话。有一天，都督从外面回到家里，看见妙妙在草莓地里清理杂草，他对妙妙说：
7: 谢谢，不过我可没有请你帮忙。
8: 不用谢，我只是看到草莓地里的杂草太多了，你又不在家，所以顺便帮你拔草。
6: 于是妙妙和都督和好了。过了一段时间，石榴成熟了，妙妙开始摘石榴。可是天上突然刮起了大风，石榴树被吹得晃来晃去，眼看石榴就要掉到地上了，妙妙急坏了。这时 嘟嘟

0: 步赶了过来，他对妙妙说：
1: 我来帮你摘石榴。
2: 谢谢你了，你可是帮了大忙啦。
1: 不要客气，我们是邻居嘛。
0: 在嘟嘟的帮助下，妙妙很快摘下了所有的石榴。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邻居之间要互相理解，互相体谅，对方有了困难，应该主动提供帮助。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

0: 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大家可以听到的故事是老虎和兔子。在一片大森林里，住着很多的动物，有小白兔、小山羊、小鹿，还有一只大老虎。这只老虎非常凶恶，它一直想吃掉森林里的小动物们。但是老虎又不喜欢大家说它的坏话，所以每次老虎出门狩猎的时候，总是要找一个理由才会吃掉自己抓到的小动物。老虎抓到山羊就会问他：
8: 你知道为什么我要吃掉你吗？因为你不尊重我。上次我在河边喝水，你竟然在上游洗脚，我肯定要吃掉你。
7: 老虎抓到小鹿的时候，也找了一个理由吃掉小鹿。
8: 哼，你这头小鹿竟敢跑到我的草地上吃我的草。
7: 小鹿胆战心惊地问：
9: 那片草地怎么会是你的呢？它也不是你种的，你也没有照顾草地。
7: 可是老虎才不管那么多，一口就把小鹿吞进了肚子里。这一天，老虎又出门找食物。在树林里，老虎抓到了一只小兔子。老虎对小兔子说：
8: 小兔子，今天咱们俩来比比谁更聪明。如果你比我聪明，我就放了你；如果你没有我聪明，我就吃了你。
7: 小兔子看看老虎说：
10: 可以，我同意跟你比，但是我要求大象来当裁判，不然你耍赖怎么办？
7: 老虎认为自己肯定会赢得比赛，就同意了。等到大象到了以后，小白兔说话了：
10: 大老虎，这样吧，只要我做到的事情你也能做到，我就认可你比我聪明，你就可以吃了我。
7: 老虎神气十足地说：
8: 好啊，小东西，比就比，你说吧，你要做什么事情？
7: 小白兔看了看老虎，一下子跳到老虎的背上说：
10: 我要做的就是这件事情，我可以坐到你的背上，你可以吗？如果你也能坐到你的背上，我就让你吃了我。
7: 老虎气得哇哇大叫，因为他怎么也坐不到自己的背上。他刚想反悔，可是大象就站了过来，老虎只好灰溜溜地离开了。小朋友们，你们还知道哪些小兔子可以做到但大老虎做不到的事情呢？想到了就快点让爸爸妈妈告诉花儿姐姐吧。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快乐卷卷猫，
12: 世界真奇妙。
6: 妈妈，我要听故事。
13: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6: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14: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两个木桶的故事。

0: 很久以前，村子里住着兄弟两人，家里的老人去世后，兄弟俩就娶妻生子，分开过日子。哥哥家里一直很富足，弟弟的日子却过得很紧张，常常为了吃饭和穿衣服发愁。弟弟很纳闷儿，他来到哥哥家里问哥哥，
1: 咱们分家的时候分到的财产是相同的，现在干的活也是一样的，可我的日子一直过得紧巴巴的，你却很富裕，这是怎么回事呢？
2: 过好日子是有诀窍的，你先跟我去井边打水，我再告诉你。
0: 兄弟俩来到井边，哥哥说，
2: 这儿有两个水桶，只要你能打满一桶水，我就把诀窍告诉你。不过你要记住，盛水的桶只能盛水用，打水的桶只能打水用，不能换着用，你打满一桶水之后才能回家。
0: 说完哥哥就回去了。弟弟走到井边准备打水，可是看了一眼就愣住了，这打水的桶很正常，可盛水的桶根本没有底儿呀，这样就算把水打上来也没办法放进盛水桶里。弟弟赶紧回头找哥哥，可是哥哥已经走远了，弟弟只好硬着头皮打水，可每次把水倒进盛水桶里，水马上就会流得干干净净。这样一直到太阳落山，弟弟才垂头丧气地回到哥哥家里，对哥哥说，
1: 哥哥，你是不是逗我玩呢？盛水桶根本没有底儿，不可能打满一桶水啊。
0: 哥哥笑了笑，没有解释，只对他说，
2: 那你明天再去试试吧。
0: 第二天一早，兄弟俩又来到井边，哥哥把两只水桶换了过来，这一回盛水的桶有底儿，打水的桶没有底儿。弟弟心想，
1: 哎，打水的桶没有底儿还是不行啊，可既然哥哥让我打水，我还是照他说的做吧。
0: 于是弟弟把打水桶扔进井里，再拉上来，刚上来的水很快流光了，他只好把剩下的几滴水珠倒进盛水桶里。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到了天黑的时候，盛水桶里竟然盛满了水。这时弟弟也累得坐在地上喘气儿，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哥哥说，
2: 现在你明白过上好日子的诀窍了吗？
0: 弟弟摇了摇头。哥哥笑笑说，
2: 打水桶有底儿，盛水桶没底儿，永远也打不满一桶水，就好比你大手大脚的花钱，钱当然很快就不够用了，而盛水桶有底儿，打水桶没有底儿，却能够一点点的积满一桶水，这和过日子是一个道理。每次节省用钱，不浪费不乱花，省下来的钱就慢慢积攒起来，日子自然就好过了。
0: 弟弟这才明白了，从此他养成了节约的好习惯，很快过上了富足的生活。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完全是真的》。在一个养鸡场的鸡窝里，生活着五只母鸡。一天晚上的时候，一个白色母鸡睡觉前啄了自己几下，把自己身上一根羽毛啄掉了。离它最近的那只母鸡看到它这个样子，心里气坏了。它对自己的邻居猫头鹰说：
3: 我们这儿有一只母鸡，我不愿意说它的名字，只想告诉你，它为了漂亮，竟然把自己的一根羽毛都啄掉了。
2: 猫头鹰听了这话，忍不住问道：
4: 你说的是真的吗？
2: 母鸡说：
3: 我说的完全是真的。
2: 猫头鹰听到了保证，马上找到自己的好朋友鸽子，对他说：
4: 哎，你听说了没有？鸡窝里有一只鸡，它为了好看，把自己所有的羽毛都啄掉了，它一定会把自己冻死的。
2: 鸽子好奇地问：
5: 真的吗？在什么地方啊？
4: 就在对面那个屋里，我几乎可以说是亲眼看见的，我说的完全是真的。
2: 鸽子知道了这件事，也忍不住了，他对自己树下面的养鸡场喊：
5: 喂，你们听说了吗？有一只母鸡，也可能是两只，它们把自己所有的羽毛都啄掉了，因为它们希望自己与众不同。可是这是一种冒险的行为啊，这么冷的天气，它们很可能把自己冻死的。
2: 养鸡场里的一只公鸡扑打

0: 着翅膀，飞到了一个低矮的土堆上，问鸽子：“
1: 你说的是真的吗？这世界上还有这么蠢的母鸡吗？”
0: 鸽子信誓旦旦地说：“
2: 我发誓，我说的完全是真的。”
0: 公鸡听了这话，连忙跑回了养鸡场，对养鸡场里所有的鸡说：“
1: 你们都听说了吗？有五只母鸡啊，它们打了起来，把身上的羽毛呢都啄掉了。后来啊，没有了羽毛的保暖，都冻死了。我发誓，我说的完全是真的。”
0: 原来鸡窝里的那五只母鸡听说了这件事，都惊讶极了。那只掉了一根羽毛的母鸡说：“
3: 这世界上还有这么蠢的母鸡吗？真是让人难以置信。”
0: 他完全不知道，这个传言里的主人公就是他自己啊。小朋友们，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知道，听到的传言不一定都是真的。我们要学会辨别传言的真假，不能别人说什么就信什么，更不能随意猜测，扩大传言。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嗨，宝贝儿，又到了晚安故事的时间了。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会唱歌的鞋子》。自从草原上来了一匹饿狼之后，兔子们都躲在家里不敢出来。小兔子吉布也是一样，不能串门与朋友们聊天，也不能到草地上与朋友们来回赛跑捉迷藏，这可把吉布憋坏了。为了打发难熬的时光，吉布决定将家里能洗的东西都洗一遍。这天，吉布找来一双冬天才能穿的鞋子洗干净，晒在屋顶后就回到屋里睡觉了。很快，他就进入了甜甜的梦乡。忽然，外面呼呼呼地刮起了一阵大风，将吉布晒在屋顶上的一只鞋子给吹跑了。风带着鞋子在草地上打着滚儿，向前面滚去，一直滚到一个小水坑旁边才停下来。一只蛐蛐儿到小水边喝水，看到吉布倒扣的鞋子，好奇地爬进去看了看，高兴地说：“
7: 这间房子多么宽敞啊，这下我不用为房子的事儿发愁了。”
6: 蛐蛐儿喝足水后，回到房子里，愉快地蹦来蹦去，还尽情地唱着歌。为了庆祝自己重新拥有房子，晚上他找来许多朋友，开了一个隆重的演唱会。吉布这只鞋子的鞋帮是用海绵做成的，将蛐蛐们唱的歌都吸了进去。过了几天，蛐蛐受邀到一个远方的朋友家去做客。蛐蛐走后不久，一只小青蛙来到水坑里练习游泳。游了几圈后，它感觉有点累了，太阳很大，它想找个阴凉的地方休息。看见了吉布的鞋子，开心极了。
8: 这儿有个现成的房子，又宽敞又凉快，肯定很舒服。
6: 在吉布的鞋子里，小青蛙睡得很香，连梦境都是甜甜的。他在睡梦中忍不住发出呱呱呱的笑声，鞋帮里的海绵也把小青蛙的笑声吸了进去。一只翅膀受伤的百灵鸟降落到这里，他正想找个地方养伤，看到吉布的鞋子，于是钻了进去。百灵鸟一边养伤，一边唱着动听的歌，鞋帮里的海绵把百灵鸟的歌声吸了进去。过了几天，又起风了，这次风是向吉布家的方向吹去的，吉布的鞋子再一次被卷到了空中，向前飞去，飞呀

当鞋子飞到吉布家屋顶时，风的力气变弱了，啪的一声，鞋子掉在了吉布的屋顶上。这时候，吉布正在家里为一只鞋子不见了而生气，忽然听到屋顶传来响声，爬上去一看，哈，那只失踪的鞋子又回来了。晚上，吉布躺在床上，忽然他听到鞋子里响起蛐蛐吱吱的叫声，之后是青蛙呱呱的叫声，还有百灵鸟动听的歌唱声。这些声音一个接着一个，就像是一场盛大的晚会上无数的歌唱家在唱歌，又热闹又动听。吉布心想，这下有了这只会唱歌的鞋子的陪伴，在饿狼走之前，我再也不会觉得无聊了。宝贝儿，今天的故事讲完了，快快闭上眼睛，踏进甜甜的梦乡吧。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啊
3: 啊耶，听快乐捡捡猫，让成长变美妙。
4: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0: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
11: 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2: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3: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12: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3: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14: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3: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5: 第七集，谁吃掉了谁？上课铃响了， Zoe 老师走上讲台，他对学生们说：
16: 我们都知道，在大自然里啊，动物们有自己的天敌。今天我带来了几张卡片，每张卡

0: 片上都画有一个动物，请大家仔细看卡片，然后告诉我谁能吃掉谁。
1: 说完，Zoe 老师拿出四张卡片，把卡片立起来放在讲台上。只见卡片上有一只青蛙、一条蛇、一只蜘蛛，还有一只苍蝇。同学们开始小声地讨论起来。乐乐歪着头想了一会儿，举起手说：
2: 我觉得青蛙喜欢吃小虫子，所以青蛙能吃掉蜘蛛。
0: 青蛙确实能吃掉蜘蛛，不过蜘蛛可不是昆虫哟。蜘蛛和蝎子、蜈蚣一样，不属于昆虫。让我们看看图片。当青蛙吃掉蜘蛛的时候，它觉得蜘蛛非常美味，情不自禁地赞叹：真好吃，真好吃，可以用英语单词 yum 来表达。Yum， 真好吃啊！
2: 老师，蜘蛛用英语怎么说呢？
0: 蜘蛛 ，spider。蜘蛛真好吃呀 ，spiders yum yum。现在，请大家想一想，蜘蛛能吃掉什么呢？
1: 笑笑举起手说：“
3: 我知道，我知道。”蜘蛛能吃掉苍蝇，因为蜘蛛喜欢吃昆虫。如果有蜘蛛在家里，就不用担心苍蝇蚊子了。
0: 说得不错，苍蝇 fly， 蜘蛛 spider 喜欢吃苍蝇 fly， 他觉得 fly 很美味 ，fly yum yum， 苍蝇真好吃啊。
1: 同学们跟着 Zoe 老师认真地说了一遍，接着 Zoe 老师说：
0: 好了，假如蜘蛛 spider 吃掉了苍蝇 fly， 然后青蛙吃掉了蜘蛛 spider， 那么这时青蛙肚子里有哪些小动物呢？
2: 现在青蛙肚子里应该既有蜘蛛又有苍蝇。
0: 很好，青蛙肚子里有蜘蛛 spider 和苍蝇 fly。 青蛙吃的实在太撑了，它扶着肚子懒洋洋地躺在地上，渐渐地放松了警惕。你们猜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2: 它可能会被别的动物吃掉。
0: 没错，青蛙吃饱之后就打起了瞌睡，这时旁边窜出一条大蛇，一口吃掉了青蛙，边吃边说：真好吃， yum yum。 蛇用英语表达是 snake， 蛇 snake 吃掉青蛙之后，它的肚子里都有什么小动物呢？
2: 蛇的肚子里有青蛙、蜘蛛和苍蝇。
0: 对极了，蛇 snake， 它的肚子里有青蛙、蜘蛛 spider， 还有苍蝇 fly。同学们回答的都很好，这节课就上到这儿吧，大家在课下要多复习哦。
1: 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Zoe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0: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三个单词：蜘蛛 spider， 苍蝇 fly， 蛇 snake。 蜘蛛 spider， 苍蝇 fly， 蛇 snake。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玉姓起源于万姓之祖姬姓，周王朝的国姓就是姬姓。周朝到了周梅王这一代，把自己的弟弟姬友封到了郑地，建立了一个郑国。到了东周时期，郑国有个世子叫姬玉弥，这个人非常有本领，他的后代为了纪念他，用他名字里的玉字为姓，然后就出现了玉氏一族。玉氏一族中有一个比较有名的木匠叫玉浩，玉浩最有名气的一件事就是主持建造了开封的开宝寺木塔。关于玉浩有一个故事要跟大家分享。传说吴越王管辖浙江的时候，想在杭州梵天寺建造一座方形的木塔。当这座塔才建好两三层的时候，吴越王去工地查看，他登上去这座塔就感到塔身有些摇晃，便问主持建造的木匠，
1: 这木塔为什么会摇晃，这是什么原因呢？
0: 主持施工的工匠自信地回答说，
2: 大王，这是因为塔上还没有铺瓦，上面太轻，所以有些摇晃。
0: 可是等木塔建成铺上瓦以后，人们登上去塔身还是摇摇晃晃的。这个工匠到处检查都检查不出来原因，他很担心被吴越王责备，就对自己的妻子说，
2: 现在木塔都建好了，可是塔还是摇摇晃晃的，这怎么办？
0: 他的妻子听了回答，
3: 我听大家说玉浩是个有本事的木匠，要不然你去问问他去。
0: 这个木匠就去找玉浩问道，
2: 于师傅，我想知道木塔建好后为什么会摇摇晃晃的呢？
0: 玉浩笑着说，
4: 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只要每层都铺上木板，用钉子钉紧，整个木塔就连成了一个紧密的整体，这样塔身就会稳定了。
0: 那个工匠照这个办法做，果然塔身稳定，人走上去就不再摇晃了。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卯兔。兔在十二生肖中排第四位，十二时辰中的卯时，也就是清晨的五点到七点，此时太阳还没露出来，月亮的光辉还未完全褪去。玉兔是月宫神话中唯一的动物，因此卯时和兔搭配。大家都知道龟兔赛跑的故事，说起兔子当生肖，民间倒是有一段有趣的兔牛赛跑的传说呢。相传兔子和牛是邻居，平时经常走动，牛勤劳踏实，兔子机灵能干，日子过得都不错。有一天，善于长跑的兔子在牛面前炫耀道，
3: 我是动物世界中的长跑冠军，谁也跑不过我。
2: 牛虚心地对兔子说，
4: 我跑得慢，你能教教我长跑的绝招吗？
2: 兔子骄傲地摇摇头说，
3: 我跑得那么快靠的是天分，天分这个东西你学是学不会的。再说了，长跑的身轻体变，你这粗壮的身子恐怕是永远也跑不快的。
2: 听完兔子的话，牛的心凉了半截，暗暗下定决心想，
4: 天分虽然很重要，但是后天的努力更重要，我多多练习，总有一天我也可以。

0: 跑得飞快的。
1: 从此，牛开始练长跑，凭着一股坚韧不拔的牛劲儿，牛终于练成一双铁脚，尾巴一翘，四蹄如风，跑个几天几夜也不知疲乏。到了玉皇大帝选生肖的日子，依照规则，谁先到就让谁当生肖。牛与兔子约定，鸡叫第一遍就起来，直奔天宫。鸡打鸣了，黄牛起床后发现兔子早就一个人跑了。兔子跑了好一阵子，回头一看，不见任何动物的影子。兔子心想，
2: 我今天起得最早，跑得又最快，就是睡上一觉起来，再接着往天宫跑，这生肖的第一名也是非我莫属。
1: 于是兔子在草地上呼呼大睡起来。牛虽然落后了，但它凭借坚韧的耐力和平时练就的铁脚，一鼓作气，当兔子还在酣睡的时候，牛已经跑到了天宫。后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惊醒了兔子，睁眼一看，原来是老虎一阵风般的跑了过去。这下兔子急了，赶紧追赶，可惜慢了一步，始终还是落在了老虎的后面。由于牛的头上还蹲着一只投机取巧的小老鼠，结果兔子只排到了第四位，前三名是鼠、牛、虎。兔子虽然当上了生肖，但终究觉得脸上无光，不好意思面对牛。从天宫回来后，兔子就把家搬到了土洞里，直到现在，兔子也还是住在土洞中。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小猫钓鱼的故事。猫妈妈和她的孩子咪咪生活在村子里，他们都很喜欢吃鱼。于是猫妈妈决定明天带着咪咪去河边钓鱼。第二天，咪咪很早就起床了，她和猫妈妈来到了河边。河边上长满了青青的小草，河里的小鱼欢快地游着，咪咪开心极了，她开始催着妈妈钓鱼了。
8: 妈妈，妈妈，快点开始吧，
9: 我都等不及鱼儿上钩了，今天你给我做红烧鱼，我可爱吃了。
7: 他们选好了位置以后，把鱼钩放在水里，静静地坐在那里等候鱼儿上钩。等了一会儿，鱼竿还没有动静，咪咪有点着急了。她看看妈妈，妈妈还是一动不动地坐着钓鱼。咦，有只蜻蜓在咪咪的面前飞来飞去，好像在说，别钓鱼了，快来和我做游戏吧。咪咪赶快把鱼竿放下，就去捉蜻蜓了。咪咪和蜻蜓玩了一会儿，蜻蜓越飞越远，咪咪捉不到蜻蜓，只好回来了。这个时候，猫妈妈正好钓起来一条大鱼，咪咪一看，心里着急了，就赶快坐下来钓鱼了。没过一会儿，又有一只蝴蝶飞了过来，咪咪一看，蝴蝶那双美丽的翅膀实在是太好看了，咪咪就又丢下鱼竿跑去捉蝴蝶了。可是蝴蝶飞了一会儿也飞远了，咪咪垂头丧气地回到小河边，往妈妈的桶里一看，呵，妈妈钓了这么多大鱼呢。咪咪觉得很生气，
9: 气死我了，我一条鱼也没钓着。
10: 咪咪，你一会儿捉蜻蜓，一会儿捉蝴蝶，怎么会钓到鱼呢？钓鱼需要专心，不能三心二意。
7: 咪咪听了妈妈的话，就坐在那里一心一意地钓鱼。蝴蝶和蜻蜓又在咪咪的身边飞来飞去，它就像没看见一样，两只眼睛一直盯着鱼漂。不一会儿，咪咪发现水面上的鱼漂往下沉，

0: 使劲把钓竿一提，一条活蹦乱跳的大鱼被钓上来了。小猫高兴极了，
1: 妈妈妈妈，我也钓上一条大鱼了。
2: 你真棒，以后做什么事情都要一心一意，这样任何事情你都可以做好的。
0: 咪咪笑着答应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4: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5: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6: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7: 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8: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7: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8: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9: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7: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8: 哎，你这人，
9: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7: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办。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0: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11: 啊！
7: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2: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3: 您好，请您靠边停一下电动车。
14: 妈妈，怎么了？
15: 警察同志，我没有违反交通规则吧？
13: 现在全国正在开展一盔一带安全守护行动，骑乘电动车、摩托车时要佩戴头盔，驾乘汽车时要系好安全带。这位女同志，您是戴安全头盔了，可是小朋友呢？
15: 哎呦，哎，瞧我这记性，孩子的头盔就在车筐里呢，着急出门忘给他带了，我这就给他戴上啊。
1: 你这个女同志呀，下次可不要这么粗心了，宝贝的安全也很重要的。
15: 宝贝，妈妈保证再也不这么粗心了。
4: 骑车头盔要戴好，乘车安全带系牢，每天出行记心间，不争不抢每一秒，
16: 小朋友们好，今天小丸子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孙思邈帮助穷人》。孙思邈是唐代

0: 孙思邈家附近住着一位孤苦伶仃的老婆婆，老婆婆以种植绿豆为生，生活过得很苦。万般无奈，老婆婆找到孙思邈说：
1: 大夫啊，听说您治病赛过神仙，求您治治我这贫穷的病，救救我吧。
0: 听了老婆婆的话，日子同样清贫的孙思邈犯了难。孙思邈皱着眉头看了看家里仅剩的一点粮食说道：
2: 老人家，我是个医生，只会给人看病，但是看不了贫穷这个病啊。你不要着急，我家里还有一点粮食，我分一半给您。
0: 老婆婆说什么也不肯收下，她哭着说道：
1: 孙大夫，你真是个好人啊，你也不容易，我怎么能收你的粮食呢？主要是今年雨水太多，还发生了洪灾，我种的绿豆长得很不好，就算是我接受了你的粮食，这些粮食也撑不了几天呀。
0: 孙思邈低头沉思了很久，突然他抬起头对老婆婆说：
2: 老人家，这样吧，我给您开一个药方，今年豆子不论收成多少都没关系，但是收豆子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呀。
1: 大夫，我要注意什么？
2: 你一定要把绿豆秸秆洗净晒干，小心地储藏起来，我保证你明年不受穷。
0: 老婆婆半信半疑地走了。可是在收绿豆的时候，她还是按照孙思邈的方法储存好了绿豆秸秆。第二年春天，像每次水灾过后的第一个春天一样，出现了严重的流行病，病人们纷纷向孙思邈求医。孙思邈为病人们开好了药方，其中有一味药材就是绿豆秸秆。绿豆秸秆正是治疗这种病的良方。人们在收获的时候，往往把绿豆秸秆当作柴火烧掉了，只有老婆婆把它们精心储藏了起来。病人们看到老婆婆家这么穷，谁也不愿意把绿豆秸秆白白拿走。就这样，你给几分钱，她给十几贯钱，很快老婆婆就有了几百贯钱。不仅温饱有了保障，老婆婆还拿出钱来帮助生活困难的乡亲们。孙思邈就这样凭借自己的经验断定，水灾后的春天肯定会流行疾病，因此为老婆婆开了这样一个脱离贫困的药方，帮助老婆婆度过了难关。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5: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一个猪肉宝宝的故事。这一天天气非常好，猪肉宝宝开着飞机出来玩。当飞机飞过一座高楼的时候，猪肉宝宝看到十七楼的窗户里有一只小狗在哭。砰砰砰，猪肉宝宝敲了敲小狗家的窗户问：
6: 你怎么了？为什么哭呀？
5: 小狗的脸上还挂着泪珠，他抬头看见猪肉宝宝，马上打开了窗问：
6: 你是谁呀？
5: 猪肉宝宝回答：
6: 我是能变出猪肉美食的猪肉宝宝。
5: 小狗一听连忙说：
6: 猪肉宝宝，你赶紧变出一些猪肉给我好吗？我妈妈说猪肉吃多了会变胖，不准我多吃猪肉，可是猪肉又嫩又香，我好想多吃一点。
5: 猪肉宝宝听了大笑起来：
6: 哈哈，贪吃的小狗，走，我带你去一个神奇的地方。
5: 猪肉宝宝开着飞机

0: 鸡带着小狗飞到一个像山洞一样的地方。猪肉宝宝说，
1: 这是猪肉变成营养物质的地方，这里有绞肉机、消化液、变形磨平，还有输送管道，它们都在工作呢。
2: 原来我们吃下的猪肉要经过这么多变化才能变成身体的营养呀。
1: 你看，这个绞肉机可以放很多猪肉，但是只有一部分变成了营养物质，剩下的都变成了垃圾。这些垃圾堆在身体里是会生病的。
2: 啊，我知道了，猪肉营养丰富，但是吃多了对身体也不好，所以妈妈才不让我吃太多。
1: 哈哈，你真聪明。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夏日结束，秋天就要来了，蟋蟀们在草丛里歌唱着，它们好像在提醒每一个人，夏日的好时光不会永远地继续下去。所有的人都听到了蟋蟀的歌声，在路上走着的芬和埃弗里也听到了这歌声。埃弗里踢着脚下的土块，叹着气：“
3: 哎，夏天就要过去了。”
2: 芬也跟着叹了口气：“
4: 哎，是啊，这就意味着咱们要开学了。”
2: 夏洛听到这歌声，自己默默地说：“
5: 我大概没有多少剩下的时间了。”
2: 威伯现在是农场里最引人注目的，每天都有超过100人在他的院子里赞美他。夏洛已经把写有闪光字样的网织好了，在金色的阳光下，威伯看起来也真的闪闪发光。威伯感激地对夏洛说：“
6: 夏洛，谢谢你，自从你帮助了我以后，我一直在尽力使自己做得更好。当你的网里写着了不起的猪时，我就努力使自己

0: 自己看上去很了不起。当你的王里吃着很棒时，我又努力使自己看起来很棒。现在那王里说闪光，我也会尽可能的去做每一件使自己闪光的事。夏洛，是你让我变得更好。
1: 别客气，威伯，你是我的朋友，我很高兴看到你越来越好。
2: 虽然看上去能闪光并不容易，但威伯还是愿意这样去努力。他会轻轻地晃着脑袋，让他长长的睫毛闪闪颤动起来，然后他再做一个深呼吸。当他的观众看腻了这些，他就会跳起来做一个后空翻。这时人群将会大声喝起彩来。祖克曼先生会满心自豪地问别人，
3: 那猪怎么样？
4: 哇哦，这猪真是闪闪发光啊。
2: 谷仓里的朋友担心威伯会骄傲，但他不会的。威伯是谦虚的，名气不会毁了他，而且没有一头猪有过这么多真诚的朋友。他意识到友谊是这世界上最令人幸福的东西之一。他知道自己快去参加农业展览会了，他渴望着这次旅行。如果他能在会上有卓越的表现，就可能赢得奖品，那样的话祖克曼先生就会对他更好了。就在威伯开始憧憬美好未来的时候，夏洛开始默默地担心一些什么。但这一次不是为了威伯，而是他自己。尽管如此，夏洛依然表现得若无其事。一天早上，威伯问他有关展览会的事。
0: 你会和我一起去吗，夏洛？
1: 我不知道。开会那天对我来说是个坏日子，那时我将很难有力气离家，更别说离家数天了。
0: 为什么？
1: 我只是不愿意离开我的网，有太多事情要做了。
0: 请跟我去吧，我需要你，夏洛。去参加展览会时没有你，我会无法忍受的。你还是去吧。
1: 不了，威伯，我最好还是留在家里，我有工作要做。
0: 那是什么工作？
1: 产卵。那时我该造一个囊，往里产卵了。
0: 我不知道你还能产卵呢。
1: 我当然会，我多才多艺。
0: 你为什么不跟我到展览会去产卵？产卵一定有趣极了。
2: 夏洛拉了拉他的网，忧郁地看着这些丝线轻轻晃动的样子。
1: 恐怕不那么有趣，你不了解产卵的重要性。威伯，我不能不顾我的家庭跟你去展览会。不过无论如何，我不想你担心。让我们这么约定吧，如果有可能，我就去和你参加展览会。
0: 太好了，我就知道你不会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抛下我的。
2: 那一整天，威伯都待在谷仓里，享受着稻草堆里的舒适生活。夏洛休息了一会儿，吃了个蚂蚱。他知道他以后不能再帮威伯了。几天后，他将停下手头的一切，开始造一个用来盛放他的卵的小囊了。秋天到了，威伯将要去参加农业展览会，夏洛却说不一定能随行。他在为自己担心什么呢？咱们下期再见吧。

0: 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0: 了什么，可它坏了。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给你们讲一个小熊和小狐狸的故事。小熊与小狐狸都生活在森林里，小熊很善良，但是小狐狸很狡猾，老是想骗小熊的东西吃。有一天，小狐狸去小熊家做客，小熊拿出他最爱吃的蜂蜜招待客人。这是他俩都喜欢的食品，满满一罐蜂蜜被他俩一阵狂吃，就剩下一半了。小熊很高兴，他愿意与别人共同分享快乐。可狡猾的狐狸却想，
3: 我怎么样才能将剩下的蜂蜜弄到手呢？
2: 几天后，狐狸又来串门，带来一个比小熊的蜂蜜罐大很多的罐子，罐子口还溢满了蜂蜜。狐狸说，
3: 小熊，我吃了你的蜂蜜很过意不去，今天特意给你送来了一罐我的蜂蜜，让你尝一尝。
2: 小熊说，
1: 你都送给我，那你吃什么呢？
2: 狐狸说，
3: 把你的给我，咱俩换一换不就行了吗？
2: 小熊憨憨地笑笑说，
1: 那你不就吃亏了吗？
2: 狐狸说，
3: 没关系，咱俩是好朋友，再说我吃完了再来你家里吃你的这份不就可以了吗？
2: 小熊就同意了。等到狐狸走后，小熊打开蜂蜜罐，一下就傻眼了，原来蜂蜜罐中有一块大石头，罐子口的蜂蜜是抹上去的。小熊气坏了，
1: 狐狸这个坏家伙竟然骗我的蜂蜜，我要教训教训他。
2: 小熊就在自己家院子种了许许多多的花，几个月后，小花陆续开放，小蜜蜂在花丛中飞来飞去，小熊与小蜜蜂成了好朋友。有一天，狐狸又来到小熊的家，又想骗小熊好吃的。当时小熊正在洗澡，狐狸问道，
3: 小熊，你用什么洗澡呢？
2: 小熊眼珠一转，故意对狐狸说，
1: 我正用糖水洗澡，听说糖水洗澡美容又长寿，好得很，你要不要试试呢？
2: 狐狸一听很高兴，连忙说，
3: 好好好。
2: 小熊就将一盆溶有糖的水浇在狐狸的身上，水刚浇上去，就听见嗡嗡嗡一阵乱响，铺天盖地的全是蜜蜂。蜜蜂趴在狐狸的身上，在狐狸的头上、脸上、身上乱叮，疼得狐狸哭天喊地，夹着尾巴逃走了。小熊看见这一幕，开心地笑了。小朋友们，你说小熊聪明不聪明呢？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2: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2: Hello, window cleaner.
1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4: 可它坏了。
1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成语故事名字叫做杞人忧天。古时候，杞国有一个人常常看着天空发愣。有一天，他忽然想到，
16: 白云飘得那么高，天空比白云还要高，万一天空掉下来了，那我是不是会被砸死啊？我该怎么办才好啊？
7: 从那以后，这个杞国人吃饭饭不香，睡觉也睡不安宁，站着不是，坐着也不是，不知不觉就变得特别瘦，看上去气色很差。朋友知道了这件事儿，担心他继续这样下去会损害他的健康，于是特意来开导他说，
17: 天空不过是一团积聚的气体而已，而气体是无处不在的，比如你吃饭、走路、呼吸、说话，都是在天地间活动，所以你不用担心天空会掉下来。
7: 杞国人一听更担心了，说道，
16: 如果天空是一些积聚的气体，那么天上的太阳、月亮、星星岂不是要掉下来了吗？
7: 朋友解释说，
17: 太阳、月亮、星星就算是掉下来了，也不会伤到人的。
7: 可是杞国人的忧虑还没有完，他忍不住担心地问道，
16: 那如果地陷下去了，我该怎么办呢？